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国际足联系列赛澳大利亚赛区的比赛，中国队和库拉索队之间的对话。好，现在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由中国队来开球。上半场比赛我们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库拉索队一身白衣，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比赛的现场转播信号当中，我们能够看到是暴雨倾盆啊。邵佳一知道这是上任中国队主帅之后带领球队打的第一场正式比赛，一上来呢，中国队还不到一分钟时间，我们先获得一个角球，来看一看战术角球，给到远端，一点被对方顶出来，低球到前点位置。开场之后，中国队连续两次通过右路和左路把球打到对方的禁区里。今天这一场雨战啊，对于双方来说，肯定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会增加更多的偶然因素，场地比较滑，球也比较滑，所以对于双方注意力的考验是比较大，时刻要保持注意力的集中，处理球细节方面稍有不慎，可能就会出现问题。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中国队今天我们守门员还是一号严俊凌，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五号朱晨杰以及18号刘浩帆。先来看一看中国队进攻啊，在左路，还是角球。开场之后两分钟的时间，中国队已经获得两次角球机会。这是库拉索队的新任主帅弗雷德吕腾，今年63岁。刚才中国队

是开了一个战术角球啊，看一看这一次，因为在点球点附近聚集了非常多的人。往上圆，前点，禁区之内还是制造了一些混乱。啊，要小心库拉索队的快速反击，他们的转换能力还是很强的。啊，远端推进的非常快啊，基本上两次传球就打到了我们的三区里。不过中国队退的也很快，让对方的这一次转换没有打成。我们继续来看首发啊，中国队今天在两个边后卫的位置上啊，分别是23号杨曦以及19号刘洋，在中场的位置26号徐斌，6号王尚元，这是在中路活动的两位选手啊，另外还包括了7号谢文能以及10号韦世豪，攻击线上19号队长张玉宁以及20号王玉栋。在我们今天排出的这一套首发里呢，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啊，几位在23岁以下亚洲杯当中表现出色的球员啊，今天也进入到了首发，尤其是像杨曦和徐斌，都实现了代表成年国家队的首秀，首秀直接就进入到了首发啊，这个对于他们来说确实是非常好的成就，当然也要看具体在场上的表现和发挥如何。另外呢，像刘浩帆，今天呢也在首发的阵容当中啊，出任中后卫的位置和朱晨杰来搭档。这也仅仅是他代表成年国家队的第二场比赛。长传球打到对方禁区里，哎，库拉索队的两名后卫在解围过程当中啊，配合上出现了一些小的问题，差一点在禁区里把球权给漏了。邵佳一指导在自己的球员时代啊，代表中国队也出场了40次，另外还贡献了8粒进球。现在已经在退役10年之后啊，成为了国家队的主教练。开场之后，其实中国队在前5分钟的比赛里啊，给对方带来的这种强度还是有的啊，尤其是在每一次球权转换之后，首先做到的还是在高位啊，尽可能给对方带来一些压迫。那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库拉索队呢将会在今年夏天的世界杯当中，这是第一次参赛。在之前的世界杯预选赛里边，他们的发挥是比较出色的。在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赛区的预选赛第3轮里边，他们最终是在 B 小组拿到小组第一，而且呢6场比赛保持不败，3胜3平。这支球队最关键的是，他们在预选赛的第3轮里边，全队打进了13个球，13个球是由10名不同的球员打进，所以整体的攻击火力比较强，而且比较分散。裁判员没有吹，那我们自己的转换也没有打出来，倒在地上的是8号科梅嫩西亚。

现场的一个雨势啊，虽然感觉澳大利亚体育场这个草皮的质量和状况还是不错的，但是刚才很明显，因为雨很大啊，所以呢，皮球有的时候在弹地之后，弹起来这个轨迹不是很规则，可能会和球员的预判产生一些差池。另外就是弹地之后球速有可能突然变快。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库拉索队排出的首发，守门员呢是一号37岁的老门将鲁姆，另外呢在后防线上包括了3号哈里、5号弗洛拉努斯，另外还有20号布雷内特，这是边后卫，以及24号巴佐尔。在中场的位置包括了7号儒尼尼奥巴库纳、10号里安德罗巴库纳，这是巴库纳兄弟。另外还有刚才倒在地上的8号科梅嫩西亚啊。先来看一下中国队进攻啊，在右路还是被对方先放铲破坏掉。另外在攻击线上包括9号库瓦斯、12号汉森以及14号格雷。攻击线上库拉索队这3名球员还是比较有特点啊，尤其是单兵作战能力都比较强，速度也都很快。开场之后库拉索队刚才展示出来过一次啊，他们从后场到前场的快速转换的能力。10分钟之内中国队的第3个角球，看看这一次是不是有变化啊？从站位上来看和刚才前2次不太一样，前2次都是集中在点球点附近啊，这一次所有人都集中到了小禁区里来包围对方的守门员，这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方式。直接炫到门前，守门员这球没打远，给到禁区前沿，这脚远射被对方冲上来封堵了，就冲上来封堵，这一下速度也很快，小心对方的反击，漂亮！这一下断球，王上元真是价值千金啊！几乎是一防二、一防三的球啊，一边退一边观察，等着切对方的传球，预判的太准了。刚才这一次成功的防守断球啊，精彩程度和价值绝对不亚于一次得分。中队开场之后在两边路组织进攻的次数还是比较多的，球员们在场上的处理球感觉还是比较从容和自信。邵佳一指导在上任之后啊，在今年初，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是刚刚谢文能在外围完成了一脚远射，被对方封堵下来之后啊，这个动作如果一会儿能给一下，我们对于对方的转换的破坏就好了。刚刚确实非常精彩的一次切对方的传球线路。中国队呢，在今年的年初在迪拜拉练的时候啊，完成了3场热身赛。这3场热身赛当中呢，我们可以保持不败，1胜2平。这场比赛呢是邵佳一指导第一次带队在国际 A 级赛事当中亮相啊，就是正式比赛当中亮相。反抢的时候谢文能犯规了，还是能比较明显的感受到啊，因为今天我们排出来的这一套首发在这个赛季中超联赛的前3轮比赛当中，他们的发挥可以说都是相当的出色。每一轮尤其是像队长张玉宁啊，每一轮的比赛都有进球。另外呢，像王玉栋目前呢也打进了3个球，和张玉宁一起并列排在这个赛季中超联赛射手榜的第一位。包括上一轮的比赛，韦世豪也打开了新赛季的进球账户，同时呢也有助攻进账。所以整体感觉啊，球员现在信心是不错，而且状态也挺好。看一看库拉索队的阵地战组织，

裁判其实是看了是不是找回去吹之前的那一次库拉索队的犯规。啊，这是很明显的一次啊，直接一脚踩在了谢文能的脚面上，八号科梅嫩西亚。长传球向前打到对方防线身后，哦，守门员出来了，头球破坏出边线。之前我们介绍过，这是37岁的老门将鲁姆啊，而且呢和张玉宁曾经是俱乐部的队友，在荷兰的维特斯，两个人曾经一起共事过一段时间。张玉宁转身抹到禁区里，斜回传，哦，这个线路还是挺有想象力的。但是可惜队友跟进慢了半步。前场断抢下来，这球是有犯规嫌疑的。转移球力量大了，直接飞出了边线。之前我们介绍呢，库拉索队其实是在2011年3月份开始啊，才成为国际足联的会员协会。而且呢，在历史上，他们其实是继承了之前荷属安第列斯群岛在国际足联当中的一些历史战绩和数据。在荷属安第列斯解体之后，库拉索队自己成为了国际足联旗下的会员协会。库拉索呢本身也是荷兰王国的构成国。哦，外围来了一脚远射，打得还是很突然的，来自于巴库纳，这是儒尼尼奥巴库纳兄弟当中的弟弟。这种下雨天啊，比较极端的天气条件，还是要提防对方在外围突然起脚，尤其是在门将身前的这种弹地球，看一看有没有转换的机会。这个传球并没有实现队友之间的联系。韦世豪这个赛季其实在中超联赛开局阶段的发挥也是相当出色的啊，虽然直到第三轮才打开新赛季的进球账户，但是从整体来看，三轮比赛的发挥非常好，而且这个赛季也成为了成都荣城队在周定洋离开之后的新任一号队长，所以整体的作战气质包括领袖的这种责任力都在提升。提前预判啊，抢到对方身前，先把这个球断掉，看看有没有转换，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啊。这个球领了两下之后，没有能够完全控制下来，在反抢的时候反。

规了，防御动。哎，就这领了两步之后，这个球还是没有很跟脚啊，和今天的这个天气也确实有一定的关系。被对方的中后卫巴佐尔直接把球给断走了。刚才我们介绍库拉索队阵中基本上绝大部分球员都入选过荷兰各个年龄段的国字号球队，甚至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巴佐尔，他曾经都入选过荷兰国家队啊，来出战过六场友谊赛，所以这些球员的能力还是比较出色。另外像今天首发的边后卫布雷内特啊，这也曾经入选过荷兰国家队，来出战过两场友谊赛。转移到左侧，球停大了，反抢的时候犯规了，手上有动作比较明显。肯提格雷，这是一个在边路有着比较强突破能力的球员。刚才我们看到啊，库拉索队在教练席上，他的父亲其实也在，他的父亲目前是球队的助理教练。国际足联的系列赛呢，根据规则来看，一场比赛是有11个换人名额，也就是说可以换的范围和幅度是非常大的，但是换人窗口其实还是只有3个，所以这场比赛里我们有可能会看到比较大量的单次换人。另外呢，球员们可能也会考虑到啊，尤其是对于库拉索队来说，因为他们在夏天还有世界杯决赛圈比赛的任务，球员们保持健康肯定是第一要务，所以这也可能让主教练吕腾在比赛当中做比较多的人员轮换和调整。另外就是考虑到今天的气候条件比较极端，有可能会增加球员受伤的风险。好的，前场的高位压迫，韦世豪左脚直接打门了，这球被对方挡了一下，还在禁区里。王玉栋很敢做动作，想要人球分过，哎，这球是不是吹了对方的回传啊？守门员手接回传球，哎，裁判示意啊，你这小小的动作被我捕捉到了啊！20号布雷内特，他应该是有一个小回传动作，我们来看一下啊。哎，没看见啊，正好就是这一下，应该是被他队友3号哈里挡到的这一下，应该是一个小回传动作被裁判抓住了，所以中国队获得了一个禁区内的间接任意球。哎，这个在足球比赛里不是很常见的一种场景啊。这对中国队来说是个机会啊，来看一看。拨一下直接打门，因为对方及时的冲上来了，所以射门的角度确实小了一些。来自韦世豪的一脚射门尝试，往上缘一拨，韦世豪直接大力把球轰到门前。这个角度因为射门可能稍微小了一点点啊，如果能够往正面推一下，做一下，有更大的射门角度，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另外我们也能够看到啊，在现在转播信号的画面上方，可能是随着雨势的减小，陆续的开始有一些观众进场来关注这一场比赛了。刚刚开场的时候，因为雨实在是太大，可能大家都在避雨，看台上显得相对比较空旷啊。现在陆续的开始上人了。所以这样的比赛环境呢，可能也会逐渐

让球员在场上变得更加的兴奋。严俊凌出来，越位，这个球先越位，注意裁判举旗了。

真是打在了严俊凌的手臂上啊，因为他是在禁区外面来处理球了。不过这个球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对方已经先越位。这场比赛的两位助理裁判员都是女性裁判，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第二助理裁判员麦德琳·阿鲁姆。这是一个战术犯规，要吃牌的。利用上手的动作，直接拉到了对方的库瓦斯。来看一下，这是在回追过程当中的王玉栋。用纯物理方式降速，上手从后面直接拉住对方。看一下库拉索队前场的任意球，一点还是中国队拿到，有一名对方的球员倒在地上。裁判先吹停了比赛。哦，又是7号小巴库纳。哇，这么看这雨还是不小啊。这个球张怡宁在防守的时候是要卡对方前插的这个行进的线路啊，两个人撞在一起。紧张的肯定是教练，因为主教练吕腾在赛前也说了，如果这场比赛里边我的球员受到伤病的影响的话，那肯定是令我不能接受的事情，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是备战世界杯的关键期，对于教练来说，2月份刚上任，给他准备调整的空间更小了，所以他肯定还是在人员名单上，作为他自己的第一次亮相，调整时间不够充分的情况之下，还是保留了前任主帅埃德沃卡特的这个班底。从今天的这套首发来看，也基本如此。所以越是这种情况啊，他越是不想看到伤病出现，还是要保持整体的框架稳定。库拉索队呢，在美加墨世界杯当中抽签被分在了 E 小组啊，他们的第一场比赛也是队史的第一场世界杯正赛的比赛，将会是面对德国队。另外呢，同组的对手还包括了科特迪瓦队以及厄瓜多尔队。这段时间比赛进行的节奏比较碎，一直在中断。转播信号里，我们甚至能听到小巴库纳的喊声啊，感觉是很痛苦。刚才他又跟徐斌发生了一次接触，哎，裁判这个黄牌又掏出来了。短时间之内啊，中国队已经两名球员身背黄牌，王玉栋和徐斌。看一下啊，这个是在抢球的过程当中，应该是踩了，哎，踩到了对方脚面上，先带了一下脚踝，随后踩在脚面上。徐斌呢，在结束了23岁以下亚洲杯之后啊，选择了留洋，去到了英国。先是加盟了英格兰的狼队，随后又被租借到班斯利，现在是在班斯利的 T 队 U21 来比赛。好，张怡宁对抗能力还是很强的，1打3，这球差点能成功的摘出来啊，最后其实传出来了。对于张怡宁来说，因为他之前有过在荷兰联赛效力的经验啊，所以面对这支库拉索队，他在对抗上啊，包括比赛节奏上，应该会让他回忆起来一些之前在威特斯队效力时候的这种感觉。
库拉索雷在组织进攻的时候，他们这四个后卫基本上只上去一侧，

左侧的边后卫五号弗洛拉努斯留在后面。角球，库瓦斯来主罚。到门前，这球对颜吉林来说没有太大难度，球速也不快啊，而且落点附近其实也没有对手的干扰。张玉宁把球卸下来，传起来，力量稍微大了一些。中国队上半场比赛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就是每一次球权在转换之后啊，到对方脚下，马上在高位就围上来，不让对方实现转换的第一脚出球。而且贯彻始终，现在已经进入到上半场比赛尾声阶段。其实从第一分钟开始，中国队就是这么做的。所以到现在，整体的这种战术的连续性，这种连贯性做的还是相当的不错。整个上半场比赛基本上没有让库拉索队打出像样的转换啊，除了刚刚开场那一次，但其实也没有形成射门。对，刚才响哨之后啊，小巴库纳直接一脚把球开出去了，这个也是库拉索队球员心态开始比较着急的一个体现。好球，中国队把球转移到右侧，传中球落点不错，中路和后点都有人，但是可惜这球没有形成射门。外围王上元左脚打门稍微高了一点，再来看啊，首先是右路的传球，这个落点其实可以的，稍稍高了一点，如果再低一点的话，张玉宁有可能在一点就把球顶到啊。随后王上元又切断了对方的转换第一脚传球，外围直接就是来了一脚远射，质量也不错。上半场比赛来看，如果从给对方防线制造威胁的角度来说，中国队的发挥是要比对手要出色。现场的看台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队的球迷在出现，我相信中场休息过后，可能体育场里边的中国球迷会更多一些。格雷，这一次左边后卫弗洛拉努斯助攻上来了，这是大巴库纳，熟悉英超联赛的球迷对于他应该更熟悉一些啊。其实巴库纳兄弟两个人都曾经在英超联赛打拼，大巴库纳更是在阿斯顿维拉效力了比较长的时间。弗洛拉努斯，格雷没有事，比赛来继续。还是要限制对方在我们禁区正面的拿球，不要让他转身。这一次小

0: 巴克纳完成了一脚射门，但是没压住。这次是属于我们正面的防区被对方渗透进来了。就是在后腰的位置上啊，稍微上去夹击关门，慢半拍，对方这球就出来。
1: 时间，中间一点，一点。
0: 这是大巴库纳。格雷，还是在中路要小心对方的渗透。球是缺乏了张玉宁的犯规。哇，对方的脚下频率还是很快的。打到禁区里扣了一下，切回传到禁区之前没有形成射门，但是球权还在普拉索队脚下，传到后点位置空了，回做打门，中队放铲封堵，把球对方球挡回边线。但是这三长两短啊，能看出普拉索队组织阵地战的能力了。首先是依靠边路的个人突击爆点，把球打到底线附近禁区里，随后形成了一系列的打击。这个时候对于我们的防线注意力提出了非常高的这种要求，一定要随时保持注意力集中，而且脚下的移动一定要紧张起来，快起来，稍微慢半步对方这球就出去了。好球，这个一对一单防很漂亮。下半场比赛尾声阶段，感觉库拉索队提升比赛强度了。这一次放铲之后，谢文能是很痛苦地倒在地上。来看一下，首先是格雷在边路的突破，杨希这次单防防得非常好，对方其实这会儿已经犯规了，但是裁判员没吹。随后这个小巴库纳冲过来，相当于连球带人一块铲了。明显是带着情绪，这个小巴库纳刚才被犯规了几次之后感觉有点上头，现在是带着情绪在踢球。那对方备战世界杯不想伤，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样啊，我们中超联赛刚开始啊，新赛季刚踢了三轮，从我们自己的这个联赛角度来说，肯定也不希望有人受伤的。投球，投球摆到后面，好机会，左脚打门，漂亮。上半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韦世豪接到张玉宁的投球摆渡破门得分，中国队1-0领先。这也是邵佳一执导上任带领球队打的第一场正式国际 A 级比赛的第一个进球。来看一下，对方对于韦世豪的无球跑动显然是缺乏照顾，或许是他们觉得上半场比赛快结束了，所以注意力缺失。张玉宁和韦世豪完成了一次非常简洁但是高效的配合，这球从严俊凌发出来到张玉宁摆渡，两次处理球，然后就得分了。

0: 今天是韦世豪代表成年国家队出战的第40场正式比赛，为国家队打进的第5个球。我们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走的也差不多了。好，这个时候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中国队凭借着韦世豪的进球暂时1-0领先着库拉索队。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由库拉索队来开球。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中国队从右向左来攻。目前的比分是1-0，中国队领先。看一看下半场比赛，库拉索队中场休息回来连换4人之后啊，在场上会有哪些的变化和调整？而且这4个人呢是把整条攻击线全都给换掉了，中前场可以说是大变脸。这个很明显能感觉到他们的新的主教练吕腾对于上半场比赛球队的发挥是不满意的。向右路分球力量小了，库拉索队还是想从中路啊沿着地面推进。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说了，上半场比赛前35分钟40分钟库拉索队好像没醒过来，但是他们醒过来之后开始寻求球员之间的一些配合。看一看中国队转换，韦世豪上半场比赛进了一球之后现在很有自信啊，外围直接来了一脚远射，这脚球距离球门可不近，但还是打在了门框范围之内。

0: 完成换人调整之后，现在来看拜赫拉姆是出现在了左路，哎，来看一看把球断下来之后，还是利用对方在防线上传球的失误，王一动，拜赫拉姆停下来，拜赫拉姆是出现在右路，左路还是上半场比赛王玉栋，所以呢这个拜赫拉姆和谢文能是对位的换人调整，刚才这一次在禁区里球停的还是不错，但是可惜没有能够连接形成射门，上一轮中超联赛拜赫拉姆也是打进了加盟成都荣城队之后第一个进球，传到后点完成了一次头球，王玉栋，但这个球顶偏了，来自杨希的传中球，杨希今天是代表成年国家队的首秀，上半场比赛的发挥还是相当的出色，克拉索队打到左边路，那是沿着中路向前推进，渗透到了禁区里，对方横传，成都队一点把球解围出来，还是中路的防守要注意，对方发现通过个人能力解决不了问题之后，开始寻求一些配合了，而且他们的配合是有一定成功率的，尤其是在我们的那个防守的要害部位啊，连续的这种一脚传递，结合一些个人的纵向带球突破，其实不那么好防，对于我们后腰来说是有考验。也本身从我们自己的人员储备上来说啊，不管过去经历了几任主教练，严格来说都是在后腰位置上啊，属于我们自己的人员储备相对薄弱的地方，所以这个压力是成倍的。
1: 右边，右手，右手。
0: 这个球是拜赫拉姆及时的从边路补到中路来。中路的防守任务啊，不仅仅是站在中路的球员需要来完成的，这很多时候需要在边路的球员审时度势来协助防守。对方还是在边路，低球给到中路，一点还是中国队先解围出来，但是能够明显感觉到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库拉索队在经过了四个换人调整之后，他们的进攻威胁开始逐步增加了，这个球有意识的在传后点，替补上来的十六号马哈利塔，这十六号马哈利塔是整个库拉索队大名单当中啊比较罕见的没有入选过荷兰各年龄段梯队的球员，直接获得了库拉索队的征召。好球，徐斌，没有哨，比赛在继续，这个时候要赶紧退，库拉索队在走路，内切之后直接打门了，这个球没有中目标，看这个球严格来说是个犯规啊，但是裁判员并没有吹，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更需要我们剩余的球员在场上保持专注，退的要再快一点，因为库拉索队他们的每一次转换可以说是倾巢而出啊，至少中前场会有四到五个人投入到这个反击当中。

所以他们可以选择的传球接应点很多。如果我们及时退不回来的话，对方很有可能制造出很多的空档。韦世豪先把球护住，好的，许斌一脚远射弹下来，中国队有没有机会？这是个边线球，张玉宁和自己的老队友啊，对方的守门员卢姆刚才来了一次近距离的接触。张玉宁赛前还开玩笑说以为卢姆早都退役了，因为确实年岁不小，已经37岁，80后的球员。刘洋从上个赛季中超联赛的后半段到这个赛季开局，整体的发挥和表现一直是非常好的，所以又重新获得了国家队的征召。但主要还是要看，因为在山东泰山队在三中卫体系里，他打左边翼位和现在的这个四后卫体系里的左后卫显然要求还是不太相同的，还是要看在不同的阵型体系当中的切换能力的调整适配度。看一看中国队任意球，韦世豪传到远端，越位了。开始赛中场，先把球顶回，控制在对方的半场里，高位把球权抢回来。还有机会，王玉栋，刘洋在他身后已经上来了，吸引了两个人的防守，交给刘洋，打到禁区里背身，中队也在努力尝试啊，在对方的三区加快传球节奏啊，能一脚出就一脚出了，但是这种情况之下还是要保持传球的这种成功率。好球，提前预判了，漂亮！哎，这个犯规动作，陈大义。被王尚元完全摆脱掉了，只能是被动的上手拉拽。来看一看中国队的进攻，左路传到禁区里，解围没踢远，打门，哇，漂亮！张玉宁，59分钟，中国队2-0领先了。啊，这是库拉索队自己在防线上解围的一次失误。这个球没踢远，而且是地滚球直接来到张玉宁脚下，不调整直接起左脚射门，非常突然，像是弹球一样啊！这肯定让对方的防线来不及反应。先来看，首先是对方第一次解围就失误，随后第二次解围又失误，哇，这库拉索队是不是落后情况之下太想进攻了，所以在防线上的人注意力都不够集中，连续给机会，但是中国队把握机会的能力啊也足够强。这场比赛在中超联赛里发挥出色的球员把好状态带到了国际 A 级赛事当中，中国队扩大领先优势到2-0了。张玉宁现在的状态是真热啊。

这进球一进啊，对于对方的这种信心打击其实是巨大的，因为下半场比赛他们是有备而来啊，中场休息回来连换四人，而且都是集中在攻击线上中前场，但是防线又丢球，后院起火，来看一看中队，先回传打到禁区里，这比赛的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小时，整体上的发挥中国队相当的出色。十一号安东尼瑟吃到了一张黄牌，看看是不是踩到杨希了，哎，脚下慢了，这球还没出界，背身护住对方两个人过来夹击，陈大义，哇，他的个人突击能力还是很强的，小心，这次转换节奏很快，普拉索队到了禁区里，好球啊，哦，刚才这一次刘浩帆的防守非常的成功啊，一路跟着对方不盲目做动作，向着对方把对方往边线和底线驱赶，阿索队已经使用了六个换人名额，中国队目前为止只是用拜赫拉木换下了一次受伤的谢文能，高空来球，中国队一点拿的还是比较稳，刚才这次阵地战的组织能够看到库拉索队是在利用肋部的无球跑动啊，来制造第二接应空间，这高球过来其实就是在抓二控，哇，这一次的过人斜线打到禁区里，中国队要小心，对方横传过来，整体的防守还是众志成城啊，挡出了对方的这一脚射门，这是王玉栋挡出了对方的射门。今天啊，相比较于在进攻一端当中的发挥啊，其实王玉栋这种非常投入在防守当中的表现也是让我们感觉到很欣喜的。在这样的比赛里，进攻球员是需要从防守做起。尤其是作为年轻球员来说，不要在场上吝惜自己的体能回防，今天王玉栋在这方面做的是相当的漂亮，场边中队也准备进行换人调整，黄家辉应该是对位换王上元，徐斌也下来，程进，这都是中场中路的对位调整啊，另外还有胡和涛也上来，换下了刘洋。

看中国队在左路犯规了，现在啊，经过这个换人调整之后，中国队可能要注意一下在中场的中路，因为刚上来的黄家辉和程进两个人在新赛季的中超联赛里边打的都不是特连贯。黄家辉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当时就受伤了，所以二三轮都没打，今天算是伤愈复出的一场比赛。程进呢是打完这个三轮中超联赛啊，一轮第一轮首发，第二轮替补，第三轮呢是没有得到登场时间，所以整体比赛节奏也不是很连贯。但从之前的热身赛的角度来看啊，包括程进和黄家辉，这个都属于邵佳一接手国家队主教练工作之后开始来搭建中场的关键人物，只是这个赛季的中超联赛开始之后，他们打的比赛因为各方面的影响啊，打得不是很连贯，所以看一看啊，今天他们在场上替补上来之后的这个状态怎么样。这是程进，好球啊，转身的摆脱，像边路的分球和队友没有想到一起去，队友可能是想要脚下，但是程进给了个提前量，上来很拼啊，非常拼，陈大义把球分到左侧，单防完成得很好。今天杨曦几次单防啊，一对一防得都很好，没有让对方占到半点便宜。这个球对方在禁区里反抢下来了，左脚打门，小角度的一脚射门尝试，但是没有中目标。这是替补上来的十七号诺斯林，库拉索队的右边后卫。这个球第一下在领球的时候还是应该再稳健一些啊，提前把球先破坏到界外，或者是踢到安全的区域。但从这个选择上也能够感受到，程进在比赛不是很连贯的情况之下，获得登场机会之后，有着很强的这种表现欲望，这是球员对自己职业生涯负责的一种态度。没有事儿，比赛再继续。这次吹了中国队的犯规，这是刚刚替换上来的黄家辉。对抗之后把球破坏出边线，这是补到边路的朱晨杰。看一看对方应该是要掷一个手榴弹，假的，虚晃一枪，传中球没有踢起来。客观来说，下半场比赛就是中场休息的时候，库拉索队的四个换人好像在场上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作用，除了陈大义几次拿球带球推进还是展现出他个人能力，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他也受到伤病的影响，就比赛踢得也不连贯。库拉索队

防线上如果总是这样的处理球能力啊，真去踢世界杯可能比较吃亏。主教练吕腾现在应该很头疼啊，这防线上如果总是这样的出球质量，到了世界杯赛场上第一场比赛上来碰德国队啊，随后包括还要碰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压力还是比较大。还是没有事儿，哎，切断了对方的传球线路。胡贺涛落点不错，外围远射没有压住，来自韦世豪的一脚射门尝试。球又来到陈达义脚下，这个球只要一到他这儿啊，感觉库拉索队才能够稍微制造点威胁出来，因为他是可以凭借着个人能力完成纵向推进。转移到左侧，严俊凌不想给角球，但是这球还是整体出了底线。前点，中国队争到了一点，二点也马上把球踢到了安全的区域。这个球向回收的很及时，张玉宁直接断了对方的球，那就是防守啊，整体性非常好，从锋线做起，随时回头观察着自己身后的中场队友的情况，一旦有合适的夹击时机就冲上去。韦世豪向右路转移，这个球出脚之后应该是被对方碰到了，攻防有力，裁判员没有吹停比赛，传中球没有把握好。杨希来看一下韦世豪刚才这一次完成转移球之后对方没收，应该是来看啊，这个动作非常不好，大巴库纳架着胳膊就过来了，脚底下也使棒，这个动作应该是要吹犯规，但裁判刚才可能认为是攻方有利，所以没有表示。中国队换上林良铭，换下王玉栋，韦世豪应该也要下了。换上会计文，另外刘成宇也要上，换下张玉宁。2-0领先，77分钟，邵佳一指导选择给年轻球员一些机会。现在相当于中国队把自己的

攻击线啊也进行了更新。林良铭，林良铭是在1月份啊，当时在迪拜拉练集训的时候打了3场热身赛，每场比赛都有进球的。看一看今天替补上来之后是不是还能够延续在国家队当中的状态。转移到右侧，球停得不错，转到后点，哎，这个球没有争啊！林良铭可能以为自己身后有人，球权还在中国队脚下。快递文把球摘出来，这是朱晨杰。好球，边路单对单，拜赫拉姆抢得很积极，还是拜赫拉姆，最后这球没有传好，传球之前感觉有点犹豫，哎，这是要吃牌了，成绩虽然是一张黄牌啊，但是这是比较好的一次战术犯规，不让对方快速推进，因为这次中国队在组织阵地战的时候整体阵型提的比较靠上，所以这个球一旦让陈达义转身抹过去，中国队防线就很吃亏，所以程进选择用一张黄牌的代价来让对方的反击暂停。科梅嫩西亚被换下，换上21号菲利达，另外10号大巴库纳也被换下，换上6号勒梅拉特。这样的话库拉索的换人名额已经用了8个。中国队的换人名额用了7个。常规时间的最后10分钟，中国队在场上2-0领先。这场比赛如果中国队能获胜，因为对手的世界排名比我们要高，所以能够获胜的话呢，有利于中国队在国际足联排名上来涨积分，维持住我们现在的排名，因为涉及到亚洲杯的抽签分档。胡和涛，新赛季中超联赛胡和涛也已经有了一个进球进账。这个赛季其实他在俱乐部的位置啊，从右路改到了左路，因为成都蓉城队外援古尔芬克尔的离开，所以他又去到了左路，基本上和现在国家队的位置是保持一致的。布拉索队在左路，场边在大声的呼喊不要犯规，最后应该是给了对方一个角球。拜赫拉姆和杨希两个人合力把这个球破坏出底线，越位的位置，所以对方没接，这是一次配合失误。库拉索队现在真是越踢

0: 越不得章法，连角球的机会都能这样轻易的就放掉了，完全没打出配合。这个球在边路两个人不管谁拿都是越位。19号卡斯塔尼尔，身高1.85米的一个高中锋，这是很明显的一次犯规，裁判看中国队进攻发展不下去了，吹停了比赛，而且黄牌掏出来出示给了对方的21号菲利达，刚刚替补上来不久，放倒了会计文。会计文因为他的爆发力和突破能力啊，在这种短途之内的速度提升也是非常快，对方如果一步跟不住想往回追也很难，所以只能被迫踢人，这也是一个战术犯规。哇，别受伤啊，还没起来。再来看一下中国队这场比赛的两个进球，首先是张玉宁助攻韦世豪，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段完成了精彩的破门得分，随后是张玉宁把握住了对方的解围失误，坚决的起左脚将球推进了球门死角里。今天这场比赛两次得分，张玉宁都直接参与。中国队的队长蔡继文已经起来了，定位球给到远端，没出界，还没有出界。再拼速度，好的，胡和涛刚刚上来体能也比较充沛，而且本身的速度就很快。虽然已经到了比赛常规时间的尾声阶段，但越是到这个时候还是要注意力集中，不要松。又是头球一点摆下来，反抢的时候会计文犯规了，场边中国队应该是要继续换人，换上吴米提江，换下朱晨杰，这是中后卫的对位。
1: 小林打后腰，541541陈建，你给小林打后边。
0: 场面我们听到教练组唱向场上释放的信号啊，中国队应该是要通过变阵来守住最后这两个球的优势，要打541。这个阵型已经切换过来了。虽然看上去是在中后场堆了足够多的人啊，但是这种比赛当中的阵型切换其实是非常考验队员的适应能力和执行力的，所以剩余的这个比赛时间对于中国队来说反倒是新的考验，这541能不能守住。球没出界，杨俊玲把球拿到了，现在来看应该是黄家辉收回去 和五米提江还有刘浩帆行

成这个三中卫。林良铭呢去到了中场的中路，和程进来搭。切断了对方向中路的传球。下半场比赛里边，库拉索队除了开始这五分钟好像还比较猛，但是剩余的时间里整体的这种防守注意力不集中，进攻组织的时候缺少威胁传球，失误偏多。你看，就像这种球，而且这个比分啊，对于库拉索队来说，球员在场上感觉越踢越没心气儿。对方越是这样啊，越证明我们这场比赛越成功。而且在刚才经过换人调整之后，我们变阵成541，这个也反映出来目前的这个教练团队场上这种临场的指挥和应变能力非常明确，就释放出来的信号非常明确，让我们看得很清楚，场上的球员肯定就更加清楚，思路一直在保持着统一。好球，非常积极，会计文又切断了对方的传球，而且他速度很快，和对方撞在一起之后，会计文是捂着脸倒在地上，但是裁判没有中断比赛。根据规则，裁判如果看到球员头部受伤的话，他应该是先吹停，但是刚刚裁判并没有吹停，所以场边邵佳一指导也很着急。来看一下速度起来之后全速冲刺，被对方支起来的左手手臂挂到了，这个动作不好啊，对方今天感觉带着情绪踢球，有一些不太好的动作，包括刚才早一些时候争顶的时候，这个动作都是这种暗肘啊。比赛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没有伤停补时，主裁判直接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我们要恭喜中国队，也恭喜邵佳一指导，这场比赛2-0击败了库拉索队。邵佳一指导几乎用一种无懈可击的方式带领中国队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也实现了非常完美出色的国家队 A 级比赛首秀。这场比赛帮助中国队进球的是韦世豪和张玉宁，而我们也通过中后场的整体有效的组织拿到了一场零封胜利，击败了世界杯新军库拉索队。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我们正在温布利竞技场的现场，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已经是来到了收官之日。目前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中国队和日本队连续六届在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相遇，中国队也将会向七连冠发起冲击。目前孙颖莎是1-0领先日本选手早田希娜。
1: 其实拿下第一局还是非常关键的，也是上来顶住了早田希娜的这种开局的这种搏杀，漂亮，
0: 势不可挡的一分。
1: 这一分发完球，看到早田希娜准备推挑啊，直接侧身，这球就算在了他的前面。
0: 早田希娜可能通过第一局之后，她也会有意识的去等一些孙颖莎的回短球。因为上一局局末，孙颖莎其实连续摆住了两分。这分节奏好快。
1: 好球，
0: 蹬得很转，而且这个球也有一点拐。
1: 其实从第一局开始，早田希娜的很多发球我觉得都是有意识的在发一些半出台，包括你看最后出手的时候，孙颖莎还是带有一些拐，想要去把这个落点拉得更开，所以这个时候早田希娜侧身没有侧开。好球，
0: 漂亮。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的新的周期，我的感觉是早田希娜整个打法体系现在更多开始突出她的正手了，包括她的整个侧身的运用比上一个周期更多。
1: 还是通过自己的发球。
0: 机会，
1: 漂亮，连续的两个发抢，都是其实还是晃住了早田希娜，让早田希娜用正手接不出质量。为后续这种正手的直接抢攻得分创造了这种好的条件。
0: 我们看到发球轮的得分率啊，现在孙颖莎是75%，早田希娜是50%。漂亮，顺势一围就是斜线。
1: 这个球其实虽然是防守啊，但是你看过去的质量比早田希娜上手的质量还高。

0: 哇、哦，好凶的跳打，
1: 嗯，
0: 都是带有一些冒险性、带一些赌博性的出手。
1: 这时候早田希娜这个推的这个速度很快啊，就是有点半推半搓了。

0: 好球，虽然擦网啊，但是这个球救过去之后啊，后续的这个正手的保护衔接做得非常快。
1: 金台相持当中，孙颖莎现在还是牢牢地把住台站住位。
0: 是的，这两条斜线上，他现在是早田希娜是打不穿孙颖莎的。
1: 这个球早田希娜发漏了啊！
0: 对，早田希娜这球没发好，孙颖莎也是果断的反手拧拉得分。所以你看，其实，在这种关键的比赛、关键的比分，两个运动员的这种心理上，还是比拼的是这种抗压。
1: 两位奥运冠军也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名宿啊，马龙和刘诗雯都在关注这场比赛。今天发球轮孙颖莎的优势是非常大的。
0: 对，其实早田希娜更多的还是像这种推长要多一些，所以你看这个球发完，孙颖莎也是有准备提前侧身了。这几个套路其实组合的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个球突然发一个长球之后，快速的给到早田希娜的正手。
1: 5-9。拉一个加转啊，高吊球，孙颖莎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0: 其实6-5的这一分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在两个人在比分咬得很紧的时候，很明显早田希娜这种可能心理上的这种抗压没有完全的扛住。
1: 这场比赛也是心理上的博弈。
0: 是的。太快了。
1: 希娜的反手顶丝连续顶孙颖莎的正手位重复落点。
0: 其实我觉得这球可以的，没什么问题。在对方落后的情况下，他有一些这种发挥，相对来说他现在的出手肯定是比孙颖莎要更轻松的，因为他已经10-6落后了。
1: 10-7，换一个小低抛，
0: 好球，
1: 举漂亮。11-7，孙颖莎赢下第二局，现在将大比分领先优势扩大到2-0。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目前孙颖莎是大比分2-0领先。上来第一分，早田希娜发了一个出台的球。
0: 其实今天早田希娜很多发球都是出台的。

0: 他这也是一个动作的变形。
1: 嗯，还是盯住早田希娜的这个正手位短球。相对来说，他的这种正手位短球还是他薄弱的一个环节。
0: 嗯，
1: 所以在这个接发球上，孙颖莎也是一直在盯住他的这个位置。
0: 哦，又跳过来搏了一个。
1: 对，这球是算了一个孙颖莎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和旋转，因为现在孙颖莎基本上都是这种不转发到早田希娜的正手位短球，早田希娜用正手接其实处理的一般。
0: 高抛。
1: 哦，好球，
0: 太爆了这一分。
1: 这分虽然是机会球，但你看这个球，孙颖莎已经不要正手了，
0: 也是带有搏杀性质的出手，非常敢啊。
1: 好球，漂亮！
0: 这周旋能力。这出手太有胆魄了，孙颖莎现在是追到了3-3。
1: 这个确实在中远台的这个正手的能力啊，
0: 嗯，
1: 漂亮，
0: 反超比分。
1: 你看这个球，其实孙颖莎就是我就发上旋，我等着你去跳，然后我去反手去加速，去等你挑的这一半球，我去加质量。这些球其实都是有套路在里面。好球，这个球明显变了一个下旋。
0: 嗯，也是算住了对方这个时候的心理啊。孙颖莎知道早田希娜肯定要过来凶搏，所以我把这个球发得更转。分继续领先。
1: 嗯，现在对这个整体的这种局面的把控啊，
0: 嗯，
1: 孙颖莎还是做得非常到位的。现在早田希娜其实想搏杀，没有什么太多的点可以给她去搏杀。
0: 嗯，除非打出这样的质量。
1: 嗯，这个球其实还是在接发球上。这个搓的质量没有完全到位，所以导致后续的这种防守太被动了。这个球二次如果其实没有抢到第一点的话，我觉得主动搓长是一个好球，回这种半出台球确实要比搓长要防守的难度要大了很多。
0: 6-5，换了一个高抛。嗯，孙颖莎很有经验啊，对方连续追分的时候，我通过发球的变化改变一下节奏。
1: 是的，而且其实这个球早田希娜接发球有一些擦网，还是非常果断的出手。
0: 第三局早田希娜的无谓失误也开始增多。
1: 是的，其实我觉得现在早田希娜在这个巴黎那个周期结束之后，她还是对自己的整个技战术体系没有一个

0: 特别适配的这么一种状态。
1: 嗯，因为相对来说，虽然看上去他增多了更多的正手，但是以前他的这个特长也丢掉了一些。哦，又是一个强势的正手爆冲。孙颖莎现在牢牢的把控并主导着这场比赛的局面。小低抛，
0: 好球！这个
1: 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0: 你看这种球的调整，其实就在一个球，很快就做出了改变，所以对于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是非常强的，头脑很清晰。漂亮！
1: 哦，擦边了吧？应该。好，要一个 TTR 的回放，我们来看看这个擦边。
0: 这个球裁判是判的下边。
1: 要看哦，最后给到的是他的下边，没关系。这一分刚好也是一个节奏上的
0: 小，我们16还领先，可以的。
1: 依旧是孙颖莎的赛点。
2: Left, 6-10.

0: 看看会不会叫暂停。
1: 对，嗯，叫暂停了。严恩觉得这个时候为什么你能敏锐感觉到中国队要叫暂停？
0: 因为首先其实刚才这个挑战就是把这个正常的节奏打乱了。
1: 嗯，
0: 在这个打乱这个节奏之后，我们也是其实这个球也是快速的输了一分，更多其实现在战术上包括发挥上没有任何问题。马林指导还是想着把这个节奏再放慢一下，因为现在我们是比分领先的一方，我们没有必要去急于求成。其实现在正常打，然后把这个节奏重新的再去控制一下，不要受这个挑战或者说不要受这个失分的影响。马林指导也在说没关系，现在还领先呢。
1: 好，暂停回来，依旧是孙颖莎的赛点。7-10，早田希娜发球。

0: 和声抢攻，这样是1-7，所以上一下第三局也以3-0击败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是扳回一分。
1: 哦，擦边了
0: 啊！
1: 孙颖莎也指出擦边，早田希娜都没看到
0: 啊！好还以为刚刚双方要握手了。嗯，
1: 这个也是，你看在大赛当中孙颖莎的这种大将的风范。
0: 嗯，我们再看一下。哦。
1: 就是你看早田希娜，
0: 早田希娜是以为这个球没打上啊，已经很落寞了。
1: 我觉得应该把掌声给到孙颖莎。
0: 没错，这个就是运动加精神。弹住，
1: 好球，
0: 没有问题，这是靠自己的绝对实力拿下这一分，11-8，所以上赢下第三局，那么是3-0击败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扳回一城。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女团的第三盘三单之间的较量，这是一场攻消大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小将快曼，代表日本队出战的是桥本三乃香。

0: 好球。其实我觉得这两板快慢是意图是对的，他有在这种消攻当中去主动或者说连续的去进攻，这个球其实是机会球，稍微有点可惜，但是他我觉得这个球上来还是有意识上的转变的。好球，对了，第二局上来也是有着这种连续的高质量的出手，因为像桥本帆乃香这种基本功比较扎实的，你想靠捡他的失误，你想靠纯拖和耗，其实打到最后紧张的是我们。上来放开手脚，敢于去在下旋球当中加一些质量。旋转没有吃准，
1: 还是先稳拉高调，看看能不能够抓住机会。进入了一个拉锯战，
0: 好球！
1: 好，那也是耐心的编织组织，
0: 对，
1: 在多板当中去捕捉最后杀板的机会。
0: 对，这个就是其实在拉吊过程当中要有耐心，但是要是想出手去冲对方的时候，这下必须下手要果断。
1: 球前后调动对手，
0: 好球，
1: 今天到目前为止款单的接发球都接得很不错。
0: 嗯，这几分还是盯住了桥本帆乃香的这个中间位。方太祥的这种发球的变化也是很多的，落点、旋转，包括长短上。
1: 而且他的这个反手发球能砍出两种侧旋。
0: 嗯。

0: 是
1: 球来侧上了。
0: 对，这个球还是在旋转上。其实你打到攻削环节，只要你正常的拉掉对方正手，基本上都是以不转的为主，除非是你这种掉得很慢或者拖得很轻，它主动加力削，在这个正手位的这块它可以削出下旋。好球，对，在发抢当中有机会，还是要敢于果断的去出手。这个球必须要让对方一直是去顾忌的一个点，这样他接发球上压力就会大很多。
1: 嗯，

0: 现在也是一直就盯住桥本帆乃香的这个中间位，不管你给我哪儿，我全部都拉掉到你自己的这个中间位。
1: 球，先轻摸一板，还是拉掉结合，拉住中间，冲一板。哎呀，
0: 步伐呀，确实很快。
1: 对，
0: 在女线运动员里，她的这种，其实她体能和的这种步伐，都是算非常不错的。
1: 这球从中远台一脚上到近台来了，一个劈场。拉住中间，好球。
0: 好球。
1: 其实连续这两分，凯曼对桥本帆乃香的调动是全方面的，
0: 是的，
1: 左右前后也是一直在消耗对手，很耐心的找机会。
0: 其实打到最后，桥本帆乃香就有些着急了。
1: 刚刚他也是倒板用反胶来弹击。
0: 是的。好球。
1: 拉中间。
0: 嗯，连续的
1: 又是进攻失误。
0: 对，可能有了两个进攻失误之后，桥本帆乃香后续再进攻的时候，他可能就要再去考虑一下了。也是当你把削球打得他着急上来进攻的时候，其实就说明他已经有些没有耐心了。
1: 准备非常充分，关于桥本帆乃香的发球的旋转、长球各个落点。
0: 现在凯曼很明显比桥本帆乃香要更有耐心。
1: 是。现在第二局，凯曼取得三分的领先优势。挂一板，侧身。还是拉中间，前冲，漂亮！
0: 好球，找准机会，一定要有这种加质量的前冲。
1: 对，要有一板，有一点速度，给对方压迫。打削球要稳，但又不能过于求稳。
0: 对，这几分现在，我觉得快慢现在对桥本帆乃香旋转也是吃得越来越透了。
1: 对。漂亮，冲出来了，啊，聪明，真聪明，
0: 非常有耐心，而且现在越打越有章法了。
1: 嗯，还是一个立体式的进攻啊，这球二跳了。
0: 好球！
1: 虽然第一局上来有一点点紧，但是我们看第二局，凯曼渐渐地打开了局面，也释放了自己的状态，11-5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打成1-1。
0: 而且现在对桥本帆乃香的这种旋转和落点，一些习惯线路上，包括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去放，也是吃得很准。
2: 好吧，现在别的球没问题，然后前场无畏失误就可以了。
1: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

0: 有意识的想去加一些有质量的填充了。
1: 这个开局还是不理想啊，看不看？中国队没有选择暂停。还是先拉高调。好的，看到了，这是双圈大满贯获得者马龙，旁边的是奥运冠军刘诗雯。刘诗雯以前打削球的能力也是非常强。
0: 是的，这个不能不能拖，不能不敢发力。
1: 对，
0: 这个球现在有的时候吃不准悬面的时候，不太敢碰球了。其实你越碰越会吃旋转的。
1: 好球！刚刚桥本环奈向又是换了这个左侧旋的高抛发球。
0: 那个时候在我们没有好的办法的时候，又是回到了我们现在要尽可能咬住比分的这么一个局面上。
1: 好的，3-3。
0: 想要去打一个发抢，这个意图是好的，其实也是算准了桥本环奈向这个接发的落点。现在可能有点太想这一板拉出质量了。
1: 对，确实日本队的这个三号啊，把桥本环奈向放在这个位置，各支队伍三号碰上都不好打。还是拉住中间，好球，4-4。
0: 还是咬住了比分。
1: 漂亮，这一板拉出质量了。现在快慢反超了一分。
0: 看准之后也是有着这种连续的进攻啊，也加了一些连续进攻当中的质量。
1: 哦，这个球拖得很长啊，拖到白边的位置了。
0: 其实桥本环奈也是在想办法，在虽然是在削当中，也是在想办法增加一些侵略性。
1: 好球。桥本环奈其实今天他的进攻削中反攻的命中率并不高。所以快慢更多的是要做好自己。
0: 是的，主要是在拉弓上。

0: 球。虽然有的时候可能旋转上会有一些吃不准，或者说伴随一些无谓失误，但是你想要去赢下这个比分，那你就必须要硬着头皮出手。
1: 是的，没有退路啊，只能咬着牙向上走。连续三板四板侧拉，继续拉，好球。这一板有点太可惜了，前面的铺垫已经很好了。
0: 在上一板加完旋转之后，这个球长焦削过来的球是转的，因为你上一板拉的转。
1: 对，这个对女生的力量要求是非常大的啊，要通过绝对力量去抵消旋转。
0: 对。
1: 哦，吃了个发球。
0: 一个尝试的变化，看看会不会暂停了。
1: 对。
0: 马琳知道站场了。乔本·韩海香在他自己的发球轮次，他虽然可能发抢并不是太多，但是他发球的变化也是让快慢直接吃了很多发球。
1: 7-7，快慢发球。出手有了些速度，前后调动对手。还是拉住中间，寻找机会。这是一个拉锯战。好的，哦，这分要打一口气了。
0: 这一分就真的是比拼双方的基本功了。
1: 嗯，因为是一个多拍的消耗啊，打到最后估计有点拉到无氧的状态了。
0: 包括在这一分之后啊，对下几分其实也是对双方体能的一个考验。
1: 嗯。看看关键分上快慢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包括有没有自己的发抢。
0: 好球
1: 啊，追到8-8。乔本·韩海香这球抛的也是转播镜头都看不见了。
0: 嗯，是，还是要注意自己反手位啊。其实快慢用正手接还可以，现在乔本·韩海香不是反手长，就是这种反手位短球，在用反手处理接发球的时候，看看怎么样去，要注意一下对方的发球了。
1: 又换了一种侧旋，嗯，刚刚也是球拍勾起来啊，摩擦了左侧旋。我们确实看到桥本帆乃香这名削球手丰富的经验，8-8两个发球的变化。其实款曼这两个接发球都没有接好，
0: 接的其实在上一个球吃了发球之后，这个球显得太保守了，就怕直接吃发球，所以确实这个质量太后面后续的防守太难了。
1: 这样现在桥本帆乃香拿到第三场比赛的赛点。

0: 擦网球救回去。拉住。
1: 像训练一样。
0: 这样乔德和奈香是11-8赢下第四局。那么

0: 13-1击败中国选手凯曼。日本队现在在这场比赛当中再度的获得领先，他们是大比分2-1领先中国队。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第四盘双方一单的较量，中国选手孙颖莎再度登场，面对的是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我们来一起关注这场对决。漂亮！
7: 漂亮，
0: 好球，上来就打开局面。因为两人前面都是各打过一场比赛了，所以整个人的状态都打开了。
7: 是的，这两分其实对中间位置的这种保护，你看小动作挤的这个正手的击球质量非常高。
0: 因为今天张本美和完全是扑在近台去打，速度非常快，所以对于孙颖莎来说没有太多拉手的空间。好的，后退当中中路的一个顽强的防守。调大，要注意张本美和的反手顶四直线。
7: 嗯，其实在张本美和的第一场单打当中，他的这条线路其实就是发挥的不错，所以要注意啊，连续的两个反手的直线。球也是等了一下啊，然后去把质量完全的拉出来，
0: 出手没有任何的犹豫。其实无论是大比分几-几出手，我们在场上看不到孙颖莎的波动。
7: 是的，漂亮，
0: 也是
7: 打出了士气啊。
0: 是的，有机会都是自己先去上手抢攻。
7: 嗯，而且感觉整个人非常的积极啊。
0: 是的，
7: 其实在这个时候咱们大比分1-1落后的情况下，对于孙颖莎来说压力非常大，但上来丝毫看不到其实孙颖莎被这种可能紧张的氛围所影响。
0: 哇，这一分很凶狠。
7: 今天可能张本美和的整个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把这种非常强势的这种击球啊，要贯彻到位了。
0: 板板发力，没有防守。又是一个正手爆冲，连续。
7: 好球！
0: 漂亮！全台正手连背4板。
7: 这分也是完全的。出了事情，
0: 所以孙颖莎从她出道以来就是这样啊。东京奥运会和伊藤美诚的半决赛，包括中国队釜山的决赛，1-2落后，无论是什么样的重压，不影响她的出手。
7: 好球！
0: 的一个超低空的小高吊。
7: 嗯。 整个人的这种

0: 情绪也是控制的非常的平稳啊，在刚才上一分非常精彩的得分之后，这一分同样啊也是能够控制住这个自己的这种出手。
1: 好的
0: 球，
1: 这球其实是有点二次启动了，但是步伐非常好，
0: 整个人的这种注意力还是非常非常集中的。
1: 这一局当中有好几个大范围的跑动护正手大脚。哈，这都防回去了，还能说什么？张东美说这一板上手质量非常高啊，孙颖莎也毫不退让，一个顶防，10-2拿到第一局局点。11-2，一个强势开局，孙颖莎是速胜了第一局，目前1-0领先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0: 这局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能感觉到现场这种有些紧张窒息的氛围又渐渐的缓和了起来。
1: 是的，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较量。
2: Second game, Japan to serve, love all.
1: 好球，
0: 这台的相持孙颖莎垫在了张博美和前面。
1: 是的，现在孙颖莎更多的去跟张博美和去打这个中间和正手这条线了，因为今天可能整个张博美和的反手的发挥是非常不错的，那今天就更多的从他的正手线去突破。这个球想上来拧，但没有完全的脚下没有完全到位。好球，这个球发的落点非常直啊。那么美和在白短当中也是出现了帽高。正所谓在小三角的半出台进攻，
3: 球，
0: 啊，太精彩了！
1: 这
0: 攻防兼备，
1: 对这几个正手的连续进攻，也是一下把这个自己的这种士气，包括自己的这种兴奋点，完全的打出来了。
0: 能够感觉到孙颖莎现在在场上，她甚至是非常享受这个比赛
1: 的，是的，非常的释放，
0: 没有任何的杂念。
2: Left, one free.
1: 可以的，
0: 这个球想打一个节奏变化。嗯，
1: 这个球也是张博美和的一个运气球，有些带网。现在你看张博美和也有这个对自己正手位的保护了。

0: 所以现在可能对孙颖莎来说，给到张本美和郑守要有更多的后续的衔接准备。
1: 漂亮，
0: 好球！
1: 这球也是加满了质量啊，一板过的反手棋板。
0: 孙颖莎对张本美和反手接发球拉的这一下，其实吃的还是比较准的。
1: 嗯，能完全的合上力。
0: 球，
1: 或者没有一点犹豫啊，不瞄，顺势就给。
0: 嗯，反手的那个反拉，在这个比分上也是非常的关键。嗯，这个球明显加了旋转了。
1: 孙颖莎现在又拉开比分，
0: 嗯，把旋转和弧线稍微拉高拉长，张本美和的这个反手第一板的搏杀相对难度就要大了许多。嗯，
1: 还是旋转的制约。7-3。球，发球的一个小晃动。
0: 现在其实张本美和是有些乱了，连续的这种失误，包括现在也开始有一些无谓失误了。
1: 这球张本美和也是拉的弧线蹬得很长，
0: 包括这个球张本美和也是有意识的把节奏放慢了。
1: 球，
0: 你拉之后的正手连续的强势的进攻，
1: 嗯，正手的得分是非常长士气的，
0: 是的，
1: 能够让对方感觉到这种压迫感啊，整个人孙颖莎是扑上来去卷他，
0: 而且整个人的这种兴奋点也很容易被这种正手的得分调动起来。
1: 10-4，
0: 包括你看，其实孙颖莎接张本美和的这个勾手和有一些转不转的这个旋转的时候，摆短上控制的还是不错的。好球！
1: 11-4，孙颖莎赢下了第二局，目前是大比分2-0领先张本美和。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
1: 更多的搏杀还是来自于张本美和的反手，这一分也是连续的两个反手的一个直线一个斜线的调动。

0: 球是侧拉大脚之后反手压回头。
1: 嗯，
0: 这局张本美和势必要反扑。哇，好凶啊！
1: 在第三局的开局，张本美和又是有了一个
0: 对，他还是活在这个前三板上。
1: 包括他主要的得分或者给我们的压力，还是最后反手的这一下。
0: 好球！
1: 好球！
0: 嗯，面对对方的挑打，孙颖莎是提前预判。
1: 看看现在前三板能不能先从控短打起，因为直接从上旋开始的话，张本美和的这种衔接和他的这种注意力还是很快的。多去从前三板，尤其从他的正手为短球开始。
0: 嗯，发球也是直接发到他的正手短。感觉这个时候张本美和都是不计后果的出手。
1: 是的。
0: 连续。球有一些擦网，张本美和回过球来之后也带有侧旋，孙颖莎调节的不错。
1: 其实这个球张本美和救过来的球质量也不低。
0: 嗯，我们看看，
1: 其实控制的还是不错的，这下非常聪明，看着对方晃了一个斜线。
0: 尽管一上来是0-3落后，孙颖莎又稳住了阵脚。
1: 嗯，好球，
0: 二两，
1: 还是通过这种把下旋球拉高拉转，包括把这个弧线拉长，来去让张本美和想在反手防守的时候第一板加不出质量。
0: 4-4。
1: 好球！发完长球之后，有意识的在保护自己的这个正手，就是张本美和的这条直线。现在也不是说这种侧上发到张本美和的正手短，其实是这种平的转不转，
0: 嗯，
1: 发到张本美和的正手为短球。这个球张本美和其实想要去搏杀的话，这个拧拉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0: 这是突然的一个开场球。好球！
1: 好球！
0: 这球拧的落点很好啊，是在对手的反手偏中间一些。过去的8分当中，孙颖莎拿下其中的6分。

0: 全都是算在对手前面。
1: 可能张伟美和也没想到这么高的质量给到中间位啊，
0: 对，
1: 被这个直接一板快带带死，
0: 逢墙点壁。

0: 着急。嗯，有时候系一系鞋带。好的，这个球接发就处理得非常好。
1: 其实你看，这个关键的时候，张文美和也有自己这种误位失误，这种球戳到他中间位，其实
0: 飞传回身，
1: 对，也是太想拉出质量了，有一些自己主动的上手失误。
0: 漂亮！
1: 今天反手的下旋一直处理的都非常的果断啊，
0: 对，
1: 质量非常高。
0: 而且几乎没有无谓失误，这样孙颖莎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反手撑住，
1: 哦，
0: 完美！孙颖莎是3-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再度为中国队扳平比分。目前中国队和日本队这场比赛打到了2-2，接下来将会将悬念书写到决胜盘。
1: 2-4-6这三局确实也是证明了孙颖莎现在就是世界第一。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关于考比伦伦杯争夺的决胜盘。前四盘比赛，中国队是在0-1、1-2落后的情况下，两度扳平比分。
2: 好球，
1: 打回来了。
2: 这一分防守非常关键啊！
1: 扛住第一下之后啊，进入到四板以后的衔接就是王曼玉的天地。
2: 是的。而且王曼玉的这种反手在远台的这种攻防的实力也是非常强的，这一分也是很关键。好球，这个时候有意识的发的再拱了一些。
1: 这球王曼玉其实战术意图上是想变线了。
2: 嗯，可以的。
1: 嗯，
2: 这个球整体来说没有问题。好球，郝天希娜。他也是有这种心理上的波动啊。
1: 是的，
2: 这球也是他的一个主动进攻的失误。
1: 郝曼玉拿到第一局的局点。这个球早田希娜也算了一个前三板。
2: 嗯，这个球直线拉的质量很高啊，都已经拉到这种白边的这个位置了。
1: 女线当中的白速两条直线其实特别有威胁。
2: 是的。给到早田希娜的斜线之后，尤其是她反手的这条斜线，要有多板连续的这种准备。
1: 嗯。
2: 因为她反手这条斜线，在她借上力的时候，还是能够去顶我们的这个正手位的，要注意一下落点。好球！
1: 这个球早田希娜侧身不合理，11-7，王曼玉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早田希娜。
2: 好球！这个球拧拉的落点好。
1: 对，而且对自己下一板正手衔接有所准备。
2: 嗯。早田希娜在中间这个位置其实没有让开之后，后续的整个的衔接上其实都不太顺畅了。
1: 切了一半，擦边。
2: 就像我们说到的，当给到早田希娜的这个反手位的时候，还是要再去保护自己的正手。

0: 好球，
1: 攻防大战。双方打到中远台的绝对能力的相持。
0: 是的，这种多板数的比拼啊，尤其是这种士气球上，王文玉总是能够赢下来，其实也是提振自己的这种士气。小田希娜的拧拉也是来到了王文玉的中间位。
1: 王曼玉面对对方这个罚球吃了一个，这个球应变的就很好了。
0: 虽然其实弧线有点高，但是他这个落点很长，也是接到了这个台子的白边的这个位置。

0: 球，
1: 好球，快速的连续的压制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位。早田希娜都是在不是特别合适的这个位置在击球。
0: 嗯，他最大的威胁其实还是在于他的反手上旋球。
1: 对，或者说他这个反手位这半台吧，反手完了之后的这种侧身的进攻，但你把他的正手调动出去之后，其实相对来说，对于王明远来说，他的这个质量，王明远是可以站住位的。
0: 早田希娜现在在接发球轮，更多的采取拧拉，直接进入到上旋球环节。
1: 看看发球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可以发一些平的转不转。
0: 嗯。

0: 还是正反手两个大脚的铁房。
1: 对，上旋球的能力非常的强啊。早田希娜的反手的连续的两板的加速都被王曼玉扛了回来，
0: 打不穿王曼玉的防线。
1: 注意对方发球有变化，
0: 严恩刚刚算到这一分了，突然也是换了一种侧旋发长球。
1: 其实这两板正手保护的都不错，第三板其实如果这个球不擦网的话，我觉得王曼玉还是可以去正手，还是可以去带出来。好球，
0: 这是三板正手爆冲，
1: 这个落点非常好，一旦有机会还是要给到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
0: 继续回到比赛，盯住中间，这分回来之后，早田希娜还是也盯住王曼玉的中间和正手。
1: 我觉得现在其实可以打一些台内的控短，开始进入到相持。因为今天我觉得整个日本队除了这个桥本饭乃香来说，两个攻球他们在这种可能所有的注意力或者所有的战术布置都是在这种上旋球上，尤其在他们的反手位。

0: 好球啊，
1: 这个球就是互相的见招拆招、嗯、
0: 之前一直都在拧中间，所以这个球早田希娜看王文玉跳过来之后想要去侧身，但这球王文玉非常聪明，也拧到了这个反手甚至都有点小三角的位置。好球，对吧，正手下意识的防守非常关键。
1: 漂亮，哦，这个球也是一反就被动转主动了、嗯、展现绝对能力的一分球，有一些超出身体范围的一个出手，
0: 这一分也是非常关键啊，9-6。
1: 好的，希娜的反手也是凶狠又凌厉啊，
0: 对的，基本上这一局早田希娜的得分都集中在她的反手里。
1: 好球，
0: 好亮，这个球早田希娜想变一个发球被王文玉算到了，这个长出的偷袭王文玉直接反手进攻得分。
1: 第二局的局点，哦，前三板完全算死了，突然的一个捅长反拉，正11-7，王曼玉赢下第二局，现在在决胜盘当中是2-0领先对手。目前在这场中日巅峰对决的决胜盘当中，中国队已经是2-0取得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比赛。早田希娜这名运动员，她的意志品质也是不可低估的，嗯，所以在这一局当中，王曼玉也是要以我为主。
0: 嗯，这分有点可惜，转攻过来正手已经是一个机会球了。
1: 对方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我们也有一个小运气球，
0: 对，这个比分有一个运气球也是非常关键的，嗯，
1: 2-2。哦，刚刚落到球网上翻过去，
0: 好球，
1: 这是左右手之间其实挺经典的套路啊，去发对方的小三角，下一板去找反拉，
0: 这个落点发的已经很开了，早田希娜这个拧拉非常勉强，也暴露了自己反手非常大的空档。过来之后的这个发球现在是站回了反手位，勾到了早田希娜的正手小三角的位置，虽然是一点这种细微的

0: 调整，但是很明显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1: 往高抛发球，小德西娜现在就是想把整个局面打乱，发球也是来回来去的变化。
0: 是的，这个落点你看一直都是在紧追早田希娜，
1: 高速
0: 都是中间这个位置，
1: 对，高速强对抗当中还有落点意识。啊，这个球发出台了，早田希娜也是一个擦边。
0: 其实现在我觉得早田希娜，整体来说她的无谓失误也挺多的，所以王明宇这个球也很有经验，拧的这个位置不舒服的情况下，我先拱上台，因为后续相持当中我们的优势很大。
1: 足够精彩啊，
0: 嗯，而且你看还是早田希娜的这种反手和侧身啊，
1: 嗯，
0: 她的主要的发动点还是在这个位置，
1: 就防得很好了，但是最后早田希娜把落点完全打开了。早田希娜有点没有预想到。
0: 早田希娜其实我觉得她反手也是喜欢打借力球，你看很多球让她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她也没有那么稳定，但是当可能有速度这个球好借力的时候，她正好可以借我们的力量去顶我们的时候，这个是她反手比较好的。好球，
1: 发球直接拿了一分，
0: 嗯，
1: 这局早田希娜应该吃了第二个发球了，
0: 这个球的落点发得更开，而且又没出台，

0: 扛住，
1: 好球，扛住了。
0: 马丹云这个时候完全释放了场上的气势。嗯，
1: 这种多板的得分其实是非常摧毁对方的信心的。
0: 这会儿在场上整个发动，酣畅淋漓。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女团的冠军点。
1: 接发球非常坚决的，我就是拧起来和你打，上旋球相持。
0: 对，我赢了，王能玉3-0击败了日本选手。

也是史无前例的将会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祝贺中国姑娘们。今天是长达3个半小时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比赛的过程一波三折，中国队是在0-1、1-2落后的情况下，两度落后，两度扳平，最终赢下了决胜盘。这一次女团冠军考比伦杯依旧是留在了中国。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比赛现场。今天呢是本次赛事的第二个比赛日，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女子10米台的决赛。马上进入到决赛的较量当中，首先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这是来自俄罗斯的选手科纳内希娜。

0: 选手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连续完成两套自选动作，尤其是来到决赛之后，由于只有四位选手参赛，这轮转呢是非常快的，体能上也会是有一些压力。另外呢，在半决赛当中，我们看到半决赛的第一组和第二组，它的竞争的强度是不平均的。像科纳内西纳，他是来自于相对竞争略微的竞争力略微低一点的这个半决赛第二组，所以在决赛里面他是第一个登场。
1: 61.50的单跳得分。好，即将登场的是中国选手蒋林静，今年15岁的选手，本赛季世界杯加拿大蒙特利尔站女子10米台的冠军。
0: 来到决赛，个人的状态还是及时的调整过来。这也是蒋林静第二次参加世界级的比赛。其实最近的两个赛季，尤其是进入到国家队之后啊，蒋林静的进步还是非常的明显。动作细致了很多，也更加的协调，每一个环节的衔接会非常的流畅。但同时这种快速的进步呢，也就意味着它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波动。像之前在半决赛里面跳出大概370分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和他在加拿大站的428分有将近60分的差距。来看一下今天决赛啊，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1: 第一跳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开场，蒋林静是拿到了81.60的分数，排在了首轮的第一名。本次比赛也是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来进行的。第一个比赛日的赛程还是非常紧凑的，比赛从10点就开始了，一共完成了5个单项啊。进入到这个比赛日之后，是每天完成2个单项。中国队目前已经是包揽了全部结束所有的单项的金牌啊，在今天的男子3米板的较量当中，我们也是包揽了冠亚军。来关注一下女子10米台的第二轮。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纳。
0: 跟半决赛的表现差不多，略好一些，主要是体现在入水的垂直度上。

六连八零分，目前累计两跳得分138.30，还在了。好，来关注中国选手蒋琳静的第二跳107B。

0: 很干净，这个动作确实啊完成的相当的轻巧，这也是相对年轻的女子跳台运动员她们的动作特点，起跳很高，而且呢她的这个体重比较轻，那就意味着空中的转速很快，可以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完成翻腾，入水比较的从容。
1: 空中身体姿态真漂亮。73.50的分数，两跳相加155.10分，目前是排在了二轮过后的第一名。
0: 还要练一练这大开收入水这一下，稍微有点松。
1: 来看一下目前的成绩情况，155.10是蒋宁静的分数，目前在内第二位的是俄罗斯选手，排在第三名的是美国选手。现在进入到第三轮的比赛，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这一跳也完成的是305C， 失误也是比较严重。
0: 这动作不好做，这个2.8的难度，所以说性价比还是相当的低，难度又难度价值又比较低，但是想要完成的好却非常的不容易。
1: 54.60的单跳得分，累计得分192.90。蒋宁静在本轮比赛当中计划完成的是207C， 难度系数3.3，也是本轮当中的最高。
0: 往那儿一站，这摆臂就知道他对于这个组别其实很有信心，成功率很高的，没有任何的犹豫。这是一个近完美的动作，之前在加拿大站207是跳出过十分的。
1: 一气呵成，游刃有余的一个展示。好，单跳得分获得了94.05的高分，三个有效分都是9.5，
0: 这动作满分99。
1: 好，看一下三轮比赛过后的得分情况，蒋宁静是249.15分排名首位，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192.90排在了第二名，这个前两名之间的分差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明蒋宁静在此前的比赛当中的整体发挥还是一个断崖领先的一个程度。好，来关注第四轮的比赛，女子的比赛一共五轮啊，这是倒数第二轮。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的本轮比赛207C，
0: 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他的打开技术有一点过度鲁莽了，就整个人是从抱膝姿态直接弹开了，这就比较容易失控。
1: 入水之前的身体是没有完全的控制的，也是不够垂直啊。49.50的单跳得分，累计得分242.40，目前暂列第二。中国选手蒋宁静在本轮比赛当中计划完。

0: 处理的还是不错。入水的时候宽的位置稍有一点点角度不够垂直，今天看了一整场的比赛，还是感觉蒋林静在入水的时候身体稍欠一点点硬度，也不够脆。再就是他翻好了以后宽的位置收的有一点不够紧，这个角度来看一下有点收不住。86.4还是不错的一个效果。
1: 第四轮比赛过后，目前蒋林静的成绩来到了335.55分，排在了第一位，遥遥领先。排在第二名的是德国选手帕伊福。马上进入到的是女子十米台决赛的最后一轮。本轮比赛呢，各位选手按照计划都要完成的是难度系数3.2的动作。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

0: 还是希望用一些巧劲儿啊，去做一个比较漂亮的入水。动作的高度还算是比较正常吧，这是一个比较普通的起跳，这个位置能够看得很清楚，很早的用手去找水面。
1: 这位选手他的主项是双人项目啊，曾经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混合十米台收获过铜牌，现在也是努力在个人项目当中有所发展。
0: 一看就下班了啊，所以特别高兴，
2: 是非常开心，
0: 将近320，对。
1: 中国选手蒋林静的最后一跳5253B，难度系数3.2。
0: 一些这5253在最后一轮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失误，有的时候年轻运动员来到最后一轮，难免精神上可能会有一些波动。今天我觉得对于蒋林静来说，这场比赛收获还是非常大的，不光是获得了成绩，获得了奖牌，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在比赛里面如何去面对和处理意外状况以及个人心理状态的波动。
1: 这个赛季蒋林静也是首次进入到世界杯的赛场参与角逐啊，之前在蒙特利尔站已经是收获了十米台的冠军，今天的整体表现在最后一跳当中会有一些闪失，但前面还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决赛，单跳得分62.40，总成绩397.95分。我们也恭喜蒋林静啊，在这次比赛当中也是职业生涯首次拿到世界杯总决赛女子十米跳台的冠军。
0: 这样这场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运动员蒋林静获得了冠军，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拿到银牌。世界杯总决赛的赛制跟常规的跳水比赛还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稍后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先来看一下，这是即将登场的中国选手陈逸文。陈逸文的第一轮动作要做的是405B，向内翻腾2周半躯体，难度价值是3.0。作为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陈逸文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拿到了2枚奥运会的金牌，以及9枚世锦赛的金牌。所以，对于他来说，在这次的比赛里面，怎样合理的调动自己的状态，是一个需要解决的课题。从之前的2个阶段，也就是1v1的对决和半决赛来看，陈逸文呢，正在逐渐的去找到自己。

自己的一个兴奋点。第一个动作的单跳是69分，这项赛事的裁判员的配置呢，也是依据了世界一流跳水比赛的配置，在单人方面总共是有7位裁判员来进行打分，每一个动作取3个中间分作为有效分，相加之后乘以难度价值，就是选手这一跳的实得分。下面是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陈佳，进入到总决赛阶段，陈佳在第一跳里面还是很好的激发了自己的状态啊，这个起跳的高度非常的充分，入水也是比较垂直的。进入到决赛阶段的4位选手，2位来自中国，2位来自澳大利亚，这4位运动员呢也是两两配对，在第一比赛日当中获得了女子双人3米跳板的冠亚军。陈佳的这一跳是拿到了73.50分。麦迪逊·基尼来自澳大利亚的跳板名将，在巴黎奥运会上他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2名。

已经年过三十的澳大利亚的老将啊，可以说现在他的稳定性也是逐渐提升。来到总决赛阶段，这个205B 很好的吸取了此前在半决赛当中失误的经验和教训，质量呢还是有所提升的。入水的细节方面还有进一步加强的空间，单跳拿到66分，半决赛跳了60分。这四位选手在这一阶段当中要跳完整的一套自选动作，女孩呢是五轮，此前的分数清零，只按照这五轮的表现来进行排序。陈一文的第二跳现在已经渐入佳境，起跳非常的充分，这个压板啊，板头的位置下沉还是比较深的，这也是证明了这个运动员他的个人能力和力量都是达到了一个极佳的水准。起跳充分，空中在最高点完成了两周的翻腾，这样打开的空间呢也比较从容，入水基本垂直达到72分。因为只有四个人参加最后阶段的比赛，所有运动员呢还是要拿出最好的一个状态，容错空间也比较小。上一个赛季的世界杯总决赛女子三米跳板奖牌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前三名都超过了350分的总分，即便是在奥运会当中，这个成绩也是足以站上最高领奖台。陈佳还是有所控制，在自己的这个107躯体，能够感觉到陈佳来到这个阶段之后，他的兴奋度是很高的。上一跳和这一跳起跳的高度都相当的充分，更早的打开来做出一些减速，向前翻腾3周半，难度价值3.1的难度，是拿到了74.40。麦迪逊·基尼在这一跳要做的是305躯体反身翻腾2周半。看来今天这个三组的感觉啊，还是稍微的欠缺一些，已经连续两场这305都出现了明显的失误，走板的位置再次偏向了队员的左侧。这个状况呢，实际上从第一比赛日他和克洛伊在配双人的时候

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到了单人比赛里面还是没有能够完全解决的一个小问题，这样影响了起跳的抛物线。49.50分，目前两轮动作之后，陈佳是147.90，暂时排在第一，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轮到陈一文，这跳反身翻腾两周半。

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一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二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两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这一条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陈佳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超过76分的单跳，下面是澳大利亚的名将麦迪逊基尼，在这轮里面他也是调整了自己的动作顺序。405B 这个动作呢完成的，对于他个人来说已经是一个比较惊喜的表现。这405呢实际上也是麦迪逊基尼在以往啊多次出现失误的一个组别。那在此前的比赛里面他也是把405放在第一轮来做，现在呢是放在中间偏后的位置，单个动作67.50，有效分都给到了7.5。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排在第三以及第四。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

气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喝水的垂直度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

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她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三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单跳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艺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一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条也是三周半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它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艺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艺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一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艺文的最后一跳，

完美了。今天的陈艺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艺文之间只差了不到1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艺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实得分，这样陈佳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艺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2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

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

0: 来的是他的队友陈逸文，成绩是373.05。澳大利亚选手麦迪逊基尼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10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墨西哥选手维拉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男子十米台的铜牌获得者，在本轮当中要完成的是407B，难度系数3.5，
6: 也不错。这个407躯体连续两场都跳的还是很不错的。一般呢，运动员会把自己的第一跳安排一个相对比较稳定也比较擅长的动作。
5: 审判跳水动作整体印象的时候，裁判员会考虑的因素啊，包括了各环节的技术的优美程度、完成质量和完成情况。这一跳是得到了85.75的分数。那裁判员所考虑的环节当中，包括了开始姿势、助跑、起跳、空中动作和入水的部分。中国选手练俊杰，这是23年福冈世锦赛当中男子十米台的银牌获得者。本轮比赛407C，难度系数3.2。

0: 很轻松的一跳。他打开入水，能够明显感觉到选手有精确的，而且是相当果断的制动，也就是踩刹车的动作。空中的转速很快啊，身体姿态也特别棒。实际上，在上一个奥运周期里面，电竞节的主战场还是在双人的比赛当中。双人和单人呢，实际上他所需要的运动员的能力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双人少做两个自选动作，但是需要更多的和同伴之间的配合。单人呢，对于能力的强调啊，会更要求更高一些。
1: 电竞节刚刚那一跳是91.2的分数啊，有效分都达到了9.5，非常的不错。下面我们关注到的是中国选手白玉明。白玉明在本轮当中要跳一个转体类的动作5253B，难度系数3.2，
0: 稍微有一点点过，这动作有可

0: 期了一些啊，因为毕竟难度还是很低的。大家都做大难度的情况下，一旦出现了一些小的失误和波动，损失就比较明显。
1: 81.60 的单跳得分，在本轮比赛当中是暂列第三位。这白玉明在之前的半决赛的整体分数其实是最高的，所以在本轮的决赛是最后一位出场亮相，而第一轮稍微是有一些不理想啊。白玉明和卢索的分数其实是并列排在了第三名，练俊杰91.20的分数在第一轮排在第一位，维拉斯排在第二。维拉斯的本轮跳跃是307C， 反身翻腾三周半抱膝，难度系数是3.4。

进入到决赛，各位运动员的状态进一步提升，总体我们没有看到太明显的失误，稍有起伏。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尤其是在这样的一场高水准的缠斗当中，就会给选手带来分数上的损失，甚至是排名上的压力。

单跳得分76.50，两跳相加162.25分，裁判员打出来的三个有效分是7.5。七位裁判员去掉两个最高，去掉两个最低，取中间三个分数相加乘以难度系数，就是一跳的总分。练俊杰的本轮跳跃5253B，难度系数3.2。

0: 太漂亮了。其实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两位中国选手啊，五组的动作都是相对低难度的5-2、5-3，边俊杰跳的明显要更好一些，没有任何的扣分点。现场已经爆出满分成绩了。96，
1: 你看三个有效分全部都是10分啊，非常亮眼的一个表现。众选手白宇明，本轮比赛要完成的是407C， 难度系数3.2的动作，是杭州亚运会男子单人十米台的冠军得主，在半决赛当中也是排在了第一名。
0: 今天这场决赛我们可以看作是中国男子跳台新老两位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直接的比拼，你做得好，我要争取做到更好。407和5253两个动作难度价值也都是完全一样的，都是3.2。边俊杰的动作更精致一些，
1: 白宇明这一跳得到了86.40的分数，三个有效分是9分，目前这个分数排在了第二名。好，经过两轮比赛过后，练俊杰排在第一，白宇明呢是从第四位反超来到了第二名的位置。而今天这一场男台的决赛容错率并不高啊，大家都需要拿出相对较好的一个竞技状态。维拉斯在本轮跳的是3.5626B。臂力向后翻腾3周躯体。

0: 调了一次台的小插曲，没有太多的影响。我估计刚才在跳台上晃了一下，下面的教练员也是心中一颤，挺吓人的。这个运动员啊，他有一个应该说是自己的小习惯吧，没见过其他人有，就是他在跳台抬头撑倒立的时候总是有一点错手，就是手一前一后，就是大家平常来理解这样可能会推台的力量略微有一点点不平衡，但他个人的一个习惯啊。
1: 临场的这种调整能力也是挺强的，出现轻微晃动之后还是完成的还不错应该说啊。来，下面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练俊杰的626B。

也是非常棒的啊，坚持做完了所有的水下动作。到目前为止，练俊杰前面的两条动作呢，有效分都是9.5或以上。

这一跳同样是一个高分，94.50，三个有效分都是9分，目前累计相加是281.70分。白玉明所要跳的也是同样的动作，墨西哥选手还有两位中国选手的动作是完全一样的，也会产生直接的对话。

0: 还是在一个正常的水准或者说是区间当中，这个动作不算好，但也没有太过明显的失误。推台的高度还可以，打开的时候呢，脚尖还是没有能够点住啊，一上手就把脚尖也拉过来了。
1: 好，看一下单挑的得分是77.00分，排名再次出现了变化，白云明目前是暂列第三位。其实我们从这个排名的不断变化来看，也可以得知啊，今天的比赛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但是练俊杰的整体表现还是很不错，到目前为止281.70的分数排在第一位。三轮比赛过后，维拉斯是来到第二，白宇明是目前排在第三，卢索在上一轮比赛确实失误的比较严重，目前暂列第四位。维拉斯完成五组转体类的动作，两位中国选手要跳的都是三组的动作。
0: 维拉斯动作难度还是挺大的，
1: 嗯，
0: 一整套难度比两位中国运动员高了1.1。如果按照最极限的这样的一个分差来算的话啊，所有运动员都跳满，他的总分是高33分。
1: 5255B，这一跳的难度系数是3.6。

还是很不错，这5255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动作的衔接比较的紧密，也比较快，翻转之间的节。

0: 和没有太多明显的卡顿，实际上大概一看这个动作是一个比较高水准的表现，空中没有分腿，夹得也比较紧，水花也还算小，基本垂直。为什么仍然不能够给很高的分数呢？就是因为它有一点偷周数，在起跳的时候没有完全跳起来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转了，
1: 有一个提前的转体。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 307C 难度系数 3.4 的动作。

0: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1: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0: 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这307是整整少了50分。
1: 是啊，非常的可惜啊。而目前这个分数排在了第二位啊。那我们现在先来关注一下白玉明的表现啊，同样的动作反身翻腾3.5周抱膝，
0: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1: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来看一下本轮比赛过后的排名情况啊，维拉斯上升到了第一名，白玉明来到了第二，练俊杰目前暂列第三，澳大利亚选手卢索是排在了第四位。
0: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3.5周。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也是跳出了最好水准。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维拉斯一个人去面对两位中国选手和一位澳大利亚运动员。实际上，在过往四个人彼此之间的交锋，维拉斯几乎是胜率最低的那一个。 今天确实一整套难度到目前为止完成的是非常出色的，这也是他个人跳出的一个最好的水准，单跳88.2。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207B 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1: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
0: 64.80
1: 啊，
0: 嗯，稍可惜一些。
1: 压力再次给到白玉明，白玉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10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哇哦，太棒了！哇，白玉明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2: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玉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1: 高达4.1系数的109B，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得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1: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109C，难度系数3.7。
0: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大眼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田俊杰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田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玉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手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五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但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男子十米跳台的魅力就在于此，几乎是所有的跳水项目里面难度最大、竞争也是最激烈的一场。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

0: 场内响起优美旋律，这是意大利盲人歌唱家波切利带来的歌剧《图兰朵》中最著名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
1: 波切利我自己是很爱听他的歌，我也知道他在各种运动会上都有他的特别好的表现。他一个像酒一样越老越纯，但另外一方面他的嗓音也发生了改变，年轻的声音可能是更有张力、精属感、冲击力，那么唱法上展示的感情那种博大的爱和对于全部技巧的融合以后的那种幻化于心的声音表现，这个很重要，已经20年了。

安德烈·伯切利，我觉得他的声音中，透着一种温情脉脉的稳健，可以直达到人的心灵。他不是特别的去在意完美的技巧，但是他声音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他用自己心里的演唱动人。他有他非常独到的地方，他温柔起来，他的中音是特别醇厚而抒情的，对，那种醇厚抒情的声音能够直接的打动别人。他不是那种古典的意大利唱法，他一开口先要位置啊、声音啊、通畅啊，他变成了一个在那不里的民族里面对海洋辽阔的那种呐喊式的唱法。实际上他把美声唱法流行化了，我觉得这一点是应该说征服了全世界吧。但是在安德烈·伯切利上，你就会觉得他跟古典主义唱法来说他更新一点。他在中低音的时候，他放下所有的位置，你会发现他其实是比较流行的。那么他把美声唱法流行化以后呢，让更多的年轻人能接受他、喜欢他。安德烈·伯切利，他用他说话式的演唱，可能高音会挂很辉煌的位置，但是他中低音他都是用说话的方式，让你觉得易于接受。年轻人会觉得啊，既然这样，现在西方比较流行的是这种美通，对，美声加通俗在一起，所以更利于被接受。这是一个年轻人的现代人的听觉习惯，逼着传统的唱法改变的一个艺术模式。这首曲子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一个曲子，力量是有，但是全世界的歌唱家都在唱。帕罗蒂他是那种大号的而粗犷的男高音，他站在一个 high C 的位置，让全世界展示他的 power。 其实每一届运动会的开幕式，一个点火，一个是主题歌，这俩成了就全成了，如果这俩不成就全家。我写过激越昂扬进行曲式的歌，那么北京的冬奥会非常重要，是双奥之城。那么我的创意就是，当夏季遇到冬季，当民族遇到世界，找一个最民族的，找一个最世界的，来碰撞出这样一个火花。张克平主席，我也是我的老师，张主席说，我们想了一个题目叫永远在一起，中国和世界永远在一起。我们体育竞技的最高境界就是为了和平和友爱，但是实现起来也没那么容易。我在网上监控唱完了给我听满不满意，我在远程遥控。后来我就想，然后我们能不能从中国选一个特别民族的代表中国民族唱法的来唱，我就选了雷佳。那么我们在全世界呢选一个特别代表

全世界的能够在各种运动会上来让全世界认可的这个大歌唱家，国际型的，我们就跟安德烈·博切利联系，他是签了一个国际的大公司的，所以他的来录音的这个合约非常繁琐，其实都有厚厚的一本书这么多。他听了这个歌呢，他也欣然接受，也很喜欢。他说那个是不是有难度，要唱这个中文哈？我说你就唱一句中文就行了，我和你永远在一起。他要带上他的狗 MV， 他那个狗漂亮，是一个灵缇，长长的脖子，长长的嘴，发型跟他都一样，他的发型是灰白的，他那个狗也是灰白的。我说你这不行， MV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对吧，向全世界展示啊。最后呢，终于在千难万险中形成了他录音，他可以演唱。当天晚上他发了一个小样，我一听你这个中文唱的有点像我们河南口音，他唱的我和你永远在一起。哎，我说你怎么意大利人唱河南口音呢？他主要走鼻音，我就想就教他就普通话怎么说，对吧？他就鼻音很重，我就让他往前走。那后来还是做到了。然后加上雷佳细腻而特别温婉的民歌唱法，两人搭在一起，终于像我想的那样。

0: 但是我觉得我缺点东西，我就想到郎朗，郎朗那时候正在巴黎，我你中间跟我弹一段《我和你》，哒哒哒，哒滴哒。就这一句亮出来，其他你都按钢琴的方式弹。
1: 这个曲子当时，对，当时是因为舒兰老师跟我说，这是会有雷音虾、波切利，我跟波切利的关系已经就是家里人的感觉了，因为我二十几年前就认识他，没看他唱歌了，他巨喜欢弹钢琴，他唱什么他能弹什么，他会那种即兴那种弹法，就是他对钢琴的那种热爱，我是挺感动的。因为那时候不是也不太容易聚在一起，三个人在不同的时空录一个主题歌，那首歌很好听，而且跟怎么说呢，跟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有一点衔接感。
0: 我想通过这样一句在间奏来唤醒国人对于08年奥运会的记忆，那么这种温柔的记忆呢，也正好契合了冬奥会和奥运会之间的这样一个勾连。做完了以后我才知道下一届的冬奥会在米兰。
2: 我觉得这其实地球上所有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大家族，尤其是奥运会更是体现这种理念的时候。那么其实就是在开幕式上，如果能跟前面的这些有一定的呼应，让人又就想起啊上一届22年的冬奥会，这个太有纪念意义了。当时有好几个备用的啊，这个算是备用，备用的完了以后，对吧，然后我就说能不能给我一个，基本上是导演画出来的啊，他的最初的这个设计是导演在那画出来的，这也是构建雪花其中的一朵啊。那这是后边的电一个腕带的这种电池啊，有开关，当时还对，我记得当时还讨论在那样的温度下能够保持多长时间啊，就不能中间断了电呢。总导演在整个的设计中其实他一直在坚持一朵雪花的这个理念，开幕式上保持一个主题性的贯穿。一朵雪花的这个概念其实是很有浪漫很诗意的，尤其我们的主题歌是一个很浪漫的一首歌。

雪花的第一版跟现在这一版除了节奏差不多啊，其他基本上都变了。张帅呢是第一个教的，他是一号作品。其实到最后我们已经彩排了很多次了，我们都已经录得差不多了。阿姨给我打电话说主题歌现在怎么样，我说差不多快录完了。又有什么新的变化没有，你们得接着往下走啊，你还得看看有没有，你接着让他给我再交两稿上来。那个时候

张帅就已经要崩溃了，那个时候他就说哎呀我干不了了，我不干了。我说其实这东西一个作品的成功有时候也是你的耐力的体现。其实像这样的事儿，不止张帅，我们同时有两个节目是在到最后的时候还是两版音乐在往前走。一开始那个立春啊，一开和那个冰雪五环的那个雕刻五环其实是两版音乐，包括编导都后来都说哎呀别改了，没时间了，改不了了。

0: 诵伴奏的是中国钢琴家郎朗。
1: 我觉得就是很自然，挺轻松，有点行云流水那种感觉。实际这次的整个开幕式都是比较简单的，国外的这个活动排的也没那么多啊，所以也就排了一两次。然后呢，也比较有意思，因为这是我第二次的那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啊，这次是冬奥会，那上次是在我们北京的夏奥会，这个天气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因为但还好意大利也没冷成那样哈、啊，但是就是它毕竟还是就是冬天吧，对吧？所以就是跟上次那个非常非常热的那感觉，这次非常非常冷，进行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那这次呢是冬奥会的开幕，然后呢也是圣西罗这个足球场最后的大型的活动，因为他们就是听说要就是完全换成全新的了，所以更感觉有一种就是像那种使命感，就是在一个很有使命感的地方演奏。对，感觉这次米兰挺轻松的，开幕式这全都漏了，而不是特逗，我们还写了那个写了保密协议 ，Maria Carey 就上来就已经官宣了，然后结果第二天我们的也都全都播出来，就全都我说是一个月前怎么全弄来的，他说就要让大家知道，然后就看吧，就来看，所以他这次是完全反常的，你知道吗？然后更好玩的是就是你进米兰吧，就是他那个海报一个接一个的，就我们演出的那几个人就是没完没了就晃，对，就感觉这次就是像是告诉大家谁谁谁演什么节目，就已经就全都公开了，这也是头一次，我是没遇到过这样的，就是奥运会就这么轻松，就感觉还行，就把底牌全告诉你了，我们就这么干了，就是这种就是特别特别轻松，然后这也比较意大利吧。

0: 这次是跟
1: 我最喜欢的女歌唱家巴托利合作，我和她是老搭档，我们是一直都有合作，而且也是因为就是跟她的合作，然后她来，就是这是她的主意，冬奥会先找了她。她从来很有意思啊，她从来没有唱过这种大型的体育盛会，她头一次嘛，在这么大的一个体育场，她也想找一个她的好朋友，而且就是这个，而且我总谈这些就是比较大的体育场嘛，然后她觉得。这说会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儿，这次是在那个奥运的旗在往上升的一个，就它比较庄重一点啊，就跟上次那个不还是不太一样，对，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这个上次是纯那种表演，现场有2000人跟我们一起表演，不止2000人，就是把那个鸟巢搭出一个人形鸟巢嘛。这个呢就是很简单，钢琴、歌唱，还有一个小合唱队，然后缓缓的看着这个，就是更仪式感的这种感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对我们来讲更容易一些，因为这个这就是古典音乐嘛，对他那个听着就感觉就跟唱歌剧也没有太大区别，就唱艺术歌曲吧，对，所以就是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很熟悉的范围内，就是这次感觉就是书归正传的感觉啊，回归到这个古典音乐的本质，回归到就是所谓的艺术歌剧的时尚本身，也是就是意大利追求的一些形态。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大跳台男子组的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首位登场的选手，这是昨天资格赛的意外之喜，我们都没有想到 U 型场地技巧的竞争者竟然在大跳台的赛场进入到了决赛的名单当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古塞利，
1: 绝对的黑马。
0: 古塞利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第一轮已经开启。
1: 哇，
0: 非常飘逸，
1: 反脚内转的1800。
0: 古塞利昨天也是临危受命，由于加拿大选手麦克莫里斯呢是因伤退赛，古塞利也拿到了这张进入到资格赛的门票。我们来看一下他第一轮的发挥。昨天资格赛他基本上是以1620作为自己的开局。
1: 对，第一个是正脚内转的1620，然后第三跳是凭借着反脚内转的1980进入了决赛。
0: 没错，第一跳在落地方面呢刚才稍有不稳，所以裁判并没有为他打出高分。今天现场呢是由6位裁判来打出相应的得分，会根据选手现场的表现、腾空的高度、落地的稳健性，包括他们在空中的姿态以及翻转的周数、抓板的形式，打出相应的分数。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位登场的选手，这也是本赛季的一匹黑马，来自新西兰的选手门兹。这场比赛对新西兰队而言呢，是有3位选手跻身了决赛的争夺。门兹的惯用站姿是 Goofy， 右脚在前。今天呢，在12位选手当中，只有2位选手的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除了门兹之外，另外一位选手就是中国运动员苏翊鸣。

0: 在场一个背转的幺八零零站住了。
1: 对于门子而言，他的强项呢其实是破冰障碍技巧。在这个赛季的两场世界杯的分站赛当中，破冰障碍技巧的排名都是跻身前五。在空中也是衔接了非常紧凑的抓板。
0: 三周以上的抓板时长，动作稳定性还不错，看落地。落地角度稍稍差一点，有点低。
1: 嗯，落地呢有一些调整，不过还是得到了不错的得分，81.25分。我们看到选手的成绩之后呢，还标注了一个字母 A， 也想请范教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AB 的字母。
0: 因为按照比赛的要求，他三轮当中呢，应该是至少有两种不同种类的动作，取他最好的成绩之和作为排名依据。所以第一个动作出来以后，就是不管什么方向都是用 A 代表。
1: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日本选手木玉良真，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正脚出发。
0: 这个1980迈轮抓板稳定性不错。
1: 这是在古赛利的1800之后第一个1980的动作。

0: 是三周多的抓板，落地方向没有问题。
1: 沐浴良真其实在资格赛也做过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最后一轮的时候是帮助他斩获了89.50分的成绩。86.25分，也是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方向 A 类动作。对于所有的选手而言，今天呢是要进行三轮，在三轮过后取两跳最好成绩的两跳之和来进行最终的排名。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西兰运动员杰米森，换用站姿同样是左脚在前，他的抓板非常具有创意。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跳，正脚出发，非常潇洒，
0: 转过已经逆转幺八，双抓板。
1: 在资格赛的时候，其实就有三位新西兰运动员参与到比赛的争夺。那这三位选手呢，全部都进入到了决赛的比拼。我们来看一下他在空中的抓板。
0: 哦，单手抓板，是个 nose。这是想做幺九吗？
1: 看一下他的成绩，最终的认定43分。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同样来自新西兰队，27岁的老将法雷尔，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在资格赛他三跳做的都是1800，正脚出发，
0: 内转18，罗克的爱双手抓板头，
1: 比较轻松的完成了第一轮。
0: 看一下落地角度，
1: 这也是他在资格赛已经做过的动作。
0: 对，
1: 但是在资格赛第一轮的时候呢，这一跳其实没有成功，他是凭借第二轮重新获得一个80分以上的成绩。双手去抓板，
0: 抓板两周多。
1: 也是临近落地的时候，手从板头撤出来。
0: 对，他松板时间比较晚。
1: 几位新西兰选手今天的发挥呢都比较的稳定，也能感受到他们很享受比赛。83.50分，目前是暂列第二。那现在排名第一的是日本选手，刚才完成比赛第三位登场的沐浴良真。
0: 现在看运动员做18都非常轻松。
1: 没错。其实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我们觉得1800是进入到决赛的敲门砖，但今天可能在决赛上想要登上领奖台，1980甚至2160才会成为大家的保险。我们来看一下加拿大选手乔宾，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反脚内转的 double rodeo 1160 nose drop bar。
1: 乔宾也是一位老将了，27岁，但是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
0: 动作出现了失误，有一个 reward， 这样呢应该是成绩会在50分以下。
1: 但乔宾在动作方面所出现的这个失误点主要在哪里呢？
0: 还是昨天说的这个平转落地对不准的情况下，重心很难控制。就造成一个回旋，182.5，其实这是动作失败。
1: 37.25分，在转体方面的失误使得他目前是暂列第五。现在有三位选手的成绩是突破了80分大关。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中国选手苏翊鸣，2022北京冬奥会大跳台的冠军得主。21岁的苏翊鸣来到了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赛场，资格赛方面成绩是排名第四，惯用站姿是右脚。

0: 跑在前，在资格赛顶住压力，做出了惊艳的1980。看看他决赛的第一轮会有什么样的选择。正脚出发，
1: 1980，
0: 漂亮
1: ，no scrub， 非常漂亮，
0: 第一跳就把1980拿出。

0: 受这方赛场，长舒一口气啊！这个1980，
1: 也是三周多的抓板，落地非常干净。
0: 他的初始速度其实就很快，
1: 对，
0: 滑速奠定了他起跳的一个基础。
1: 其实他这个动作的节奏，我认为是非常合理。
0: 嗯，没错。
1: 他最后落地时非常充分。
0: 苏翊鸣向来以大心脏著称，在第一轮把1980拿出来，这对于他的第二轮和第三轮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1: 手有个轻微的出血，但这是不影响动作质量。
0: 教练佐藤康弘也是很开心的看到苏翊鸣把拿手好戏1980在第一轮呈现出来。目前的最高分是86.25分，苏翊鸣第一轮已经斩获了88.25分，非常出色的表现。
1: 非常提气的一跳，
0: 没错。期待苏翊鸣的第二轮和第三轮在米兰飞出自由，飞出痛快。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下一位登场的选手，同样也是资格赛方面有1980输出的运动员，来自日本的木村葵来，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今天其实比赛的天气情况对选手来说也是很有利的，视野比较清晰，没有出现降雪。我们来看一下木村葵来的第一跳，左脚在前，
1: 内转的1980已成了。
0: 起跳的时候，其实在他的助滑方面还有一些节奏的调整。
1: 他做的还是感觉还是稍微有点紧。并且和最后落地的时候空间的调节方面，感觉还是有点稍稍的
0: 有点紧。
1: 对，他调整的时候感觉板的与雪面的角度
0: 并不是看上去那么顺畅。
1: 回看一下，看角度还差一点点。因为他
0: 这样的话在周数上可能没有达到满周。
1: 对，他这个雪花会比较大一些，有点像跳水现象。
0: 没有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最后一下。六位裁判还在核定着刚才完成比赛的木村葵来的成绩啊，89分。这个成绩呢是处在了第一名的位置，看来裁判呢是比较认可他刚才这一跳的表现。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来自意大利队的马泰奥利。在本届冬奥会，他将参加的是单板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反脚出发。
1: 反脚内转1980，看到没
0: 有？有一些可惜啊，最后没有能够握住，
1: 没控制住。
0: 马泰奥利今年是20岁，其实在他17岁的时候，他就成为了第一个登上大跳台世界杯领奖台的意大利人。他呢是有2160动作的掌握，所以很多人也在想马泰奥利在冬奥会的赛场决赛会不会把2160拿出来。但现在来看第一轮表现的并不理想，看看他第二轮和第三轮的选择。那在完成第一跳之后呢，中国选手苏翊鸣是凭借非常出色的发挥，目前是身居全场的第二位。苏翊鸣的得分是88.25分。第二轮的比赛其实对于出现失误的选手呢至关重要，在这一轮很多 A 类动作还没有成功执行的运动员就需要拥有一个不错的得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西兰选手门兹。门兹的第一轮其实已经做了一个1800，
1: 下一个应该做内转动作。应该是内转动作。
0: 这也是今天为数不多的右脚在前的选手。
1: 内转。

0: 您觉得门兹在空中的姿态啊，在这一跳当中表现得如何？
1: 空中重心应该是非常稳定的，抓板时长也在3周，动作质量没有问题，就看一下落地的细节问题。节奏是没有问题，落地也没有问题。还是非常聪明。
0: 很流畅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二跳。
1: 那应该计划第3轮的话，应该是做内转的要求，
0: 对，
1: 肯定要上难度。
0: 就要看一下他的1980的完成质量如何，他是有这个难度储备的。
1: 对。因为凭借2.18，应该不会获得一个。
0: 年轻的门兹也是很享受今天的比赛。资格赛呢，他3跳都做的是1800，但是我们知道，从北京冬奥会到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这一段时间呢，单板滑雪的大跳台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79.50分 B 类动作的得分，2跳之和呢，他已经是收获了160.75分。从1800到1980，再到今天有可能大家会期待2160，我可以说单板滑雪大跳台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超级旋转的时代。但是今天的裁判有可能也会注意选手的动作是否具有创意度，这也是昨天资格赛帮助到古赛力的一点，既有创意又有完成质量。
1: 一定会特殊关注这些。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木羽良真，来自日本的运动员，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完全内转。1980到说吧，
0: 他在第一轮当中做的也是1980，只是把自己的抓板方式也进行了一个转换。
1: 第一个是正脚的内转1980快速抓板，这是反脚内转的1980闹说吧。接近3周的抓板，
0: 我们所谓的这个接近3周的抓板，是不是也展现出了选手在空中抓板的时间比较长？
1: 对。
0: 通过时间切片也能感受到，选手在空中是要划出一个非常好看的抛物线。2跳都是在85分以上，2跳之和171.50分。木羽良真目前是位居2跳之和的第1名的位置，
1: 暂列第一。
0: 下位要登场的是奥利弗·马丁，来自美国的运动员，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17岁的马丁。马丁的第一跳是做了一个1800，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二跳，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不错。内转1800，用力抓板。
0: 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年轻的选手在赛场当中是极具有冒险意识的。范教授怎么看马丁在第二轮当中的这一跳呢？
1: 这一跳，因为从起跳来看，他应该是没有任何犹豫，非常坚定的起跳，并且抓板也非常实。他是应该是一个脆皮18。

再来回顾一下马丁的这一轮动作，在空中姿态方面维持的就很好，相较于他的第一轮会更为松弛一些。在第一轮他的内转的1800硬地抓板呢是没有拿到一个理想的得分，其实9.50已经掌握了一个 A 类动作的成绩，现在他需要在第三轮当中有一个不同方向的起跳动作。下面来看一下新西兰选手杰米森的发挥。19岁的杰米森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内转腰的花莲传到。
1: 这一跳非常不错，这是他又一次去做一个1980的动作。
0: 对，上一跳出现了一点失误。
1: 嗯，

0: 目前看内转1980的抓板方式不是 NOS 就是 MAD，
1: 基本上大家在抓板方面不是去抓板头，就是前手去抓板的后刃。
0: 对，目前看到的就是这两种。
1: 那这是为什么大家会偏向于这两种抓板方式的衔接呢？
0: 还是个人感觉还是顺手一些，因为是在前侧能看到，并且前侧手呢跟随着运动转动能够方便一些。
1: 83分。下位要登场的是加拿大选手乔斌。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Backside double rodeo nose grab 1260，完成质量非常不错。
2: 还是反脚，反脚起。反脚逆转。
1: 那对于反脚内转而言，是不是会更加提升它的动作难度？
0: 对，通常情况下，反脚要比正脚动作要难一些。
1: 亚洲的后空翻的1260，
0: 应该是个不错的分数，反正质量不错。
1: 在第一轮出现失误之后，第二轮拥有了84分的得分。来看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的第二轮。第一轮他已经做了内转1980的抓板头的动作，现场的裁判是为他打出了88.25的高分。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
0: 反脚内转1980，
1: 非常漂亮。
0: 迈了妙板，

0: 跳能够在一众选手出现失误在做调整的情况之下落本很不容易了。嗯，
1: 站住了。
0: 对苏翊鸣而言，他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是凭借两个全球第一的动作，不同起跳方向的1800，拿到了大跳台赛事的冠军。可是，仅仅就过了这么几年，苏翊鸣就感受到了世界的单板滑雪的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的心态压力是很大的。一众高手今天都有1980的储备，就要看一下苏翊鸣在第二轮当中有什么样的得分。落地方面呢有比较明显的失误，所以有可能对他而言在分数方面要看一下6名裁判会打出怎样的成绩。

0: 73.75分，两跳之和是162分。这一跳他对自己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在一点点的去调整自己的状态，就要看看第三轮了。
1: 对，以他的稳定性应该没有问题。
0: 对穗宁而言也是伤愈归来，他的1980其实已经包含着太多的内容。接下来要看一下在他之后登场的选手的发挥。在他之后登场的三位选手是资格赛方面成绩排名前3的运动员。日本选手木村葵来惯用站姿，
1: 这是一个反转内转的1080，
0: 刚看到他也是有一个明显的后坐，
1: 已经这个失败。
0: 在自己的第一轮当中他做的是一个内转的1980。今天除了看周数之外，也会看到选手的其他的一些细节，也想请范教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评分的标准。
1: 评分大跳台评分主要是从高度、难度、质量、以创新性这4个方面进行整体评价。因为多样性方面是根据的要求，三跳当中有2个不同种类的，所以不做特殊的说明。如果你想获得一个良好成绩，必须保证一定的难度基础上，然后完成度，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0: 所以今天在完成质量上，其实很多选手都面临了一定的挑战。
1: 对。
0: 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马太奥利，今年是20岁，他所参加的2个项目单板滑雪的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意大利队还从来没有拿到过冬奥会赛事的奖牌。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依旧是反脚内转的1980，
0: 也是求稳，
1: 站住了。
0: 其实这个赛季在世界杯的赛场，马太奥利的状态不是那么的理想，所以说在自己的家乡进行的冬奥会，如果能够给大家带来惊喜的话，那可能现场的意大利选民会非常的激动，
1: 会狂欢。质量不错的一条，
0: 纸条也很干净，
1: 抓板也很实。
0: 资格赛的时候他其实只做了一个

0: 1998年之后都求稳，做的是1440的动作。
1: 对，一个 North Butter 的1440翻脚，然后做一个1800。
0: 在第一轮由于失误呢，他的成绩是排在了第11名。在他之后的是同样资格赛排名靠前的选手地缘大翔，成绩也是处在靠后的位置，80.25分。有裁判呢其实打出了74分的一个低分，在他的打分方面其实可以感受到裁判的这个打分差距是比较明显的。在第二轮结束之后，我们也要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一个排名情况。在排名方面，中国选手苏翊鸣的得分呢是162分。其实他在第二轮当中也是出现了落地方面不稳定的情况，那对于苏翊鸣而言，第三轮就至关重要了。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接下来让我们等待选手们要面对的第三轮的挑战。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背号为6号的美国运动员奥利弗·马丁。17岁的马丁是今天比赛选手当中最年轻的一位。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1800，
0: 转速很快。
1: 又是个硬地抓板，这个角度看高度方面好像是不明显，也可能是摄像机角度的问题。做的是 mute 抓板，抓板改变了，
0: 这样的话是用他的前手去抓板前刃的位置。马丁在去年的世锦赛坡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的比赛呢是收获了铜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有世锦赛奖牌的收获。虽然是美国队这次参加比赛在大跳台方面最年轻的选手，但或许也是美国队在单板滑雪大跳台方面最有竞争力的选手。在第二轮已经做了一个 A 类动作，拿到了79.50分。今天两跳都做的是1800。
1: 对。
0: 83.50分，加上 B 类动作的得分163分，现在呢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

0: 对于马丁而言也是意想不到，现在的成绩能够暂列第二，
1: 非常顺利地完成了比赛。
0: 嗯，镜头也是锁定了意大利的国旗，意大利的观众，主场作战的马泰奥利即将登场。这是在资格赛方面成绩排名第二的选手，第二轮得分80.25分。马泰奥利已经出发，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哦，
1: 防守外脚比较暴力。
0: 能力其实会比他内转的能力更强劲一些。
1: 嗯、两跳的 A B 动作都是反转，一个内转，一个背转。
0: 在第二轮当中啊，他拿到了80.25分，反脚内转的动作。整个空间的感知能力也是很强的。
1: 嗯，抓板也是3周，继续抓板。
0: 临近落地的时候，手从雪板上撤出来。马泰奥利的父亲是一位高山滑雪运动员，曾经也是意大利队的教练，17次登上过世界杯的领奖台。可以说马泰奥利是子承父业，也接触了滑雪运动，但他喜欢的是更加具有冒险意识、更加年轻酷炫的单板滑雪。
1: 可能这个场地的数据对于2160来说并不是那么特别友好。
0: 嗯，其实这个场地的雪质会偏硬一些，选手的这个滑行速度会很快，但对他们的腾空高度，范教授是不是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应该有一定帮助，但是从这个视觉上来说，对心理方面可能是有一定的冲击。
0: 嗯，这个跳台的垂直落差是55米，首钢大跳台是60米。
1: 就搭建起来的台子和雪上的台子不一样。
0: 没错，
1: 两边缠斗不一样。
0: 没错，对选手来说，这个视角呢是截然不同的。
1: 82.25分。
0: 这样两跳之和160.50分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也是凭借自己的第三跳拥有了一个不错的得分。这样场上的排名一直在发生变化。
1: 第四个上160分。
0: 没错。下面来关注一下新西兰选手的发挥。来自新西兰的运动员背号14号的杰米森，惯用站姿呢是左脚在前。
1: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上的90分。
0: 嗯，
1: 正脚出发。
0: 这一跳其实在空中非常飘逸，
1: 这一跳如果要做长的话那就漂亮。
0: 嗯，
1: 是一个前刃起跳，外转叫80米。
0: 抓板的时候其实抓板头和板尾是不是对选手而言会更具有挑战性？
1: 对，但现在抓板头呢奇怪拉近身体，这个难度相对降低了一点点。
0: 对杰米森而言这一跳还是有一些可惜的。外转的180只拿到了29.25分。杰米森也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三轮，也结束了自己冬奥会大跳台的决赛。
1: 这一跳动作难度还是很大。
0: 嗯，
1: 如果做成了以后应该有希望上了90分。
0: 他其实是一位滑雪风

0: 格很卓越啊，在空中方面有很好掌控能力的选手，包括他的抓板，资格赛的时候还做了一个吸血鬼的这种抓板动作，很具有创意性，但是决赛确实有一些可惜。
1: 到目前为止，决赛选手没有太多的起跳方式，都是常规的起跳方式，只有他的一个用前刃起跳，
0: 没错。来关注一下加拿大队的老将乔宾，就是一直等待着冬奥会大门向他敞开的老将，即将完成的是自己首届冬奥会大跳台赛事的最后一跳，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1: 内转的大包优势吗？这个俯视的角度，
0: 等待一下他的这一轮的成绩啊。乔宾之前已经做过了一个1260，
1: 应该是左脚正起正落的，
0: 这是一个对左脚在前的选手。

0: 好，内转的一个 W1440ODO IndyGo 版，我的手出现了一点点问题，
1: 对，手部有出血的情况。
0: 抓板还是不错的，但还是没有最准。
1: 65.50分，梁耀之和149.50分，老将乔斌也结束了自己的最后一跳。虽然有遗憾，但是我们很开心在赛场当中看到这位老将的身影，也是苦苦等了许久才等到了参加冬奥会的机会。古赛利，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他的第二轮已经拿到了86.75分。
0: 目前来看，真的是每一位选手都有站在领奖台上的实力。
1: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古赛利的最后一跳，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0: 1980。哦，内转的1980失败了。
1: 没关系啊，对于古赛利而言，昨天他自己也表示，进入到决赛已经是很惊喜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原本积分就不在世界排名前30位，是没有拿到这张门票的。
0: 没有准备。
1: 对，而且他个人擅长的是 U 型场地技巧的赛事。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自己16岁的时候就打破过肖恩怀特保持11年的 U 型场地最高的腾空的飞行记录。当时他的高度是达到了7.3米，这个7.3米其实相当于2层半楼的高度了，
0: 和槽的深度是相当的。
1: 嗯，虽然最后一轮失败了，但是对古赛利而言，他也非常享受今天的比赛。我们也将在之后 U 型场地技巧的赛场看到他。
0: 对，非常有特点的一名选手，
1: 而且是 U 型场地技巧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法雷尔，背号为22号，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第二轮位转幺八失败，地雷动作应该是这个动作。
1: 他也就接触到了滑雪这项运动，所以他是很难能可贵，冲浪和滑雪都很擅长的运动员。
0: 这两个动作的方式，咱们外行看感觉有点相近，有关联。
1: 哦，有一些可惜。
0: 嗯 ，reward， 所以这个分数应该是40分以下。
1: 他更加擅长的其实是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也期待他之后在赛场当中的表现。
0: 对，他和澳大利亚的选手，下一次还会在同场竞技。
1: 没错。

0: 现在在得分方面啊，其实对于日本运动员而言啊，木羽良真呢现在的压力并不大，所以主要要看一下场上的局势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木村葵来背号为五号，21岁的木村葵来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出现了明显的失误，所以说这一轮至关重要。
1: 一记反转出防，
0: 也是顶住了压力。资格赛方面，他是成绩排名前三的选手。
1: 反转出防，反转出防，是反击反落吗？没有注意到。
0: 看一下他的
1: 反击都不放下，如果是反击正落的话就是幺九，而反击反落那就是幺八。
0: 惯用站姿左脚在前，他是反脚出发，右脚出发，右脚在前。而且这个幺九的周数是满的，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那在2025至26赛季呢，他是拿到过2枚大跳台世界杯分站赛的银牌，积分方面呢也是处在了前4名当中。最后这一下控制的还不错，
1: 有点前底。
0: 90.50分，裁判几乎都是打出了90分以上的成绩，179.50分。这样木村葵来一下就跃升到了榜首的位置，两位日本选手的成绩处在了第1名和第2名的位置。看来裁判对于这个难度动作呢，还是打出了比较高的得分。下一位要出发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门兹。门兹的两跳之和160.75分，比赛进行到现在，他的排名呢已经是处在了第6名的位置，在他之上的是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年有3位来自新西兰队的运动员进入到决赛的争夺，

0: 是一个九，你给的非常酷炫，应该是个九九。
1: 看来这一轮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成绩没有办法提升，提升也是去做自己的 B 类动作。
0: 前两跳都没出现什么大问题，
1: 嗯，第三跳没有办法把成绩提升到八十分以上了。接下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的发挥，两跳之和162分，苏翊鸣已经站在起点处做好了第三跳的准备，这是他又一次来到冬奥会的赛场。
0: 苏翊鸣如果1980反转内转1980落管以后，还是具有很强的冲击力，
1: 嗯，
0: 因为他和目前排名第一的选手，他们两个动作相似，并且第一轮的有效得分也是非常接近的。
1: 惯用战姿是右脚在前反脚，这一轮的压力真的太大了。苏翊鸣在第三轮当中成功完成了自己酷炫的这一跳，
0: 看一下最后的落体，起跳仍然非常干净。
1: 这是一个1980非常

0: 娴熟的选手，哇，
1: 三周半的，接近三周半的抓板。
0: 我们觉得他的1980其实不是一个动作的周数了，这里面有太多太多，有他这四年无数次的摔倒也好，康复也罢，今天是一个再挑战的过程。162分是他前两轮的两跳之和，第三轮的这一跳也将决定着他的排名情况。目前的场面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很多选手在第三轮都贡献出了高质量的发挥，

0: 现在的离讲台的位置的把守者排名第三的是马丁163分，这位美国选手的得分现在两道之和是要比苏翊鸣高一分。
1: 感觉比他上一轮完成要好。
0: 80.25分，168.50分的得分，现在两条之和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已经是非常不错的发挥了。这样马丁也就处在了全场第四名的位置。对于苏翊鸣而言，这一个赛季都在苦练着自己的1980，在场上无论是坡面障碍技巧还是大跳台，他都有这个难度动作的输出。今天确实对于比赛而言压力是非常大的，
1: 有点遗憾，差了一点点。
0: 但是其实人生就是这样，我们追寻的是那个过程，可能这个结果对于苏翊鸣而言目前来说并不是非常满意的，但是他这一路的拼搏我们是非常欣赏和认可的。
1: 确实是，他也经历过伤病的困扰，
0: 没错，
1: 能够恢复到这个竞技水平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并且大跳台的项目奥运会蝉联冠军以前我没有发现过。
0: 看看沐浴良真的最后一跳，其实对他而言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庆祝模式当中了，两跳之和奠定了很高的基础，最后一跳依旧展现出了自己的水准，
1: 应该是个内转的2160高的。
0: 对于沐浴良真而言，在前两跳当中他已经收获了171.50分，在他之前呢，目前排名第一的是木村葵来179.50分。其实对于日本队而言呢，他们已经能够确保两个领奖台的位置，就要看一下两位选手现在的一个排名情况。真是放手一搏的一跳。
1: 2160，虽然完成质量不好，但还是有这个难度储备。
0: 而且也在这片赛场当中把2160展现了出来。

排名呢是并没有得到一个提升，这样的话这场比赛也就全部结束了。苏一鸣也在向其他的两位日本选手表示着恭喜。三位非常年轻的运动员今天在赛场当中是贡献出了高水准的比赛。木村葵来这位日本选手凭借最后一轮90.50分的表现，以179.50分是排在了第一名的位置，他的同胞木羽良真呢则是排名第二。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也是顶住了压力，168.50分的成绩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对于苏翊鸣而言，今天的赛场可能会有一些遗憾，但是人生就是这样，不断的跃起，不断的降落。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苏翊鸣还是那个无悔的自由的少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的世界体联艺术体操世界杯塔什干站的比赛。本站比赛呢要进行个人单项和

项目的角逐。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个人棒操决赛。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美国的17岁小将凯斯。

0: 美国小将17岁的凯斯今天的个人棒操整体发挥还是很不错的。这个选手呢，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他的个人球操是收获了亚军，但他的个人棒操确实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啊。资格赛当中没有能够发挥好，所以仅排在了第21名，无缘决赛。这也是他四个单项当中唯一没有能够进决赛的一个单项。但是进入到今年的世界杯之后啊，在本站比赛他的棒操整体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他今天的整体难度水平呢是处在一个中等的水准上，在决赛的8位选手当中处在中等水平。他的身体难度会稍低一点，但是器械难度还是不错的。艺术体操的分数构成难度分加上艺术分加上完成分，再减去有可能扣除的 P 分，就是一套动作的最终得分。他这一套的难度分可以达到12.1，看一下艺术分和完成分。艺术分7.7，完成分7.45，最后总分是27.25分。
1: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Maria Borisova, neutral athlete.
0: 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东道主选手伊克罗莫娃。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伊克莫娃今天的整体发挥非常出色，这也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位老将了。虽然说年仅21岁啊，但是职业生涯呢已经征战过4届世锦赛，并且站上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赛场。那他的个人棒操呢，在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的最佳战绩是在2023年收获的第4名啊，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那他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上一次参加世界杯就要追溯到去年的塔什干世界杯了，当时他的个人单项啊，4个单项呢全部都站上了领奖台，代操、棒操、球操以及圈操啊，都是收获了奖牌。另外他的圈操是收获了冠军。来看一下今天的分数，29.85分，目前是来到了第一名。现在上场的是来自保加利亚的选手卡列娃，今年16岁，非常年轻的一位小将。

来自保加利亚的小将卡列娃，今天比赛稍有可惜，出现了掉棒的情况。其实他是一位力量型的选手啊，整个成套我们也看到了，活力满满的一个呈现。而确实呢，如果出现掉器械的情况，这个分数上确实会有所损失啊。 主要的扣分会扣在完成分当中，另外他的你看就是这个位置，也影响了他整体的一个节奏。卡雷瓦呢，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去年是参加了世界青年锦标赛。 当时他的个人棒操是进入到了决赛，最终排在了第八名，并且集体全能是和团队一起收获了冠军。今天的成绩27.10分，目前暂列第三位。 跑的是同样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东道主选手洛拉·朱拉耶娃。

0: 还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成套动作编排。格莱耶娃的职业生涯当中，曾经是参加过2024年的亚洲青年锦标赛，当时呢，他的个人球操是收获了冠军。升入到成年组之后啊，目前世界杯的赛事是参加过2站，这次是第3站。其实和2025年的2站世界杯相比的话，今年的世界杯对他来讲已经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因为此前的2站比赛他的所有单项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过，所以这一次呢闯进决赛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突破，而且照今天这个表现的话还是可以去竞争领奖台的。
1: Let's welcome Daria Warfleme of Germany.
0: 格莱耶娃刚才的分数出的稍微慢了一点，27.25分。好，现在登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2024年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本届世界杯同样也是夺冠大热门。

今天是近乎完美的一个呈现啊，非常出色的一个表演。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身体难度。我们看在此前排名第一位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他的身体难度是9.5，但是德国名将瓦尔弗罗梅耶夫，他的身体难度可以达到10.6啊，所以单这一项就可以和其他选手拉开一定的差距。目前处在第一位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呢，是刚刚我们介绍过的伊克罗莫娃，他的难度分相加是14.0分。我们看瓦尔弗罗梅耶夫，他的整体难度加在一起是可以达到14.2。稍后就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艺术分和完成分了。相信瓦尔弗罗梅耶夫的完成分也是非常可观的，今天的完成质量确实是可圈可点啊，非常的干净利落。在过去的一整个巴黎奥运周期当中，瓦尔弗罗梅耶夫一直都是最优秀的个人运动员，在23年和25年的世锦赛，他都是拿到了个人全能的冠军，最后巴黎奥运会也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目前依然保持着他的优势。来看一下今天的得分情况，总分是30.25分。恭喜德国名将瓦尔弗罗梅耶夫是收获了本站世界杯个人棒操的冠军。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终的分数确认，瓦尔弗洛梅耶夫是30.25，另外两位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是分列第二和第三名。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个人代操的决赛现场。画面当中，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小将凯斯，在个人代操的比赛当中，他也是有着非常不错的竞争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

0: 非常不错啊！十六岁的美国小将凯斯在今天的个人代操当中还是发挥出了自己很好的一个水准。
1: Green Cas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他首先在难度方面也是有着很好的竞争力的啊，整体的难度价值可以达到12.6分，这个是仅次于德国选手瓦尔弗洛梅耶夫的。另外就是他的代操的完成质量还有艺术性两个方面都是非常不错的，今天的整体发挥啊确实扣分点不多。凯斯在此前职业生涯当中是拿到过世界杯的代操奖牌的，这是在2025年的保加利亚索菲亚的世界杯当中收获了个人代操的铜牌，这也是他目前为止的唯一一枚世界杯的奖牌。
1: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score of Green Case athlete represent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看一下今天的分数，完成分7.65，艺术分7.55，难度分12.6，最终得分是27.80分，不错的一个成绩。
1: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we continue. And under your applauses, let's welcome Giovanna Santos, Brazil.
0: 好，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今年24岁的桑托斯。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进入到世界杯的单项决赛。

巴西选手桑托斯，在艺术体操的范畴之内，他24岁的年龄也算是一位年纪比较大的运动员了。他的职业生涯参加过东京奥运会以及三届世锦赛，另外在本站之前还参加过三站世界杯的赛事啊。所有的比赛加在一起，他这是第一次进入到个人单项的决赛当中啊，也是一个非常励志的表现。征战赛场多年啊，虽然一直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但是一直坚持着，也是一个熟悉的面孔了。今天是终于有机会去竞争一下领奖台了。桑托斯今天的整体表现应该说还是非常出色的啊，他的身体难度可以和刚刚我们看到的美国选手凯斯保持一致，器械难度是低了0.3。看一下总成绩，27.60分，目前是暂列第二位。你看桑托斯也是非常的兴奋，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塞浦路斯的选手维拉图戈卢科瓦。

塞浦路斯选手维拉图格卢科瓦，这位选手呢，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当时个人全能是资格赛排在了第十六位。另外呢，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他也是有过出场亮相。比较遗憾的就是每个单项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那世界杯他的表现啊，包括整体发挥还是有过出色亮眼的时刻的。此前的四站世界杯，目前他的个人代操最好成绩呢，是在2025年的米兰世界杯当中拿到了铜牌。他的代操还是特点比较鲜明的，主要的优势就是他的器械难度非常的高。你看我们此前看到排在目前第一位的美国选手凯斯，他的器械难度是可以达到4.6啊，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这位塞浦路斯选手，他的器械难度可以达到4.8，但是他呢身体难度又会偏低一些，所以总的难度加在一起还是处在一个中等偏下一点点的一个水平啊。今天算下来，他的身体难度是7.3，器械难度是4.8，难度总分是12.1。看一下完成分7.6，艺术分7.55，总分是27。

0: 2.25分，目前是暂列第三名。
1: Representing Cyprus, so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Daria Varfolomei of Germany.
0: 好，即将登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今年19岁的瓦尔弗洛梅耶夫呢，是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他的个人单项同样是拥有着绝对的实力，主要看他自己的发挥。

又是一套近乎完美的呈现。瓦尔弗洛梅耶夫呢，他的整体实力上来看，身体难度确实是可以甩别人很大的一个差距啊。嗯，这一套算下来9.2的身体难度分，已经比目前处在第一和第二位的美国选手和巴西选手啊，这个从身体难度上就比他们两个高了1.2分。另外确实是非常具有艺术性的一套编排啊，主题鲜明，并且整体的呈现完成质量也是相当的出色。

0: 身体和器械之间的配合在设计当中也是有着非常多的巧思啊。我们看这一个部分，非常娴熟且自然的将身体和器械啊非常优美的进行了编排。来看一下分数的呈现，完成分7.9，全场最高，艺术分8.05，难度分13.70分，29.65的分数，确实又是一个断崖领先的情况。恭喜德国选手瓦尔弗洛梅耶夫是排在了第一名。
1: Last finalist with a ribbon。
0: 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土耳其的选手埃米尔。

土耳其选手埃米尔今天的发挥还是有一些遗憾之处啊，嗯，他的优势也是器械难度吧，是一个全场最高的 4.8， 和刚刚我们看到的来自塞浦路斯的选手是保持了一致，而今天完成质量上来看，扣分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就是编排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没有能够完全发挥好的一个成套动作。我们有时候看带操的比赛呢，可以看这个带子是否在地上拖了比较长的距离，或者是拖了比较长的时间，另外呢就看这个带子有没有和身体有一些缠绕啊，如果带子在身体上缠住了，一直是比较难解开的一个状态，这都是比较明显的一些扣分点。

0: 艾米尔此前也是参加了去年的世界锦标赛啊，他的个人全能呢最终是排在了第14位，单项成绩比较好的是个人圈操进入到了决赛，排在了第7名。
1: And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the championship from.
0: 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完成分7.5，艺术分7.55，难度分12.4，另外还有0.3的额外扣分。
1: Difference.
0: 最终得分是27.15分，排在了第5名。这样的话，个人代操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我们要再次恭喜来自德国的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是以29.65分的成绩获得了冠军。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目光转向集体项目，现在关注到的是集体3圈2棒的决赛。首先画面当中出场的是巴西队，这也是我们在集体项目当中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实力啊，在后续也会出场亮相。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巴西队的表现。

The category is dance or time.

0: 巴西队还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啊。我们知道在今年啊，集体全能的项目包括集体单项的比赛，从之前的集体五带和三球两圈相比，变更为了目前我们看到的集体五球和三圈两棒。那这两个项目呢，也将会成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所以新的赛季呢，各支队伍也是在进行全新的创意编排。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大家也带着新的节目出场亮相。在此前的集体全能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的两套节目都是发挥得非常完整和细腻。当时我们的五球是拿到了27.15，三圈两棒是拿到了28.75分，两项都是全场的最高分。所以中国队在本站比赛当中已经是拿到了集体全能的金牌。而在单项当中，中国队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竞争力啊，也非常期待后续中国队的发挥。
1: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0: score. 来看一下巴西队的成绩。
1: Brazil,
0: 完成分7.1，艺术分7.3，难度分是13.70分，最终得分28.10分。28.10分，暂列全场的第一名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现在上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队。

0: And Europe also supporting Kazakhstan in France.
1: 让人们从难度方面来看的话，也还算可参赛，对咱们的组队还是不错的。身体难度可以达到5.6，器械难度是7.4，难度分相加是13.0分。那他们今天呢，主要就是在完成度上啊，会有一些扣分点啊，整体的完成情况并不是非常的整齐。单从难度上来讲，还是可以处在一个中等的水平上的。

0: 可以看艺术体操的完成度呈现，还可以看他们抛起器械的高度啊。有些队伍可能一抛，我们从直观上来感受就是会有很高的空间啊，几乎是快抛到了顶棚，这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抛器械的表现。哈萨克斯坦队的抛器械也是会稍低了一点点。
1: And here we have score of Team Kazakhstan. And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And the score goes to.
0: 看一下成绩。
1: 27.20分，是暂列第二。And we continue.Let's welcome,
0: 从小分上来看的话，难度分是13.0，艺术分是7.2，那完成分偏低了点，7.00分。好，即将登场的是中立代表队二队。

0: 中立代表队二队也是本站世界杯精英项目当中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这也是一支拥有着去争夺领奖台位次实力的队伍。那今天的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他们呢在身体难度方面会偏低一点，但是器械难度还是很不错的。成套当中也是加入了很多创意性的像依次的编排，当然同时完成动作的整齐度，有时候啊有一些部分还是有待加强。这个旋转类的难度动作整体的整齐度并不是非常高。但他们成套当中的很多依次编排啊，依次抛弃鞋，依次接弃鞋，像这样的展示还是非常不错的。27:40的分数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当前处在第一名的还是巴西队。
1: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Group Team Uzbekistan.
0: 现在登场的是奥运冠军队伍中国队。今天的集体三拳两棒，中国队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蒲彦竹、张欣毅和刘妙婷。我们的成套动作《凛冬之战》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

太漂亮了，今天中国队的这一套三圈两棒的完成质量非常非常的出色，近乎完美的一个成套动作展示。冯兆凛冬之战这一个成套动作呢，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在成套当中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的元素都是完全贴合了主题，尤其是开场的部分。我们看这个开场是结合了《权力的游戏》的部分剧情啊，并且将器械很巧妙地融合在了成套当中。在成套的完成度上，无论是抛起器械的高度还是接器械的时间啊，运动员之间几乎是保持着一致，像这样依次动作的展示也是完全的在节拍之内，非常出色的一套发挥。我们知道中国队在巴黎奥运会突破历史夺金之后啊，也是期待着延续辉煌，在新的奥运周期我们也是保持着一线的竞争力。看一下今天的成绩，完成分全场最高7.5，艺术分全场最高7.85，难度分是13.6，总分28.95分。恭喜中国队以28.95的成绩拿到了本站世界杯集体三圈两棒的金牌。最终收获银牌的是巴西队，个人中立队二队是收获了铜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 ATP 间男子网球大师赛罗马大师赛的男单决赛。这场比赛是由赛会的一号种子，来自于意大利的本土的名将，也是现世界第一的男单选手辛纳，来迎战挪威选手鲁德。可能一上来啊，还得适应一下光线。今天罗马的天气不错，这个前两个比赛日比赛都是受到了雨水天气的影响。现在罗马的气温是20摄氏度，湿度是44%。

第二分是一个底线的长多拍，对于双方球员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热身。因为这一站罗马大师赛啊，它的球场速度还是偏慢的，如果把整个的球场速度分为三个档次的话，这个属于最慢的那个档次。这个球场的快速指数都没有到26。

好球。上来之后，吕德的第一个发球局啊，只落四球，那便实现了保发。

0: 刚才我们也看到意大利总统啊也在现场，这确实是一场万众瞩目的比赛。
1: Set up winning team, hola 15.
0: 鲁德的团队

0: 球，这个二发鲁德也没有上来抢，接一发和接二发的站位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在比较远离底线的地方来接，但刚才这个二发并没有接出质量。达伦卡希尔和西蒙尼瓦格诺兹两位都是辛纳的教练，可能面对这样一场决赛啊，对于辛纳来说也需要有自己的情绪去处理。就今天开场这个阶段感觉稍微有一点紧。这个反手还是被鲁德带出了一个更加靠边线的落点。辛纳的父母也都在现场观战。15-30。
1: 放。
0: 上来之后，辛纳的第一个发球局啊，这个一发进球率比较低。鲁德还是不抢。

这个球对于辛纳来说有点可惜呀、我感觉他已经追上这个球了，想反拍啊，回放一个短球，但是球没能过网。通过刚才这个多拍能够看到，这个鲁德开场之后还是制定了比较清晰的战术，就是要在底线严防死守辛纳的进攻。其实刚才这个短球啊，追的稍微有点过头了，就有点跑过了。辛纳面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这一上来这个一发状态确实不理想。这个球鲁德其实已经有点没打准了，但这个没打准反而是对辛纳的击球产生了一定的干扰，所以第一时间也看到鲁德在底线向辛纳摆了摆手表示抱歉。但刚才这个球对于辛纳来说确实是一个机会球，进场之后的正拍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一上来辛纳的发球局宣告失守。确实需要辛纳在底线啊打得更有侵略性，并且有更高的成功率。通过前两个发球局，一个发球局，一个接发球局的情况来看，这个辛纳距离底线啊这个站的要更靠近一些。鲁德正拍突然放了一个短球啊，成功调动了辛纳。15-0。在红土上，短球的变化还是很重要的。

鲁德这个正拍直线的变线落点啊，对于自己的要求太高了。鲁德的老爸也是他的教练克里斯蒂安·鲁德。这个之前啊，挪威的男子网坛的记录啊，都是克里斯蒂安·鲁德，也就是他的老爸所创造的。但是随后啊，这个各项记录都变成了他的儿子

鲁德反拍切削球的过渡啊，这个球偏离了边线，让辛纳在鲁德的发球局当中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看看辛纳能不能实现回破。外角方向的一发发出界了，辛纳接二发也不抢，这是要确保接发的成功率。辛纳整个的站位啊，确实是更加的靠近底线。刚才这个反拍啊，也是有一个很好的预判，

这个提前啊就把自己的重心压上来了。反拍直线的一个制胜分帮助辛纳兑现了这一次的破发机会。虽然在第一盘比赛辛纳是先被破发的一方啊，

一拍又一拍的铺垫，并且跟随球来到网前，往前这个近身位的反拍截击啊，截得非常扎实，脚下的步伐调整也很到位。达伦卡希尔，他对于辛纳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正是有了他的加入，辛纳快速的从一位青少年选手蜕变成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并且现在在比赛当中有着更强的对于比赛的掌控力。但现在对于辛纳来说，这个一发需要自己去调整。

就是两个人都有底线非常强的这种正派的变现和提速的能力。鲁德把这个球啊兜得非常转，而且撕开了比较大的斜线角度。就到目前为止啊，辛纳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这个一发进球率0%。终于把一发发进去了，这也是本场比赛他的第一个拿到的这个一发赢球。达伦·卡希尔

就现在新纳八个一发啊，就发进去一个。这个球对于鲁德来说，随球来到网前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因为前一拍正手的这个斜线的压制没有那么强的效果。他首先没有掰开角度啊，他想打一个出其不意的上网，但是辛纳底线反拍的防守还是非常扎实的。辛纳的父母，一发直接得分，辛纳的哥哥也在现场，包括辛纳的女朋友。这毕竟是主场作战啊，亲朋好友都在现场。接发球，辛纳回得非常深，也挤压到了这个鲁德的正拍。当然第一时间鲁德应该是向主裁抱怨啊，就是现场有观众提前喊出声了，出界了。发完球之后，鲁德正拍想要放一个斜线的短球啊，这个球没能控制好拍面。

0: Dancing。
1: 对于鲁特来说，这个发球局有点麻烦啊，0-30落后。因为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对于鲁德来说啊，在发球和接发球两端他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因为本赛季辛纳是接发球表现最好的选手。从战术上来说，辛纳的选择没有任何问题。你看前一拍啊，成功调动到了鲁德的底线，然后鲁德整个人的站位啊也是远离底线的。这个时候辛纳再去放一个短球啊，这是很好的战术。但这个正手放短球没能过网，手感上差了一些。
0: Lens。
1: 一发被主裁喊了擦网。

球，在二区外角方向的一发发进去之后进场，鲁德打了一个重复落点，

0: 30:30。好球！连续两个外角方向高质量的一发，然后都是正拍上手啊，重复落点。鲁德也拿到了局点，正拍制胜分啊，鲁德有四个，而打到现在啊，辛纳正拍制胜分还是零。
1: Oh!

辛纳的正拍啊出现了一个飞射过失误。这个发球局的耗时啊也超过了四分钟。今天现场的上座率啊确实非常之高。这个放眼望去啊观众席上就找不到一个空位。反拍真的是出其不意的一个直线线路的变化。这也是辛纳现阶段啊，希望自己能够在场上打出来的网球，就是要有更多的变化，让对手出其不意。这也是本赛季赛季初啊，辛纳和

团队给自己设立的目标。这一分真是一波三折，其实在场面上辛纳是占优的，但是没有想到鲁德回了一个滚网，形成了吊短球的效果。那一拍场上的攻守平衡瞬间被鲁德扭转了过来。

0: 好球，
1: 正拍啊，把球带得非常转，而且过往的弧度啊控制得也很低平。鲁德通过正手斜线的一个制胜分，也兑现了这一次的局点。

0: 这个球完全没有打准。在第一盘比赛当中，辛纳的进攻指数只有19%，而过去52周的平均值，辛纳是27%。当然，鲁德进攻指数相较于自己的平均值也是有所下降的。
1: Let for service。
0: 那现在对于辛纳来说，还是要想办法提升一发的进球率。他现在一发进球率只有38%。但是只要辛纳一发发进去，他的一发赢球率是100%。
1: Winning chip party, 50-0。

0: 冠角方向一发直接得分。
1: 30-15。
0: 现在辛纳的一发赢球率啊，依旧是100%，二发赢球率30%。因为二发赢球率30%啊，这个不算是比较高的数值，所以一旦二发赢球率不高的话，这个一发进球率就很重要了。确实很勇敢，正手主动的上手来变斜线。鲁德正拍出现非受迫失误之后，辛纳现在拿到连续的两个局点。

场观众也都在给辛纳加油。外角方向的一发直接得分，辛纳爆发之后，第一盘局分来到了4-4。鲁德的球还是比较重的。就无论正手还是反手啊，鲁德这个上旋都是比较足的。这是过去4局比赛当中啊，辛纳正拍的这个质量的评分啊，不足6分。其实，即便现在这个第一盘局分4-4，但明显能够感觉到在发球啊，包括底线正拍上。这个辛纳还远没有到自己的最佳水准。鲁德这边发出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他的第一个双发失误。

0: 好球啊，反手行云流水啊，突然放了一个斜线的短球，这个短球的制胜分啊，也引爆了现场观众的热情。这才是主场观众渴望啊，在比赛当中看到的这种辛纳的好手感。
1: Per favore, grazie。
0: 这一局鲁德的一发进球率啊，也略有一些下滑。这是第一盘啊，关键的第九局。鲁德二发，再放一个短球。因为这一拍啊，辛纳其实第一时间和球离得稍微有点远，所以这个拍子一拉起来，辛纳可能第一时间就鲁德可能第一时间觉得辛纳是要打，但是辛纳这个拍面一转啊，再次放了一个短球，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关键时刻鲁德有一发，一发直接得分啊，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其实这个时候好发球啊，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破发点上的二发，这个球鲁德第一时间啊，就是赶到腰线半场的地方，有点犹豫了，就是因为辛纳的这个吊短球的落点太靠近了边线，所以第一时间他有点犹豫啊，没太想好到底打不打。

第一盘比赛，辛纳的发球胜盘局。好球！强势的一发啊，配合第一拍啊，正手强势的变线。时速170公里的制胜分。

0: 开面了。
1: 人站在了，站起来。
0: 就在辛纳一发发进去的情况之下，对于鲁德来说，这个空间确实很小。辛纳打得非常有耐心啊，先是底线在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拍甩斜线，就这一拍啊，帮助他自己从底线的手势啊转换为了攻势，这是非常好的控球能力。然后进场先观察对方的站位，然后再把这个球啊拉到直线的方向，连续三个盘点。这样直落四球，辛纳是实现了爆发。这样在第一盘比赛当中，辛纳6-4胜出，现在大比分1-0，暂时领先于鲁德。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0: 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对于鲁德来说，这个平衡点被打破啊，就是第9局啊，他自己的那个发球局被破发的那一刻。在面对辛纳的比赛当中啊，任何一点小的闪失、小的漏洞，那都会被辛纳在场上无限的放大。

反弹回球，鲁德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个球打得太长了。

0: 内。
1: 侧身正拍反截线的进攻，哎，兑现了刚才一发建立的优势。你像这种球，发球发到外角的落点，然后侧身正拍反斜线打向另外一个方向的落点，这种球对于谢娜来说也确实追不上，没有办法。

这个球鲁德有点失位了，所以第一时间啊，他是想往自己正拍啊，就是他防守空当上来移动，但是辛纳还是把球的落点啊塞到了他的反手。第一时间他的脚下有点没太调整过来，这个脚下不到位啊，最终也导致他的这个反拍出现了失误。一发被主裁喊了擦网，30-30啊，这也是关键的比分。

球，辛纳正开斜线的一个提速，这样辛纳也拿到了破发点。随着比赛的深入，现在在底线正拍位置上，辛纳的状态确实较这场比赛刚开始那个阶段啊有了明显的提升。鲁德破发点上的二发，辛纳脚下调整的非常到位啊，反拍完成了直线的制胜分，这样也兑现了这一次的破发点。第二盘一上完啊，辛纳就破掉了鲁德的发球局。就只要辛纳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啊，这个一发能够发进去啊，一发回归的话，这个对于鲁德来说，接发球端啊能做的很有限。因为这场比赛打到现在，辛纳发进的14个一发啊，就丢了一分。虽然这场比赛对于辛纳来说，这个一发进球率还不是很理想，但是这个一发赢球率啊，确实太高了。速的分点，对，前三拍啊就把刚才这一分给盖棺定论了。那现在对于辛纳来说，渐入佳境，这个方方面面啊，逐渐回归到了正轨。

这个短球啊，辛纳没有放出应有的质量，就拍撞球的那一刻撞的还是有点太实了，辛纳没能把这个球的力量给卸下来，所以这个球啊截得有点高啊，有点长。鲁德赶到之后啊，反拍回出了一个直线的制胜分。外角方向，本场比赛辛纳的第一记 ACE 球。外角方向带切的一记 ACE。比赛时长啊，过了一个小时。

从第一盘4-4之后，鲁德已经是被破发两次了。过去他的两个发球局都没能保下来。现在对于辛纳来说，就是底线的这种强相持，无论正拍还是反拍的回球状态质量已经全面回归到了正轨，而且现在发球也回归到了正轨上。过去的22分啊，鲁德就拿了5分。鲁德着急了，他太希望在一发发进去的情况之下，这个下一拍连接快速利用自己的正拍啊，把角度给打开，创造在底线的优势。进入到第二盘啊，鲁德就拿了3分。这个接发球，辛纳单手啊没能把球接进来，鲁德高质量内角的一个好发球。本场比赛让对方无法接回的发球占比，辛纳是23%，鲁德是13%。这其实也体现出啊两位选手在发球端的一个穿透性。这个球应该是有点不太规则，就是遇到了不太规则的弹跳，落点没有辛纳判断的那么深。30-30，这个没有一发啊，对于鲁德发完二发之后第一拍这一拍的衔接啊，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在界内，这个球鲁德防得很到位啊，就即便在场面上完全下风的情况之下，这个球也没有放弃。

辛娜再往前啊，截直线这一拍没有截好，截的稍微有一点长，被鲁德赶到之后啊，回推了辛娜的一个后场。哇，漂亮漂亮！啊，这一分两个人斗智斗勇。其实对于鲁德来说，打了一个发球上网的战术，很突然的一个变化，也打了辛娜一个措手不及。但是这个时候能够看到世界第一的沉稳应对，脚下还是快啊。赶到半场，推了一个直线，把球推到了鲁德的身后。40-40。底线相持球啊，鲁德的失误，这样送给了辛娜一个破发点。鲁德这个发球局的耗时啊，也即将超过5分钟。球也抓住了辛娜回球偏浅的一个落点，鲁德正拍斜线的一个变线啊，重复落点的线路。

0: 简单有力。
1: 鲁德拿到了局点。进入到第二盘，鲁德在发球端的各项数值，这都已经被辛纳甩在了身后。第二盘啊，他的一发进球率53%，一发赢球率只有50%。好球！这个球主要鲁德是一发发的好，发了一个内角的落点，压在了发球线上。这样鲁德也是历经了波折，挽救破发点，成功拿下了这一局比赛。

0: 非常强势的正手变线。
1: 可以拼了。
0: 进入到第二盘啊，辛娜在发球端的各项数值啊都回归到了自己的正常水准，一发进球率80%，然后一发赢球率75%，这二发赢球率100%。而且从第二盘开始之后啊，这个辛娜的发球局能够明显看到，就是他提升了自己的发球状态，就是在他的发球局当中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回合，

上都是在发接发上，这一分就已经完全被辛纳所掌控了，这都控制在了前三拍。

0: category three.
1: 这也是在拿到连续三个局点的情况之下，辛纳这个变线没有给自己留有那么多的容错空间。第一盘比赛辛纳的一发进球率只有52%啊，但是你看进入到第二盘提升到了88%。辛纳的观察非常细腻，最后这个短球掉的也很细致，还是先观察对方的一个站位，一看对方有点远离底线，这个时候辛纳正手换握再放一个短球。辛纳爆发之后，第二盘局分辛纳是先发，辛纳是后发，3-1领先。相较于第一盘啊，第二盘鲁德的一发进球率还是有明显下降的。这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落点。就一旦没有高效的一发的话，这个对于鲁德的底线压力是比较大的。好球，后退过程当中的高压球啊，这个球脚下调整的很到位，压向斜线的方向，没有出现纰漏。

在这一分上，辛纳是选择来抢鲁德的二番，站位站得非常靠前。

这个球辛纳过不到了，面对着辛纳压到网前啊，鲁德的处理还是挺冷。

静了。看到辛纳上网，直接把球挑到对方的后场。两个人面对对方来到前场，来到网前，这个在底线的防守都是有很冷静的应对。这一拍正手反斜线的落点，鲁德有点没太带开啊。你看脚下辛纳就调整了两三步，这个反手就已经到位了。好球，在这个局点上鲁德是打了一个发哨，这样鲁德完成保发，将局分追到2-3。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球，这个小球放得真棒。其实这个球鲁德的反应和移动已经很快
1: 了。
0: 你看之前都是底线的这种强强持，节奏很快，然后辛纳突然放了一个短球，鲁德为了救这个短球救得已经很狼狈了，但是跑道往前啊，只能非常无奈地看到辛纳下一拍把球推到自己的身后。

好球。这个阿尔发发球落点鲁德已经提前判断出来了，外角的方向。就在辛纳发球的同时啊，鲁德这边已经向场外来侧身啊，让自己的正手上手来抢了。这还是球发的好啊，只要一发发进去，对于辛纳来说怎么打都对。

0: 这个球辛纳在底线没有办法摆脱出来了。古德前前后后一共是有三拍啊，正拍位置的强力的提速和变线，两拍都是斜线的方向，最后正手直线的变线啊，一锤定音，30-30。这个时候压力啊给到了辛纳，好球，打了鲁德一个反重心。你看，就是在关键分上啊，辛纳这个一发总是有办法能够发进去，而且质量还不差。本场比赛辛纳的第20个制胜分，制胜分是比鲁德多一个，然后非受迫失误啊比鲁德少了7个。
1: Per favore.

0: 出界
1: 了。
0: 张新娜实现了爆发。刚才这个球底线出界差不多有一颗球。就这一站大师赛也是电子丝线系统来进行判罚，但是法网仍然将采用人工线审。过程当中，辛娜的这个救球啊，反而是形成了吊短的效果。辛娜的支持者穿着胡萝卜的套装。但辛娜对于这个接发球局是有很强的企图心的。他也知道这一局的重要性，所以你看场面上不占优势的情况之下，这个奔跑的依旧非常的忘我。意大利总统这个正手变线对于鲁德来说有点操之过急了，因为进入到第二盘啊，他其实在底线正拍的这种变线的质量是在下降。30-30，压力给到了鲁德。一发出界，这个二发辛娜也是准备上来抢了，但是第一时间对于落点上的判断啊出现了偏差。他是准备赌内角的，但是鲁德发了一个外角。鲁德的一发错区了。

0: 只要克制。
1: 这样鲁德实现了爆发，将局分追到了3-4。刚才这一局比赛保下来啊，对于鲁德来说还是保有了这场比赛的悬念。局休结束，辛纳的发球局。

这个前三拍的威胁性太强了，这个球发得好，发完球之后的第一拍衔接啊，这个正手真的是让鲁德没有任何的机会。刚才这个一发啊，辛纳发的并不快啊，这个时速没有过150，这个一发上辛纳有了一个变化，发了一个外角的高弹跳。

0: 30-15，
1: 这个接发球鲁德运气不错，接了一个近底线的落点。这个接发球落点接得非常深，辛纳勉强把这个球给顶回来啊，但是落点太浅了。

0: 30
1: 比30。整场比赛耗时刚刚超过了90分钟。接下来看看辛娜有没有好的发球。一发擦网有进，还是一发，

辛纳在底线防得好，攻得更好，这个攻防转换的能力确实是出色。就这也是辛纳可怕的地方，他确实是一个六边形战士。这次放短球啊，鲁德明。

显是有所防备了，快速的来到前场，这个反拍斜线的回球质量也不差，这赶到之后反拍斜线啊，这个球回得很快，这个角度也带开了。

齐纳浪费了一个绝佳的得分机会啊！这个半场的高压球打偏了，这个球完全没有打准。接下来齐纳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保罗·洛伦兹啊，这是这项赛事的赛事总监，也是前意大利的网球选手。鲁德的破发点，好球！虽然有压力啊，但是在这个破发点上，一发还是稳稳命中的。这个就是世界第一的能力。现在，辛纳世界第一的排位啊，至少会保持到温网之后。好发球，就是在面对有压力的比分上，你看辛纳的这个发球总有办法帮助他化解危机。

0: 错区了。比赛对于辛纳来说有波折，这个在发球端包括在往前啊有一定的波动，但是最终辛纳还是及时调整好了自己的发球状态，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内角方向类似球也能够帮助鲁德缓解一定的压力。毕竟这场比赛他不光是面对着现在状态非常出色的辛纳，同时也面对着主场啊狂热的球迷。又打了一个发上，
1: 分析了。
0: 其实现在能够看到这个一发对于鲁德整个的进攻包括他的底线，这还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相比之下啊，辛纳确实没有鲁德那么依赖他的一发。

笑った。笑ったゼロ、本気だ。

这是在拿到连续三个局点的情况之下，鲁德拼了一个二发，出现了一个双误。

0: 查卡瑞，
1: 加鲁德顶住压力啊，实现了爆发，将局分追到了4-5，至少没有让这个比赛在自己的发球局交代出去。

0: 辛纳现在大师赛的连胜场次啊是33场连胜，也是他连续第6个大师赛啊打入到决赛，仅次于德约科维奇的连续7个大师赛决赛。辛纳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好球！跳起之后，这个反拍啊，打出了一个滑板的效果，反斜线的一个制胜分。依旧维持着在底线，辛纳一如既往的快节奏。去外角方向的一发直接得分，
1: 得分了。
0: 辛纳的父母，他的妈妈已经有点不太敢看了。辛纳这个节奏太快了，完全不给鲁德任何的喘息机会。40-0，辛纳拿到了连续的3个冠军点，距离成为金大师啊，只差一球。
1: Grazie a tutti. Per favore.
0: 漂亮，这球在界内，辛纳侧身正手的反斜线的制胜分帮助他兑现了这个冠军点，这样直落2盘啊，辛纳2-6战胜了鲁德，连续6个大师赛啊夺得了最后的男单冠军，继续刷新由他创造的历史，而且他也成为了自1976年潘纳塔以来首位能够在罗马夺冠的意大利本土选手，也成为了德约科维奇之后男子职业网坛的第2位金大师。全新的记录被辛纳所书写，单赛季啊，他也包揽了全部的3个红土的大师赛的男单冠军，而下一站，辛纳将会剑指罗兰加洛斯。我们再次恭喜辛纳，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网球赛事再见。

在2006年都灵冬奥会的开幕式上，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献唱《今夜无人入睡》。这首出自于歌剧大师普契尼的遗世之作《普兰朵》第三幕的唱段，也是得益于帕瓦罗蒂的演绎而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这次演唱，也是帕瓦罗蒂留给这个世界的绝唱。

20年后，在米兰冬奥会的开幕式上，与中国颇有渊源的盲人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在圣西罗体育场再次唱响

这次感觉就是书归正传的感觉啊，回归到这个古典音乐的本质，有点行云流水那种感觉。对，其实这次的整个开幕式都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感觉是回归到就是所谓的艺术歌剧，还有这个 fashion， 就是那个时尚本身嘛。这也是就是意大利的追求的一些这个形态吧。嗯。

0: 开幕式上，中国钢琴家郎朗与意大利著名女中音歌唱家巴托利共同演绎了带有歌剧色彩的奥林匹克颂。在意大利这样的音乐国度，歌剧作为古典艺术的一张金名片，又会在闭幕式的演出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1: 特别荣幸有机会和周老师歌剧专家聊一聊啊！您作为歌剧指导还有男中音歌唱家，您怎么看待米兰冬奥会的闭幕式有很多的歌剧元素？
2: 对于意大利人来说，可能歌剧是他们的一个文化瑰宝，甚至是他们一个国家精神的一个代表。
1: 而且意大利你看每条街上都有一条好嗓子啊，是吧？
2: 对
1: 啊，然后在贡多拉上都有一个船夫能够唱歌的，是吧？
2: 对，
1: 而且听他们唱歌特别轻松，好像把意大利语拉长就变成了美声了，很容易哦，
2: 真情的流露。
3: 这里是意大利维罗纳，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闭幕式在这里举行。
4: 闭幕式使用的维罗纳竞技场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是意大利唯一仍然在定期举行大型演出的古罗马建筑。
3: 每年在这里都会有歌剧的演出，今晚的闭幕式将会巧妙利用歌剧元素，为我们展开一个歌剧院奇妙夜的故事。
0: 维罗纳竞技场是久负盛名的艺术圣地，每年夏天在这里举办的维罗纳歌剧节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剧场并不依赖现代音响技术，观众们可以近距离地感受传统歌剧演出的魅力。
1: 它是一个露天的，而且它是个椭圆形
2: 的，对对对，
1: 多首场椭圆形的剧场，很大，里面可以容纳3万人，
2: 3万人，
1: 对，足足3万人。所以那个歌剧演员，你看那天那个闭幕式的时候，他是没有戴耳麦，是吧？没有耳返，
2: 对对对
1: 对，也没有麦克风，
2: 对，
1: 他可以唱的整个剧场都听得到，哇，太了不起了！这个
2: 可能这个剧院它本身它可能有一些音响声学上的一些很特别的地方
1: 设计，
2: 然后再加上我们演员的训练其实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早期的一些歌剧演员，他们光训练就啊、哎、一、哦、乌这5个元音，可能要达到5年。
1: 要唱5年这个元音。
2: 对，不唱歌。
1: 毕业要多少年了？要10年了。
2: 他们所以其实最早我们有一种说法，说我们这个艺术是富人搞的。其实不是，最早的很多歌剧演员是牧羊人。面包师，你像帕瓦罗蒂的父亲，帕瓦罗蒂就诞生于一个面包的家庭。
1: 还去参观了帕瓦罗蒂的
2: 故居，莫德纳，
1: 对，莫德纳，
2: 特别漂亮。然后他那个维罗纳，他的这个地理环境其实也特别特别讲究。他是位于那个叫北部平原的地区，北部平原的文化，他们叫北部平原文化与阿尔卑斯山区文化的一个交汇地。所以两种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碰撞，但是它又在那个地方形成了一个非常的一个好的融合。所以你一边看到是有松树的那个山，然后又有那个泻湖出来的这个水，所以整个这个维罗纳这个城市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这种文化交融。
1: 然后我看到那个斗兽场剧院哦，我就觉得哇，那个剧院肯定比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更古老，他们已经看着罗密欧朱丽叶长大的。
2: 你看看这个城市，它是罗密欧朱丽叶，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就是讲两个家族有世仇的这样的家族，
1: 对对对，是的，
2: 但是在这两个人的爱情身上得到了一个升华。其实他们同样这个城市也是这样一个两种文明，山区文明和这个平原文明的一个交汇。就闭幕式放在这个地方，其实有他们非常深的考量。
0: 也许还有人记得，开幕式上，普契尼、罗西尼和威尔第三位歌

0: 歌剧大师的巨头卡通形象。除了在演出场地上力求原汁原味，创作者们更希望以这样颇具亲和力的方式，打破古典艺术与现代观众之间那道无形的壁垒。而三巨头之一的威尔第，正是闭幕式上众多歌剧角色的再造者。
1: 威尔第简直是他们的民族英雄了，也可能是他太有抱负了，太有歌剧理想了，所以他写了很多民族的英雄的故事，是吧？民族复兴的故事，
2: 对，历史剧啊，
1: 对对对，这些历史剧我们外国人就不太看得懂了，也可能是这个原因，他看他歌剧的人其实并不太多，但是茶花女肯定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啦，
2: 就是属于他中期和晚期的作品，可能就更贴近于一些我们人文的东西。

0: 相对于威尔第作品的厚重感，出自歌剧《茶花女》第一幕的唱段《饮酒歌》则更容易被重新演绎和传唱。或许也正是这段欢快的旋律让很多观众认识了歌剧。
1: 《茶花女》首先它是小仲马的一部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
2: 小说，
1: 对，首先就是本身自带光环，自带流量。
2: 对对对，当时它出版的时候是全国很轰动的。
1: 是，
2: 我感觉威尔第的歌剧它都有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然后在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上去关注个人的命运，也许是这个角度让他的作品有一种史诗感哈。
1: 是，
0: 艺术家们创造着并在舞台上表演那些传说式的人物，而赛场之上，运动员们刻画出的是真实又鲜活的自己。节奏和律动相辅相成，体育和艺术也从未泾渭分明。
1: 我们的歌剧也好，还是体育也好，其实都是为了回归最开始的这种以
2: 古希腊文明。是的，是的。
1: 对，所以说我们跟运动员其实是一样的。我有一次听一个很好的教练，他说我们训练的是他的底线，我们要把他的最差成绩提高，然后让他任何时候出来的这样一个表现能够在那条线的之上。当他没有担心的时候，
2: 他就能发挥得好了，
1: 发挥到极致。所以有时候真正突破自己身体极限的就是临场上的那一下。
0: 雷格莱托是威尔第歌剧《弄臣》中的角色，人们更习惯直接称他为弄臣。这个在歌剧作品中少有的以滑稽形象为主角的人物，也是本次闭幕式演出中的重要线索。
3: 弄臣雷格莱托找到了一个个化妆间的房门，他找到了阿依达、蝴蝶夫人、费加罗这些伟大歌剧里的经典角色。身为发型师，费加罗带来了一个漂亮的发夹，化解了威奥莱塔的难题，歌剧《茶花女》总算可以开演了。

0: 在他们闭幕式上一开始是一个点蜡烛的人，因为他其实告诉了我们最早戏剧的这个幕什么是一幕，那个幕的长短实际上是跟当时那个蜡烛的长短。
1: 哦，原来是这样。
0: 那个蜡烛点完
1: 完了，这一幕就结束了。
0: 对，刚好是半个小时45分钟这个样子。
1: 我看到那个点蜡烛的人，我就想起，哎呀，那么多歌剧院都曾经被烧掉过，都是这个蜡烛的祸，是吧？
0: 是的。
1: 每一次演出他都要点好多蜡

0: 主，然后总是有风大的夜晚，然后有不小心的人，然后歌剧院就被一烧而空。像凤凰歌剧院后来都是重新建了两次、
1: 嗯、
0: 我记得被烧掉两次哦，又重新改建、嗯、
1: 是
0: 像茶花女那时候就是在凤凰歌剧院演的。但是很有意思，就是她最早在威尼斯首演的时候是不成功的、
1: 嗯、
0: 据说是因为男女主角选的不行。
1: 弄臣其实他是歌剧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角色行当，
0: 丑角，
1: 他属于丑角、
0: 哦、跟中国的戏曲也有丑角。
1: 对、哦、对，是中国我们分生旦净末丑，我们这边也有男中音、男低音、男高音、女高音、女中音、女低音，其实我们也在声部上面进行了一个角色的这种规划。

0: 其实这首饮酒歌它不是之前写好的，它是即兴的。他说啊，你很喜欢这个女孩子，那你能不能就说你现在即兴跟大家唱一首歌或者念一段诗出来。他就边想你不要莫莉不要莫莉莉莉卡你去给拉贝勒再一遍。所以他很，你看他很多双辅音，然后很多这种带舞曲的这种，但是又好像不是那么流畅的语言，是因为他是边想边在组织这个语言。所以你要说语法的话，他这个语法可能不是那么的通畅，但它是一种诗意的，其实跟我们中文的诗歌是一样的。他有时候每一个字出来，它代表一个画面。
1: 随着乐曲进入尾声，阿依达、蝴蝶夫人、弄臣这些角色纷纷走出了维罗纳竞技场。
2: 在弄臣等戏剧角色的引领下，各国运动员代表正式进入与意大利的告别时刻。燃烧在米兰和科尔蒂纳两地的奥运圣火即将熄灭，但生活就像维罗纳竞技场里一直都在上演的歌剧一样，从不停歇，还会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8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本次男子举重锦标赛呢，是在四川省宜宾市国际举重国际会展中心来进行的。广西队的陈顺南，抓举开把重量是153。没问题。陈顺南呢，在第十五届全运会，他也是征战的81公斤级，抓举155，挺举196，总成绩351公斤，排在第七位。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是最年轻的选手，05年出生的运动员。

0: 梁青呢，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啊，在第十五届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啊，成为了最大的黑马。因为之前国内比赛呢，他可能进入前三名的次数都比较少，在全运会赛场实现大爆发啊。抓挺呢，一共是6次试举，5次成功，抓举162，挺举204，都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而且是大幅提升。但这次比赛呢，赛前称重83.45公斤，体重还在涨的这个过程当中，看他的成绩能不能进一步提升。开靶还是定在155，这跟他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的开靶重量是一样的。
1: 完成的还是非常的顺利。

0: 个我觉得在比赛当中，我觉得更考验的就是我们的心理的承受能力，这个心理的抗压能力
1: 是
0: 否能在比赛台上能把我们训练当中的水平能够完全展现出来。
1: 其实在上一个全运周期呢，我们所设置的全运会级别是全覆盖，
0: 对对对，
1: 其实对于新的这个级别调整是提前有应对和准备，
0: 对 对, 对，
1: 各个级别我们都有不错的这个后备力量储备，
0: 就是不管什么，不管是现在目前他已经定了这个规则了，那我们唯有的就是去积极的去面对。
1: 对，在过去几个周期呢，其实重量级呢，国际上有很多的强劲的对手，也需要我们这些年轻运动员不断的去快速成长。
0: 对，
1: 特别是男子组这边啊，广西队陈春南，
2: 别急，
1: 不错，
0: 对，
1: 抓紧的状态很好。
3: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58公斤。三号成功体院严先月第三次试举，四号准备。
4: 160太多人了，等的太多了。
1: 153和157完成的都非常的顺利。这握距很宽啊，基本要握到这个杠铃的两端。
0: 对，握距宽一边，握距宽的话，代表就会好进肩一些。
1: 嗯。
0: 但是它的支撑面的话，它的支撑能力就要更强一点。
1: 嗯。成都体院的严先月啊，之前两把155、155完成的很顺利，最后一把加到158。
2: 带十啊！
0: 撑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今天抓举的三次试举全部成功。这也是在全运会表现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冬训期间把自己的这个稳定性练上来了。这次比赛呢，其实也是对于各运动队的队员啊，冬训成果的一次很好的检验。
3: 杠铃重量增加到160公斤。5号湖北体育院严明明第一次试举，10号准备。
1: 99年出生的湖北体育院运动员严明明。抓举比赛开把重量是160公斤。
2: 固定坐好啊！我被控制住，法力忙。
1: 三盏白灯。
3: 十号重庆李亚莹第一次试举，11号准备。

0: 好，李大银上场。李大银之前在男子81公斤级，当时他是保持着那个级别的抓举世界纪录，在2021年，塔什干当时举了一个175啊，他的抓举实力还是非常的雄厚。来，开把要160，全运会比赛他比89，完赛成绩是170。这个重量李大银完成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1: 四川和重阳第一次试举，2号准备。
2: 从现在场上的来看的话，其实基本上今天就看谁能把这个成功率稳定的更好。
0: 对于李大银来说呢，其实在东京奥运周期备战过程当中，他的上升势头非常的迅猛。但比较遗憾的就是东

0: 京奥运会之前呢是遭遇了伤病的影响，
1: 对，
0: 之后呢就一直是伤伤停停。这也是举重运动员必须要面对的，就是不断的跟伤病去做斗争。四川队的罗重阳抓举开把重量160，全运会81公斤级，当时完赛成绩是161。
1: 哎呦，这发力不是向上发力，而是往前摆着去发力了。
0: 嗯，
1: 所以他的杠铃容易往后。
0: 在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抓举成绩最好的是湖北队向飞扬，当时抓了169的个人最好成绩。大家从81升到85之后，这场比赛也希望能够展现抓举实力的进步。来看一下雷江青，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冠军得主，全运会的冠军。抓举第二把要加到160。
1: 一起灵就先抬屁股了，一抬屁股的话，这个样子的话很难就带到发力点了。
0: 嗯。
1: 你一抬屁股，我们腿的力量就很难用得上。

0: 好，来看一下罗重阳。同样是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运动员了。
1: 好，争气了啊，争气了。
0: 这把顺利完成。罗重阳的2025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拿到了81公斤级的冠军，第15届全运会是拿到第3名。
2: 9号上海黄宗岳第3次世纪4号入围。

0: 好，来关注一下广西队的陈顺男，抓举最后一把要160。接下来的话将会刷新自己抓举最好成绩。
1: 带到位啊！
0: 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2: 还是有点小层间的感觉。
0: 对，这把裁判是给了成功，160公斤，自己也是很兴奋，在正式比赛当中啊，能够举起自己的正式比赛最好成绩。其实有的重量呢，运动员其实在训练当中已经能够很轻松的举起来，但正式比赛举起来还是不一样啊。
2: 因为比赛的话它还面临各种因素，
0: 对，
2: 像我们降体重的因素啦，啊，像我们这个赛前这个因为比赛肯定会紧张，
0: 嗯，
2: 然后它有这个心理压力的一些因素，
0: 嗯。看一下雷江青，抓举的第三次试举，嗯，今天这个临场的状态感觉调动的不太好。
2: 对，在上体最后阶段腰背松了，所以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就不能很好的去支撑，他就会总会觉得你差一点高度。其实这个时候，可能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对于我来说，可能有时候在一个很大的重量，

0: 啊，其实应该能举起来这个重量，但是由于我心里的害怕，导致了我把这些动作做得不完整，所以导致一个这个啊四举失败。
1: 对，好，向飞扬上场了，抓举开把1163，在全运会赛场当时抓举3次试举全部成功，完赛成绩169。哇，

0: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64公斤。
1: 我一直感觉他的这个抓举的带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啊。抓举动作干净利落，这一直是向飞扬的标志，而且稳定性很高。比赛当中呢，经常是三次抓举都能成功。

0: 在举重比赛当中呢，每位运动员，他的动作可能没有绝对的标准，最适合自己是最好的。
1: 对。
0: 这需要运动员不断的通过日常的训练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方法。湖北队的严明明抓举的第二把164公斤，
1: 起立的时候就太紧张了，手臂用的太多了。
0: 嗯，
2: 杠铃重量164公斤，五号湖北举重员严明明第三次试举。六号
0: 严明明呢，他也是从89公斤级降下来的运动员，2025年全国举重冠军赛89公斤级的第四名，在2024年全国举重锦标赛，他甚至当时比过96公斤级。他跟李大银两个人这场比赛是从更高的级别降下来，其他大多数运动员都是从之前的81公斤级升到了全新的级别85。
3: 继续为您播报。
0: 好，现在来看164这个重量不变的话呢，要连续进行试举。加了4公斤之后，这两把都没带起来。
1: 对，是的。
2: 165公斤，六号吉林刘旭第一次试举，11号准备。
1: 因为在紧张的气氛过程当中，自己就会少想很多，只想着我要把这把举起来。
0: 嗯，
1: 一反而休息太久了的话，在后场自己就会去想，我就会感觉会想东想西。
0: 是。好，来看一下抓举最后一个登场的是吉林队刘旭。刘旭过往比赛当中，他抓举的开把重量就设定很高，但是比赛当中的成功率一直偏低。嗯，看看今天这场比赛怎么样。要检验一下自己的这个冬训成果啊！赛前对自己的调动挺积极的，这个两侧手臂都使劲的抓了一抓。
4: 牙柱，一定注意牙柱管理。有点。走。
1: 哎呦，这太可惜了。这起立还是非常轻松的，就在这个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主动去支撑。
0: 是。
1: 腰背一定要顶住啊，要有这个向上的这股劲啊。
0: 嗯。现在在国际赛场好像就是伊朗队啊，有时候还是采用这种高开把。就感觉刘旭呢，经常比赛当中他抓举最后一个上，但是呢就是3次就成功一把，实际上可能教练也不是给他一个很高的开把重量，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这个比赛的成功率和稳定性。

0: 出风。
1: 是这么快。
2: 飞小姐，请您押座。走，
1: 走，
3: 顶住，顶住。嗯。
4: 小东，让零售量
5: 三盏白灯。
3: 对。现在的开房应该都会开得比较稳一点，像以前可能也有过，就是说在三至四局当中我就搏一次成功，
5: 嗯，
3: 就是啊拼一拼搏一搏，看能不能单车变摩托。
5: 在大赛当中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啊，特别是全运会的赛场，有时候可能挺举成一把就能上领奖台，甚至是拿冠军。
3: 对，
5: 大家还是会去
3: 拼一下记录，
5: 拼一下。
3: 嗯。
5: 看一下四川队的罗重阳，主场作战的运动员，抓取最后一把，165公斤。
1: 加油加油！哎，加油！
3: 哎呦！这个也确实能看出来，秦林的手也就有点重，也有点在手上，所以他带没有带到发力点，他的高度就不够高。
5: 嗯。抓举现在进入到最后的五把试举，刘旭还有最后一把，那么向飞扬还有两把试举机会，重庆队李大银还有两把试举机会。在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男子举重当时这个一共是五个奥运级别，61、73、89、102和102公斤以上级。像前一个奥运周期的81就没有。当时的奥运冠军是保加利亚名将卡洛斯纳塞尔，抓举180，挺举是224啊，总成绩404。纳塞尔在新周期呢，他将会征战95公斤级。向飞扬的抓举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
4: 六号吉林刘旭，教练重量增加到169公斤。六号吉林刘旭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0: 现在向飞扬这把168起来之后呢，抓举是排在第一位。好，来看一下李大银的第二把，原定是170，现在是下调到169，想要压向飞扬一公斤。
1: 好，抓走。
0: 在之前男子81公斤级，当时李大银是保持世界纪录175公斤，这是他在2021年举出来的成绩。

0: 全部在手上，完全带不起来了。
1: 嗯。上流重量129公斤，六号吉林刘旭 P 三次试举，十号表
2: 彰。好，听到的，准备。嗯，不懂。
3: 李丹莹作为一位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运动员，他对于自身状态的感知还是很到位。就看他接下来还有一把机会怎么去调整啊？看一下吉林队的刘旭，最后一把是加到169。今天可能赛前目标也想拼一下170公斤以上的重量，但是因为开把的失败，看看最后一把能不能起来。
4: 起立啊，背一定收紧，压住。

0: 站住！有了，走！哎呦，
1: 体力还是很轻的，就是这个支撑啊，不要松，这个腰背已经不能松，一定要主动。
2: 是。感觉刘旭他的起灵是带领很轻，就是支撑这一下总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情况，
1: 所以我们这个抓举啊一定要有这个支撑意识。
2: 很轻松带到位置，但是支撑不住啊。刘旭这场比赛仍然是抓举只成功一把，但是他能力强啊，有时候这个只成功一把成绩也是很不错，能排在前列。来看一下李大银的最后一把，杠铃重量是169公斤。

0: 确实是用手太多，上背想用上背的劲，但是他的核心他没有进去，他的发力的高度是不够的，所以抓举我觉得更多的也要想要背用背上背的同时，这个腿也要用上劲啊。
1: 嗯。好，现在抓举只剩下向飞扬的最后一把，那么向飞扬呢凭借之前举起的第二把168已经锁定了抓举的金牌，抓举第二是刘旭的165，抓举第三则是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的160。来看一下向飞扬最后一把171，如果起来的话已经刷新自己的最好成绩。

0: 停住，哎，
1: 车，
2: 嗯，
0: 对，他的动作，他的发力的感觉特别好，
2: 对，他发力非常迅猛，速度很快啊，太高了，
0: 他敢发力，
2: 对，这样的话，这把起来之后呢，向飞扬也创造了男子85公斤级全新的抓举全国纪录。同时锁定了抓举金牌，提升个人的抓举历史最好成绩，171，这放在第十五届全运会大一个级别89公斤级啊，都能够是抓举第二好的成绩。看来长重量的同时抓举又提升了成绩，非常不错的表现。好，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这个级别挺举比赛的较量，稍后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有备受检，报告。
1: 开把完成的还是非常的轻松。抓举今天开把160成功之后啊，之后两次160次的尝试都没带起来。在挺举比赛当中，之前抓举3次失利的上海队王宗岳和四川队的王彪都退出，这个王宗岳是退出了挺举的竞争啊，王彪仍然是要进行挺举比赛。这样的话，挺举就只有11名运动员来参与竞争。

0: 林俊月和陈顺男，还有向飞扬三名运动员呢，都是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挺举开把完成的不错啊，190公斤很顺利。我们看到很多运动员，在抓举过后，里面都会穿一个内衬，或者是短袖或者长袖，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1: 防滑。
0: 嗯，
1: 因为有时候我们出汗出的比较多，它这里会有汗渍，汗渍就它就会干，你会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穿这个短袖在这个里面的话，它就会有一个防滑，因为我们的。 挺举接杠嘛，它会接到这个胸腔这里，
0: 嗯，
1: 它穿了这个短袖之后，那个汗渍它就会被衣服吸附嘛，
0: 嗯，
1: 它就起到一个防滑的作用。
0: 是。湖北队的严明明继续上来进行挺举的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90，加了5公斤。

0: 把确实感觉到很重啊，而且在算题过程当中它高度不高。
1: 嗯。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第三次试题十号评委。现在来看的话，190公斤啊、这个重量如果不变的话呢，要连续试举。如果加一公斤的话，有可能能有休息调整的时间，看教练怎么样去考虑。
0: 连续试举的话，就比较消耗运动员的体能。
1: 嗯。
0: 然后给他加一把，让他去调整一下的话，让另一个运动员宣举的话，这样子就会。在他另一次试举当中，让他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1: 是。连续试举自己的压力也会挺大的啊。
0: 对。
1: 连续试举分两种情况，是举不起来连续试举，还有就是最后一个登场，然后去冲记录这种连续试举。
0: 对。
1: 这个两个心情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
1: 画面给到向飞扬。看来这个冬训啊练的也是不错。其实在第十五届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向飞扬比较遗憾，挺举的试举过程当中，加重的策略还是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当时挺举第一把193起来之后，第二把加了3公斤，加196加的，当时就让我们感觉有点太保守啊，导致最后自己这个技战术方面是有些被动，最后一把只能是强加11公斤。严明明还是选择要连续试举。哦，

0: 点。
1: 这把在翻脸的过程当中，可能压到这个气管了，所以他会有短暂的头晕的一种现象。
2: 快速就出现了这个脑缺氧啊，感觉。在第一下翻站起来之后，这个腿是不是因为充血也会比较？
1: 如果他在翻站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接上反弹，而是死站的话，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很大的一个腿力。当如果是我们降了体重的话，这个腿发软的话，这个时候就比较很难起来了。
2: 好，来看一下雷江青，今天抓举只成功开把155啊，作为第十五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冠军得主，看他今天挺举能不能把能量给释放出来。今天抓挺的开把重量跟全运会的时候开把是完全一样。

0: 你放松点，出手，出手快点。
1: 反正非常的轻松，
0: 小伟，
2: 别动！哎呀，棒棒您这个也被调整一下，然后在上送的过程当中也太着急了，所以还是有点往前冲。
1: 今天临场的比赛状态不太理想。
2: 对，其实这个重量应该是能起来的。
1: 对，
2: 这个时候我们要更要稳定一下自己。
0: 多少？
1: 广东队的劳鹤林，2004年出生的女，挺起的开板重量是195。

0: 失败。
1: 在这个翻脸的过程当中，他就有点砸了，但是他的上背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2: 嗯，
1: 那在上挺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急，在分腿还是没有分太好，这个高度还是差一点。但我们这个右手的进肩啊，还差了一些。
2: 嗯。好，来看一下四川队的罗重阳，挺举的开把重量是195，全运会完赛成绩196。
3: 好，
1: 顶住，顶住，顶住！这个上挺的支撑是相当宽了。
2: 嗯。啊，有惊无险吧。刚才这次支撑时间比较长，右手的手肘感觉不太舒服啊。

0: 好，来看一下后备队的向飞扬，听取开码是195。全运会完赛的成绩是196。
1: 啊，狠！

0: 调整好。快好。
1: 成功，杠铃重量195公斤。二号贵州雷家青。
2: 很轻松，完成了195公斤。今天看来他的挺举也是要争取冲200公斤以上的重量。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呢，这次比赛来到新的级别85公斤级，要比之前全运会81公斤级挺举大家普遍开把设定的都要更高一些。你想展现体重增加之后啊，在挺举上的进步。裴湘青全运会他可是举过204，挺举今天第二把继续来举195。
3: 哦，哎呀，把你的接力全部在前面去了，这个踝关节都已经垫起来了。
1: 重量195公斤，二号贵州雷家青第三次试举，四号准备。
2: 今天临场的比赛状态确实不够理想，

0: 雷霆青的最后一把是加了一公斤，教练员不想让他连续试举，加一公斤来到196的话有足够的休息调整时间。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陈顺南，原定开把重量是200，现在降到196。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抓举也刷新了自己历史最好成绩。前举开把要196。
1: 紧住啊，坐好，
2: 紧
1: 住，
2: 肩
1: 不要松，
2: 紧住，哎，
0: 好的，
3: 成功，
2: 这个动作
0: 白灯，
2: 这个动作看起来是比较连贯的，
0: 嗯，一号四川王彪，他在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挺举的完赛成绩就是196，挺举还是很有实力的，
4: 205，
1: 加上去，当当当。
0: 但是他的抓举呢跟向飞扬之间是差了有11公斤，所以现在总成绩呢排在第3位。好，来看一下成都体院的严先月，到目前为止啊，之前的四把全部成功。
5: 小姐啊，走着跟
0: 着，
5: 大腿放松点，松点，走，慢点，站住，
2: 对，
3: 成功，
0: 没问题，三盏白灯。到目前五次试举全部成功，挺举196也平了在全运会自己创造的挺举成绩，
2: 成功率还是比较不错。
5: 过那个膝的时候有点扛了一下，很明显啊。
2: 上肢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是。好，广东队的劳鹤林挺举开把195失败，第二把加一公斤加到196，给他赢得了非常多的调整时间。

0: 把上挺的非常有力，非常坚决。
1: 四川国标第三次设计组七号准备，十号重庆李大爷第三次设计组弃权。
0: 看到李大爷的第三把不再上了。

0: 好，来看一下罗中阳，再把加到200。
1: 还有啊，我。
2: 这次方宁也放得比较重，架子可能也做得不是那么标准，在上挺的过程当中，他是往后送的，不是往上送的。

郭春阳呢是征战了两届全运会比赛的老将，十五运会是拿到81公斤级的第三名。湖北队的向飞扬第二把要冲击200公斤。

0: 你调整好，调整好。
1: 哎呀，
2: 上庭这一下真是稳准狠。
1: 对，真是觉得不错。他从范宁虽然说有往前冲，但是他经过他对于这个杠铃的把控，一个积极的调整，这个呼他不急不慢，就很稳的还把这个上庭举上去了。我觉得真的是真不错。
2: 到目前为止也是五把试举全部成功。
1: 对。成功率也很高。
2: 嗯。

0: 放好鞋，调好节奏啊！肩不要松。哇，漂亮！成功。哦，陈春南抓举、挺举，到目前为止5次试举全部成功。抓举160、挺举201，两项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
1: 挺举的能力还是比抓举的能力要强。
0: 对。他这个身材看上去，挺高挺细长的，但是挺举比抓举实力还要高啊。得期待看看第三把加到什么样的重量。好，严先月最后一把也加了5公斤，要挑战201。这场比赛大家都是冲着200公斤以上的这个目标而来。
2: 要收紧啊，抓紧点啊，
3: 拉紧点。

0: 失败，
1: 。
0: 在翻领过程当中，腰背直接就松掉了。
1: 他比你质感好太多，快前三了。
2: 好，来看一下雷江青，前两把195失败之后，最后一把加到202，看这把能不能拼出来。带雷江青的是黄忠教练。
3: 速度，别急，撤！
0: 别急，
2: 有了，202，成功了。在全运会当时他举了204啊，当时81公斤的体重是举了202。这场比赛之前他称重是83.45公斤。

0: 这场比赛抓挺只成功一把啊。不知道是不是带着这个全运会冠军的头衔来参加这次全国锦标赛，还是有一些压力在身上。广东队的劳鹤林，听取最后一把202，
1: 大高啊！亚军，
2: 别急。
1: 我要。
3: 成功。
0: 很漂亮。
3: 2004年
0: 出生的劳鹤林挺举也达到了200公斤以上的水平，202，挺举暂时排在第二，总成绩排在第五。现在挺举暂时排在第一的是雷江青的202公斤。挺举进入到最后三把试举。王朝阳呢，现在他的挺举暂列第九，总成绩暂列第六。如果最后一把202成功的话，总成绩能够上升到第二位。
2: 顶住！
0: 很不容易。
3: 202，
0: 顺利完成。不错。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在进入到85公斤级这个新的级别之后啊。看来现在有效成绩已经有5个200公斤以上，这名运动员在冬训当中还是很努力的在提升自己。向飞扬最后一把只加了2公斤，加到202，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人能够撼动他总成绩第一的位置。那么挺举他似乎也没有要去冲冠军的意思，还是想争取把自己挺举最好成绩再提升一点。
1: 要恨他，
3: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202，
0: 没有能够把铃带起来。
3: 第三次试举，

0: 有些遗憾。
1: 这个荒年的高度还差了一点点。
0: 嗯，但是现在他已经领先排名第二的罗重阳，9公斤。罗重阳已经结束比赛，只剩一把的陈顺南，最后一把也没有要去超越他的意思，所以现在总成绩的冠军已经稳了。接下来
1: 去拼挺举的冠军。
0: 是，陈顺南最后一把，也是全场最后一把，203公斤，要冲一下挺举的冠军。总成绩已经是，这把起来的话，总成绩也是在第三，总成绩来到第二，能够上一位。
2: 调好先，
3: 节奏。
1: 哎呦，别急，别急。
0: 漂亮，
1: 哎，真不错，哇！感觉这个腿力感觉还是很大的，
0: 对，
1: 很轻，
0: 像那个千斤顶一样啊，能把运动员非常顺利、非常舒服的顶起来。哇，陈顺南今天挺举是展现了自己巨大的进步，抓挺6次试举全部成功啊！全场比赛唯一一位做到6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陈顺南呢是获得挺举第一，总成绩的第二名。那么向飞扬还是凭借自己非常出色的抓挺综合实力，抓举171，挺举200，也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总成绩371公斤，获得了抓举第一、挺举第六，总成绩的第一名。371公斤这个成绩，应该说也是相当的不错。好的，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侯智慧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拜拜。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范振东所在的萨尔布吕肯来对阵法国的俱乐部蒙彼利埃。这个现场已经听到了为中国选手范振东的这个加油声音了。双方的第一场是由范振东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现在比赛开始。那为了您更好的收看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前国手赵子豪担任解说嘉宾。子豪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应该说这个决赛的五场对阵出来之后，范振东出任队伍的第一单呢没有太多的悬念，所以第一场是范振东来对阵蒙彼利埃的二单埃里克斯·勒布伦，也就是哥哥。正手连续上手，哇，好球，再吸一个短球。
1: 我可以看出来双方在这种开局的这种争抢还是比较凶狠的。
0: 对，
1: 直接从小路球直接转化到大路球，直接对抗。
0: 相信勒布伦兄弟这个赛前肯定特别期待这场决赛，这毕竟可以和樊振东在这场决赛当中去交手。
1: 是的。大家也可以看到樊振东的这种气态上其实已经有一所改变了，包括他正手已经换到套脚了。
0: 哦，
1: 是的。
0: 这个换成套脚可以展开说说吗？
1: 嗯，因为作为这种顶级选手，可能在欧洲这种比赛，因为原来他打的是狂飙，可能通过他这种球台上的这种变化，大家也知道欧洲的球台其实是特别的滑，然后球速也是非常快，他可能也是经过了这种深思熟虑去进行的这种改善吧。
0: 嗯，所以我们看到当樊振东刚去到萨尔布吕肯的时候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不管是适应当地的这种生活俱乐部的环境，还是适应这个比赛的器材和不同对手的这种打法风格。
1: 是，
0: 但是现在已经说是适应得非常好了，这个状态目前保持得非常棒。
1: 嗯，
0: 开局樊振东4-3领先。想发一个长球出现了失误，这场球对樊振东来讲应该是一场有强度的比赛。
1: 是，包括也是决赛了嘛，

0: 双方这种状态已经调到了最佳。
1: 两位好久没有交手了，这个此前在国际赛场上交手过两次，各胜了一场，并且这两场都是打到了决胜局，所以要注意对手在发球上的变化，对手的前三板的节奏。
0: 上来就拼得很凶啊。
1: 嗯，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更放得开一些。
0: 是，而且在第一局感觉樊振东这种打的还是太小心了。
1: 是，
0: 有的时候看，尤其是4-3一个发球赢了以后还想投长，有点侥幸。包括这个球其实看不准旋转的时候直接搓下去就是好球，因为欧洲的台子还是相对来说比我们国内台子要滑很多，他很容易出台。
1: 刚才子豪交代了一个信息点，就是其实两个人进入比赛的状态谁打得更加释放，这个肯定是埃里克斯勒布伦，因为他是冲击者。
0: 是，
1: 所以比赛上来樊振东这边还是显得稍微有一点点拘谨啊，需要他慢慢的去找到这个比赛的状态。
0: 嗯，还是一边去抠一边去咬。
1: 对，萨布里肯在半决赛是3-0战胜了博格利亚，蒙比利埃是3-1淘汰了杜塞尔多夫。好球，线路不错，
0: 连续发出，
1: 特别厚实啊，在这种大陆球当中。
0: 其实在前三板没有必要去完全的去控制对手，因为台子确实很滑，如果说强行去控制容易出台冒高给对手上手的机会，不如直接搓长进行这种50-50的这种相持球。
1: 第一局的这个长球发丢了一个，这个直接被埃里克斯勒布伦给判断出来了，10-6埃里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空转反击，这个球在移动当中的正手反拉出现了失误，11-6埃里克斯勒布伦是先拿下了第一局。萨尔布里肯已经是在欧冠的这个赛事里边3连冠了，所以这次在欧冠的征程当中是要冲击4连冠。来看第三局，
0: 一分分打一分分咬，把心静下来。
1: 对，
0: 把对方这种势头扛过去。对手这种发球还是欺骗性很大，正手短反手长，其实有点干扰樊振东这种反手拧拉这种体系，其实可以强行的过来跳过来拧拉几个试试嘛。打住，
1: 好球！萨布里肯，这是樊振东在这个俱乐部的队友也都在站起来为他加油。好球，漂亮，
0: 漂亮，
1: 就
0: 是从发球上有一个变化了，换了一个高抛发球。
1: 其实我感觉第二局也是樊振东自身的一些失误打乱了他的节奏，
0: 是，
1: 所以第二局已经比第一局的节奏好多了。
0: 队友是越打越释放。

0: 单板质量确实很高，主要也是因为埃里克斯勒布伦有两局在手了，所以他这局会搏得比较凶。
1: 有一些乱打的，
0: 正手连续变线，
1: 扛住扛住，
0: 我的球过来很转，哇，好球
2: 好
0: 球
2: 好球，
0: 这球非常精彩，

0: 现在第三局樊振东落后两分，这也是比较关键的发球轮次。发球抢攻，
1: 好了。

0: 大五轮，反正我今天没什么失误。
1: 嗯，你打得比较兴奋。对，你看他这段时间是主动去变樊振东的正手，
0: 是，而且每板球就带着这种主动性和侵略性去打，
1: 是。哦，这个球判断得很准确，

0: 现场的上座率非常高啊。这个范志东去到了萨尔布吕肯之后，确实给这个俱乐部带来了很多的这种变化。
1: 啊，又出台了。
0: 球，
1: 只有落点拉得非常好，没有再一味的再去拉对方的正手的。
0: 对，并且这一分的压力也很大。你看拿下这一分之后，樊振东这个呐喊的声音非常大，很有压力的一分。
1: 发的真快，感觉没站住的球就发过来了。
0: 吃了一个发球。好球，上手拧了。哇，耐心
1: 多拍。
0: 哇，

0: 哇，好球
1: 的一分，
0: 好球，
1: 子豪感觉一直在旁边使劲儿，这一分确实很精彩，
0: 他老能过来，你看，
1: 对，
0: 你看他摔地上还能过来，
1: 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了比赛一上来的时候子豪说的。虽然这是在法兰克福来进行的这个决赛，但是呢，这毕竟是欧冠的决赛。对于隆比利亚来讲，包括对于埃里克斯勒姆来讲，可能他觉得他是坐镇主场在对阵樊振东，
0: 是，
1: 所以这种压力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打得很兴奋。9-9。
0: 小好发球，
1: 啊，可惜了，这个侧身正手的反拉，
0: 可以
1: 没有上台，
0: 技战术没错，
1: 嗯，现在对手是拿到了一个盘点啊，只有一个。反手上手，那这个直线的变线，没有打上去。这样的话，这场决赛一上来，埃里克斯勒布伦是3-0战胜了樊振东，隆比利埃队是拿到了第一分。那接下来的第二场将由莫雷加德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啊，樊振东也是好好的去调整一下，
0: 是
1: 这个准备这个后边的比赛啊。等会儿是莫雷加德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塞尔兰大厅来关注欧冠的决赛。接下来是第二场，塞尔布吕肯的二单是莫雷加德，蒙彼利埃队的一单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对于塞尔布吕肯来讲，最好是拿下这一场，这样的话1-1后边好打很多。
0: 是，但是双方这种水平还是伯仲之间嘛，看现场的这种发挥。
1: 其实莫雷加德此前对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战绩上有点下风，1-3，但是他们也是有两年没交手了。子豪，你基于对他们两个人的球的了解，你觉得他们争夺的关键在哪？
0: 我觉得他俩的这种技战术风格比较相似吧，都是一种变化。尤其是莫雷加德这种反手位很有特点，包括他弹击，包括他的侧切。对于小勒布来说，他这种因为是直板嘛，有些时候线路上包括过来的球路还是能给莫雷加德造成一定困难嘛。
1: 嗯，
0: 其实双方就是在这种前单板，包括这种执行技战术情况下，能够命中率跟成功率，是自身的关键。
1: 从第一场球来看，投入比赛的状态很重要。
0: 是，
1: 当你有了这种状态之后，你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命中率。
0: 对。
1: 樊振东虽然第一场输了啊，但是这是一场团体的比赛，
0: 是。
1: 现在对于他来讲，关键就是你如何去调整，面对有可能的后续的比赛。
0: 包括团体比赛，觉得不是说无论是谁啊，不要把一个人的压力都放在自己身上，因为团体嘛，三个人，其实大家把各自的位置做好，就可以了。
1: 是。
0: 也不用想我的队友输了，我上去会怎么样？那我要赢了。会怎么样？其实就是放平心态，一分分去打。而且团体赛，你0-1落后，0-2落后的场次多了去了。
1: 没错。但其实压力很大，也是责任心的一种体现。
0: 是，
1: 这一到团体比赛，尤其是作为低单打，有的时候就会这样。侧身正手的上手。

0: 雷加德发球，这个球接发球里拉的质量很高，
1: 被小罗伯伦给算住了一个反手位的里拉，
0: 好落点。其实莫雷加德比较依赖他的正手进攻，
1: 是他这正手特别有数，尤其是盯班瑞台这个球，他盯得很细。
0: 嗯。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镜头反拉失误，
1: 只有一个背面发球，
0: 这个球好像是有点擦边，挽救了三个局点了，
1: 是
0: 哇，
1: 擦网
0: 擦网好悬，这个时候菲利克斯勒布伦也会有一些压力啊，那个发球10-9，
1: 漂亮，又点了个半后台，
0: 救了四个局点啊，第一局打成10-10了，这四分几乎也都是在前三板上，
1: 是
0: 哇，
1: 哎，都是正手位得分，
0: 对，11-11，
1: 一个背面发球，发得很转。
0: 正手短。哦，然后这球擦边了。
1: 擦边了。
0: 这个球莫雷加德发。这个正手位短球之后快推到反手位长球，然后一直在正手进攻，
1: 所以想主动变一个直线，有点可惜，
0: 哇，这第一局打的也是难解难分，这点燃了现场的观众紧张的情绪，拉得挺满的，
1: 因为场上都很关键嘛。
0: 发球失误，
1: 还有失误了。
0: 哇！
1: 又盯了一个半后台。
0: 对，他盯的是真准。正手感觉确实很好，
1: 空间感特别好。
0: 算了一个
1: 好球，
0: 这是切下来的，
1: 这个是弹击
0: 啊，弹击，
1: 弹了一下，你看球特别快，
0: 对，菲利克斯勒布伦回摆没有过，最后还是有了一些情绪，第一局他是被莫雷加德逆转了，当然你想塞尔布吕肯他是要冲击4连冠，而蒙彼利埃他是第一次这个打进决赛，所以一上来你感觉塞尔布吕肯还是背上了这种包袱，
1: 是，
0: 而蒙彼利埃一直在向他发起冲击，但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第一局打的

0: 这么好的情况之下被莫雷加德给逆转了，我们来看看他这个第二局调整怎么样。
1: 我觉得双方俱乐部各自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吧，
0: 对，
1: 只不过说在体现的环节上大家可以去做怎么样的调节。
0: 哇，不过这两支俱乐部能够在这次欧冠的决赛当中相遇，确实也是实至名归吧，应该两个俱乐部的水平确实非常高。
1: 是的，第一局莫雷加德赢下比赛以后，第二局明显觉得他的这种节奏啊已经跟上了小勒布伦的这种节奏，已经在主导了，能感觉到。就算他这种球失误，他也是主动性的失误，
0: 对，
1: 不像第一局打得有点措手不及那种感觉。
0: 没错，莫雷加德也是在想办法去补强他的反手，就他的反手主要还是这种感觉，像变化要更多，
1: 是
0: 实力上还是要欠缺一些。
1: 而且你看小勒布伦其实一直盯着莫雷加德反手位，一会儿长一会儿短，
0: 对，
1: 你只要球形成上一球，他就反手位就这么抽你反手。感觉还是围绕着自己的阵容为体系去创造进攻机会。两个盯防守台盯得非常细，
0: 对，两个发抢。
1: 那这台的确实不好摆短，你看一摆就出台。
0: 是，那所以这个对于莫雷加德来讲，可能还比较友好一些。
1: 在前台板来说，他会以这个优势，但是你要是往大陆球走，有的时候他因为他反手是劣势嘛，球过来以后会更顶。这个在两个环节是有优势，但也有劣势的地方。
0: 现在两位在发球轮次的得分率都很高啊。后面没有摆住，
1: 而且通过发球变化发到反手位的小三角直接得分。
0: 这个时候考验莫雷加德的接发球，
1: 你看小勒布伦发球全发在莫雷加德反手位，只要莫雷加德反手一起，他这边就下去跟下去，那全是反手，然后莫雷加德就是发短的，然后进行摆短，然后进行抢扳手台。
0: 是，现在两位打的都很清楚了。我突然变了一个长的，这是算是一个变化，
1: 聪明，因为感觉到小勒布伦想要跳来拧拉了，发了个长球。
0: 对，一分的分差，菲利克斯勒布伦还领先一分。
1: 战术意识非常明确，就是发现中短，然后回摆进行第三板的一个阵容被抢了。有一点着急，看见机会了，总想第一板拉死对方。
0: 其实你看这段时间两人在发球上都有一些变化。莫雷加德那个发球轮次先开了一个长球，对，然后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又直接发到了莫雷加德的这个正手位的短球。
1: 因为再已经发了4到6个反手位了，如果再发，对手肯定适应了。
0: 对，哇，准备得很充分啊。

0: 这球菲利克斯勒布伦已经跳过来了，
1: 因为他知道他再没再接可能又会出手，他跳过来拧啊，强行拧拉，但是被莫耶亚德就称为算倒了。

0: 这个球菲利克斯能不能没有想到，
1: 其实莫加尔打得非常聪明，如果再掰短可能就会吃罚球或者冒高，他就直接干脆的就坚决的搓长，
0: 嗯，
1: 穿上以后进行一个补位的一个防守。
0: 哇，擦边了，擦边了，
1: 前一局一个擦边，这局还回来了。
0: 对，行，十一平了。直接开长球，拿回发球，关键还是要看自己要怎么发。哇，打得挺勇敢的，
1: 你反手位也进球抢了。
0: 对，十二平。
1: 直接发球，
0: 嗯，这个短球控制的非常严密，还是莫雷加德率先正手上手，
1: 比分来到十三平，
0: 跟第一局好像。
1: 嗯，
0: 哇，节奏很快，哇，全部抢这个上升点，
1: 好球好球，精彩啊！
0: 14-13。哇，15-13，天哪，这两局。惊人的相似，这样的话莫雷加德是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菲利克斯勒布伦，
1: 比分越往后以后，莫雷加德这种出手的技战术意识让我们感觉到很明确，
0: 嗯，
1: 他每半球都是有意识，不管他失误或者说不熟，他都是有落点上的侵略性。
0: 对，
1: 你说小勒布伦他越到后面你能感觉到他就是想把你打死，
0: 嗯，
1: 他没有什么技战术，
0: 对，
1: 就是这两个，就是给我的感觉，感觉很明显。
0: 也就是说，莫雷加德在整个比赛的思路上要更加的清晰，
1: 是，

0: 你看，明显的感觉莫耶加泽这种出手啊更加坚定，整个人这种已经很沉淀下来了。
1: 嗯，这个球没有想到领的质量这么高。
0: 嗯。
1: 前两局莫雷加德一转拿下之后，这一局的开局打得不错。这个比赛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就当对面特别坚定的时候，这边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摇摆。
0: 嗯。
1: 发球没有接好，4-4。

0: 还是直接开反手位的长球。但是其实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莫雷加德他们俩很多都在这个变化去准备下一版，但是莫雷加德就是在变完之后他下一版的这种衔接感觉准备的要更加充分，算的要更准，
1: 是他的手段更多一些，他感觉就是一会儿侧斜一会儿这么拧啊，然后一会儿弹击，这种他的手段多。
0: 对，8-4，但是这个比赛就是这样，你看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在比分落后的时候他也会展现出来特别顽强的一面。
1: 法国自杀，着急了，
0: 这个太不应该了。没有拉上，
1: 这板前两板睡得非常好。
0: 这球出台了，
1: 还是要耐心一些。
0: 谁都得过这一关啊。9-9了，
1: 9-9。
0: 行，这局肯定也是两分了。子豪会不会有的时候比分拉开比较大会去想结果了？
1: 我会的，感觉莫雷加德都已经想庆祝动作了所以说前面都有点走神了，感觉
0: 是。拿到一个盘点，连续盯啊，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正手，前两板球都特别好，10-10。哇，这摆的质量真高，
1: 真高！摆完之后，你看这种位的衔接也是很准。
0: 第二个盘点
1: 结束
0: 了，结束了。萨布里克和蒙彼利埃在前两盘是打成了1-1平，等会儿的第三盘达维约奇克将会对阵哈查德，我们等会儿再回来。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0: 好，决赛的第三盘由达格约奇克来对阵哈查德。
1: 二十，就是范晓薇之间的穿直线，也是达科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技战术。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决赛场上有很多这个中国面孔来关注这个决赛，这也是樊振东加入到萨尔布吕肯之后，给欧洲的这个乒乓球带来的一些变化吧。
1: 嗯，是的。
0: 当约希克的反手特别凶，
1: 马克的两面的比较均衡
0: 啊，
1: 相对来说反手位的质量会高于他的正手位。
0: 嗯，
1: 当然他的得分体系，你想从他的正手位去穿他还不容
0: 易
1: 穿，对，因为他的人高，手又长，
0: 对，
1: 而且他的站位又偏后，
0: 对。两位的世界排名差距还是挺大的，达科维奇克世界排名排14，对对手世界排名排500多。
1: 也是双方俱乐部大比分1-1，这场第三场也是非常的关键。
0: 对，但是现在保证肯定是有第四场了，这第四场是双方的第一单打，樊振东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
1: 嗯，
0: 但是刚才这个第二场莫雷加德在打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樊振东在这个场边。那子豪是不是像这种团体赛刚打完第一场，然后在第四场又出场任务的情况之下，还是需要在后场去做一些什么？
1: 是的，因为每位球员在这种打完以后再准备第二场，他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有的人可能愿意坐在场下看我的队友比赛，
0: 嗯，
1: 可能有的人喜欢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比如说休息室啊，包括找一个自己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下去进行调节。因为他首先他要准备第四场，因为经过第一场这种，不管说是遇到什么困难来说，他一定要马上的调整好，准备下一场的比赛。
0: 对，所以他会有一个复盘和总结的过程。
1: 是，包括也要丢掉一些烦恼。其实过去了就过去了。
0: 对对对。
1: 往后看。
0: 嗯，是的。其实这个反手已经是转回来了，从这个接发球冒高，然后到通过自己的反手位去形成反拉。但感觉两位在这个正反手的这种能力上，达约奇克还是明显强于哈拉德。
1: 是，感觉他的衔接，包括他对于这种连续性要高。
0: 对，
1: 毕竟经历的场这种大赛的这种经验还是多。
0: 对。转换过来，萨尔布吕肯感觉这个气势又回来了。
1: 对，慢慢的把这个局面扭转回来了。
0: 对，
1: 这个就是强队应有的一些表现。
0: 嗯，连续两个简单的失误。

0: 这个时候不能侥幸，9-5的领先还是想去控制去等，其实就不好。
1: 对，啊，这样的话给了哈兰德机会追到8-9。关键的一分，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球在接的时候有点犹豫了，
1: 对，有点晃到了，
0: 嗯，
1: 就是在第一跳这个没有赶上，是第二点去接的发球。加油果断一点，如果说失位的情况下直接搓长，或者说强行去拧拉都可以。哎，其实已经算到了，
0: 嗯，10-10，还是达约西克在拉开比分之后的那个阶段的起伏，让他第一局现在有压力了。这乒乓球的节奏确实很快，
1: 一个带网球，
0: 嗯，角度极大，对手都倒地了。12-10，达约西克艰难拿下第一局，1-0领先。来看第三局。

0: 反转位斜线之后，这个达科想要变直线出现失误。
1: 反手被看得很紧，
0: 嗯，
1: 这板球对方一直处理得不够好，
2: 热是吧？好球，
1: 范守卫的一个快带回头，
0: 我感觉哈拉德经常是，就是他如果说好不容易率先上手了。但他的这种质量对于达约什克来讲是很容易能够去形成反拉的，
1: 是，而且哈拉德的线路比较单一，
0: 嗯，
1: 他全是斜线，

0: 对，
1: 它没有中间没有直线的配合，
0: 但是简单。
1: 对，简单，也是可能在这种比较紧张，根本就想不到技战术这一块了。
0: 嗯。可能暂停回到场上之后，哈扎德这边会攻得更凶一些。
1: 没有，
0: 就是位置没有合上，
1: 这个有一点被晃了，发的有点长。
0: 嗯，
1: 他球他没他预判的不够好。这个球就是他预判好了，很舒服的一球，他拧拉一下。
0: 嗯。哈扎德还是在全力的去调动自己，在想办法。

0: 是他往。快被跳开，就感觉哈兰德他是很想去追分，但是这个比分追了几次之后就感觉油不够了，还是能力上欠缺太多。
1: 对，而且比分拉的有点大了。
0: 嗯，
1: 但他的追分的方式都是搏杀，
0: 对，
1: 他只是在一个区域，他不可能注意到前台位置。
0: 嗯，10-6，还有一些克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哇，好球，反正反思。
1: 还是没准备好，这个时候可能是拿到了正盘的盘点吧。
0: 嗯，
1: 还是要专注比赛。
0: 嗯，又拿枪了。这样的话，达格尤奇克3-0战胜了哈查德。这场决赛现在萨普里肯是2-1反超了蒙彼利埃。接下来的第四场，樊振东将会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观众朋友们，樊振东再次上场啊，这次对手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场决赛的第四盘。目前萨普里肯是2-1领先蒙彼利埃。嗯，这两球对于两位都一样，就是在输掉了比赛之后如何快速来调整。
1: 是的，哎，对于双方这种交手的这种次数来看，已经是在之前已经是很多了，保持了一定的优势。
0: 对，我觉得这一次一上来樊振东的整个的出手的节奏就特别对。
1: 对，而且你感觉到他比较慢。
0: 嗯，
1: 就是他打球的时候会打的时候会很快，然后你看他没有多余的动作。
0: 对，
1: 你看从他表现来看已经很专注了。

0: 可以的，技战术其实运用的非常好，只不过是没抓住。
1: 对，就怕今天像樊振东临场的这个正手打丢几个之后，让他在正手出的时候没有那么坚决，影响他的战术，这个是比较担心的。
0: 可以再自信一些。
1: 嗯。哦，开长球，
0: 好球，好球。在战术打不通的情况下，一定要多开长球，因为作为直板来说，它的线路是死的，它想变直线，它这个旋转是能拐回来的，所以说一定要从费利克斯勒布伦的反手去突破。
1: 嗯，因为子豪也是打直板的，
0: 是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直板的一些落点和一些心理上的变化。
1: 对。
0: 没关系啊，想好自己的花球。
1: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反超了一分，一个发球失误。
0: 就别瞄，别瞄，拉住。
1: 这是一个精彩的双方正手的对拉。最后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反手，
0: 拉了个直线。
1: 对。这球应该是判断出来樊振东想上来拧了，
0: 对，发了个长球。
1: 换了发球。
0: 就打一些变化，打一些变化，旋转可以再加更足一些，没必要把这个质量加得那么高。
1: 10-6啊，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1-6啊，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一局。反手位状态还是很好的，
0: 对，在正手位就像他前面有一个球自己也说了，别瞄别瞄。
1: 嗯，但是你一旦今天就现场的这个临场的正手状态不好的话，就容易瞄，
0: 对，
1: 没有那么坚定。
0: 对，或者说在这个情况下只能在站位啊，包括整体的这个往前站，就不要给费克斯勒布伦一个这种空间太大的进攻机会。
1: 嗯，反球失误，
0: 对，再摇一摇比分，现在赢一局可能就会对他这种心理上会好很多。
1: 嗯，空段，正手反拉，好球。

0: 哎呦，
1: 我擦边，
0: 一个擦边球，远台反手位反拉了一个擦边。
1: 我有点被晃到了，
0: 3-3。
1: 还是感觉球特别蹦啊。
0: 正手拉了一条直线，
1: 我觉得两人反手这条线非常对点。
0: 开了一个长的，好球！
1: 好球！这个护住了，护住了。

0: 吃坏。他这个反手是真凶啊，
1: 真强硬啊，不管你什么智障过来，我就是硬着头皮去顶你。
0: 嗯，应该是有三个吧，有小运气的那种球。这个比赛确实现在很困难，作为这个顶尖的选手，肯定希望自己出战的每一场比赛都能够获胜。那他们一直在给樊振东去卸包袱，但是这个卸包袱的这个过程也是在不同的这种环境之下，面对不同的这种对手。所以你看今天这场决赛，我觉得一上来第一场可能是在心态上稍微有一点点紧张，然后第一场打得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转过来这个第二场其实更多的让我们看到了，就樊振东可能就是在近期的这种强硬的对手碰的还是比较少，
1: 是，
0: 所以这种比赛的强度现在感觉是有点吃力。
1: 是，因为确实他的这种包袱其实是无形的，因为他确实他对乒乓球包括对他这种个人的这种责任感包括对事业的追求还是非常高的。
0: 没错，之前他队友采访都说，这个因为我们队伍里边有樊振东，所以我们就是在任何比赛当中都特别有底气，那这其实就是一种压力。
1: 对，
0: 6-8，好球，
1: 好球！
0: 这个球拉的一点都不着急，
1: 你就落点一看着人拉的，
0: 对。
1: 而且，其实我们圈内人都知道，去欧洲比赛，包括出国比赛，其实你的衣食住行，包括什么都是靠自己，甚至有时候吃饭都是一个问题，都叫自己解决，
0: 对，
1: 不像

0: 我们在自己的这种环境下有保障啊，有什么的，这个是完全两个体系，就是
1: 对。好球啊，漂亮！暴力的防守进攻。就刚才那个观众，有的就笑得很开心，有的就感觉是很紧张。但其实首先是这个樊振东将我们的中国乒乓球啊带到了欧洲啊，让他们近距离的去感受，然后我们在这个环境之下去看樊振东的成长，就是在不同环境之下他是如何来进一步的去成长的。
0: 是的，
1: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正手的对拉，11-8，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三局。这样的话，这场决赛萨布里肯和蒙彼利埃是战成了2-2平。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萨布吕肯和蒙彼利埃的决赛，现在到了决胜盘，双方的第二单打，莫雷加德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决胜场次了，
5: 我上一个发长球很凶啊。
4: 嗯，哦，好落点，哇，漂亮的，
5: 这个优势正手位丁班来就优势一直在延续下去。
4: 没错，嗯，直接开了一个反手位的长球，
5: 这是莫雷加德打球非常聪明，
4: 是
5: 球商很高。开局，
4: 今天这场决赛莫雷加德的状态确实不错。球台上有东西啊，自己来了。

0: 哇，呀，这个好像感觉很快。沈梦雷加德和埃里克斯勒布伦，此前这个国际赛场是九次交手，梦雷加德是赢了5场，埃里克斯勒布伦赢了4场。开局直接就把比分拉开了，
1: 1-0领先。
0: 嗯。

0: 足球很有想象力啊。
1: 对。先从他的这个反手突破之后变他正手，
2: 是
1: 哇，一攻一防
2: 变化真的很多。
1: 对，主要是他的节奏真的很快，就一旦让他先上手，你肯定是要退台了。
2: 是，因为他正手位只要一拉开手，你就会莫名的往后退。
1: 对。邓布伦兄弟两人，他们都是反手要相对好一点。嗯。这个快逼底线。
2: 感觉莫耶加的每晚球都意识是非常强，你虽然看他的来回有的时候并不是很多，但他都能得分。
1: 对，15-5，莫耶加德拿下第一局啊，很轻松。莫耶加德虽然他的反手是会有变化的，但是这个威胁还是在正手。那如果说要正手更多上手的话，就要看他这个球算的死不死。
2: 是，包括看他这种注意力啊，包括出手严不严谨。
1: 对，
2: 你看他基本上这种只要能上手得分的概率会很高。
1: 没错，扛住，其实感觉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前三板上还是要比埃里克斯勒布伦要细一点。
2: 是，他速度快。
1: 嗯，
2: 他速度快。
1: 这个阶段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反手位的这个发动比较多。

0: 奥特连续进入我的进攻。
1: 哇，这个应该叫什么？
0: 挑打，这种被短球挑打。
1: 但感觉他往上挑的这个不多。
0: 对，他这个应该是判断出旋转了，然后进行一板挑打。

0: 踢球莫雷加德是有一个变化，反正我弹击，但是被大勒布伦有所准备了，比分也是6-5。侧切又是一个变化，
1: 对，
0: 我就感觉莫雷加德得分感觉会很轻松，但是你想赢他一分又很困难。
1: 对，是的，确实你像面对他这样选手的时候，可能对手会打得比较难受。
0: 是，
1: 反手直线啊，突然上手了一板直线，比分反超。因为他一直都是靠这个正手全台的这种正手，他也会用侧身来保护自己的反手，
0: 嗯，
1: 啊，再加上他反手位的这种变化，反正让对手总感觉这个比赛的节奏是被他带着走。
0: 他这个说他反手位不如正手，只是跟他的这个体系去比，
1: 嗯，
0: 但你要是跟别人比，他的反手位是好的，
1: 是好的，
0: 对，因为他的正手是高于他正手，可能说是太好了
1: 啊，
0: 所以说感觉他的反手不行，
1: 嗯，
0: 但你说他反手不行，他有的时候他前。弹击啊，包括侧切、拧拉，他也很准。
1: 嗯，
0: 他只不过说不是某一项技术是特别有数，但是你就说他手段多。
1: 对，
0: 你看他不会拧拉，他也老上台。
1: 对，
0: 他只是最后得分是靠正手得分去，
1: 是更突出正手。
0: 对，当然反手也不是唯一的漏洞，你要想他全民反手去赢他，也不好赢。
1: 是。其实刚才这个暂停效果不是特别理想，回到场上之后，莫雷加德是连拿两分。直接发长的啊，发球抢攻。感觉这个莫雷加德跟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前篮板的这种控制下，他就更容易控制埃里克斯勒布伦。
0: 而且你觉得埃里克斯勒布伦这个大陆球没打出来，
1: 对，
0: 有劲没使出来，这种感觉
1: 是。
0: 赢球很轻松，你要想赢他一分很困难。
1: 对。

0: 这球刚才正好在进攻的时候有点擦网，所以莫雷加德向埃里克斯勒布伦示意了一下。哎，现在这个强度不像前两局了，莫雷加德在形成进攻的时候需要更多板数的这种准备。
1: 对，而且这个时候感觉大家更加在心态上这个考验会比较大。
0: 嗯，这一分都能得分，
1: 这球是一个灵感球，
0: 保护正手快速还原反手。
1: 前面那个画面应该是莫雷加德的父亲。
0: 对，在画面的最左侧那个。
1: 是。
0: 嗯，
1: 留两分的优势，接发球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0: 对。

这一分能够快速扑到自己的正手，保护过来很不容易。

0: 那就很关键，4-4跟5-3差距很大。
1: 对，
0: 你有2分的领先，你的发球就有空间了。
1: 对，是的。嗯，这个传球感觉有些悬念，
0: 对，太拉了一点。

0: 擦边。
1: 其实这球感觉莫雷加德也是想打一个套路，就放完这个长球之后，他是在准备自己的下一板的衔接。
0: 对，
1: 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在这个比赛里边还挺坚定的。其实他一上来打了几个气势球之后，莫雷加德这边更专注了，然后把比分拉开了。
0: 是，
1: 但拉开之后，埃里克斯勒布伦这边并没有乱。

0: 并且这个暂停的效果不错。八比五。9-55。布鲁肯是拿到了冠军点。哦，运气还有啊，都很专注。
1: 这时候就别想庆祝啊，把球分都拿下来再说。
0: 对，啊，这一分还是很精彩的，
1: 也是调节一下，
0: 嗯，
1: 平静一下心情。
0: 10-6。哇，11-6，穆雷加德拿下第四局，从而以3-1在决胜盘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伦。这样的话，萨布里肯是3-2在这场决赛当中战胜了蒙比利埃。我们要祝贺萨布里肯是实现了在欧冠这样赛事当中的4连冠了。当然我们也要祝贺樊振东获得了他的第一个欧冠的冠军。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感谢子豪的点评，再见。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转播画面一同来到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思晨和崔潇在现场的评论席向您问好。这一站呢是2026年度钻石联赛的第一站比赛。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跑道上将要开始的是女子的400米比赛，在第九道巴巴多斯的选手萨达威廉斯，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在第八道来自古巴的选手洛哈纳戈麦斯，同时也是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决赛运动员。在第七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尼基沙普莱斯，同样呢也参加了去年东京世锦赛这个项目的最终决赛，2024年他是全美大学生联赛的最终冠军。在第六道，这是代表巴林队出战的纳塞尔，世锦赛的冠军，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铜牌得主，那今天他是这个单项里边啊争夺冠军的最有力争夺者之一。在他身边倒次第五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这是去年的 NCAA 的冠军。在第四道，马丁纳威尔，个人的最好成绩在49秒72，这个赛季最好成绩在51秒99。对于很多选手来说呢，都是通过今年的钻石联赛第一站啊来开启自己的室外赛季。在第三道出发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斯塔西安威廉斯，个人的最好成绩是49秒59。在最后啊，最内两个道次啊，都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第二道呢，这是帕里斯皮普尔斯，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60，赛季最佳50秒79。而在最内道的另外一位美国选手肯昂德拉戴维斯，这个赛季刷新自己个人最好表现，51秒46。这一圈的400米比赛，因为是9个道次全占满啊，所以可能对于最内道，也就是第一道的选手来说，跑下来整个这一圈，对于他的技术要求还有体能的要求，都是有着比较高的这种，需要他跑出比较好的状态来啊，因为在最内道的弯道啊，连续的两个，对于最内道的选手来说是比较大的挑战。比赛已经开始了。纳塞尔呢是通过今天这一枪啊来开启自己2026年的这个全新的室外赛季。从目前来看呢，起跑之后美国队的巴特勒是排在第一位，纳塞尔是暂时排在第二，但是整体来看前半程啊，纳塞尔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表现。现在来看巴特勒和纳塞尔两个人是

排在前两位啊，持续在比赛鸣枪之后就是如此啊。巴特勒现在在经过这个弯道之后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已经甩开了纳塞尔，现在是独自领先啊。纳塞尔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大的，在他的身后啊，基本上是排成了一个平面在追赶他。巴特勒看一看最终的撞线有没有可能被反超，哇，这一枪比赛到最后撞线的时刻啊，

0: 感觉突然从巴托勒身后的这一排选手当中冲出来。啊，最终是尼基沙普莱斯49秒75赢了3秒啊，巴特勒最终领先了将近350米、360米，最后败下阵来，拿到了第二名49秒78，而古巴的选手罗哈纳戈麦斯50�秶24拿到第三。
1: 今年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9秒59，当然世外赛季呢今年也才刚刚开始，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还需要时间去找找状态，看最后普莱斯的这个强势的冲刺，
0: 对，
1: 他最后还没有完全全力的去压线，还反超了对手。
0: 我感觉在他最后的30米当中一直在观察着巴特勒的情况，带着一些预判，感觉巴特勒最后的这个状态啊，自己如果不用全力加速的话应该也能够超越，但是对于他来说也已经到了体能消耗的一个极限。
1: 对，
0: 整体来看他的后程还是相对比较稳一些。
1: 这个单项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当时麦克劳克林是跑出47秒78，这是在女子400米的历史榜单上排在第二位的，让人们觉得这个项目如果有他继续参加的话会有着无限的遐想。来看看女子铅球赛场蔡斯杰克逊的这一投，
0: 还是第一投的19米97啊，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这次有了啊，
1: 20米以上、啊、
0: 对，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了。
1: 发力是非常集中的，20米46，继续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
0: 因为女子铅球的这个项目，哎，我看她跟宋佳媛，因为也经常在国际赛场上碰面了啊，相互之间都很熟悉。而且呢，现在对于女子铅球这个项目来说，我们刚刚，在巩立姣退役之后啊，可以说是对中国队来说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里边，也急需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啊，接过这个大旗。
1: 你看蔡斯杰克逊之后啊，萨拉米顿现在似乎也被激发出来了。
0: 对。这个相互之间的激励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啊。其实刚才我们想说的一点就是，在过去的这个最近的两届大赛里边，其实女子铅球的最终冠军归属啊，都会相对让人感到有一些意外。杰西卡希尔德来自荷兰的选手，第五次试投。有没有20？
1: 哇，这一投
0: 漂亮，
1: 成绩真不错。等等成绩测量，一定会给我们惊喜，就等最后的数字了。
0: 这今天在蔡斯杰克逊的激发和带领之下啊，比赛竞争的强度可以说是水涨船高，现在感觉有点已经压不住了啊。
1: 哇，21米09，
0: 新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
1: 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
0: 哇，啊，今天激发出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杰西卡希尔德，打开21米。
1: 此前的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也是希尔德的20米69。
0: 啊，这样的话，希尔德、蔡斯杰克逊、萨拉米顿三个人作为前五投之后的前三选手啊，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这是钻石联赛的标准赛制，只有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获得最后一轮的决胜机会，这个让比赛呢更加的惊险刺激啊。希尔德在去年的世锦赛，东京世锦赛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在那之前呢，他也是先成为了去年钻石联赛的年度总冠军，当时的夺冠成绩是20米26。今天这个21米以上的水平啊，帮助他一下打破了多项记录，也包括他自己保持的荷兰全国纪录。来看一下最后一投，出手，而又在20以上，
1: 还是非常顺的。
0: 头明显头兴奋了啊，
1: 就是今年可以说他到了一个比较高水平的一个平台期了。
0: 对，
1: 不管怎么投，我都是在这个水平线以上的。
0: 去年呢，他在柯桥站钻石联赛是拿到第二。而且当时也没有过20，19米77。

0: 今天他这21.09米实在是太吓人了，
1: 而且是相当于是把今年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继续提升。
0: 对，这个世锦赛的金牌啊，你能够看得出来，对于每一个选手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心理刺激的作用。嗯，在比赛的时候，这个比赛气质都不一样。来看看蔡杰克逊能不能追上，再反超。
1: 现在看
0: 没超过，
1: 对，
0: 但又是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大家在进入到第五投的时候，集体激发出来了。
1: 这都是20.4米以上，萨拉米顿20.42米，蔡斯杰克逊是20.46米，希尔德就更不用说了，21米以上。
0: 所以你说，如果巴黎奥运会，包括去年的世锦赛，这个单项大家都是这种状态的话，那这个比赛一定会更好看一些，竞争也会更强一些。
1: 彼此之间还是在加油的。
0: 对，来看一看萨拉米顿，来自加拿大的选手，两届室内世锦赛的冠军。今年也有20米以上，这一下感觉出手的时候
1: 差点没把自己扔出去，
0: 对，没太把握好自己的平衡啊，也在20米附近。所以这就是比赛状态打开之后，哪怕你看他在出手的时候都没太控制好自己的姿态，仍旧还有20米附近的这个水平，这就说今天确实比高兴了啊，比得非常开心啊。
1: 20.42米，对，20.15米的第六投，最终20.42米的
0: 赛季最好成绩啊！
1: 咱们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
0: 嗯，
1: 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60米的高度。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就是热身。
0: 今天呢，自然所有人的目光啊都聚焦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啊。这个项目因为本身在杜普兰蒂斯的带领之下啊，可以说是处于这个单项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绝对的制高点啊，也是足够吸引大家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包括在这个室外赛季开始之前呢，杜普兰蒂斯又一次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现在已经刷到6.31米，大家也期待着他是不是能够在柯桥站，把这个世界纪录再往上提一提。
1: 对。他之前呢，在中国的钻石联赛，在厦门站，
0: 对，
1: 曾经刷新过世界纪录。
0: 没错。
1: 杜普兰蒂斯5.80米的高度，助跑冲起来，茶杆起，
0: 轻松啊，
1: 真是顺。
0: 杜普兰蒂斯呢，在之前，刷新世界纪录到6.31米之后啊，他其实采访里边也透露了自己在。现在这个助跑的环节呢，是相较于之前发生了变化啊，是从这个20步助跑，现在又提升了2步，来到22步助跑。所以很显然，他也在为更多的去冲击新的世界纪录，在做着自己的调整和准备。所以今天呢，在柯桥站的钻石联赛，杜普兰蒂斯也继续在使用着自己全新的22步助跑。澳大利亚的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80米第二次，好的，
1: 这个高度是有惊无险。他也是一个世锦赛奖牌级别的选手，
0: 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啊，肯定还是有着很强的竞争力。也是6米俱乐部的成员，
1: 他的特点就是力量比较好。看看李晨阳在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5.80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跳，
0: 哇、
1: 可惜，就他这个身体高度是绝对可以的，
0: 对，
1: 有这个能力，而且他现在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5.86米，这个赛季创造的，还是在空中的身体位置上，这个身体高度可以说已经到了6米左右了。这样他的5.80米三次试跳全部都是失败，略显遗憾，但是他还非常年轻。看看法国选手克莱，也是5.80米的高度，插杆起，

0: 这样的话也结束比赛了。
1: 看得出来还是比较懊恼，就是因为这一跳他和李晨阳比较像的，就是给人的感觉都可以达到更高的身体高度，那就是越过横杆的这个位置靠前或者靠后。
2: 因为克莱本身他在五米九零附近是有这个能力的啊，今天五米八零他还是没有能够过去啊，赛季刚开始还需要继续来激发自己。
1: 对，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看看黄博凯现在处在第六位，二杆起跳，这样他也是结束了这一站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都是在五米八零的高度上，没有能够继续向前一步。来关注撑杆跳高赛场，杜普兰蒂斯冲击六米了，比赛对他来说开始有点难度了。插杆起跳还是很顺，
2: 还是没难度，
1: 很顺畅，
2: 有点难度但还是没难度。太丝滑了，
1: 这一跳呢似乎发力不是特别的凶悍，就是他的这个每次起跳如果说越过横杆太高的高度呢，就能够看得出来他这一跳可能体能拼得比较凶了，但是呢就是这一跳是非常拿捏的这个高度。
2: 是的，这整个这个过程啊，从助跑到插杆到起跳再到翻身过杆，这个过程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标准的建模，就是说告诉你这一跳应该这么跳，像是机器一样啊。对于他来说实在是易如反掌。
1: 对，来看看杜普兰蒂斯六米一二的高度冲击一下，速度很快，插杆起，哇，标准建模第二次，
2: 感觉又看了一遍是吧？
1: 对，
2: 如果左下角的这个转播信号里不显示是六米一二的话，把它挡住的话，你甚至可能觉得又看了一遍重放，这跟刚才那一跳几乎是一模一样。
1: 对，这是柯桥站的赛会记录。之前的赛会记录是杜普兰蒂斯在去年的五月三号创造的，六米一一。
2: 今年先用六米一二破掉柯桥站的赛会记录。其实这个比赛今天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反倒是没有受到什么太多的挑战和冲击，一直以来距离他最近的那个人卡拉利斯今天的状态相当糟糕，
1: 对，
2: 相当糟糕，最终只是以五米七零的高度来结束了比赛。
1: 看看杜普兰蒂斯挑战世界纪录六米三二的高度，今天晚上第一次去尝试。在之前的厦门站钻石联赛啊，曾经完成过一次挑战世界纪录并且成功的这个表现，当时呢也说厦门是他的福地，看看柯桥能不能也成为他的福地。
2: 现在全场的焦点全部都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他也很享受刚刚现场给他带来的欢呼，伴随着有节奏的鼓点和现场的鼓掌声，杜普兰蒂斯又一次沉浸到了自己的世界里。
1: 助跑，这次助跑速度节奏不错，插杆起跳，哦，上他的六米三二的高度第二次尝试，现场呢也是配合着他需要有一些音乐的鼓点和掌声的这个鼓点去让运动员更加的兴奋。看他的这一跳助跑冲起来，速度比刚才那一跳要快，插杆起，哇，
2: 确实很极限啊，这个高度确实很极限。现场再一次为了杜普兰蒂斯而预热，所有的目光再一次

0: 全部聚焦到杜普兰蒂斯的身上，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1: 另外通过我们这个角度望向这个比赛乒乓跳高的这个比赛区域的话，能够看到杜普兰蒂斯这场比赛所有的对手都在场边去为他去加油，去关注着他的表现。
0: 是的，
1: 男子乒乓跳高的这个比赛的氛围确实是非常的好，所有的选手既是对手，场下也是朋友，即便是结束了自己的比赛，也要为对手去加油鼓劲儿，去关注他，去突破人类极限。我们来看看这一跳，第三次尝试，冲起来插杆起跳，
2: 啊，
1: 就这一跳体能的消耗也是很大了。
2: 是的，
1: 虽然说是比较遗憾的6.32米的高度三次试跳失败，但是他在这一站比赛当中仍旧是创造了一项全新的记录，就是属于科桥站的赛会记录，
0: 6.12米。
1: 杜普兰蒂斯创造全新的赛会记录，6.12米。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的这是奥地利选手本佐迪瑟尔，中国选手刘俊熙在第二道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3.14秒，也是对他寄予了更多的希望。第三道的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今年呢还没有室外赛季的最好表现。在第四道，这是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赛季最好成绩13.05秒，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2.92秒。第五道，美国选手廷奇，廷奇是去年东京田径世锦赛的冠军，最终是12.99秒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奥兰多本内特呢是东京世锦赛的银牌选手，成绩是13.08秒。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13.07秒。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因为赛季也才刚刚开始，不管是徐卓一还是刘俊熙以及国外的一些高水平的运动员，也都需要时间啊去提升自己的表现和成绩。
3: 对，大家可能还记得廷奇去年在这一站当时跑出了12.87秒啊，这是相当恐怖的一个成绩，可以排在历史第四成绩。看一看今天他又回到了科桥站啊，会拿出怎样的状态来。
1: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现在成绩是属于他的13.05秒。看看廷奇作为赛会记录保持者，看看他的这站的表现，包括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以及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的表现。同时，这个项目其实对于我们中国观众、中国田径迷来说，我们也是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单项。
3: 没错。
1: Set。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上第一个栏，廷奇和本内特两人处在相持阶段，刘俊熙现在处在前三，村竹拉希德现在逐渐被拉开差距。看外道，这是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最后时刻，也是在最后几个栏架啊，完成了超越
3: 啊。修正之后，布里特的成绩是13.07秒啊，平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看得出来他这个赛季的储备是相当的丰富啊。
1: 对，上来之后开始的非常的猛，廷奇是13.10秒，赛季最好成绩，获得第二名。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是13.18秒，获得第三。刘俊熙和徐卓一的成绩还需要再等待一下。刘俊熙是13.22秒，赛季最好成绩。

0: 这枪其实从整体的表现来看，在前半程廷奇还是相当的强势啊，一度是可以领先有四五个拦架，但是随后呢，在最后一个拦架他很明显下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最后的冲刺感觉体能的储备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你看他撞线之后也感觉很遗憾，中间打的这几个拦子让他的速度一下下来了。
1: 毕竟他的左右两侧，一个是自己世锦赛决赛上的对手，一个是村竹拉希德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其实对他来说心理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2: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3: 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接下来要开始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
0: 那这个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今天主要可以来关注三位世界级的冠军选手啊。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切罗蒂奇，来自肯尼亚队，乌干达队的切穆泰，另外还包括代表哈萨克斯坦出战的诺拉杰鲁托，三位都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
1: 有来自突尼斯的布扎亚尼，来自美国的两位选手维蒙特和米切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印度选手乔达里，美国选手马凯奇奇，德国选手居尔特，以色列选手科恩，中国选手罗霞，以及澳大利亚的选手菲因瑞安，美国选手爱丽丝，埃塞俄比亚的凯纳图法和最内道的荷兰选手菲尔勒巴克尔。
4: On your marks.
1: 比赛开始，
0: 这一站的比赛呢，钻石联赛安排的领跑员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格塞塞。
1: 这个单项去年的世锦赛，费斯切罗蒂奇是8分51秒59的成绩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0: 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激光线啊，代表着钻石联赛的赛会记录，9分04秒52。这个蓝色的激光线呢，代表着这一站的比赛当中设置了领跑员啊应该跑出的速度。现在来看呢，基本上是要比设置的这个速度要更快一些。
1: 没错。
0: 后面我们还能够看到有一个白色的激光线，这是代表着今年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9分22秒19。因为世锦赛季刚开始啊，所以我们也要看一看，今天这一站的比赛是有极大的可能性啊，在今天把世界最好成绩再往上继续提一提。
1: 今天的这个室外温度是26摄氏度，可以说是非常适宜户外运动。
0: 对，
1: 我们从驻地酒店出来之后，就感觉到今天的这个体感温度可以说是非常的舒适，对运动员们来说肯定也是如此的。
0: 现在这个比赛向着切穆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来直接对话的节奏在发展，
1: 两人的竞争呢可以说是这个半程刚一过就开始了，而且现在他们两个把这个提示的灯光远远地甩在自己的身后。
0: 切穆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很有可能把这个比赛的悬念压缩到绝对的最后时刻，很有可能在最后一圈甚至是最后的100米才会决出胜负。进入最后一圈了，切穆泰稍稍领先切罗蒂奇，切罗蒂奇在身后跟跑，看一看他在身后什么时候会突然选择加速超越，

0: 转的可能，还有空间。
1: 那现在就等待着两个人在最后一圈里面的战术选择，究竟是切莫泰先提前发力甩开对手，还是等待着切罗蒂奇的反应自己再做处理。
0: 结果这个障碍之后呢，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节奏变化。
1: 是的，切罗蒂奇应该是准备在这个弯道来做出自己对于对方的一些挑战。水池也都比较的顺利，出来弯道马上要进入最后的直道了，还剩下最后的一个障碍，看一看会不会在那里见分晓。切莫泰还是领先的，调整步频
0: 变化，
1: 切罗蒂奇下了障碍，想要往上追，切莫泰想要咬住
0: 外道，能不能冲一冲，他最后撞线，
1: 他一直在憋着对方跑啊。
0: 对
1: 啊，就是不给这个超越的机会，最后相当于跑了一个斜线撞线啊。这两个人还是用相当出色的发挥啊，来结束了今天这个比赛。
0: 不管怎样，已经创造了全新的赛会记录。
1: 是的，啊，刚才我们在赛季这个比赛的中段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已经把代表赛会记录的这个蓝色激光啊，早就远远的甩在后面了。新的赛会记录是8分51秒47。
0: 切莫泰收获冠军。
1: 8分51秒48，两个人就差了1%。切罗蒂奇是拿到第二，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8分58秒09刷新了突尼斯的全国纪录，拿到第三。
0: 看女子跳远的赛场，美国选手布朗看他上板，等待一下这一跳的成绩是否有效。
1: 布朗呢，在上个月刚刚是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到7米07，
0: 6米65，哇，这一跳啊，极限用板。
1: 是的，
0: 这种用板，就之前我和李金哲解说跳远比赛的时候，他是非常赞同这种用板，或者说他非常欣赏这种用板。
1: 好，来看一下哥伦比亚的名将，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利纳雷斯，
0: 空中姿态还是比较优美的。6米73，第一跳也是成绩有效。这跳的此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7米07。来看看女子跳远赛场，中国选手熊诗琪，看她这一跳助跑冲得很快，上板，看一下上板她的这一跳成绩，如果有效的话是可以排进前三。第一跳成绩现在看啊，身体状态可以说非常的好，冲得非常的凶，上板没问题，而且还有7公分的预留空间。6米65，这样他能够上到前三。现在是并列第二的一个状态，赛季最好成绩。
1: 是的，其实对熊诗琪来说，在拿到亚运会和亚锦赛、亚室内锦赛啊，这个金牌之后，对于他很多的这个关注和期待还是在国际赛场上。我觉得今天利用这一站的比赛呢，也可以看一看，在和世界范围之内的高水平选手同场竞技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能够找到更好的办法来激发自己。因为之前我们在看到，不管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比赛里，熊诗琪好像，总是在发挥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

0: 很好的在比赛开局就进入到一个相对好的作战状态，这个可能是心理层面需要更多的调整。
1: 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
0: 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这一跳应该比之前的成绩要更好一些啊，现在是6.71米，暂时是排在第二位。
1: 等的这一跳最后的成绩测量和上板应该问题不大，上板没有问题。6.81米，继续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位置。
0: 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比赛，丽娜雷斯第四跳，目前她已经在排名上被反超了，来到第二位。这套用板用的也是比较不错的，只有2公分的余量。6.78米，暂时还是排在第二位。美国选手阿莱克西斯·布朗，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四。上板，这条感觉用板又是一个相对比较极限的用板啊。
1: 如果有效的话，看能不能继续去提升成绩。
0: 哦，还可以啊，还可以，
1: 留的也算是比较多，
0: 对，不到一半。女子跳远的比赛，莫内尼克尔斯目前的领先者。是成功的，好，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最终决胜一跳，目前排名前三的选手尼克尔斯、丽娜雷斯和布朗来展开最终争夺。
1: 四人联赛的最后一跳，只有前三位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去参与，也是给比赛增加了更多的变数和让比赛变得更有观赏性和更加激烈。莫奈尼克尔斯现在他是成绩最好的运动员，6.89米。
0: 助跑，
1: 保证速度上板。
0: 哇，
1: 看一看他上板，
0: 对，有没有效？啊，无效
1: 了。上板应该是有一些小瑕疵，就是稍稍探出了鞋尖儿，至少从刚才那个角度来看的话，
0: 对。
1: 哦，
0: 11公分。因为他是目前的领先者啊，所以相对用了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态啊来进行他的最后一跳，事实上也不用太担心是不是会犯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出现，
1: 对，
0: 所以干脆是向着7米再发起了一个冲击。来看一看丽娜雷斯，今天一度是由他来领先，最后一跳有没有机会重新把这个第一名再重新抢回来。目前的有效成绩是6.78米，
1: 助跑冲起来，速度很快，节奏加起来，
0: 感觉没什么劲儿了， 体能上消耗的比较多，
1: 对，节奏上有变化，但是到最后。

0: 后呢，其实体能消耗也很大了。
1: 这个就是到了最后决胜一跳的时候的这种压力啊，尤其是作为追赶者的这种心理压力。你首先不能犯规，
0: 对，
1: 所以这就让你在上板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心理负担。这和领先者进入到最后一跳的时候，这个心态上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你看他上板的这一下其实是属于相对保守的一个选择，
0: 有所控制，将将踩上板，
1: 最后还剩下阿莱克西斯·布朗。
0: 此前的最好成绩是6米71，是他的第四次试跳。
1: 这些选手其实都具备在7米以上完成比赛的能力，但是今天确实暂时还没有出现打开7米的试跳。布朗也是一届全美大学生联盟的冠军，
0: 助跑还是很有特点啊，还是差一点。
1: 对，感觉也像是怕犯规，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负担。
0: 成绩这一跳是有效的，6米75，可以说很接近丽娜雷斯的6米78了。
1: 对，
0: 这一跳还是就是上板的时候呢有一些保守。
1: 这几年呢对于布朗来说进步还是比较快啊，从去年第一次打开7米打到跳到7米03，到今年啊是在上个月刚刚跳出7米07，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进步。这是最终的冠军莫奈尼克尔斯，同样也来自美国，今天的夺冠成绩是6米89。好，男子800米的比赛马上要开始了。我们来看一下参加到男子八百米比赛当中的重点选手，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3秒14。在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当中呢，有两位啊可以压缩到1分43以里的选手，包括基尼亚·马尔以及帕蒂森。啊，刚才我们看到了基尼亚·马尔。这是法国选手梅奇亚内，个人最好成绩1分43秒71。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啊，也有1分44以里的成绩，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3。西肖恒还有刘德柱啊，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在今天呢也将和一众世界名将来展开这一枪800米的比拼。西肖恒呢是保持着目前这个单项的全国纪录，在1分45秒48，而刘德柱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1分45秒66。两个人呢一直都是在这个项目当中啊，也包括1500米，可以说是国内本土最好的选手。比赛开始了。刚才我们介绍了像基尼亚马尔和帕蒂森啊，两个人是1分43秒以里的选手。另外这一枪里边呢还包括另外5位啊能够打开1分44的选手。看一看今天这个比赛究竟向怎样的方向来发展。绿色激光线代表着这一站的赛会记录1分43秒91。今天如果还有人能打开1分43的话啊，将势必破掉柯乔站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赛会记录。跑在最前面呢，现在是赛会的领跑员，来自波兰的谢拉斯基。
0: 两位中国选手现在是处在这个队伍的尾端，最后一圈了。
1: 布兰登·米勒现在是排在第二位，澳大利亚的卢克·博伊斯是暂时排在第一。

0: 博茨瓦纳的海因古拉排在第三。看一看帕蒂森啊，现在已经来到靠近外道的位置。今天马尔也想往外抄一抄，这两个人现在感觉线路上被其他的选手有点卡住。最后的弯道，现在博伊斯还是在第一位，布兰登米勒在他的身后。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基尼亚马尔现在已经往外道在掰了。看一看最后的冲线的情况，布兰登米勒来到第一位，最后时刻他又被反超。哇，最后的时刻撞线的瞬间啊，可以说是一团混乱。最后马克英格利什是斜刺里杀出啊，
1: 本来海因古拉都觉得他可能
0: 对
1: 要去庆祝了，但是英格利什这个情况真的是很突发。
0: 一分四十三秒八五，新的科乔站的赛会记录。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是拿到了这一站的冠军。海因古拉拿到了第二，一分四十八秒八九啊，就输了4%。而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一分四十四秒整是排在第三位，卢克博伊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四。博伊斯呢从发枪开始基本上一直在跟随着领跑员谢拉茨基，而且呢在进入到最后直道的时候他还一度是处于领先。布兰登米勒这个时候率先发力，在他的身后海因古拉其实是走了一个 S 型，
1: 对，
0: 先是绕过博伊斯，随后又从布兰登米勒的内侧出现。当布兰登米勒发现自己内侧有人的时候，再想往回并，发现自己的右侧外侧英格里什又出来了。
1: 英格里什这时候其实也是展现了一下他的走位，
0: 对，
1: 海因古拉这会儿
0: 白庆祝了，
1: 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了，结果英格里什对他完成反超了，
0: 是的，反杀。
1: 刚举起手来，
0: 一分四十三秒八五，新的科乔站的赛会记录，属于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这个成绩其实距离他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也已经相当相当的接近。齐霄恒一分四十五秒六二，最终是排在第十位，刘德柱是排在第十一位，一分四十五秒七九。
1: 我们来关注女子二百米的争夺，在第九道这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第八道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第七道的是牙买加的名将谢利卡杰克逊，在这个单项上她是除了格里菲斯乔伊娜之外跑得最快的女人。布达佩斯世锦赛呢也是二百米的冠军。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六道，艾米亨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女子二百米是收获了一枚银牌，她是战胜了谢利卡杰克逊收获第二，谢利卡杰克逊在去年的世锦赛是第三名。第五道美国选手沙卡里·理查森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女子一百米的冠军，二百米呢也站上领奖台收获了铜牌。第四道是美国选手巴特尔，第三道还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珍娜·普兰蒂尼。第二道中国选手陈瑜杰也是亚洲冠军，在去年的亚锦赛上是22秒97收获了金牌。看看小孩姐在这一枪的表现，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托里·刘易斯。所以刘易斯在这个单项上其实也有着非常出众的实力，曾经呢在厦门站是绝杀过理查森。
0: 这一站钻石联赛女子二百米的阵容还是有着极强的竞争力和观赏性的，
1: 对，
0: 包括在第四道。

0: 美国的选手巴特尔在去年这一战当中也是拿到了冠军，去年世锦赛的第四。另外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普兰迪尼在最近在百米项目当中也有打开十一秒的表现。
1: 另外对于陈昀杰来说，对于中国选手年轻的运动员来说，和这些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去较量，去同场竞技，心理上包括身体上都是一种提升。看看这一枪，比赛开始了，陈昀杰加油，启动反应不错。这一枪呢，谢丽卡杰克逊在前半程的领先优势逐渐的被蚕食掉。看看安妮亨特以及沙卡利理查森翻到进直道之后几乎是一个平面啊，谢丽卡杰克逊现在处在第一位，理查森巴特尔在逐渐赶超上来，但是谢丽卡杰克逊现在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22秒07，米勒尤伯是米勒维伯是第二个到达终点。谢丽卡杰克逊是22秒07的赛季最好成绩，收获冠军。米勒维伯是22秒30，巴特尔、理查森两个人的成绩还需要去等待一下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
0: 另外也要看一看陈昀杰今天有没有机会啊，在这样的高水平竞争的过程当中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1: 第三名是巴特尔，22秒40，赛季最好成绩。沙卡里·理查森是在他的身后完赛第四名，也是赛季最好成绩。
0: 其实现在来看这个回放，你能够感受到在鸣枪之前我们对于这一枪的期待其实是完全兑现了，因为整体这个阵容介绍完之后绝对是星光熠熠，含金量非常高的一枪比赛，所以整个的争夺呢可以说延续到了最后一刻。
1: 陈昀杰的成绩定格在22秒84，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
0: 没错，之前是22秒97啊，这个提升的幅度可以说非常大啊，这就是参加这样的高水平比赛的意义所在，能够激发出来一个更好的自己。
1: 比他之前的亚锦赛夺冠成绩提升了0.1。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来看一下男子铁饼的比拼，瑞典的名将斯塔尔今年比赛当中的第一次出手，
6: 现在看铁饼比赛啊，很多田径迷肯定会想起东京田径世锦赛最后一个比赛日，最后一个晚间比赛单元的大雨。
5: 没错，大雨一度导致这个单项比赛中断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6: 对，
5: 最后其实比完的时候雨也没停啊，只是等一个相对比较小的雨势的时候再进行比赛，因为一度这个雨已经大到投掷区里全是积水啊，哪怕去清理都已经来不及啊，抽水也往外抽不干净。
6: 对，
5: 铺毛巾的话很快就毛巾把水分全都吸了，但是水还一直在下。
6: 当时投掷圈里啊几乎是没有什么摩擦力可言的，
5: 对，
6: 很多选手都蹬不住地，
5: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在这个单项里边相对比较罕见的一些处理形式，比如说把这个
6: 袜子套在鞋外，
5: 对，把袜子穿在鞋外边啊，要不然就是把这个毛巾绑在这个腿和脚的附近。

0: 对，
1: 总之就是增加一些摩擦力。那场比赛相信不仅我们难忘啊，直接参与到其中的选手们也会非常的难忘。这是斯洛文尼亚的名将克里斯蒂安·切赫，67.37米，世界锦标赛冠军银牌得主。今天看看谁是先能打开70米的这个选手啊。马修·丹尼同样也是一位名将，来自澳大利亚，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
0: 其实世锦赛上也有能力去冲一下领奖台。这头起码是你看落地这个位置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能够去憧憬一下最后一头。66.42米。这是仅次于切赫的那一头。
2: 好的，谢谢朋友们。刚才我们在现
0: 场，斯塔尔在男子铁饼赛场。现在是稳定在前三，每一头呢都是前三的这个水准。
1: 斯塔尔呢，在他自己征战钻石联赛分站赛的这个历史上啊，上一次拿到分站赛的冠军还是在2021年。这个感觉好像不太真实的一个数据啊。所以今天看一看他是不是能够在事隔将近5年之后啊，再一次拿到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了。来看一下克里斯蒂安·切赫，22年的世锦赛冠军。
0: 哇，这一头
1: 来了，
0: 真了不得！这一头，
1: 今天的第一个70米以上、啊、终于出现了。要看看这个比赛后续会不会像女子铅球的比赛一样啊，当有一个人出现这样打破僵局的表现的时候，
0: 会有一群人带动出来，
1: 激发自己的直接竞争对手。70.31米新的科乔站赛会记录。
0: 男子铁饼的赛场，看看切赫的这一头，已经创造赛会记录。哇天，能够继续去刷新属于他自己的赛会记录。
1: 对，今天他是越投越兴奋的那一个。哇，好像他这个在第四投第四投这个70.31米，70.58米啊，又一次刷新了31的这个赛会记录。
0: 对，不断的去提升，
1: 就是他在第三投的这个打开70米好像对别人无效啊，没有什么激励作用，只有他自己投的非常兴奋啊，连续两投都是在70米以上，
0: 也是一枝独秀的一个状态。
1: 对，今天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别人可能很难威胁到他的这个领先位置啊。看一看马修丹尼，
0: 马修丹尼要想去冲一冲冠军的话，首先今天得开70米。
1: 感觉他这前三投也包括这一次好像相差都不是特别多，很稳定，但是缺少一些突破。
0: 66.67米，取得了一些进步。继续来看切赫，切赫现在甚至可以去考虑就是投最后一投的事情。他这个第五投呢相对来说有一点过于放松，
1: 身体没有紧起来，或许是想主动给最后决胜一投留一些力。
0: 68.09米，还是上一头更好，70.58米。

0: 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1: 还是在这附近啊，
0: 对，
1: 这头应该是比之前略好了一些，有了一些激发，像是在67米左右的表现啊，之前都是在66米附近。67米54，那这个成绩确实是逐步的在提升。
0: 继续来关注男子铁饼的决赛，最后的决赛轮，切赫、马修丹尼和斯塔尔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但是今天只有切赫一个人是突破了70米。
1: 对，
0: 现在是以一个非常轻松的状态进入到第六投，也就是最后一投，
1: 已经是刷新了分站的赛会记录。
0: 这饼落地还是离自己的今天的最好成绩还是有点距离的，出手角度相对来说小了一点，角度平了一点。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基准的判断，出手的时候感觉状态一般。他这个状态从第五投开始似乎就是一个下行的状态。66米94，来关注现在排在第二位的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1: 哎，出去了，
0: 脚下没能踩住，能够看得出来他是非常想要发力去冲一下。
1: 对，感觉也很累了。丹尼在巴黎奥运会当时拿到这个项目铜牌的时候成绩是69米31，那一次是斯托纳凭借着70米整啊，也是全场唯一的70米以上成绩拿到了奥运会的金牌。来看一看同为世界冠军的瑞典名将斯塔尔，之前我们也说了，上次斯塔尔拿钻石联赛分站赛冠军还是将近5年以前，这个确实感觉相当遥远，
0: 有点久远啊。
1: 对，甚至不太像是他的这个比赛结果。
0: 对，前段出手，看他这饼最后落地的位置，出手角度不错，但是呢，这个飞过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比较急速的下坠。65米80，他的今天最好成绩定格在66米71，赛季最好表现。
1: 好，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的切赫是拿到了这一站男子铁饼项目的冠军，同时也刷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分站赛会记录，70米58。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男子100米的比赛现场。来关注一下参赛的运动员，在第一道，这是南非的吉夫特·莱奥特莱拉，个人最好成绩有9秒87，赛季最佳10秒06。去年的世锦赛，莱奥特莱拉是也挺进到了单项的最终决赛里边，最终拿到了第5名。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选手拉克兰肯尼迪，赛季刚刚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到9秒96，就是在上个月，他凭借着这个成绩呢拿到了澳大利亚的全国冠军。在第三道，美国的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在第四道，博茨瓦纳的名将，奥运会200米的冠军得主特伯哥，特伯哥在之前也刚刚参加了世界接力赛，当时跑了4x400米啊。帮助队伍拿到了这个冠军。

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贝德纳雷克将会在第五道来出发。今天的美国在这个单项当中可以说是短跑三巨头齐聚在比赛的出发点，确实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兴奋。特雷冯·布罗梅尔将会在第六道出发，在第七道南非的名将阿卡尼·辛比尼在

0: 如果吉祥汤普森也在的话啊，这个比赛将会更加的引人关注。谢震业今天完全是东道主当中的东道主啊，绝对意义上的家门口作战。来看一看谢震业在今天这一枪百米里边会拿出怎样的表现来。谢震业呢今天将会在第九道来出发，亚运会的冠军得主。比赛已经开始了，发枪是非常的顺利。在起跑的过程当中，贝德纳雷克现在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上。来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哇，这一枪又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一枪。贝德纳雷克在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度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是呢，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在后半程的速度保持也不错。奥马尼亚拉最后也在一个非常好的撞线位置上，看一看通过终点的定格，究竟谁能够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呢？莱奥特莱拉9秒97，奥马尼亚拉9秒98，两个人是拿到了前两名。两位来自非洲的选手啊，是拿到了这一枪男子百米的前两名。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最后，也是9秒98，但是应该千分位啊，输给了奥马尼亚拉，最终是拿到第三。谢震业的成绩我们等一下，现场的成绩显示是10秒20，还要等最终的修正确定。今天呢，谢震业的家人也在现场啊，关注着这一枪的比赛。从起跑来看，其实在前30米当中，贝德纳雷克还是比较快，从整个的这个行进队伍当中突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包括在画面下方的奥马尼亚拉，逐渐还是通过后半程赶超出来。
1: 莱奥特莱拉在最后撞线的时候还显得非常的自信的，但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觉得奥马尼亚拉他的位置更加靠前，两人只差0.01秒。
0: 前三名都是差0.01秒啊。最后我们看千分位，贝德纳雷克只输了0.02秒啊，9秒973，输给了奥马尼亚拉的9秒971，所以这一枪真的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
1: 接下来来关注女子1500米，来看这是领跑员帕克斯，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这是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了。旁边的是肯尼亚的选手多库斯埃沃伊，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克劳迪亚霍林斯沃斯，这名字也是经常出现在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澳大利亚的选手林登霍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美国选手麦凯，澳大利亚的选手比林斯和考德维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贝尔赫和梅塞莱，立陶宛选手加尔维迪特，中国选手李春辉，瑞士选手乔斯林温德和美国选手格雷西莫里斯。
2: On your marks.
1: 好的，比赛开始。在2019年的长三角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呢，夺冠成绩是4分01秒15。在比赛开始之后，来自美国的领跑员塔林帕克斯跑在最前面。

0: 目标呢是在800米的时候领到2分05，1200米领到3分07秒5。
1: 冰箱之后，杰西卡·赫尔还是紧紧的跟随着比赛的领跑员帕克斯。赫尔呢是在奥运会当中啊拿到这个项目的银牌，世锦赛是拿到铜牌，而且呢他还是2000米这个单项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所以整体在竞争的能力方面呢还是相对比较强一些。当然今天和他同场竞技的还包括世锦赛的银牌得主肯尼亚的艾沃伊，另外还有2枚室内世锦赛的奖牌得主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队的选手。中国选手李春辉呢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个人最好成绩4分06秒28。我们看一看他在今天这场比赛的这个带动之下啊，有没有机会来冲击一下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0: 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其实我们和女子1500米世界顶尖的选手啊有着非常大的差距，我们也需要通过就主场办赛办钻石联赛的时候，我们看到有更多的选手来参加，然后能够去缩小跟他们之间的差距。
1: 对，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基普耶根在采访的时候也说了，我这一站呢是跑非钻石的项目，跑5000米，没有选择跑这个钻石项目1500米，主要还是想在赛季之初啊看一看自己的这个体能储备究竟怎么样啊，上来先选择一个距离相对比较长的单项来参加比赛，摸一摸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如果有基普耶根来参加这一枪1500的话，很有可能这个比赛的质量又不一样，
0: 对，竞争更加激烈了。
1: 是的，
0: 甚至也有可能是早早的就失去悬念。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呢，是女子5000米非钻石项目完成了争夺，当时基普耶根最后也是率先撞线，在这站比赛当中拿到了这个非钻石项目的冠军。
1: 对，当然他在5000米当中也绝对是有建树，有着非常强的能力，也是世锦赛5000米单项的冠军得主。
0: 没错，
1: 好，来看一下1500米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艾沃伊现在是紧紧跟随着杰西卡·赫尔，排在后面第三位的是海洛姆，现在三个人形成了一个领跑小集团，冠军很有可能就在这三个人当中来产生。海洛姆从外道率先超越，赫尔现在掉到第三了，艾沃伊还是在第二位。
0: 现在跟不上了，
1: 赫尔感觉速度上稍稍有一些掉啊，海洛姆他也要提防身边外道，很有可能艾沃伊会对他进行超越。进入最后直道的冲刺，海洛姆选择先卡线路，他在往外道斜线在跑，
0: 艾沃伊也打算在最后时刻冲一冲啊，看最后撞线。
1: 哇，新的赛会记录，3分55秒57。
0: 这李春辉再加一加油，看看能不能突破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1: 海洛姆3分55秒56，杜古马3分55秒71，澳大利亚的考德维尔3分56秒12，都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最后接下赫尔，我感觉往下掉的不太少啊，掉的挺多的，
0: 就最后时刻有些坚持不住了。
1: 对，
0: 中国选手李春辉是第15个完赛，他的成绩是4分11秒8，
1: 这成绩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0: 对，这个成绩比较接近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1: 这个是在进入最后直道冲刺的时候，海洛姆其实他是早有防备，一进入直道他就开始往外线在行进，想要卡身后的线路。
0: 对，
1: 他一直没有回头在观察，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防患于未然啊，不让对手从自己的身体外侧突然杀出来，这也算是比较有经验的一种选择。
0: 杜古马上的是很快，杜古马和考德维尔真的是前面比的相对来说呢都是

0: 比较低调啊，比较靠后，没有跟在领先集团里面。最后一项比赛，女子一百米栏，中国选手吴艳妮在今天决赛第一道，在第二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同时呢，这是美国选手拉塞尔。拉塞尔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跑出了12秒40，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瑞士的名将坎邦吉曾经跑出过12秒24的个人最好成绩。这是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吴艳妮在第一道，第二道的是曾经创造世界纪录的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当时呢在尤金跑出了12秒12。第三道的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查尔顿在巴黎奥运会上是这个单项获得了第6名。第四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他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100米栏的第5名。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40。又到瑞士的名将伊塔吉坎邦吉，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个单项是获得了冠军，布达佩斯呢是进入决赛获得第7名。第七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丹尼尔·威廉斯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第八道的这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马绍尔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获得第4名。第九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梅根·西蒙兹，他在今年呢参加了室内田径世锦赛60米栏是获得了第5名，在东京奥运会上是获得这个单项的第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同时也关注一下中国选手吴艳妮。
1: 今年在前面的很多单项里边啊，中国队的选手都在世界顶尖运动员的带领和激励之下啊，都刷新了自己的表现。我们看一看吴艳妮这一枪和4位世界冠军同场竞技飙速度的情况之下，能不能有更好的激发？
0: 可以说这也是一个世锦赛决赛级别的一枪。
1: 是的，
0: 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第三道出发的巴哈马选手查尔顿现在处在第1位，同时第五道的美国选手拉塞尔逐渐赶超上来，最后形成僵持阶段，最后拉塞尔率先撞线，12秒25啊，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这一枪真是他和查尔顿处于相持阶段啊，最后还是拉塞尔更快，全新的科乔站赛会纪录，从12秒42到12秒25，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德芙妮·查尔顿是12秒38，创造巴哈马全新的国家纪录。第三名是托比·阿姆桑，12秒41。
1: 12秒25这个成绩放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是可以拿到银牌的，甚至只比冠军金牌成绩慢了1秒。所以今天拉塞尔的发挥确实是相当相当的出色。
0: 中国选手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16，获得第7名。

0: 再次祝贺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25，把自己之前12秒40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今年5月2号跑出来的成绩，继续突破0.15。启动的时候呢，他其实并不算最快，而且那个时候呢，德芙妮·查尔顿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但是途中跑的加速能力，拉塞尔确实够强，今年的状态也好。最后这三个拦架，每一个拦架过去都是追上一点，每一次追上一点，
1: 处理得很干净。
0: 对，而且呢，没有出现打拦的情况。最后也是看着对手，看着对手去撞线。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到这里呢，2026钻石联赛绍兴柯桥站的比赛转播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孙思辰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0: 现代竞技拔河是一项高度强调技术、战术、团队配合和纪律性的运动。比赛通常由八名队员参与，采用严格的三局两胜制和体重分级制，确保公平性与竞技性。比赛中，全队必须听从指挥，统一节奏，将个人力量凝聚成一股合力。无论是绳上的角力，还是场下教练的排兵布阵和战术指挥，都充满了智慧与力量的美感。这项运动生动诠释了团结协作的真正含义。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程雨涵。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到北京市的地坛体育馆，带您继续探访拔河运动的奥秘。非常高兴的再次邀请到了拔河运动的国家级裁判苗志老师，欢迎苗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苗志。
1: 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基本上了解了拔河比赛当中的场地和器材。那么接下来如何更好的看比赛，比赛的具体规则又是怎样的呢？
2: 拔河的基本规则，按照竞技拔河来说，首先它是双方队员是每队八个人进行比赛，最少是七个人参赛，少于七人不能参赛了。第二，按照拔河性别来分，队伍就是分为男子、女子和男女混合。男女混合的话，就是四名男队员、四名女队员。同时呢，竞技拔河比赛它是按照公斤级来分的。比如说男子组，我们有560公斤、580公斤、600公斤、640公斤等；女子呢有480、520、540；混合呢有560、580公斤。相对的这个公斤级别，这是不一样的。这是基本的一个规则。竞赛规则呢，拔河比赛呢，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小组赛，第二个阶段呢是小组赛之后的半决赛、决赛。在小组赛中，采用两局制，就是两个队只打两局，如果一个队两局全胜，积三分，负的那个队就积零分；如果两个队各胜一局，每个队各积一分。小组赛是按积分排位，然后积分靠前的队伍按照要求进入下一阶段比赛，这是小组赛。等到了淘汰赛阶段，就是半决赛、决赛，采用三局两胜制，就是淘汰了三局两胜，然后胜的队两胜两局队伍进行下一轮比赛，这是一个比赛的一个规则。同时呢，拔河竞技拔河呢，相对于其他比赛呢，有自己比较特殊的一点呢，就是换人机制。拔河的换人，首先咱们参赛是八个人，换人只能换一名队员。换人的时机呢，是在进行首场比赛的第一局比赛结束之后，你就可以换人。换下的队员，你就之后不能参加该级别后面所有的比赛了。
1: 刚才呢，苗老师提到了比赛是分公斤级的，而且是有八位队员。那这个八个人，他们具体的角色包括？会不会根据比如说他的体重、他的力量特点、技战术特点，有一些具体的排兵布阵呢？
2: 一般来说，竞技拔河比赛，八个人一般是按身高从高到低依次排列。在选材的时候，运动员基本上选身高差度不是很大的。这个呢是确保我从侧面看，我八个人的绳子基本是在一个高度。如果说高度差很大的话，前面的重心自然很高，我后面的重心很低，双方为了保持一个绳子重心一致，前面的人可要把刻意把绳子放得很低很低，而矮个的人呢，为了跟前面一致，刻意要把绳子尽量往上提，身体重心也是要往上提，所以不利于发力，所以基本上呢选择身高差度差不多的。在此之外呢，之前讲过最后一个人叫锚人，锚人嘛就是一个起到一个锚的作用，所以基本上锚人在全队中呢是体重最大、身高最大、力量最足的这么一个人，他的角色是起到一个稳定整个队伍的重心，起到一个锚的作用嘛，所以他很重要。同时

0: 按照这个整个拔河比赛的这个技术动作来说，第一个人、第二个人，相对的也是应该是全队中身高力大，特别是爆发力要强的，因为在比赛中，只有第一个人是能最清楚看到对方选手的情况的。对，而且在裁判员发出开始的口令之后，抢绳这一下，只有我的第一个、第二个运动员爆发力强，才能带动大家一块往下、往后来拽，来拉这个绳子，共同发力。这个几个运动员呢是在中间，他不仅要跟随着前面几个人有爆发力，同时他还要有很强的耐力和力量，因为经常比赛中呢会出现一个僵持的作用。僵持作用，我绳子很容易因为队员的力量不足或者疲劳产生不稳，我中间这几个人就要确保我跟前面的运动员和我后面的锚人绳子保持一致，而且重心基本是一样的。
1: 它是一个连接段。
0: 对对对，它很重要。所以说如果说中间这几个人耐力不足，经常会出现一下他的力量不够了，整个绳子从侧面看，他可能一下他压在绳子上了，那重心就下来了。这样的话，从后面的队员来说，他为了保持绳子的一个一致性，他会尽量往上提，把我所有的合力向后的合力要分散去一个向上，所以也影响了整个队向后最大的合力这一个状况。所以这个基本呢就是一个运动员的排位。同时呢，进去拔河中呢，运动员跟运动员之间前七个人基本是以一臂间距长度为合适，锚人和第七个人之间的间距呢稍微大一点，基本是一臂半左右这么一个站位姿势。
1: 在比赛当中呢，八个人有各自的角色，但是要形成一股合力，拧成一股绳。其实这就需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去更好的去解读他是如何发力的，一个基本的姿态是怎样的。
0: 首先呢，姿态第一个，刚才我提到了就是握绳的动作，这个是要一样的。第二呢，就是双脚发力，双脚分开。我们八个人站在拔河道上之后，要求的就是双脚分开，与肩同宽或者略宽，全脚掌着地，等于我的全脚掌都要和这个地面产生接触，身体是一个后仰的姿势，但是同时要保持重心的稳。八个人从我侧面看的话，绳子应该是一条直线。
1: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度的问题，就是身体姿态，它大概其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倾角是最合理、最有利于发力的呢？
0: 就是在拔河带比赛中呢，也分为高姿、中姿和低姿。基本高姿呢，就是身体是往后倾的，这个时候我的腰和我的膝关节是直的。
1: 高姿相对的站姿会高一点。
0: 比如说这个是绳子，我的绳子是这样，是一个斜的标枪一样站在这，这是高姿。高姿是完全利用我身体的重力，我的重量嘛，重量向下有一个向下的力，来作为我的这个跟对方的一个抗衡。高姿呢是身体消耗最小。中姿的时候，就是我基本上膝关节弯，我大腿和地面要基本有一个15度左右的一个稍微的一个倾斜角，
1: 就开始接近于平行于地面了，
0: 就
1: 重心下来了。
0: 这个时候就是我不仅靠我的身体的重力来作为拉，同时我的大腿要发力了，等于我要发力了。这个时候我的体力消耗也会比我的高姿要大一些，因为我要把腿的蹬发力，大腿的发力要发出来，要再对抗对方的来拉力。这基本呢是在防守的时候来使到。
1: 防守的时候使用中姿。
0: 低姿那就是如果我的大腿基本上与地面平行，或者比地面还要再倾斜一下，这个时候就我的重心已经很低了。我身体只是靠我的大腿来发力，然后来稳住重心，同时向后来拉。刚才说了，中姿呢是重，有时候是防守时来用。低姿呢，其实如果对方拉力很大的话，我中姿已经防守不了了，我再要往下，还要重心往下来降，来抵抗对方的拉力。在整个拔河过程中，中姿、高姿是根据我的比赛的进程，我是进攻啊、防守啊。来随时变化。
1: 高姿在什么时候使用？
0: 高姿基本上是在预备，裁判员说起绳拉紧预备之后，我基本就是一个高姿状态，来做好完全的准备。这基本就是十高姿。基本就是这三个姿势。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 CCTV 奥林匹克频道客户端，关注更多有关奥林匹克频道的相关信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在北京冬残奥会的开幕式上，有一段叫冬残奥圆舞曲的演出，这是开幕式上唯一的表演节目，赢得了全世界的感动和掌声。我们今天特别有幸邀请到了这个节目的编导裴云老师和李文琪老师，一起来揭开这支舞蹈幕后的秘密。首先欢迎裴导，您好。文琪老师，欢迎您。其实说起来已经过去了4年了，但是我相信台前幕后每一幕都会成为你们难忘的记忆。我特别好奇这个是怎么样接到的这个任务呢？
1: 这个任务其实时间还是比较早的，因为我们是22年的呈现嘛，然后创作过程当中呢，就是由这个易谋导演和沈晨导演领衔。那其实从创意到最后落地大概有经历了2年多的时间。
0: 2年多。
1: 对。
0: 那您还记得这一切发生的那个点吗？
1: 这个我是记得当时应该是个初五或者初六吧，沈导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培云那个看明天我们线上听一下这个冬奥会的这个创作会议。但那会儿当时突然邀约的时候，我们就进入线上了，然后线上这一个线上就开了3个月。每天10多个小时，
2: 给我们的6个字：节俭、安全、精彩，是用我们的故事去感人。我们拼的不是大装置，拼的不是大手段，我们拼的不是人海战术，和我们2008年和我们2100年完全是两种状态。
0: 文琪老师，您是怎么开始的这个美好的故事？
3: 裴导邀请我加入了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大的创意的团队。其实很早我们就在一起开会啊，进入这个方案和创意的讨论。
4: 七 OK 吗？所有人五的时候把这个脚收回来。
5: 七到位啊，七到位，统一。
0: 怎么定下来的这个名字叫冬奥圆舞曲？
1: 跟这个主创团队我们一直在讨论嘛，围绕着雪花的这个主题，然后当时会觉得希望有一段浪漫的东西，在打比方的时候不停的大家都在流淌出的是更偏圆舞曲的这种音乐化的形象，然后慢慢就觉得可能这个形象也是非常符合的。
0: 从音乐的角度来讲，这首曲子它是一听就知道它是圆舞曲，但是好像跟我们平时听到的圆舞曲的基调还是有些不太相似的。
3: 它是一个三拍子的这样的节奏，因为这支圆舞曲是在冬残奥会的开幕式，它其实要能非常好的体现我们对于残障人士这样的一个人群，我们的解读要把我们认为最浪漫最悠扬但是又能够最好的表现他们这个群体的一种方式，以一种艺术化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
1: 它是表现的一种向上的生命力，虽然我们讲的是雪花，但是每一个人他的肢体和表达都是一种绽放的一种生命力向上的，所以作曲家老师呢也就是根据这种基调在慢慢的寻找。
6: 我觉得他最后还是华尔兹，
7: 那肯定是。
6: 就我说的华尔兹，不是那么去跳华尔兹，他你三拍子
7: 东西的语汇，
6: 三拍子东西的摆荡永远在那里，动打打动，你肯定是这样。
0: 我们在看这个演出的时候还是很震撼的，因为从一开始那个雪花中心的点扩散开，结果等到那个乐曲华章一出来一转圈，发现这么多人啊！
8: 绚丽的色彩开始从舞台溢出。铺满整个场地，
0: 尤其是那个

0: 一对一对的跳标准舞的演员转着圈过来，一共多少人这个舞蹈？
1: 我们的核心区域就是在鸟巢的圆屏中间的核心，我们一共有90位舞者。
0: 90，
1: 其中有50位是听障的演员，有40位是正常的舞者和演员。
0: 嗯，
1: 然后外围这边我们也包含了40位的国标舞的舞者。
0: 对，就我觉得冲击是特别强烈，旋转然后带着轮子的椅子，我觉得在家具店里见过这种椅子，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
2: 普通的舞蹈你在剧场上看到的是身体的动作，但是在体育场里看到的是人，可能就是一个像素点啊，所以我们运用了这个椅子的道具，把所有演员的调度变得更夸张和更迅速，同时呢，这个椅子也可以让演员倾倒，这样的话它就不是一个点了，它是一根棍儿，然后雪花的构成的所有的线条就是由每一个人的身体成了一个小的一根线，
0: 嗯，
2: 然后这样的话它可以在调度的过程当中形成一个独特的画面。如果靠舞步去行走，它头冲上你看到的是一个点，只有我们把它躺下来，它那个雪花的构成才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画面，
0: 就等于说躺下来之后就变成一个一个的线段。
2: 对，
0: 然后呢再用这些线段去拼图。
2: 对对对，关键如果没有椅子它就躺下来就不能挪，但是我们有了这个椅子它可以躺下来的时候还能挪。
3: 走，收回，转，你是不能动脚的，看到了吗？这个脚动了就不行，你得脚不动，椅子转。所以下面这个脚掌推地的这个支点很重要，它是帮你转过来的。

0: 我们综合的考虑了很多的因素，一个是点和线的这种关系，和在鸟巢这样的一个我们是俯瞰的这样的一个视角下，我们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艺术的构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结合冰雪这种冬残奥会，但是又是跟残奥会相挂靠的这样的一个雪花的意象。那我们用一把这样的冰之椅，它是做成了一个冰雕的这种样子，然后来辅助我们完成这支舞蹈，其实是做了一个很强的限制。
1: 这个过程当中用椅子，就是冰之椅，这个点一直都在。
2: 这个当时最早是轮椅，但是我们考虑到轮椅的时候，是觉得残健融合的一个独特的表演。
1: 对，
2: 那会儿还没有想到那么深，就是我们等于是摸着石头一点一点走到的这个答案。
1: 那这么一说我们就理解了，轮椅是残障人士的朋友，残奥会本身有很多轮椅参赛的项目，
2: 什么
1: 射箭啊、篮球啊、排球啊、足球等等有很多，所以是从这个再过渡到冰雕的冰之椅。
2: 对，就我们当时比如研究了常规的轮椅、竞技轮椅、各种各样的轮椅，但是在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大量想的就是说如何让表演变得更浪漫。
1: 一说到轮椅的表演，我们脑海里第一个跳出来的应该是一段非常经典的电影。周润发的一段和钟楚红的一段。
2: 对，都看过这些，
0: 已经把所有的这些资料都看了。
1: 这想起来还是很美好的呀，但是为什么不可能成立呢？
2: 不，因为那个还是它是电影镜头，它是剧场，
1: 它怎么摆拍、怎么切换镜头都行。你们是现场，一点都不能错。对，艺术太高于生活也不行。
2: 对，而且我们后来就走到这个时候，我们是希望在解放演员的身体自由度。
3: 老凳子。
0: 老远带。我们其实要表现的是真善美，它不是说直接把轮椅堆到舞台上就可以。那我们也是局部的去尝试，这个扶手是不是需要，那个踏板是不是需要，如何可以在这个滑动的过程当中还能够激发演员身体最大的创造力和这种视觉上的美感。所以我们其实不太愿意直接把这种残障人士的这种生活的这个状态直接搬上来，更多的是做了一个艺术化的处理。
1: 所以就是怎么从轮椅变成了冰之椅，其实是一个做减法的过程。
2: 对，就没有功能的都去掉。

0: 就是这个椅扶手没有功能就拿掉，
1: 拿掉
0: 椅背没有功能就拿掉，
1: 然后最后就变得很纯粹了。
0: 对，
2: 是的，而且这个椅子它的用法比轮椅更加的丰富了，它又可以滑行，又可以躺在上面，然后还可以在不影响上身动作的情况下去完成很多的变化。
1: 哎，好像到这儿我们大概已经有了雏形了哈。摆图案多有意思啊，跟做拼图一样，你每个人是个小棍儿。
0: 对对，
1: 你们怎么去摆呢？不能让演员躺地上摆吧？
0: 早期我们的传统工作方式就拿手画。
3: 还要画出来。
4: 六七八，
0: 那个我们也是偷懒，就想各种土办法。有一盒牙签，哎，这挺好。然后牙签不正好是等比例一模一样吗？我们就把每一根牙签代表一个演员，而且随时可以调，它就相当于是模型了。
1: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雪花，那可以摆各种各样的造型啊。那到底用哪个造型呢？用哪一朵哪一片雪花呢？
2: 我们其实变化了无数种雪花。对，在这种聚散变化当中，其实前期的这个图案我们排了好多，
0: 对，就是几十上百种吧。因为就是导演组就各自背靠背，你弄十个他弄十个，然后哐哐哐全是摆在一起挑好不好看。

0: 两位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包括我们这些演员的具体的每一个摆荡啊，每一个动作，是两位要先去做这个设计的是吗？
1: 这个其实是最后，
0: 最后
1: 这一步是最后。
0: 哦，怎么理解？
1: 对，我们先要定主题，这一群人是在表演一个生长的种子，还是一片雪花？要定这些。进入到排练阶段才是具体的。
0: 我很好奇，两位是哪里？您是哪里人？
1: 我是江苏，
0: 江苏
1: 苏州人。
0: 您呢？
2: 江西南昌。
0: 哦，两位都没见过下雪吧？
1: 对，小时候没有。
2: 小时候对
0: 对，因为那个舞蹈当中，其中有几个动作，就是像我们北方人就看着特别亲切，是什么呢？就是像那个冬天，然后那个雪落下来之后被风一吹，它自然就是转着圈儿，对，向上就特别空灵的感觉。
1: 对，就是它是一个我们去模仿自然的这种环境的状态，包括雪花的状态，还其实还找了很多这个关于北方的大量的生活习惯的参照啊，然后干嘛？因为其实小时候我们就老是说，哎呀，雪都没积起来过，落到地上就化掉了。然后当然后来就是在北方生活、上学啊，各方面见了很多，学了很多。排练的那个基地，那个时候下的特别大的雪。然后每天要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在感受，在感受这个自然的这个状态，包括雪花的状态，包括它落地成堆，然后被风扬起，对吧？然后汽车开过以后那个画面，其实很多都是给了创作者还有表演者大量的这个艺术上的提醒和支撑。
0: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啊，就在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和雪在一起，而且好像我看有一些特写的细节，我注意到就是每一位舞者的那个头饰其实都是一朵雪花，
2: 而且他们的头饰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0: 每个人都不一样，就是我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好像有的还就是不全的，是有残缺的。
1: 当时妆造就是也是提的要求嘛，就是秉持着这个每一个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都是纯手工制作。
2: 残奥怎么和冬天产生联系？他从自然界已经给出了答案，每个人如此不同，但是没有谁就是有这种高低贵贱之分，大家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0: 我就花了这么多心思，接下来就要接触到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了，因为刚才您也介绍了，就是我们的90名演员当中50名是听障人士。
2: 残健融合的话，更多的其实从表面上看大家看不出来。
0: 对，
2: 我们的这个节目其实8个角8个不同的方向占了这个指挥的老师，是我们表演的一部分，也是一个非常盛大的仪式感。在这个仪式感当中，大家能感受到，哦，虽然我们看上去在完成同一场表演，但是我们感知到的世界如此不同，但是不影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自由地挥洒我们的舞姿，然后绽放出我们的魅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现在是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竞技场，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本届团体世乒赛的大昼男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呢，同样是中日之间的对决。目前双方的第一盘较量，梁金坤是0-2落后张本智和。
1: 很明显，你看今天，反手这条线，打到现在来说，可能胜率上我们是不占优势的。
0: 对。
1: 所以现在，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可以我觉得有一些新的尝试了。
0: 比如说前三板可以搏得更凶一些啊，或者是直接把这个比赛的战火打到正手这条线。
1: 对。
0: 感觉这口气儿还是有点没倒过来。先变了。
1: 哦，对。
0: 先不和张本智和纠缠反手这条线的对抗。
1: 对，现在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不能自己跟自己较劲，老觉得我这条线为什么打不过，我非要在这条线打明白。
0: 把正手短，提长，
1: 好球！
0: 这个球上来其实也是落点上先去牵制了张本智和的站位和他的注意力，从正手短打起，再回到反手。
1: 是的，其实你有质量的球给他反手没关系，但不要那种中性或者过度的那种球给到他的反手。你看，就像这种球，其实张本智和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在这个位置。
0: 嗯。
1: 要等这个张本智和其实正手出问题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梁锦坤就有机会了。现在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因为现在张本智和的出手还是显得就确实非常的放松。好球。这板球其实也是调动开了张本智和的正手，就这板之后，
0: 团员当中掰出了斜线。
1: 是的。
0: 正手短。
1: 有点像昨天林诗栋和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比赛。这种质量的反手上手，现在你给到张本智和，包括像昨天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正常反拉的机会球。
0: 对，主动拧拉到正手，这手都对拉。张本智和在全台正手的反拉当中赢下了一分，
1: 扳平了。
0: 这球还是没有拧出速度。

0: 哎呀，这是一个机会球。对方其实回摆已经出弹帽高了。现在对梁靖昆来说，这场比赛要放手一搏。
1: 是的。
0: Thank you.

0: 球。
1: 好球，这一分的相持都非常的主动，一直是在积极的，虽然这个落点上你看都是有

0: 这个球扛住了两板上面这个反手的这种快速的出手。
1: 现在连得三分，把比分现在反超了。
0: 其实我觉得这一分出手是可以的。
1: 是的。
0: 拖长之后，张本智和拉的，你看这个弧线也比较高。这个时候梁继坤也没有手软，但是有无谓失误是正常的现象。
1: 现在换过来8-8，梁靖昆这一轮的发球就很关键啊。
0: 好球！
1: 这个半出台，张本智和也出现了进攻失误。
0: 而且其实这种半出台对于张本智和来说，并不是他所擅长的打法。
1: 他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反手去发动。
0: 对。
1: 擦边，发球轮的得分率，张本智和是64%，梁靖昆是44%。
0: 这一分很明显啊，张本智和他着急了，这个球并没有这么好的机会。梁继坤的这个速度跟质量也是一直在紧紧的压着张本智和。好球！
1: 反手挤出位置，越走越快。11-9，梁继坤咬回一局，现在将大比分追到2-1。
0: 就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咬住比分，这局拿下来，我相信下一局就不一样了，包括整个人的士气和对方的这种心态也会起变化。
1: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较量。
0: 这个球是一个运气球，板边了。张本智和现在也是有意识的，并不追求一定在反手这条线上去取得优势的。这一分其实也是连续的两个直线的调动。
1: 摆出正手短，再摆。
0: 好球！
1: 节奏上打游刃有余啊，
0: 很有耐心，打到这种时候多板的相持上，其实就是比拼两个人的这种基本功和这是到最后心理抗压，出手还能不能像之前一样。
1: 好球。
0: 就是
1: 觉得在这一局的开局有意识的先从
0: 是的梁继坤的
1: 正
0: 手紧咬比分。
1: 这是一个强势的墙上拳。
0: 还是要注意拧拉之后的张本智和的这一半的出手。好球。这个时候拧出了速度，

0: 这个球有落点，还有旋转。
1: 之和在反手位站得没有那么定，他开始出现一些无谓失误。
0: 而且其实张本智和的反手下旋一直是我们可以抓的一个点。
1: 感觉日本队也在做技术统计。
0: 这个球也是有意识的去加强了一些侧身去抢这个下旋。现在张本智和的反手就不如前两局半出手这么游刃有余了。很明显，有的时候这个变直线的时机也不像前面这么自如了。
1: 很耐心的控制对方的正手短、中间短。感觉打起这个环节来，张本智和现在内心是虚的。
0: 对，而且现在感觉在场上，随着这个比分啊，梁景坤的这个出手也越来越自信了，打到相持也是越来越心定了。这个球就是想拧又想回，稍微有点犹豫了一下。
1: 其实在这个环节梁景坤的办法很多，自己可以拧，可以回摆短，也可以突然捅张本智和的反手长。张本智和还是把这个比赛的环节带到上旋球啊，现在他都是直接开长球。
0: 接发球不能犹豫。这个球稍微一犹豫，这种半出台的半高确实后续的防守难度太大了。就是其实他们两个这个球怎么着都得在上旋相持当中决出胜负。
1: 7-7，还是到正手短这个环节摆住三板出台了。再摆就可能有点摆不住了。
0: 这三分连输了有点快。
1: 这一阶段是连输了4分啊，现在让张本智和反超了1分。我上手了。
0: 因为你看张本智和中间这个位置，当他要发力的时候，基本全部都是梁景坤的正手，就这个落点。当他发力的时候，基本全是梁景坤的斜线，所以梁景坤如果说给到他这个位置，张本智和发力的话，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正手。
1: 拧起来。
0: 有没有可能第一板直接拧了他的
1: 正手？是的。
0: 因为现在拧中间可能拧不出速度，想加速度给到反手呢，张本智和这个点其实他不怕。
1: 对，
0: 所以看看有没有可能。
1: 这一分扛住了，
0: 打的就是两个人的这种心理的抗压。
1: 是
0: 梁景坤他就是属于旋转上台，那可能现在张本智和就属于他是进攻的一方，看看两个人到底谁的这个基本功更过硬。
1: 这也是一个矛与盾的争夺啊。9-0，现在梁景坤发球。他们就说这个球是直接接发球得分了啊。那么现在他也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0: 空短，拧到中间。
1: 好球。

0: 旋转撑住对手。
1: 嗯，这个时候还是比细节，比成功率，比谁敢出手。好球，这球算到了张本哲发长球。
0: 是的，张本哲这时候开长球，我觉得多少也有点侥幸。
1: 嗯，他其实现在也怕可能杨俊坤在搏杀拧拉上有一些搏杀。
0: 杨俊坤现在第四局逆转了比分。11-11。
1: 这球还是有一点带网了，在
0: 本身
1: 一带网就不太敢再去回短了，因为旋转有点吃不准了。好球，
0: 打到这口关键分，两个人的上旋球板球对起来，杨俊坤要比张本智和更加稳定。
1: 是的，所以现在要敢去进入到相持阶段，但是不要侥幸。
0: 看看有没有机会。
1: 好球！
0: 真耐心啊！这一分能够感觉到两个人都是背负着重压啊，都不太敢出手，但是杨俊坤还是胜在比张本智和更稳定。
1: 对，这个时候就像我们说的，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先上台，就是这一分明显张本智和心里扛不住了。
0: 对，
1: 他的这个出手其实是不合理的，包括这个球其实失误也挺离谱的，
0: 点燃了整个团队的士气。
1: 是的，
0: 让杨俊坤现在是将大比分追到2-2，第一盘比赛将要进入到决胜局当中。双方在决胜局的胜率是60%-57%。
1: 可以，这个球是可以的。
0: 嗯，最后他的得分这一下其实还是反手的上旋。
1: 是的。
0: 嗯，反手这个落点不好。
1: 嗯，其实还是要有落点上的这种调动。现在不能侥幸，可能张本智和反手会自己失误。形成这种局面，当梁俊坤站住位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相持是不下风的。现在就怕可能在前三板还没有完全站住位，张本智和就把他的反手速度发挥出来。嗯，其实怕就怕这种球。
0: 是的，
1: 在梁俊坤还没有完全站住脚的时候。
0: 国际奥委会主席科斯蒂考文垂女士今天也在关注这场男团的决赛。变线是对的，哦，第一下其实变的效果还是非常好啊。这个球张本智和有准备了。决胜局的开局，现在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领先，双方交换方位。我们看一看这次换边能不能够带来一些转机。
1: 嗯，这个球没有给出速度，包括现在的这个搓长

0: 还是显得目的性不太强。
1: 嗯，
0: 给到赵曼芝和中间位，当他用正手的时候，先要保护自己的正手位。
1: 哦，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快打回头。还是在于拧拉的落点上。现在可能杨继坤得闹一点险，从对方的正手去，现在拧到反手或者拉到地下反手，接下来自己的压力很大。杨继坤的一个运气球，回到3-7。
0: 再一分一分往回咬。又是关键的节点上一个运气球。
1: 嗯，好球，
0: 好球，这个落点好。
1: 今天其实赵曼芝的长球梁靖昆盯的都不错，由于对方发球开长的。
0: 现在是想办法进入到这种相持当中。
1: 嗯，争取再缠上一分。
0: 嗯，我觉得赵曼芝和心态也有变化了。当赵曼芝和着急一板直接得分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无畏失误或者说他的心态就能够看出他是起变化的。
1: 日本队交暂停了。
0: 好球，再咬一分。你看，当赵曼芝和他着急想要去得分的时候，他的无畏失误就出来了。开局的时候，他的心态相对比较好，他可以去给你打多板的相持。球，
1: 杨继坤又咬上一分，
0: 再追一分。
1: 过去的8分，梁靖昆赢下其中6分。哦，一个网球，张守洲捅出界，这样梁靖昆是4-8落后的情况下追到了8-8。
0: 现在赵曼芝没有耐心了，反手相持两下他就想得分。梁靖昆现在反而心很定，这个球我就站住跟你对，你要是能抽责我就给你了，然后我就不失误，我就和你比板数。
1: 好的，梁靖昆现在是拿到决胜局的局点，第一场比赛的赛点。

0: 还是坚定战术，
1: 保持冷静，并到最后一分，
0: 拿下！
2: 真是奇迹般的逆转！梁俊坤在大比分0-2落后，决胜局4-8落后的情况下，连得了7分，现在是逆转拿下了决胜局3-2，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中国队在这场难。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第二盘比赛，那么代表中国队出场的是一丹王楚钦，代表日本队出场的是年轻的松岛辉空。
6: 好球！这一分的这个落点打得非常好，把松岛辉空完全调动出去了。
5: 这场比赛也是两个左手选手之间的对决。
6: 好球！上来也是有准备。松岛辉空可能在接发球段选择拧拉，第一个球先发一个长球。
5: 其实从打法的球路上，王楚钦和松岛辉空有一点球路相克，两个人呢有一些特长技术是相似的。
6: 球，相信上一次在世界杯交手之后，对于松岛辉空的这种发球或者他整个的战术体系，我觉得王楚钦会有一个全新的这种认识和了解。松岛辉空同样也是喜欢打上旋球，包括这种借力球，
5: 而且他的这种身体素质还是非常好，我感觉他的击球质量现在在日本男线当中其实是最高的，全是退台之后抡出去。
6: 漂亮，这个球对他的发球算得很死啊。
7: Left, four, five.
6: 这球是有点擦边了。
7: No flash, please. Five all.
5: 这个球中国队有一个幸运分。
6: 还了一个运气球。
5: 整个比赛一上来，感觉到松岛辉空现在正反手上旋球，给王楚钦的压力还是挺大的。就有准备了，变到直线之后主动的去扑正手。
6: 是的，松岛辉空的正手其实尤其第一板球还是斜线要多一些的，所以在落点上也可以盯住他的正手。

0: 森原正重，现在是松岛慧空的教练。中路的一个反拉，
1: 对，还是要盯住他的正手，他的正手还是会在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有一些无谓失误的。控制一下节奏，松岛慧空的发射节奏也很快。
0: 是的。现在松岛慧空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有点带冷。然后双方在第一局纠缠到八平之后，是松岛辉空连续得分，现在是1-0领先王楚钦。

好球，这一分也是在反手位啊，强势的、持续的被送到回空施压。

0: 球。这球还是通过旋转。
1: 1-2。
2: 哦，这个球上一局当中也有出现过。
0: 中岛辉宏现在也是有意识在前三板先去调动王楚钦的正手位。
2: 对。想要去偷一个长球。
0: 对，这一分也是有机会先率先给到松岛辉宏的正手，因为确实他的反手也是很强的一点。好了，
2: 两人确实在打法特点上有相似之处，包括都是发球强、发强好，还有反手突出。
0: 这一分最后还是通过王楚钦反手的这种旋转得分。
2: 这个球完全跳过来了，在正手半台拧直线。
0: 而且其实这个球在接触球的一瞬间还是有点失位的，边拧然后边跳过来的。漂亮，
2: 打着抢攻，正手的主动上手，
0: 连续的得分盯住了松岛辉宏拧拉的这个中间位的这个球。

0: 池当中调动松岛惠春的正手。
1: 对，还是要敢于给他的正手。
0: 漂亮，
1: 好亮，
0: 还是正手。
1: 这个变线变得真坚决啊。
0: 第一板上台之后，下一板就锁直线。松岛惠空这个球也是跳过来，拧了一个王楚钦的正中手空档。
1: 这个在这个点上确实是松岛惠空的这个特点。他虽然人是站在中台的，但其实他的点还是很快的。
0: 哦，这三分稍微输得有点快，叫暂停。
1: 好球！
0: 这分王楚钦打的还是很智慧的，上来摆住了对方正手小三角的短。
1: 像松岛惠空这种，他其实也是会有很多自己的无谓失误的。但是你像这种高质量给到他反手的时候，他的这种反手的借力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0: 对，其实现在在这条线上旋的对抗，感觉两个人是五五开的。
1: 球晃住了松岛惠空，发了一个反手位的小三角。
0: 松岛惠空是第二次这个二次启动来接发的，关键分上敢于去攥住对手。
1: 这时候松岛惠空也很聪明，选择拉了一个加转。也是有一些掉位置了。Left，
0: 擦网重发。
1: 这分也是想同样想拉一个加转。好球，反手位的小三角同样还是发到了这个位置。
0: 关键分在前三板上，王楚钦还是得分手段很多。
1: 漂亮，
0: 得分了，12-10，王楚钦赢下第二局，现在大比分来到1-1。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1: 这球拧了一个侧旋，拧到松岛惠空的中间。漂亮，
0: 又算住了对方的发球。
1: 是的，其实上一局松岛惠空基本没发长的，这是这个两局了，第三局上来突然发了一个长就被算住了。好球，这球虽然拧得带网了，这个球手上的调整啊非常及时。
0: 4-0开局。
1: 不管对方在场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所谓的干扰，不要被他所影响。
0: 想换一个逆旋转，但是这个球并没有发好，直接被王楚钦拧死了。
1: 其实就像我们说的，世界杯之后大家觉得可能松岛惠空对王楚钦有了研究，但

0: 同样我们也在研究松岛回空。
1: 嗯，
0: 好球，
1: 松岛回空现在在场上明显状态有了波动。
0: 嗯，所以我们要抓紧这个
1: 是的
0: 时机，专然后去把这个领先的优势拉开
1: 啊，乘胜追击。7-1，
0: 好球，
1: 出手也很合理。哦，一个吸短，
0: 好球，
1: 漂亮。前后的调动，
0: 嗯，很快的把比分拉开到9-1，
1: 请君入瓮。好，再打下去，
2: 9-2。
1: 可切了一把，10-1，毛石先拿到局点。
0: 嗯，
1: 是一个出其不意的长球。
0: 嗯，发完长球之后，这个时候也是有准备的，用侧身去衔接进攻，这是一个套路。
1: 也是一个急传，而且是一个下旋。现在松岛回空在一边落后的情况下，也希望在这一局把局面打乱啊。
0: 好球，在这种正反手的快速的摆速相持当中啊，王楚钦一直是在落点上压制着松岛回空的这个中间位。
1: 松岛回空最后一个回球已经变形了。
0: 对，
1: 这球也是接发凝满了质量，
0: 其实这个球对正手有保护，回反手的这下在中远台没拽住。就你看松岛回空他的这种状态的起伏和第三局和第四局现在又完全不同了。
1: 局他的两个急长都让王楚钦直接吃罚球了。
0: 好球，还是要靠旋转。
1: 现在争取把这个局面和比赛的节奏控制下来，回到一个自己舒服的范围当中。好球，
0: 好球，
1: 又两回一分，
0: 还是快速的给到他的中间位，只要一有机会就给松岛回空的中间正手。

0: 已经正手转回来了。
1: 反停回来这一分，孙晓慧君还是有一些可能在自己发抢轮次上的一些套路和设计的。
0: 漂亮，
1: 好球，
0: 发抢了一个侧身爆冲，
1: 同样这一分也是被王楚钦算到了。这个侧身还是有点着急。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像之前这种反手继续快速的再顶一板松岛慧空的中间正手，因为你一侧身这个球相对速度一下就慢了。盯住了松岛慧空的长手。
0: 这好像是前四板这种博弈了。
1: 对啊，反手要出速度，其实我们的反手的这种速度比松岛快，而且我们的站位也站得比他近。
0: 王楚钦是在开局2-6的情况下，其实还了一个6-2打平。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又回到了上一场说梁俊坤和张本智和的这场比赛，打到这种关键分，比的就是心理的抗压、技术的这种底线，包括你可能关键时刻你是想要求稳，你还是敢果断出手，
0: 打成功率这会儿。
1: 漂亮，这个侧躺。
0: 现在王楚钦是将比分逆转，突然的一个捅长，松岛慧空没有想到。王楚钦现在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
1: 好摆，
0: 11-9，3-1，王楚钦逆转日本选手松岛飞空。那么在这场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再下一城。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日本队。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国队和日本队的男子

0: 团体决赛现在是来到了第三盘，目前大比分上呢，中国队是2-0领先，双方三单之间的对抗，中国队派上了林诗栋，日本队呢是派上了户上隼辅。上来的第一分宁夏之后，林诗栋就呐喊起来，高高举起拳头。
1: 其实我觉得对户上隼辅的这种球路，林诗栋并不怕他。所以户上隼辅打其实也是要注意一下节奏，包括落点，因为户上隼辅他的这种搏杀也比较凶，而且他其实有的时候发挥也是起伏比较大的。
0: 对，
1: 你看他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出手的质量也很高，但是呢他有的时候他的无谓失误呢也是不太合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是要在细节上要抠得再细一点。
0: 正手的对拉，
1: 这一分有一点运气。对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得还是很到位的。
0: 这是中国队半决赛当中的对手啊，法国选手勒布伦两兄弟。出手非常坚决。
1: 是的。
0: 好，连防三挡，心很定啊。
1: 你看，其实户上隼辅的这种球路，对于林诗栋来说，他打着不难受。而且户上隼辅的整个球还是比较正的。
0: 对。
1: 漂亮，
0: 8-2。
1: 这个球也是啊，反手反拉。
0: 星光熠熠的中国队的看台，四位奥运冠军今天也是前来压阵。
2: 8-2。
1: 今天一上来，其实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林诗栋的反手很强，所以突破他都会从中间和正手位先突破。第一局开局的这几个正手的保护，包括到现在中间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
2: Left 3-9。

0: 这发球接得有点冒高。不知道孙府现在也是想拼命从林诗栋的正正手去得分。
1: 是的。
0: 林诗栋打的没毛病，确实互相损辅发挥的也很好。嗯，
1: 扛住了林诗栋连续两板高质量的进攻。
0: 勾手。
1: 所以跟互相损辅打要注意落点。
0: 嗯。
1: 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可能质量可以，因为他打球其实也是这种，
0: 借力球。
1: 对，而且他出手比较硬，他在关键时刻他可能也不太调节，所以他这种打上了之后，确实给我们的威胁很大。漂亮！
0: 林诗栋不讲理的反手。
1: 虽然被连追了几分啊，但是在这一分上出手还是没有丝毫的犹豫。
0: 哦，这球后上损辅发的很有针对性，极长球开到林诗栋中间位。
1: 这个时候正好啊，用这个擦汗的时候再去调整一下。
0: 对，
1: 现在还有两分的领先。
0: 嗯，中国队叫暂停了。
2: 这样吧，无非就是换到中间正手发球了嘛，发球这里头不用慢，大概捅完不也挺好吗？非常好，对不对？就是不要这种，就是光想一跑，还是下的时候，真的这种下的时候，你还是要对后面保护点，是吧？都行，把自己想到了就去做。啊，现在非常好啊，对不对？小分领先了，你说啊，自己还拿着两个发球，轻松，轻松，特别好。啊，干嘛干嘛？
3: 好的，
2: 对，
3: 赢赢赢。
0: 我们注意到刚刚的细节啊，其实在这个暂停的时候，王浩指导没有说一上来告诉林诗栋你该怎么打，而是去引导林诗栋自己的思考，问他你自己想发什么球，发到对方哪，然后再两个人商量接下来的衔接。
1: 嗯，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更多的还是充分的肯定运动员，要给他更多的这种信心。
0: 好，暂停回来，现在林诗栋手握发球。后上损辅这接发球擦网，这样他又追上一分。
1: 好球！
0: 11-9，林诗栋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对手。
4: Second game, China to serve. Love all. Left, love all.

0: 第一。
1: 现在就和对方打这种成功率。
2: 哎 ，Left one all。
1: 这个时候还是摆短，没有摆住。

0: 要注意一些节奏，包括旋转的这种调整。不让熊虎当他打得好的时候，你看他的这种节奏其实也是同一个节奏。
1: 这几个球有点打到对方很舒服的这种节奏当中了。一个倒地的爆冲被林诗栋稳稳的防回头。眼神很坚毅啊，果断的起板，
0: 这板球的落点拉得非常好。盯住了富上雄辅在接发球上的这种变化。有点可惜，
1: 对，
0: 这球差一点儿，
1: 因为线路上其实已经预判到了。转到正手这条线上，林诗栋现在不下风了。
0: 是的，而且今天其实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1: 来一个转不转？
0: 好球！你看这一分，富上雄辅的这种处理就显得很不合理了。而且他有的时候这个失误其实都离台子出界的都比较远。
1: 他第一下上手的这一板质量还是很高的，林诗栋也扛住了。
0: 好的，
1: 6-4，比分反超了。
0: 这场损火的这个拧拉，林诗栋还是有准备的，反手也是没有软啊，快速的顶到后场损火的中间位。这一分也是很敢出手啊。其实现在我们越自信越敢出手，效果反而越好，只要不犹豫。
1: 7-5，现在中局换过来，林诗栋拿发球。来一个软的转不转，跳过来拧，漂亮，
0: 好球，
1: 出手锋利啊。
0: 攥住之后的这个出手啊，非常的坚定啊，
1: 像利剑一样啊，撕开了对方的防线。损斧捅长也是像杨岩说的出界非常远，
0: 对，盯住沪上损斧的这个中间正手台内的这个球，相对来说台内这个位置还是他一个漏洞。现在林诗栋也是打得非常的释放。
1: 什么球都有，感觉这会儿林诗栋浑身都是球。
0: 对，其实在这个反手这条斜线上，你想通过一板两板的高质量想打穿林诗栋其实是不太现实的。
1: 林诗栋拿到第二局局点。哦，又是一个绝对大脚的反手拧。这个球接发球真是有点让对手崩溃啊。目前在这场中日对抗的男团决赛的

0: 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现在第三盘林诗栋是2-0领先，日本选手互上损斧，我们来关注他们的第三局较量。
1: 互上损斧也是变了一个发球，但在中间正手发了。

0: 的这种无谓失误，其实什么球他都有可能打上，什么球的也有可能失误。
1: 漂亮
0: 漂亮，这个球是林诗栋反手最大的一个特点。
1: 对，
0: 刚出道的时候就是这个球，
1: 非常的凌厉啊，给对手的震慑力很大。
0: 非常松，我也从林诗栋的正手去调动他。
1: 这个时候对手可能在反手位打不穿林诗栋，会更多去调动林诗栋的中间和正手。正手来抢攻了，
0: 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不要侥幸。
1: 没合上位。
0: 别着急，还是要一分一分的去和对手去扣分。对，还是要有耐心和他去缠住。
1: 在这一局的开局，他的正手的这种对拉反拉命中率提升。
0: 其实这板球如果能够拉到村上隼辅的直线，
1: 直线对，
0: 可能效果要好很多。正手拉了一个斜线，让村上隼辅其实在原地还是有时间再去用正手对拉的。
1: 哎呦，还是拉到反手位，
0: 好球，
1: 漂亮，出远台反手的反拉直线。
0: 现在作为林诗栋在第三局想办法缠住比分，因为我们现在大比分领先，而且户上隼辅其实他的这种发挥也是不是特别稳定的，
1: 缠住对手。这次有点没有衔接起来，有点打着打着看对方了。
0: 户上隼辅也没想到自己的这板直线居然没有拉死林诗栋，
1: 下意识的防守。
0: 对。

0: 漂亮。
1: 我就了一分。
0: 嗯。
1: 这一分很有耐心，
0: 对，
1: 包括这一分的这种上手的时候也并不着急。这球有点可惜啊，太想要去把这个球的落点和旋转拉足了。
0: 11-7，扳回一局，双方打成了2-1。接下来进入到第四局，第四局的开局阶段对于林诗栋来讲很重要。
1: 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
0: 嗯，
1: 还是作为林诗栋来说，我觉得还是要从零开始，一分一分去拼。
0: 是的，而且要敢于拼出去啊，不能去等待胜利。
1: 是的。
0: 好的，
1: 好，
0: 耐心的控管之后突然的捅长，互相损失的一个发球失误。
1: 嗯。
0: 漂亮！空短之后，林诗栋找到上手机会。对，拉拉住，
1: 漂亮
0: 啊，气势球，
1: 好球。
0: 林诗栋的小拳头啊又举起来了。
1: 对，在对拉的时候，林诗栋还是要争取去主动的去抢一些高点，去有一些赢钱。有的时候太想要去把球拔住了，可能给对手的这种侵略性不够，该出手的时候必须要敢继续出手。
0: 我想孙虎刚刚是站在右半台和发林诗栋正手短，站在中间，林诗栋跳过来拧，好球，5-2。
1: 注意护上孙虎发球的会不会有变化。好球，
0: 继续扩大领先优势。
1: 这个球摆短摆得非常好，剁住了护上孙虎的这个发球，还是而且也盯到了他的正所谓短球。
0: 团队现在两边的士气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这分有点可惜，其实沪上孙虎这一分已经被林诗栋的球场顶到了，
0: 还有点拖起来，不太转这个球。

0: Left, six, three.
1: 关键节点上的一个运气球，这个时候还是想办法在接发球上比较侥幸。这个球好像可以，两分搏一分。
2: 是的。这条分数是一个二次调节。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位置的白短可以往护上损手的正手位小三角去一点。就算是出台也有小三角做保护。有时候摆中间这个位置呢，有时候可能确实容易有点冒，而且你往正手位摆。线路稍微长一点，可能在摆短的时候相对压力啊，包括从这个难度上也会小一些。
2: 这几分还是其实心态上有一点点的起伏。
1: 现在我觉得林胜可以打简单一点。
2: 是。对于任世东来说，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世乒赛啊，第一次打团体世乒赛的决赛。
1: 漂亮！
2: 好的。
1: 对啊，现在要去多去打一些上旋球的相持。
2: 有意识的前三板去攥住对手。这个球护上存服是率先反拉直线。
1: 这分还是在落点上被对方等到了。
2: 直接跳过来拧，手都对拉。也是非常精彩的一分，
1: 差一点儿。确实，在正手对拉上面，我觉得也可能是林世栋在整个技术里面，在后续啊训练当中也是需要再去着重提高的这么一个环节。
2: 是的，相信这一次的世乒赛对林世栋而言锻炼价值极大。
1: 好球。
2: 9-8，
1: 垫了一个勾手。
2: 还是勾手。
1: 对，现在就要去打得简单一点，不用在这种前三板当中过多的和他去搓，跟他去回。
2: 林世栋连下两分，现在拿到了冠军点。
1: 这一分的反手出手还是非常坚决的。下一分的接发球，我觉得看看如果有机会还是可以拧起来的。
2: 住，
1: 可以的，可以的，
2: 是的，是的，
1: 这个拧拉是对的，但是拧拉之后还是要注意连续。刚才这个球其实觉得拧的还行，有点站在原地了。我们还有一个赛点，加油，林世栋。

0: 先控短劈长，漂亮，
1: 14次捧起四位四零杯。
2: 小伙子们还是用他们的这种发挥啊，用他们的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证明了我们还是世界上最强的队伍。
0: 再次的祝贺中国队，我们的男女团在伦敦都将带着冠军奖杯回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来 CBA 的半决赛，那继续回到北京对阵上海的这轮系列赛当中。那前三场比赛看下来之后，给我们感觉好像似乎每一场都有一些变化，但是好像又有一些东西始终是存在的。那今天我们还是先请演播室的嘉宾王飞指导给我们稍微说一说，三场比赛下来北京队现在1-2落后，那上海队到底赢在哪儿，两支球队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在这三场比赛当中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呢？
1: 首先我觉得就是在人员的调整上，还有对这个比赛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制定上，上海他在三场比赛分别使用了三套开局的阵容，但相对来讲北京呢，我觉得他三场比赛甚至包括在去年的这个总决赛，他基本都是这阵容，就是

0: 一二号位进攻为主，但是外援有一些变化啊，但基本上都是这种打法。
1: 嗯。
0: 对，但北京队就是要在攻转守一定要动更尽早的能够控制上。
1: 对。
0: 啊，不论是篮板球，还是我们看像这种，他冲起来，你这个想控制并不是特别有利。
1: 嗯。张镇麟外线持球，杰曼贴得很紧啊，防守强度都给的不低。古德温找篮没有能打进，看篮板球的争抢，怀特塞德要到低位啊，下面这个手可真多，控制着不让你把球拿起来，因为刚才这个球没有碰到篮筐，所以呢没有重新进行24秒的计时。这边是一个韦利，今天古德温这个发型啊挺有意思，还是忌惮周琦的高度，有点这个哪吒头的意思啊，有点像哪吒一样。
0: 对，
1: 嗯，看这球，
0: 刘铮，我觉得他就是很了解陈英俊，就陈英俊在对抗的时候，最后一投，他的这个制造空间的能力是很强的。
1: 对，
0: 所以这一下你能够抗住，陈英俊恐怕就发挥不了他这个这项投篮。但他制造空间以后，这一下的命中率是非常高的。
1: 两人也很熟悉啊，研究的都很透彻。来看古德温，呼篮下这下被切掉。今天两边的两个尖刀防守球员啊做的都不错，你看刘铮刚才防陈英俊，造你一个带球撞人，这边雷蒙防古德温两次了，一次送到篮下交周琦，一次在这儿直接下手切掉，防守端做的都不错。斯佩尔曼和杰曼两个人啊换防，换张镇麟来防斯佩尔曼，双方开局的第一次得分。
0: 对，北京在斯佩尔曼这一点上还是有成效的。
1: 嗯。好，身后直接把球切掉了。陈俊。
0: 北京的开局的防守我觉得有改观。
1: 嗯。
0: 主要是在他的攻击性上。
1: 上去做大掩护，这个球又差一点被断线。被抢断了，又要打反击。嗯，北京队开场这几个球啊，气势一下起来了，主要是连续两次完成了抢断，都形成了转换进攻的机会。今天对古德温这一点的限制是北京队做的比较好的。雷蒙首先单兵防守做的不错，然后封挡拆的时候，周琦的强掩护，两个人把他夹住。
2: 加油，加油！

0: 好球。那刘征
1: 出手非常果
0: 断，对，在强侧的这个协防是很不应该的。
1: 上海队转换进攻，形成了一个错位，张镇麟往篮下扛，后撤步的中投也打进。
0: 对，张镇麟，我们看他在上海的这个赛季打的就是很有进步，
1: 就是越来越适应这个，
0: 没错，对，对他的这个主动的攻击能力，他的这个承担能力啊，这个都是比以前我觉得好很多。
1: 就张镇麟在刚来的时候，去年十月、十一月就第一阶段的时候，感觉有些不适应。但是现在和上海队感觉越来越熟悉，越来越默契了，而且他的持球攻、主动进攻变多了。

0: 犯了。这个球如果是一个犯规的话，那李洪权就是三犯。三次犯规，这个犯规可来得太早了。
1: 对，这个是很不利。上海没有要换人的意思。这会儿，但李洪权上来就是防这个，
0: 斯皮尔曼，
1: 斯皮尔曼，给攻击点，
0: 防他的四号位
1: 是。对，我觉得。北京这策略是对的，就怀特塞德这儿打各保各球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0: 对，
1: 关键就是古德温还有外线这几个不用打开，这才主要。
0: 好球啊！今天刘铮出手真果断。
1: 是，但是
0: 这个
1: 像这样又是外又是里，那你就
0: 不
1: 好办
0: 了，
1: 不好办了，全面开花啊！所以我觉得上海在开局，没太适应。北京的上来的三把斧现在变得适应很多了。
0: 斯皮尔曼还了一记三分，就李洪权下去之后呢，怎么控制斯皮尔曼，对于上海队来说，张镇麟只能把他提过去控制。打杰曼对抗性上刘铮是吃亏的。想隔扣古德温，那古德温打到现在今天没有得分呢。
1: 对，他一方面来讲雷蒙这点防的比较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五的挡拆是夹击的，所以这个要他必须得出球啊，这样的话他的机会并不是很好，但同时两翼我们看刘铮两个三分，会带来一些帮助。

0: 怀特塞德这个球，感觉扛住了麦基这一下，有点想扣，结果起来的时候发现球没拿好，脱手了。对，麦基在篮下错位扣进。
1: 嗯，麦基今天刚上场就一攻一守，表现的就是更积极。
0: 北京的今天在进攻端，我觉得调整是很有成效。现在北京是双大外，福格，
1: 实际上这三场打的都不是特别好，
0: 福格这个赛季确实下滑的是挺明显。
1: 嗯。
0: 外线投的一下开不了，他就发挥不出来。
1: 嗯。

0: 就今天呢，上海队也是多用了一些这种选择，你包括用袁唐文，前几场袁唐文其实打的都不多。
1: 对，实际上上海这个阵容，我觉得诺福顿需要能够站得出来的。
0: 对。雷蒙也三犯了，两边的两个重要的防守尖兵李洪权、雷蒙都是三犯。

扎着腿。

0: 对，现在实际上这个四号位是对上
1: 了。麦基现在你没有怀特塞德跟他对位，他有点予取予求的感觉在篮下。
0: 王哲林这换下这个怀特塞德以后，我们看这内线的协防对让上海队就是整体防守下了一些档次啊。
1: 嗯，
0: 我觉得他并不见得非得比怀特塞德就身体要没有那么出色，但同时我觉得他要协防更早一点啊，去选择一个更好的位置啊，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

0: 王哲林确实控制不了麦基。
1: 在麦基上了挡拆的时候，王哲林协防，但要有人给王哲林去帮一下忙。所以我们看麦基已经两次就是没有人给他协防，就直接下身打篮下。打得很坚决。我们老说这个两强相遇勇者胜，那在这个最关键的这场比赛，看这个双方谁更能挺得住。
0: 那打到目前呢，古德温没拿分，洛夫顿没拿分，福格没拿分，只有怀特塞德拿了一个两分。就上海队这四大外援，打了快一节了，四个外援加一块拿两分，
1: 对，
0: 这个也确实有一点不正常啊。
1: 这王哲林这罚球有点奇怪，开始持球的时候右脚在左脚后面，然后上一步再投，

0: 二六零前面的这个攻的位线不错，那遇到俩人，实际上福格在后边，这球是应该传了。
1: 上海队最后阶段是用双小吗？下了洛夫顿，还是说，把福格也下了，那就是又上了古德温和怀特塞德。

0: 但上海的内线现在是双高啊，王哲林加怀特塞德。但就像我们在第一场转播的时候，北京上双高的时候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就是会有一个大个儿是防张镇麟，那现在上海队要有一个大个儿来防翟晓川，啊，看看就是是不是能够在外线做点文章。对，但这边就得小防大了，看这球是不是可以进去。翟晓川这还不错，这个已经防到 logo 这边了啊，尽量把它向外推。

那现在两边对外线控制的都是很不错的，而且古德温第一个突破上篮了。

0: 对，张镇能利用他高度啊，在防这杰曼，但杰曼的这第一步的确够快啊。北京队在整个第一节他的进攻会组织的很明确啊，并不是一上来就是杰曼沉浸在这边打，所以他第一节得二十三分，我觉得是很不错的这个进攻。但同时防守能够限制这个上海在十五分。吹古德威假摔啊，哇，这边回来又一下，
1: 呵，这个假摔确实值得商榷啊。
0: 是，
1: 还给了个
0: 假摔，
1: 给了个技术犯规。

0: 还是赵瑞和麦基的挡拆。
1: 对，在麦基这边挡拆的时候，不论是刚才王哲林，包括像现在怀特塞德，就是在协防挡拆以后，后边的人没有过人帮忙，所以麦基他下顺的太从容了。

0: 孙邦博，今天北京队在面临着生死战的情况下，还是爆发出了相当的能量。
1: 北京队，我觉得他是在 CBA 里边，他是最有本钱，就是保持场上防守强度的球队。
0: 对，他底子厚啊，
1: 是
0: 阵容扎实啊，
1: 是。所以他在场上的球员应该是完全不惜体力，在非常的这个攻击性。
0: 胡德温扔进一记三分。
1: 哎，又挡拆，

0: 是不是有点走步啊？太极今天是确实够努力啊。
1: 对。怀特塞德今天打得有点发蔫儿，你看他这个状态，篮板球抢得也漫不经心的。
0: 对，继续防守。
2: 我走地，你走地面，防守。
0: 啊，这不是走步，抱歉。先落地的脚是左脚。防

在上海好像是改联防了呀。那古德温下去，诺福顿上，那诺福顿他就得站住，比如说这两场球都做的是不够，在这点的外援上。

0: 勒夫顿实际上就是在第一场打得更主动，后两场就没有太好的发挥，这个作用。
1: 吹了翟晓川的提前犯规。

后边的这一转，

0: 金志勇伟的标志性的中投啊，他这手还是很好的，挡拆之后走蛇形，然后寻找位置去做中投，
1: 对，投的这劲儿还是不错，
0: 对，
1: 有把握。
0: 哎，整个上海队今天这个球啊，

0: 继续加油打磨。
1: 只要北京保持他这个一直开局到现在的这种防守强度，还是很有希望的。进攻谁都会有好的时候，会有不合适的时候，但是防守是保证场上稳定性关键的。
2: 中球，
1: 斯特纳在进攻开局打的就非常坚决。

北京这边房外线房子是非常便利。15分了，嗯，北京啊，上海有点就是相反了，对，进攻这边就是被上海被北京的这种防守的攻击性，相互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很多，同时它的命中率就是下降。

0: 对，所有的都开了。奥多里协防在里边，周琦他就是站在外边。这个球，哇，也是直接抢断，从手里抢断。
1: 又是一个违体。就是今天啊，感觉北京队能量气势都很足，背水一战那个劲儿拿出来了。然后上海队呢，感觉北京队防守强度一起来，整个状态一起来，而且上海队被抑制了。
0: 对，
1: 嗯，整个进攻完全被抑制住了。
2: 接下来防守的是加油，加油！

0: 确实呢，就是上海队上一场比赛比较轻松的大比分拿下了，
1: 对，
0: 2-1手握赛点了，就是感觉好像球队对这一场整个队员就没有做好准备，
1: 是，
0: 就打的强度很低，上海队自己的强度很低，但是北京队的强度上得很凶。
1: 对，我同意这个秋雨说的啊，我们看这个局面就是上海没有太多的准备困难，
0: 嗯，
1: 这毕竟北京只有这最后一搏了，
0: 没错，就好像感觉上海队今天来了就是我正常打打，上一场的大比分就把你赢了，我这场正常打打我就收比赛了，
1: 是，
0: 但你要想这是背水一战呀，
1: 嗯，
0: 你北京绝对在最后时刻他一定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因为他再输他淘汰了，
1: 而且北京并不是这种一无是处的球队，
0: 对，就完全没有做好困难的准备上去。诺夫顿推反击，哇，这个球能不能稍稍提振一下气势？
1: 是，这就是我们看到诺夫顿应该是这样的。
0: 对，要不然上海队打得太蔫了。

0: 两个队都有就是不顺利的时候啊，打的就是不好的时候，这时候队员就是一方面教练就是能够及时调整，另外一方面队员他这种自发的大家能够聚集在一起，
1: 对
0: 啊，你看像这种澳大利亚国家队啊，像这种加拿大国家队，他们有很多就是这种形式啊，这种在场上的队员他们的一起能够表现出的这种态度，
1: 要互相激励一下。
0: 对对对，我觉得是比教练有的时候去说的作用还要大。我看王哲林这上一步再投。

福格确实打得一般，嗯，接曼的这个突破直接的掩护就直接上。

0: 但是上海还是觉得内线的协防要还得放上那个和刘帅多啊。所以当你进攻有可能改善的时候，那你防守对方始终保持了他这种进攻的手感还强势，那你比分就是还是回不来。
1: 对。快攻得分9-2，游击区的得分，北京队是上海队的2倍以上。
0: 嗯，
1: 那你关键你上海队让北京队突的也太容易了。
0: 对。这段时间，诺福顿就是有点侵略性啊。这是大家上海队所希望看到的，他毕竟在这儿就是这种身体的能力。杰曼已经被就是两个直接上篮了。他就使用两个人在这儿的这个挡拆，大队挡拆，这种战术就是很多都知道，就管它叫西班牙。
1: 对。这个球转的这一下略微有点多余了，其实一位也可以多。
2: 好，

0: 北京现在是五个本土球员啊，最后一攻是换下了这个杰曼防守，
1: 这样半场比赛结束，51-35，16分的分差。我们稍事休息吧，一会儿看看上海队下半场回来能做点什么调整。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诺布顿和古德温下半场先发，看看有没有变化。
2: 对，上海开局来了个小个阵容，
1: 对，
2: 诺布顿、王哲林，
1: 张振林
2: ，
1: 是不是李洪全也打？
2: 对，这个。
1: 这样的话，让刘铮去控制陈英俊，然后洛夫顿来打五号位对周琦，走步了，然后呢，让李洪全去控制斯佩尔曼。
2: 这还是挺不错的选择，我觉得
1: 啊，变阵嘛。
2: 对他，洛夫顿毕竟他有这个对抗能力啊。抗住这个周琦，提前身体接触，应该问题不大，但他进攻端会更大空间。
1: 好球！再往前给张振林要反击，没有扣进。古德温再投。
2: 同时，就是上海的这五个小哥是真积极、真努力，
1: 就是强度突然一下上，
2: 没错，是
1: 就感觉啊，中场休息15分钟回去，充了个电，这波人就是今天开场的时候感觉大家伙都是电量不足，
2: 对，
1: 中场休息的时候这个超级快充给充了一把。拉开一侧单打。
2: 有点潜质性攻击，
1: 对，洛夫顿去打曾文博，19-4下半场。
2: 对，这个还真没动啊。麦吉他要突破这个洛夫顿，他要加速啊，所以他的这个重心没有控制好。还有欧洲部，
3: 好，未来的掌声有请白小川、白鸡，叫白鸡加油高，加油周琦。
2: 好，又回来了又。
1: 关键是北京队应该做一些这种特殊性的调整啊。
2: 这样的话，就是无论是周琦也好，或者麦基也好啊，他在外边要控制这洛夫顿就有难度。开局打了一个19-5，现在19-6。小个追着打呀，

0: 这样的话周琦他必须得出来，给外线的这个制造很多机会，但是诺福顿他不往里顺啊，他会向外拆，这样的话你弱侧还不敢轮转，轮转以后这个弱侧这些全是投手
1: 都丢了，
0: 嗯。
1: 剩2.2秒，
0: 嗯，
1: 整体来说这次防守去做延误包括回收的时候做的都很好，弱侧的协防来的也很及时，看这2.2秒上海队能不能延续防住。
0: 对，诺福顿一拿球，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威胁啊。
1: 对，
0: 所以这样周琦会协防内线，然后诺福顿向外拆，对，这就比较麻烦。
1: 反超了，24-6，下半场最大领先分差，北京北汽曾经领先过20分，但是下半场打了半截球，被抹平了，
0: 回来的有点快。
1: 哦嗯，好神奇的一场比赛。还有1秒钟，
0: 小哥这时候防得很好。
1: 压哨的3分球啊，杰曼这个球太硬了，换人要这一个1秒钟的压哨投篮。
0: 对，
1: 古德温想还一个但是没换进，但是有前场篮板，上海队太积极了，这个小个阵容太积极了。
0: 我们看这四个人低位，诺福顿跟周琦他缠在一起，
1: 嗯，
0: 他不吃亏啊，他就是要跟你身体接触在一起。又来了，这外边全是投手啊，
1: 李洪全、刘铮、张镇麟、诺福顿、
0: 是
1: 古德温，这五个在场上全能投，
0: 嗯，
1: 全都能投。又封盖，打反击，前场3打1。
0: 哇，这个。只要从这儿被突破过去，那这个是在中路，那这一球基本上就交代了。那上海的这个外线，这几个全是能投的。
1: 对。
0: 上海这北京这时候也跟着3个小个儿。

0: 罗夫顿这个防守其实一点都不吃亏，还是在进攻端，我们看这个
1: 再进
0: 的机会，
1: 哇，
0: 对，这一手递手，周琦在里边收着，上不来呀，所以洛夫顿只要一挡一下，就是空位投篮，
1: 放掉了杰曼，
0: 对，这两个人防守就是有一点误会，
1: 那按理来说是不应该放掉杰曼的，
0: 对啊，张镇麟他觉得他应该是换人出去的，啊，但两个人就是有点误会。那周琦现在上来一点，现在又变小打大了，
1: 哇，
0: 对，仍然就是非常困难，
1: 你防不出来，我就在外边扔三分，只要现在上海队在外线持球啊，你觉得就北京队就必须贴上去，你只要不贴，给一个空间，每个人都能进，
0: 对，
1: 哎呦，一个大帽啊，
0: 洛夫顿的五号位就是非常有效果啊，对，很钦佩。
1: 又传球失误了，
0: 真的很钦佩上海的调整能力。
1: 啊，就是下半场一上来改五小，
0: 而且就是进攻有章法，
1: 对，收到了奇效，这五小。
0: 然后
1: 再找错位，
0: 大脚跟，好球！对，总是
1: 每个点抓的都很到位，
0: 对，
1: 针对性极强。
0: 所以北京你上全是小个外边，所以你总有去防这个张镇麟或者是李龙全的啊。
1: 这样三节比赛结束，上半场上海队35分，第三节拿39分，
0: 是
1: 哇，一个第三节比上半场两节拿的分都多，
0: 就上海的第三节赢28分，一节赢28分，
1: 39-11打了一个，
0: 让人家就真的不可思议啊。
1: 上海这个变阵确实针对性很强，
0: 没错，
1: 放了5个小个，而且防守效率特别高，洛夫顿又能在五号位上高度吃点亏，但是力量他能把周琦挤出去，
0: 对，
1: 每个点都防得很好，你看又防出了一个失误来，反击再打进，
0: 我继续保持这个洛夫顿的五号位，
1: 就是今天感觉啊，上半场，上海队是完全失常的，
0: 是
1: 上海队是一个失控的状态，下半场这个五小一摆上，叮咣打了4-5个回合之后，北京队开始失控了，
0: 没错，
1: 就是这种，
0: 这个应对不了了，完全一点应对能力都没有，
1: 这个三分要再进，我觉得就崩溃了，要。那时候北京队也是做了一些，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在许指导来说就是这么一个调整也是其实是挺对症的，这个时候他用了翟小川跟方硕，
0: 是
1: 方硕都没有打过，没怎么打过这个系列赛，但是他用两个老北京队的队员，就是对这个队伍有那种拼劲的队员，想用他们上来带动一下这支队伍，
0: 但比赛是很现实的，
1: 对，
0: 必须得有竞技状态啊。看那个
1: 麦基的进攻，
0: 心里也起变化，着急啊，
1: 着急啊，
0: 直接推打。
2: 防守。
0: 然后这个大个儿接运到前场，这样的麦基防，没有任何压力。
1: 对。
0: 其他的位置利用这点。
1: 你看翟小川
0: 向外拆，
1: 防守上的就非常凶，刘铮又有机会

0: 再见，哇！
1: 刘铮这场比赛真是立了大功啊！
2: 对，这个打得他舒服啊。
1: 下麦机上杰曼，需要杰曼爆发性的这种输出能力。
2: 这一下就变十七分了。
1: 嗯，第四节上来还打了个五比零。
2: 对，张伟元的话下麦机，但仍然就是一个高的得防洛夫顿这个位置。
1: 对，
2: 那上海恰恰就在这个位置上做文章。这边扭头追着屁股就打呀，
1: 还是用洛夫顿来持球。

0: 北京现在就是要靠杰曼上来，在这点儿的强攻，把这个局面打开。
1: 这个洛普顿和周琦两个人胳膊夹着胳膊，
0: 嗯，
1: 对，这会儿就是需要杰曼的这种爆炸性的输出能力了，就得他去抢分。
0: 周琦重心下来，对，这个越低 越有优势。
1: 嗯。北京队现在拼得很凶啊，前场篮板，包括防守，
0: 哇，
1: 两边开始肉搏战了，每一个回合都有人倒地。这袁唐文也积极。
0: 对，洛夫顿应该第一个机会没有，再选择下一个机会。
1: 对，
0: 毕竟这儿有的是，周琦是缩得很靠里啊。
1: 北京队这会儿可惜就是外线的手感，刚才下半场整个被抑制住之后啊，他这外线手感都下来了。
0: 对，
1: 所以这会儿要追分的时候，你看他们其实机会都出来了，但是都没有能投进几次。
0: 这个持球没有压力啊，然后换人会把投手小打大露出来。
1: 双方体能都在下降，投篮稳定性也在下降。李洪权的个人第四次犯规，对于他来说还是要注意控制一下，因为其实他们这个阵容，这个五小阵容很好用，在下半场。
0: 对。
1: 少了他这个环节，少了他的防守和三分，对这边影响还是大的。
0: 这个芦苇真不错，

0: 射中线，看有夹击。
1: 但上海现在就是他得知道该怎么破他这块，上一场球就是到最后也是被这个夹击失误太多。
0: 对。

0: 实际上他一个
1: 上海队现在有点保这个
0: 对
1: 分差的感觉，
0: 但他一个212就解决了啊，
1: 对。就是利用站位，我先去把这个阵型摆好了。
0: 对，
1: 哎，我总有人有
0: 中间有人站，
1: 对我212一站，我有人接应，有人过渡，这个球不怕你加我。
0: 嗯。
1: 但是对于上海队来说，现在绝不能说刚才17分了，有点想拖节奏保这个分的心态，你还得像第三节像第四节一上来那个劲儿，玩命防玩命去推，
0: 对，
1: 转换找三分，对吧，
0: 是还有6分半呢，
1: 对，不能说拖慢了节奏想尽可能的去消耗去磨，这个时候你还得打呀，剩4秒，
0: 这是吹一个什么呀，撞人吗？哦，阻挡，
1: 陈英俊的阻挡，
0: 哦，陈英俊在这儿推了一下，
1: 推在腰上，这个肯定是有侵犯圆柱体了，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
0: 北京他就是得截慢这点，你这点强攻
1: 背身上篮，张镇麟防得非常好，
0: 对，但张镇麟是的确就高啊，
1: 对，今天啊，
0: 嗯，
1: 下半场这个5小之后安排的防守策略就是这样，张镇麟始终照着截慢不让他发挥出来，
0: 对，

0: 而且到下半场用袁唐文这个点，其实上海队也是很大的，用的也很好。袁唐文防守积极性，
1: 对
0: 持球推进护球能力，能让上海队放心大胆的使用洛夫顿这个单外援。你要是照平时正常，他们应该是用谢利永伟，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应该用谢利永伟。
1: 是，
0: 但是今天一看谢利永伟，身子骨架不住这个对抗的强度啊！就是今天上海和北京打到下半场，把对抗强度升级到一个很高的阶段，得要什么？得要袁唐这种小钢炮型的球员了，对吧？
1: 对，他在他要起势上分的时候，他不惜犯规啊！
0: 对，你得要袁唐文，你得要他。能扛得住这种对抗，
1: 对，不能让你轻易得分啊。
0: 对，
1: 对，宁可犯规也不能让你轻易得分。
0: 你就说，你说这个时候，你看袁唐文的身体和陈英俊两个人棒棒在这撞着，能行？
1: 哦，
0: 你要让谢凌伟这一下就对不上口了啊。所以其实卢伟指导这个用人思路啊，这个时候用了袁唐文还真是挺有想法的。
1: 对，
0: 北京队。哟，北京队用秋天，我真是把这个轮转的名单拉长到了一个很长的状态。
1: 这个还期待着像上一场最后的这种局面了。
0: 对，双方现在都已经11个人轮转。现在北京队这边上了秋天之后，应该是北京队12人轮转。

0: 上来就是要去缠斗洛夫顿，然后要抢篮板。
1: 还是这区域得夹击，就是中间站个人就解决了。

0: 申俊也示范了。
1: 这上来是真努力，
0: 嗯，
1: 上来个个都努力，
0: 珍惜机会啊。
1: 对，是，
0: 就是你下半场的上海跟上半场不是一支队，
1: 没错，
0: 完全不一，
1: 完全不一。
0: 下半场的上海就是发挥出来的能量和这种努力程度，得是上半场的200%的那种感觉。
1: 这个就还是要上。夹击
0: 要夹击，这时候对北京队来说也是要不遗余力。
1: 嗯，这个秋天要上来了，
0: 过中线要夹击。
1: 对，这个看球，靠这个一防一比较麻烦。
0: 剩四秒。
1: 对，这没什么问题啊，只要不给对方轻易得分，能够控制，有机会防守。
0: 嗯，一来场地上有点汗，这个时候；二来呢，你看洛布顿也好，还有刘铮也好，都在摔倒。这个时候是啥？是腿软，我感觉真的是打到这会儿消耗太大了。陈英俊盘前沿，我都够不着这个球啊，都有点追不上了。是真拼，但是真拼到精疲力竭了，这会儿有点对，利用接应球员来过中线。
1: 第一个夹击就是不能大意了，后边马上就还会上来人。
0: 对，抢三分，看看北京队什么时候能抢中这个三分球啊。杰曼晃开，还是不中啊。这个时候北京队就是要三分，哇，一个大帽，也是够拼。
1: 对，
0: 连着投了三个三分，前场篮板都拼回来了。这边北京队，
1: 对，这种是就是抢了投的三分啊，
0: 这
1: 命中率就是。
0: 虽然这三个都没投进，
1: 嗯，
0: 但是现场掌声一片，确实很拼啊，很凶啊。
1: 对，高瑞上来了。
0: 要背身打李荣权，秋天的抛投，这第四节的得分双方都很低，现在12-10，
1: 嗯，
0: 目前得分最低的也就双方都在拼这种肉搏战。哇，灯下黑啊，真是突然的一个背切，所有人都瞄着上线想去扑，想去抢，结果反而刘铮一个背切。

0: 啊，挑战成功了，改判了。
1: 刘征是打了30分钟了，得了19分。
0: 利用接应过，哎，你看这个，
1: 对，
0: 212一站出来就很容易破这个紧逼了。
1: 嗯，这个秋千防出去，这个被李洪娟轻松过底线。
0: 还有2分半的时间，18分的分差，又是追上一帽。今天张镇麟这一点防杰曼还是防得很好的。
1: 对，上海就是张镇麟防杰曼。然后刘征是控制陈英俊，
0: 对，
1: 啊，一直控制的很好。
0: 李洪泉在打了3分钟就身背三犯，上场时间受到很大影响的情况之下，这场比赛下半场五小阵容坚持到了现在。
1: 嗯，
0: 最后打了24分钟拿17分，这个对李洪泉来说还真的是相当可以。这个时候用王哲林要保护篮板，你知道鼻子上一个大包啊，上火，着急上火。
1: 对，
0: 抢3分还是不进，
1: 这样就不行了。
0: 对，利用王哲林大个来做轴。这球王哲林的选择不太对啊，你把自己逼到死角上去。
1: 王哲林实际上他就站在中间，
0: 对
1: 啊，
0: 你站在最开阔的地方，
1: 没错，
0: 中圈下面那个位置，
1: 边线给外线带着。

0: 张镇麟今天8分8个篮板2个助攻，但是5投4中，而且最关键的是他这一点在下半场整个把杰曼摁住了。
1: 对，在抢分的时候就给控制住了。
0: 对，他完全把杰曼控制住了。

0: 三分，抢了整整一节。第四节北京队一直在抢三分，抢了整整一节，只有这个投进。真的就是这种，其实北京队不是没有努力，尽全力的去防守，去拼抢前场篮板，一个回合抢三四个前场篮板，分出来就投，分出来就投，但是一个都没能投进。
1: 是。翟小川够努力。
0: 刘铮绝对是上海队今天下半场能够翻盘的最大功臣之一，攻守一体。尤其是关键时刻那三个三分，
1: 陈俊他就是第二场打得好，所以他就是在能够制造出空间来投这一下。刘铮防他后来就是防得好，能够对抗得住这一下。

孙俊应该也是五次犯满了吧。今天双方都是绝对的一场消耗战、肉搏战。勒夫顿最后这罚篮还是差点意思。

0: 嗨，
1: 又看那强侧，强侧没人，
0: 找袁唐文啊！因为谢灵伟这时候怕对抗啊，你球你要找袁唐文去啊，袁唐文不怕对抗啊，拿着球在那儿来回钻。对你找袁唐文，让他运到前场去。
1: 北京队今年实际上非常有实力的球队，止步这个
0: 半决赛，
1: 对半决赛，的确是
0: 有些遗憾。
1: 对，上海的确是做了很多的事情。
0: 对，今天也确实是一场很神奇的比赛。
1: 嗯，
0: 这个北京队其实在上半场已经拿出了自己最强的这种态度，最强硬的状态，
1: 是，
0: 而且一度领先多达20分。
1: 嗯。
0: 也希望北京队在后面能够有更长足的进步

0: 和发展。至少目前从球队的整体状态，这几个赛季的表现来看，北京队正在变得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成熟。好，那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点。
1: 一起来关注我们给您带来的2026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今天呢是本届亚洲锦标赛的决赛日。那么现在呢还有最后一个单项，就是由中国选手赛会的二号种子石宇奇来对阵本届亚锦赛当中男子单打最大的一匹黑马，来自于印度的阿尤什。这场比赛呢现在选手们呢已经上场了，我们一起来为石宇奇加油。身穿黄色球衣的阿尤什呢是本届比赛最大的黑马，因为在前进的道路当中呢他是一举击败了中国球员李诗峰，印尼的名将乔纳坦，在昨天的半决赛里呢更是淘汰了赛会的卫冕冠军，世界排名第一的泰国选手库拉武克。目前世界排名呢只有25位，但是他的这个在本届亚锦赛当中呢这一路的晋级情况呢实在是令人感到非常的意外。这名运动员呢他在2025年的美国羽毛球公开赛当中呢拿到过一枚金牌，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在世界羽联单项赛里面的唯一的一枚金牌，身材非常的高大，一米。

0: 95啊。石玉琪非常漂亮的控网变速，一个假动作的放网得分。这场比赛的看点还是非常多的，因为石玉琪呢在职业生涯当中呢是取得了很多优秀的战绩，特别是在去年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之后，他在职业生涯当中呢还是缺少一个亚锦赛的冠军。虽然亚洲锦标赛的规格啊，它只是一个区域性的锦标赛，但是呢有小世锦赛之称，因为整体的亚洲集中着全世界最强的羽毛球的强队，顶尖高手呢都在这个亚洲。
1: Service over。
0: 石玉琪呢在本届亚锦赛的进程呢还是非常的顺利的，前面的比赛呢都是直落两局啊，一局未丢。两人此前的交手记录，石玉琪呢曾经两次赢过这名印度的小将，分别是在去年的印尼大师赛，当时还是赢得比较轻松的两局45分钟，然后到今年年初的马来西亚公开赛啊，虽然石玉琪还是赢了，但是这个比赛就打了70分钟啊，一个多小时，是一个三局的苦战。从这个战绩来看呢，这名印度选手实际上是在不停的进步当中的。2005年出生，还不满21岁。今天呢，宁波的现场观众呢，一定是会把所有的这个掌声啊，所有的鼓励声呢，都给到东道主选手石玉琪。

0: 杀球非常的有力量，你听他击球的声音啊，你就是能够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的有力量有速度的这个进攻，但是呢球偏差的还是比较多的。那石宇奇的这个技术呢，应该说是全球顶尖的。他的这个控网、突击和有变速能力的这个进攻啊，都是非常有看点的。而且呢，网前的控球非常的细腻。所以说，他可以充分发挥自己呢抢网前和控这个前后场的节奏啊。来对这个身材高大的对手进行调动，让他有更多的体力消耗。回放小球掉往前，石宇奇反拍过渡，打网不错，进攻。啊，他是想做一个点杀或者是一个吊球啊，比较一个轻打，但这个球的高度稍微差了一点点。石宇奇的教练是孙俊，也是来自于江苏啊。石宇奇是老乡，今年29岁的石宇奇，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二位，也曾经呢排过世界第一很长一段时间。石宇晴在职业生涯当中最接近亚洲锦标赛冠军的一次是在2019年呢，他是获得了比赛的亚军。那么时隔7年之后啊，是再次进入到了亚锦赛的决赛，冲击个人在这项赛事当中的首个冠军。
1: 他现在精力很好，你一侧过来你也知道，你一侧过来他就限制了球底。
2: 11-6 play。
0: 非常漂亮的踢对角，踢掉劈杀到网前，这个球是一个轻打，也是非常非常高质量。

0: Thank you.
1: 加油
0: ！Thank you， 梁杰。
2: 中国球员呢，在亚锦赛上最后一次获得男单冠军，还是在2017年啊，当时是陈龙为中国队拿到亚锦赛的男单冠军。现在是时隔九年之后，石宇奇呢，要再次为国羽啊争夺一枚男单的金牌，所以呢，他的这个目标还有比赛的分量都是非常重的，高质量的勾对角。这就是石宇奇的变速能力，你看他的脚下啊，非常的有弹性啊，前后的移动，让局面呢牢牢的在手中掌控着。这个勾对角是一个低位勾对角，质量非常的高，擦网而过。这个球的杀球的力道啊，让对手无从判别，不知道是后退还是向前，就是尴尬的站在原地。石宇奇的球啊，就是他的一动作的一致性保持得非常好。这个球的反拍过度有点困难。
3: 7-13。
2: 让身材高大的对手呢抢到了网上的高点。因此呢是出现了一个擦网球。一个反快勾啊，出现了失误。那石宇奇呢是领先了7分了，14-7。
1: 加油！
2: 漂亮，杀上网。又是控网之后啊，机会不好再掉。打对角线方向，抓机会突击下压，反勾，放网，反拍过度往前，小心，还是控网，判断非常的准确啊！对方呢一弹底线，听这个声音就知道出界了，连回头都不用看。比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天到目前为止，石宇奇表现出了极好的一个开场的状态。前面几天的比赛可以看到，这个阿尤什呢，他整体来讲呢是比较高大啊。刚才他的这个杀球虽然进攻成功率不高，但是他这个重杀，非常有威胁，而且本身身材高大，所以呢防守的覆盖面积也是很大的。多拍相持能力在昨天跟库拉武特的比赛中呢也是展示出了很大的这个后劲儿。所以比赛打的也是相当的焦灼啊，2-1最后逆转了库拉武特。石宇奇的挡网，搭上的稍微有一点快，去堵直线了。再放，控制头顶位，又是一次机会。哎，这次滑板手腕的力量稍微大了一些啊，掰大了。对于阿尤什来说呢，他这场比赛的意义同样非常的重大，因为这是印度队61年以来呢首次，就是有这场比赛以来啊首次闯进亚锦赛男单决赛，就是。站在了历史的边缘啊，而且呢如果他能够夺冠的话呢，将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首位印度男单亚锦赛的金牌得主。石宇奇在今天这场比赛进入状态也是相当的快，行云流水啊，而且呢就是在控节奏方面啊，就是完全呢限制了对方。

0: 还是控网前，漂亮！这就是施玉琪在网前抓机会抢网的这个变速能力啊。他这两拍球啊，都是从上向下，但是你看有轻微的小动作，先是一个带抽向下压的这种击球，然后呢又是一个手腕一抖，有点类似于勾球啊，就是变化非常的多。头顶直线，直接就突击了，不给对手任何周旋的时间。在发球和接发球方面啊，石宇奇也是牢牢地掌控着主动。好的抽挡，这是一个点杀。石宇奇在技术和速度方面都是占据着上风，就是让感觉这个阿尤什啊判断不过来，明显他的站位其实就是一个中场，但是他就是不敢接，所以出手不是很坚决。
1: Thank you。
0: 现在是石宇奇在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呢，12个局点。接发球直接出界啊，这假动作发力过猛了，21-8。今天的这个比分啊，之前我们把对手呢就是分析了一下，觉得他的上升空间还是比较的大的，因为他这个年轻啊，冲劲足。但是今天这个比分还是看出来跟顶尖选手的差距。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2026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的男单决赛。石宇奇和阿尤什啊，这是来自于印度的一位小将，世界男单排名25位，身高1.95米。哇，石宇奇真是啊，连续的封网的进攻，先是控网，之后先打一拍下压对方的挡网，然后呢就是冲到网前啊，连续的封网。这是气势如虹的一个开场。石宇奇目前的表现肯定也是让他的教练和现场的观众呢都感觉到非常的放心。对手身材高大，要是想过顶的话啊，还是不太容易。这个搓放网也是表现了小将在网前手感细腻的一面。这个搓球啊，质量非常高，贴网的，要小心啊！对手还是在寻找机会。虽然第一局呢比分相差很多，但是在领先的情况下呢，不能够有轻易的松懈啊。毕竟呢，在前面呢几场比赛当中呢，他是属于连续爆冷的选手啊，证明他还是在技术方面是有上限的，上限极高的一个选手，快抹，又是一个快勾，哎呀，要求有点高啊。
1: 3-1。
0: 非常的精彩。这个大个子球员两边的愉悦，这种球啊，真的是足见石宇奇的球是控球的这种要求有多高啊！他在这个网前的两端都是用到极限的方式，让对方来回的扑球、救球。但是，阿尤什刚才也确实展现了非常有韧性的一面。
1: Thank you。

这个球，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角度，看得清楚啊。哦，没打准。

0: 这个球两个人都提出了挑战。这是阿尤什的一个头顶直线，一个重杀。他好像不太会点杀啊，就是他基本上如果是后场起跳的话，基本上都是力道十足的重杀。这球是判出界，所以是阿尤什的挑战。砸到了边线。
1: Correction in. Service over. Five, two. Play.
0: 快速的起身，反击。吊球杀坠身，放网，等他过度往前小心啊！之前就是有一些在这个过渡球上面啊，被对手抢到了网上面的优势。重杀
1: 7-2。
0: 在比赛当中呢，遇到一定的这个阻力和挑战呢，在赛前的分析呢也是确实想到了，因为这名小将呢，他的这个前面的比赛当中啊，就是连克大种子选手啊，他打败的这个对手从李世峰开始是男单的五号种子，乔纳坦是三号种子，然后库拉武特是一号种子。从上半区杀进决赛，所以肯定不会是偶然的，三场比赛都有这么好的一个状态。界内球
1: Service over 3-7。

这一期耐心下来了啊，还是靠这个前后场的调动。这个球又是一个判出界球啊，边线稍微的有边裁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犹豫啊，看一下这个球，但是石宇奇的路子是对的。还是用精确的控球往前底线往前底线的来回的拉掉啊，这次球出界了，石宇奇对对手的调动啊产生了一个得分，靠拉掉得到的分数，不让对手轻易找到那种突击的机会。嗯，张国王漂亮，这就是控网结合变速突击。

对方呢是先放网啊，石宇奇的一个回放啊，回的质量很高，所以呢也是等到了这个头顶的进攻机会。头顶位确实，如果你要用反拍过度的话，还是要特别小心，因为他的抢网能力很好，因为是个子比较高，往前一个蹬胯，老是能抢到高点。石宇奇现在慢慢的把比分追回来，还差一分，6-7。面对经验丰富的石宇奇的连续追分啊，阿尤石这边的主动失误也是越来越多。齐平，吊球，这个球吊球的质量还挺高的。我们之前刚说了，在这个比赛中，前面他的突击都是硬，就是那种重杀啊，重扣，但是这是做了一个吊球啊，吊球之后的抢推。

0: 非常的精彩。我们看一下反拍过渡，同样也是抓突击，然后往前上的时候啊，这有点像后仰的这个起跳了，点杀去准备是去抢网的，没想到对方是个弹底线啊，石宇奇呢已经是朝前跑了，所以他是一个向后蹬踏的后仰的一个点杀，效果不错，身体的素质也是相当好，本来是准备去抢网，
1: 累，
0: 这一球看来是判了界内球啊，阿尤什又挑战了，他现在在这一局当中还有一次挑战机会啊。

0: 没有任何问题。阿元石现在在比赛呢，还是在这一局的前半阶段就把两次挑战机会都用完了。再次出现了头顶位的杀直线下网，感觉还是体力有点问题啊，连续两次都是没打准击球下网呢，就是起跳的高度不太够。推底线，但是速度和高度都没有占优的情况下，这个推底线显得比较冒进。哇，整个前场都已经空了，又是一个空网之后的突击球。
1: Thank you.

0: 挡直线小心反击，水席控底线，放网，还是放网，同样的位置反拍吊球小心，还是控网，突击啊，变速的突击，吊球拉起来，挡直线特别小心啊！哇，精彩的多拍，界内啊，太精彩了！这控球的手感啊，真是没谁了。这个球对双方的消耗都很大啊，我觉得是一期可能消耗的更大，因为它的变速更多一些，对于能量的消耗肯定是更大。
1: Thank you.
2: You see?

0: 其实头顶杀对角这条线你现在已经被阿尤什看得比较的这个紧啊，每次他都就是直接啊还差一点这球，我觉得可能是去借了是一奇的假动作啊，也是一个变节奏。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石宇奇就看出来他的这个球商确实是非常高，这球即使是出界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一个很好的尝试，就是他头顶杀对角已经被对手哦漂亮界内真棒。那石宇奇呢，他的这个头顶杀对角已经被对方多次挡直线啊挡网，所以可以换换这个策略了。9-15，石宇奇的领先优势呢再次来到了6分。
1: Thank you。
0: 这辆战车现在已经是马力全开啊，在精力速度方面完全占据着上风。发球之后的平抽挡，挡对角漂亮，尽管很难度很大，但是还是挡出了精彩的对角线，漂亮！这回头顶就杀了直线啊，石宇奇真的是变化多端，而且他现在对自己在场上的这个位置啊，就是很明确，因此呢，战术显得非常的合理。

0: Thank you。
1: 教练员在场上的作用就是球员的另外一双眼睛，因为他在整个比赛的过程中呢，有的时候对那个空间的感受，还有自己的自身的这个表现，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偏差，所以呢，需要教练呢在旁边来提醒。但是从石宇奇刚才在场上的这些战术的变化啊，就是感觉到他自己呢目前有非常清醒的认知啊，这比赛的感觉非常好。亚洲锦标赛呢，它这个作为一个洲际的比赛呢，它是级别非常高的，属于世界羽联超级1000分的系列赛，也就是说它呢也是属于有1000分的这个比赛级别，跟全英印尼公开赛、中国公开赛、马来西亚公开赛是一个级别的。那如果呢再拿到亚锦赛的冠军的话呢，这个石宇奇呢他的在这个1000级别的系列赛当中呢，他就拿全了。头顶高质量的杀直线啊，杀球速度达到了每小时350公里。
0: Thank you。
1: 这场比赛意义非常的重大。如果夺冠的话呢，将是石宇奇个人职业生涯中的首个亚锦赛的冠军，同时呢，也弥补了。国羽呢，在亚锦赛男单9年的冠军荒啊。漂亮！现在是又换到了这个头顶的对角线，两拍的质量更高啊。强点，冠军点。石宇奇在亚锦赛的表现实在是太可圈可点了，前面的3场比赛就一局未丢啊，如果呢接下来拿下的话呢，也将成为呢他在整个的前进之路当中啊打得最顺的一场，是在决赛当中出现的。
0: Thank you。
1: 石宇奇有10个冠军点，两直线，漂亮！两个人呢都是使用假动作啊，石宇奇一下子就抓住机会，始终是保持着在对手的这个上风的这个位置上面出手啊，反应特别的快，没有放过任何一次往前的抽挡的机会。恭喜石宇奇，他成就了梦想啊！这场比赛的整个进程比我们要想象的要顺利得多。而这个印度的黑马小将呢，在本届亚锦赛当中虽然没有能够取得冠军，但是呢，他也是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呢，是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让我们恭喜石宇奇。那么这一次的亚洲锦标赛呢，在单项方面呢，就是中国队呢获得了2枚金牌，除了刚才的女双的对内德比之外呢，就是石宇奇呢为我们拿到了男子单打的金牌。感谢大家收看这一周的亚锦赛的转播，观众朋友再见。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

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我们共同来关注在一号球场进行的一场男子双打的八分之一决赛，由日本组合西大辉搭档熊谷翔来迎战中国组合梁伟坑和王昶。在第二局比赛当中，能够看到梁伟坑和王昶也是加强了在中前场啊，尤其是前三拍的这种争夺的强度。首先他们是保证自己的出球能够连续的提速，确保自己的出球是比较快比较硬的，所以这一点也让他们在中前场占据了比较大的优势。哇，这个球梁伟坑的重杀啊，是杀在了网袋上，但是因为力量非常的足啊，这个球还是弹网而过。球有点被动了，中国组合现在也摆脱出来了，重新组织，杀一排中路，劈杀斜线，拦掉，梁伟坑再杀，这就是在中后场梁伟坑连续的杀球之后，其实在体能方面也有比较多的付出。他杀完之后再去进行下一拍的一个救球连贯，其实对于他的出球质量是会受到一定影响。
4: 2-1
3: 西大辉来发球，这个球就是日本组合两个人啊都想上网，就他们扑的都比较靠前。你看这个时候熊谷翔相当于是要到网前来补位的，这个身后空当就暴露出来了。
4: 雷
3: 轮转，这一分可惜了，因为之前几拍是王昶在中后场来跳杀，然后两个人在轮转。哇，这个球被王昶给摆脱出来了。其实第二拍啊，他接的非常的勉强，就是这一拍他接的非常别扭，因为这一拍的一个落点相当于是把拍子举起来啊，在头顶上方的这个地方。

0: 好球，杀对方的结合部，对方的这种在网口的出球啊，有点擦网。4-4。啊，这个速度连贯的很快啊。王场在网口啊，确实是有这种加速的优势。这个球抽得很快，而且就是抽到对方头顶的这条线路上。
1: Thank you。
0: 梁伟坑来发球，这个球是被熊谷翔接了一个滚网。杀一拍直线，就能够看到我们整个的这个杀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对方啊多起球，多挑球。接发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梁伟坑直接推到了对方的中路。第三局啊，现在双方7-7战平。发对方的一号区，这个球发的也是比较近网，也几乎没有给对方什么空间。

再杀，杀完之后还是快速的给对方直线的方向，打了对方的一个重复线路。因为上一拍两个人有点抢到一块儿去了，所以这也会影响到他们下一拍的一个准备和连贯。

0: 来上课。王昌，王昌。Let's okay, use the foot. And get ready. 8, 9.
1: Oh. Oh. 广场来接发。
2: 好。
1: 嗯，这个球长出了底线。
0: But it's over. 10-8.
1: 10-8。王昶和梁伟铿现在领先着两分。11-8，这样梁伟铿和王昶是带着三分的领先啊，进入到双方在决胜局的技术间歇。
0: 11-8，
3: 这个，
0: 走，
3: 完
0: ，played。
1: 发后场，这个战术确实是打得比较突然啊，对方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0: Service over 9-12。
1: 机会球也抓住了，因为对方是下手球，很被动把这个球给挑起来啊，挑的也不到位。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啊，要尽可能的让对方多起球，多去挑球。
0: It's over 10-13. It's over 14.
1: 这个球，熊谷翔啊，发球出现了失误。14-10，中国组合领先对方四分。目前来看，这对日本组合他们的特点还是在中前场，就是中前场的线路、落点，这个变化会比较多。然后整个中前场的这种连贯的节奏、速率也会比较快，这是他们的特点。所以对于梁伟铿和王昶两个人来说，要想办法把这个中前场给扛过去。就其实正常的这种发接发啊，前三板中前场的对抗，我们也是不落下风的。好球！这个球就是梁伟铿对于对方的回球线路有一个很好的预判，直接把球拍举起来啊，抓了对方的一个再往前的出球。还是发球发的质量够好，这个球发的够严，就球过网之后啊，这个球头就迅速往下走，几乎不给对方什么反应的时间和空间。就只要让对方连续的起球，这个其实从战术上来看，梁伟铿和王昶就已经是成功的了。放网。

0: 这球差一点啊。
1: Service over 13-18。右手部。Okay, get ready. Hands up. Okay, get ready.
0: 现在日本组合这个发后场的战术已经不奏效了。19-13，王昶和梁伟铿领先对方6分。你像这种球确实没有办法。
1: 14-19。
0: 好，好球，这球摆脱出来了，反击掉到直线，好球，节奏的变化打得对方措手不及。这样20-14，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Thank you.
0: 这样21-14，在第一个赛点上，梁伟铿和王昶就成功兑现了，拿下了决胜局。这样2-1的比分，梁伟铿和王昶是战胜了日本组合齐大辉和熊谷翔。梁伟铿和王昶也进入到了四分之一决赛，他们也将会等待何继廷和任湘宇和黄晋腾、黄家豪比赛的胜者。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进入到珀斯体育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亚足联第21届女子亚洲杯的第一场半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女足对阵东道主澳大利亚女足。在球场上，中国女足身穿的是红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呢，中国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澳大利亚队今天呢身穿的是黑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他们是从左来向右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中国队呢门将是12号彭诗梦，在后防线上两名中后卫是姚伟搭档吴海燕，左右两个边后卫是3号陈巧珠搭档20号张成雪，两名中前卫15号王爱芳搭档26号张睿。今天呢在他们的身前是10号王彦文和19号张连燕。而从中国队的起始站位上来看，王彦文呢是站到了相对靠左侧的位置，张连燕呢来到了右路。当然这对于这两个人来说呀，其实呢在这支队伍当中这种阵型和位置的安排并不多见，但至少呢王彦文今天呢是回到了离对方禁区更近的位置上。顶在锋线上的是23号邵子钦和9号乌日古穆拉。安特米利西奇，中国女足的主教练，在2019到2020年曾经是执教澳大利亚女足，并且带队打进女足世界杯，2019年的女足世界杯。那届比赛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在对阵巴西队那场比赛当中，澳大利亚队在米利西奇的带领下绕二追三，上演了蒙彼利埃奇迹。澳大利亚队的首发阵容呢是这样的，门将是1号阿诺德，在后防线上呢有7号卡特利和4号亨特两个人搭档中卫。卡特利呢今天是从左边后卫的位置上收到了中间来，左右两个边后卫是8号托比和21号卡彭特。在中场有14号肯尼迪、23号克罗斯和19号戈里，

在最前面的是20号克尔，左右两侧是9号富尔德和11号弗勒。两支球队呢，相较于四分之一决赛，都有一些阵容上的变化，这也是在经过了对于对手的细致研究之后做出的调整。卡彭特刚才停球之后准备直接过陈小猪，身后有一个拉拽。在本届女足亚洲杯当中呢，澳大利亚队是公认的身体条件最为出色的球队之一，所以这场比赛之前，相信中国队呢已经是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对方会充分的利用自己的身体对抗能力以及爆发力来冲击我们的防线。澳大利亚队的主教练蒙特穆罗在去年上任之后呢，他也成为了安特米利西奇之后澳大利亚女足国家队的第一位本土主帅啊，所以说这场比赛啊是澳大利亚女足的最近两位本土主帅之间的一场较量。因为在这两名主帅之间，澳大利亚女足呢是经历了瑞典人古斯塔夫森以及苏格兰的教练塞尔曼尼。在进入到半决赛的征途当中，中国队呢是小组赛取得3连胜，再加上四分之一决赛通过加时赛击败中国台北，目前在本届赛事当中取得了4连胜。实际上呢，在常规时间来看的话呢，中国队已经在女足亚洲杯的赛场上取得5连胜，如果把点球大战的胜利也算在其中的话，中国女足在亚洲杯的赛场上已经拿到了9连胜。而澳大利亚队呢，在本届比赛当中到目前为止是3胜1平。从进球数上来看，两支球队呢也是差不多，澳大利亚进10个球，中国队呢是进9个球，但是防守上中国队目前为止仅丢1球，而澳大利亚队是丢了3个球，都是在对阵韩国队的小组赛最后一轮较量当中。邵子金在前场做高压逼抢亨特，要注意自己在禁区内的保护，这一下在后点弗勒的凌空垫射打高，这也给中国女足在后防线的时候敲响了警钟，在后防线上敲响了警钟。首先呢，澳大利亚队的进攻把我们的阵型压得比较靠后，在回敲之后，在出球点上其实已经没有人啊对托比的这个点形成比较大的压力，托比呢可以从容的传中，并且呢是选择传到了中国队的防守盲区。这种大范围的调度，包括一线和第二条线的配合，也是澳大利亚队进攻的特点。所以说呢，中国队在进攻过程当中一旦出现了球权转换，我们的中前卫队员，我们的前锋队员应该化身为第一个后卫，对对方进行限制。当然这场比赛肯定会是一场技术和体力的比拼，更是一场头脑与智慧的比拼。张睿，姚伟直接向前找邵子金的这个点，澳大利亚队两个人对于邵子金进行加防，中国队差一点在前场把球给拿下来，要注意攻防转换，对对方的持球队员进行贴身的防守。由于刚才的施压呢，导致克罗斯给托比传球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小失误，但是球还是打到了富尔德的脚下，要注意科尔这个点。助理裁判先举旗了，澳大利亚队在进攻过程当中其实呢是有越位，但是澳大利亚队的这种直线的穿透性传球在本届比赛当中打得非常多，很多的时候啊是通过中场甚至是后防线直接发动进攻。因为最主要的呢是在前场他们有非常个人能力非常强的科尔，在很多艰难的条件下能够把球拿住，并且和对方的后卫呢进行一对一的对抗。中国队同样在前场的施压，这一侧卡彭特这稍稍的空了一点，卡彭特利用自己的提速过了陈巧珠，姚伟补防过来之后放倒了对手，吃到了一

一张黄牌，比赛刚刚开始八分钟，作为中后卫位置上的姚伟吃到一张黄牌，希望呢不要影响到他在之后做动作的时候的心理状态，当然这是我们的期待啊。赛场上球员们面对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阿诺德在出球的时候脚下有点打滑，两支队伍呢都比较的善于在中前场对于对方做高压逼抢。在本次比赛当中呢，中国队面对每一个对手，包括在面对朝鲜队的时候，其实给对手的这个逼抢的压力啊都很大。而这场比赛呢，就是看谁能够在势头上压过对手。乌日古布拉漂亮的一个传球过人，乌日古布拉左脚的传中倒三角打门，哇吼，这一下张琳艳的射门包抄到位，利用邵子钦做掩护，张琳艳的射门被门将阿诺德得到，但是乌日古布拉刚才在左路的突破加传中，在对方的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口子。要注意中场的节奏，澳大利亚队在中场的速度啊提速是很快的，每个队员呢在接球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奔跑。卡彭特右侧的传中，王远芳从马利弗勒的脚下把球给断了下来，导致对方的犯规。这样的积极拼抢是我们在中场需要给对手呢施加的压力。这两名队员也是各自首发十一人当中年龄最小的。这场比赛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一方面在防守的时候要顶住对方的这种不断的高速的冲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当机会出现的时候啊，一定要把握住，至少形成有威胁的射门。邵子钦头球再点，陈小猪两支球队呢在女足亚洲杯的赛场上只有过两次交手，除了此前我们提到的张睿的进球帮助中国队2010年小组赛1-0击败澳大利亚之外，就是在2006年的决赛当中，当时呢澳大利亚队也是东道主，中国队在两球落后的情况下由韩端和马晓旭扳平比分，最后通过点球大战击败了澳大利亚队，拿到了自己当时的是第八个女足亚洲杯的冠军。肯尼迪这场比赛呢他是坐镇后腰，而他坐镇后腰其实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是有很重要的辩证意义的，就像现在他撤回到卡特利和亨特之间，澳大利亚队会变成一个三中卫的体系，这样的话呢左侧的托比和右侧的卡彭特可以无限上压，所以对于他的这个位置我们在中场的时候一定要时刻保持着关注。这应该是中国队的球权，陈小猪把球踢到了马利弗勒的脚上。邵子钦的头球摆渡，看看乌日古布拉。今天呢，中国队锋线上的这一高一快的组合，应该说是米利西奇比较喜欢的一个搭配的方式，邵子钦呢有争抢高空球并且成为支点的能力，乌日古穆拉呢是有正向的突击能力，
尽管今天王霜是由

于累计黄牌停赛，不能够出场。但是看来这是米利西奇解决这个问题的自己的一个最好的方法。这个球形成了球权转换，张丽艳右侧拿球之后左脚送到禁区内，乌日古穆拉过了一个人再打门，乌日古穆拉的一脚低射被收回到中卫位上的肯尼迪挡出去。今天乌日古穆拉呀，开场之后他的状态相当的不错，一次左侧的突破传中，一次的右侧过人之后完成自己的打门。看来在这样的力量对抗之下，乌日古穆拉刚才在和卡特利对角的时候一点都不吃亏。姚伟来主罚右侧的角球，中国队四名队员呢站在对方的禁区内，但是要注意的是邵子钦是站在点球点附近，另外弧顶处还埋伏着三名队员。这球直接送到了球门区里，要注意外围二点球。姚伟再起，阿诺德挡出来，这一脚打门有没有？尽管阿诺德第一下没有能够把球给抱稳，但最终还是他拿到了，但是又是陈巧珠。陈巧珠在面对朝鲜队的比赛的时候几乎是在相同的位置，可能更加靠左一点，打进过一记精彩的远射扳平比分。而这一届女足亚洲杯的赛场上，中国队的九个进球当中有四个都是通过远射来完成，当然前提是要给对方在腹地施加足够的压力。张睿倒三角敲回来，又有机会了，王爱芳调整了一下再往禁区里面送，现在吴海燕是在瞄着科尔，一定要限制住科尔呢他的突破范围，这样把他的传球和他的突破空间限制住之后，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澳大利亚队的反击速度。陈小珠，澳大利亚队的防守呢是属于贴人贴的比较的紧的，所以陈小珠没有太好的机会起球。感觉这场比赛呢开场之后的前十五分钟，中国队的整体精神面貌、投入比赛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整体精神面貌比较好，而且呢比赛状态是比较的兴奋。确实呢在已经拿到了前四并且确保了参加2027年巴西女足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之后，对于球员们来说呢应该并没有太多的心理压力了，在这场比赛里面就是全力以赴。因为中国女足这是第16次参加女足亚洲杯的比赛，每一届赛事呢都能够打入到前四当中。陈巧珠一对一面对卡彭特，马利弗勒倒三角再敲回来，哦呦，这一下澳大利亚队是16分钟取得了进球，富尔德。其实呢，这还是澳大利亚队在他们进攻过程当中的进攻层次的体现，右侧持球之后禁区内分成几层来做包抄，每一层的进攻呢都会牵制着我们的防线队员，最终在外围导出空间来。特别是在澳大利亚队推进的时候，其实在中场给他们持球人的压力呢相对还是比较小的。马利弗勒在往禁区内跑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队员对于他的限制呢也不够，可以让他轻松的倒三角回敲，给了回收的富尔德射门的机会。张成雪呢已经跟回来了，但是富尔德的这一脚打门确实非常的干脆，没关系，

在0-1落后的情况下，希望中国女足的姑娘们依旧能够保持之前的斗志。但是同时在保持斗志，保持对对方侵略性的压迫的同时，也要在防守的方式上做出相应的调整。

张睿。不是古巴拉，好球！王艳芳前场把球给抢下来了。王艳文选择自己打一脚，球的线路比较直，稍稍的偏出了远端的立柱。这一届比赛呢，其实王艳文他的位置前几次出场一直都被安排在中前卫的位置上，也就是现在王艳芳所在的这个位置上。这场比赛呢，也是他在本届女足亚洲杯的赛事当中啊，第一次打到攻击属性相对较强的位置。张成雪大脚的解围，三个人对福勒进行夹击，好球！张睿这一下上来补得非常及时，乌日古木拉自己拿球再往前走，调整回来兜远角，外围还有机会，但是这一下部位没有能够吃准。王爱芳，其实澳大利亚队的进攻呢就是简单直接，中国队的进攻呢其实从目前来看，在这个配合当中，特别是两个边路与中路内线和外线的配合当中呢，体现出了更多的在前场的这种默契，这种前场的战术体现相对来讲呢更多一些。但是呢，澳大利亚队他们确实啊效率非常的高，特别是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朝鲜队的那场比赛当中，四脚射门完成了两个进球。

也从现在来看呢，中国队已经是完成了七脚打门，并且呢有两次射门打在门框范围以内，而澳大利亚队是两次射门一次射正。那现在我们的中场呢，王艾芳跟张睿两个人在后防线前进行保护，并且进行后场的调度，但是在球权转换的时候，张丽艳和王延文两个人呢是需要快速的回来，增加中场防守的宽度。不能让持球的队员做轻易的转身啊！戈里倒地，戈里这个队员的个子不高，但是他在场上的跑动能力极强，并且转身半径非常的小，脚下步频快，所以在防守他的时候确实要保持着高度的集中。刚才那是王艾芳从身后准备破坏的时候踩到了戈里的脚上，

张睿，陈巧珠，吴海燕的斜长传移找王延文，卡彭特贴他贴的非常的紧，这就是澳大利亚队利用自己的身体优势给中国队的持球队员去施压。看看这个球怎么样，张琳艳到了禁区里晃开了对方的门将，这个球有没有点球，主裁判的手势指向了点球点，张琳艳其实刚才已经晃倒了对方的门将阿诺德，而阿诺德是伸手拉倒了张琳艳，中国队获得了一个点球。就在电光石火的攻防转换之间，张琳艳从亨特的防守盲区快速的插上，就像是精灵一样出现在了对方的禁区内，而且最后面对门将啊，非常的冷静，阿诺德的手还是伸出去绊倒了张琳艳。从点球的判罚上来看呢，主裁判德斯托密他的点球判罚还是非常的果断的，而且当时裁判距离事发地点很近，相信的观察的也非常的清晰。张琳艳自己来主罚自己创造的这个点球，张琳艳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和节奏，也要屏蔽掉主场球迷的声音，

张琳艳打门，球进了，骗过了对方的门将阿诺德。26分钟，张琳艳打进了自己创造的点球，比分变成了1-1。这是张琳艳在本届女足亚洲杯的第一个进球，发生在半决赛如此关键的时刻。这个球乌日古布拉和亨特在做对抗的时候，虽然自己没有碰到球，但是严重的影响了亨特的节奏，而张琳艳此时就像是从黑夜当中射出的一支利箭一样，直穿对方的心脏。

张琳艳在上一届女足亚洲杯的决赛当中，在关键时刻就有着关键的进球。这一次呢，在中国队的前场，以邵子清和乌日古穆拉两个人为先后掩护的情况下，张琳艳的这个点也将会成为这场比赛中国队在进攻端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比赛节奏、增加前场创造力的这样的一个点。其实呢，在整个的进球过程当中，除了几名前锋队员在前场这种奋力的拼抢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队并没有被刚才的那个丢球打乱自己的节奏，打掉自己的信心，在场上依旧保持着自己呢在比赛一开始的时候的这个战术执行，保持着自己的这个战略状态，这也是球队能够不断的施压，最终造成对方防线失误的重要原因。在上一场对阵朝鲜队的比赛

之后呢，有媒体问他是不是更愿意打进攻型的足球，蒙特穆勒表示当然了，因为这是融在我血液当中的，但是话锋一转，就是我的目的是要带领球队获胜。所以说呢，其实那场比赛澳大利亚队整体打得非常的保守，但是呢在低控球率、低射门次数的情况下拿到了那场胜利，达到了战略目标。所以说中国队呢是要注意对方的这种进攻方式的变化。姚伟、陈巧珠，还是找乌日古穆拉，今天双方呢都是想直接把球敲到对方的防线身后，特别是在快速的攻防转换过程当中，如果有机会就直接利用自己的前锋寻找对方的后卫身边的漏洞。虽然说从控球率上来看，目前呢澳大利亚队是占优，澳大利亚队现在的控球率是63%，但是从射门数上来讲，中国队已经完成了9脚打门，并且呢有4次射正。邵子钦，乌日古穆拉再往前做的时候力量给的稍微小了一点，姚伟要注意身后的科尔，还是肯尼迪这个点啊，得有人上去顶啊。张睿刚才也是发现了肯尼迪，肯尼迪呢他由于他的位置不断的前后去进行上提或者是回收，有的时候啊他会慢慢悠悠的从后防线上就溜达到中场来，那个时候可能很多人呢是看不到他的。外方又是在中路的一次非常强硬的防守，挡住了富尔德的前进路线。中国队的球权，但是王艳芳呢现在在防守的时候也要稍稍的注意一下啊，自己的动作幅度要更多的通过自己的预判和移动来让自己的防守风险减小。张琳艳推一个直传，看看邵子钦有一个节奏的变化，到了禁区里横向的转移过来，在传球的路线上有澳大利亚队的球员在解围，但球权还在中国队的脚下。这个球呢斜长传是找王彦文的头顶，但实际上从防守的角度上来说，对位王彦文防守的这个卡彭特虽然他的身高呢是不如王彦文，但是他的力量非常的足，在身体对抗的过程当中呢是会去破坏王彦文他持球之后的节奏。亨特在防守邵子钦的时候啊，也是像书包一样几乎是挂在了邵子钦的背上。在赛前呢，其实亚足联的官方网站在分析这场比赛双方的战术特点的时候也专门提到了身高1.79米的邵子钦，特别是他在球队当中的战术支点作用。王彦文刚才脚后跟的传球，邵子钦呢刚才一边在正对着亨特，一边在观察着自己身后啊肯尼迪的位置，

这是非常好的，要时刻的关注对方在中场的这个中转站，他的移动方式。好球，这个球吴海燕快速的切过来，破坏了对方的前进路线。这是克罗斯，其实呢，当中国队在中场这四个人收回来，在宽度上，在两条线之间的距离上达到了自己的防守预期之后啊，澳大利亚队的进攻也很难能够打出非常流畅的连续传递。在之前呢，澳大利亚队有那么几次进攻非常有威胁的时候，主要呢就是抓攻防转换，然后打快速的推进，那个时候中国队的防守体系并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并且呢那个时候很多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前场的高压逼抢当中。而现在呢，其实从防守的思路上来说，感觉这段时间更加的清晰了。王彦文拿球之后的转身直接挑，还是张琳艳，张琳艳的这个速度确实是对方的两名中后卫所不能及的。卡特利，现在的中国队呢，不再对对方的两名中后卫啊施加这种持续性的压力，过来骚扰一下，然后呢，把对方的阵型如果说退回去，再往上，咱们再往上去提一下。而一旦对方拿着球往前推的时候，中场这几个人赶快收回来，不要在中场形成一少打多。尽管澳大利亚队的控球率呢更高，但是其实你是可以让他在后场啊持续的拿球的，只要出不来，在突然间的压力之下就会有这样的失误出现。所以说上半场这最后十几分钟，中国队的防守的思路确实呢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完成了一个自我的修复和进化。张睿，上半场已经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霍尔德个人还是想强突，再打到中间来，澳大利亚队自己的传球节奏没有能够掌控好，中国队需要赶快把险情化解。手中带攻，王彦文稍微的稳一下，双方这个时候是处于这种相互给对方制造强势压迫的阶段。张睿，张琳艳，两个人呢靠过来帮助这一侧稍微的去稳一稳，但是传跑最终没有形成默契。但至少呢，在刚才中场的反复纠缠撕扯过程当中，张睿的持球，张琳艳呢向这一侧去做靠拢，这使得中国队能够把球权控制在脚下，不被对方呢在自己的半场形成球权转换。而现在张琳艳的位置呢顶到了比较靠前，而邵子钦呢是拉到了右侧。如果说这是下半场比赛的一个常规站位啊，当然也许不是，如果是的话，那么可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就是想要张琳艳呢突然间从对方的这个防守的注意区之外刺出来的一瞬间。哎，现在两个人呢又交换回来。

0: 好了，到了原来的位置上。澳大利亚队还是找福尔德，好球啊！这个防守相当的成功。张琳艳不光有进攻，还有防守，但是要看他的防守，其实的就是建立在对于对方的传球线路的预判上来完成的，而并不是跟对方去拼身体要位置。要注意对福勒的加防。上半场比赛补时只有3分钟，这其实呢也是在至少打到目前为止中国队所经历的所有的比赛当中啊，上半场整个的竞打时间比较长，攻防转换节奏比较快，这样的一个半场。福勒的传球质量不高，陈巧珠直接打对方的右边后卫身后，王爱芳推一个直线，乌日古穆拉再送啊，这个想法是不错的，但是福勒收回来，在王彦文之前完成了解围。其实呢，中国队的这两次进攻，就是这一套进攻里面的两次推进，都是找对方的卡庞特上去之后身后的空档。而这个时候呢，主裁判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让我们稍事休息，再来关注两支球队下半场的较量。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珀斯体育场来继续关注2026年亚足联第21届女子亚洲杯的第一场半决赛，中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的比赛。现在呢，双方的球员已经回到了场内，准备开始下半场的较量。应该说，在上半场的这45分钟的时间里面，中国队的表现非常的出色。球队整体的进攻和防守虽然说呢并不是十全十美，但是有着快速的自我修复能力。同时在进攻端，我们可以看到面对东道主澳大利亚的时候，中国队创造出了比对手更多的机会，拿到了更多的射门数和射正数。上半场的比分呢是1-1平，为中国队进球的是张琳艳。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红色球衣的中国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身穿着黑色球衣的澳大利亚队是从右来向左攻。上半场比赛呢，第17分钟的时候，澳大利亚队是由富尔德先拔头筹，而第26分钟，张琳艳打进了自己创造的点球，扳平了比分。其实呢，在2024年的5月份，当时的友谊赛当中，张琳艳呢就曾经帮助中国队攻破过澳大利亚的球门。当时那场比赛，双方是打成了1-1平。那场比赛呢，应该也是米利西奇执教中国女足的第一场比赛。当时双方是进行了2场友谊赛的较量。张琳艳，下半场比赛呢，对于中国女足来说也是一个新的考验。因为首先在1/4决赛当中，中国队呢是进行了加时赛，打了120分钟的比赛。另外从赛程上来看呢，澳大利亚队的1/4决赛是早一天进行，所以澳大利亚队是获得了更多一天的休整时间。当然从上半场的比赛方式上来看，中国队随着上半场进入到后半程，自己防守策略的调整，所以说呢也没有太大的消耗。当然这种局部的对抗依旧是非常的激烈。所以说一个好的防守策略啊，对于球队不光是防守效果的改变，同时呢对于球员的体能来说也是一种保障。陈巧珠，上半场从整体上来看呢，中国队在控球率上是38%对62%，但是有14射门，4脚打正。澳大利亚队呢是4次射门，2次射正。另外从传中的成功率上来看呢，中国队有更多的传中数，6次传中，2次成功。其实呢，相较于上一场比赛，这个传中的成功率是有所提升的。那现在啊，就是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中国队的这个射门和进球的转化比还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提升。邵子谦漂亮的转身，张琳艳，前方是有继续前进的空间的。张成雪，澳大利亚队还是采用这样的主动上身体的对抗方式，从乌日古穆拉回撤拿球的这一瞬间，托比呢就在身后对他做身体上的对抗，破坏平衡。张成雪抢身前，在主动的加劲做身体对抗，王爱芳过来的协防，张成雪，张睿，王彦文的回敲，邵子谦，澳大利亚队的戈里拿球之后还是分到左侧，交到霍尔德的脚下，霍尔德已经到了禁区内了，防守的时候要注意。王爱芳跟邵子谦两个人连续的正面封堵，邵子谦的解围，虽然邵子谦是在半决赛开始之前所有球员当中射门次数最多的，我们指的所有是本届所有的球员当中，但是这场比赛呢，邵子谦就像面对朝鲜队那场比赛一样，放弃了很多自己深入对方的腹地直接攻门的机会，而是积极参与到防守当中，并且呢在进攻的时候通过自己的支点给队友做策应。澳大利亚队在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啊，在主动的身体对抗上似乎是做了进一步的加码。

卡特里在回敲的时候，澳大利亚的后场自己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完成高效的传递。那肯尼迪他的个人的护球能力确实还是比较强的，包括像克罗斯拿球之后，乌日古穆拉在身后一直在采用侵略性非常强的防守。赫尔刚才是回撤到了中场附近来帮助自己的中场呢做一下转移调度。其实呢，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在面对澳大利亚队前场的攻击群的时候，对于赫尔的接球路线的限制是比较成功的，所以在上半场啊，赫尔拿球的机会并不多。当然他就像是时刻挂着弦的一颗炸弹一样，时刻呢都不能够放松对他的盯防。

由于上半场比赛富尔德个人整体的状态呈现的不错，所以澳大利亚队呢在下半场开始之后几次进攻还是找富尔德所在的这一侧。张琳艳这一次的防守非常的漂亮，协防帮助张成雪挡住了富尔德的内切路线，同时利用自己灵动的步伐，至少呢在当时的混战当中形成了球权的转换。在王霜没有办法出战的情况下，张琳艳站了出来，并且呢这两名队员其实是中国队在中前场最有创造力的两个人。当王霜不在的时候，张琳艳体现了自己的价值。姚伟头球顶下来，张成雪直接往前扫，中国队现在的防守策略呢就是乌日古穆拉和邵子钦其中有一个人撤回到中场来，这样的话中场呢形成五个人，让澳大利亚队的中场传递没有那么顺畅。张成雪，吴海燕顶住压力之后手中带攻找邵子钦，这一下卡特利脚下的这个个人技术啊确实是不错，一个转身把球带过来，但是中国队前场的高压逼抢再一次拿到球权，王爱芳、张睿，澳大利亚队的中前卫线也收回来了，现在呢两条线之间压缩的距离非常的紧密，所以中国队把球倒出来重新的组织一下进攻。这个球裁判并没有鸣哨，要注意快速的组织防守。好球，王彦文把球给断下来了。

张成雪直接往中间端，海燕这一次面对科尔啊，是做足了功课的，并没有上去紧贴科尔，而是等到科尔把球挑过来之后呢，再做干扰。所以说这场比赛，无论从整场还是从局部的点对。

这点对抗，不光是技术跟身体，更是要斗智慧。张成雪横切，挡住了托比前进的路线。这段时间呢，双方也是一直在中场啊做着撕扯，中国队给的防守强度也非常大。阿诺德现在也找不到太好的出球点，所以依旧呢还是要找富尔德。张琳艳又是提前的选位，过去的四五分钟的时间，双方呢一直在中场做着密度极高的小范围的对抗，现在双方的阵型稍稍的拉开了。张睿、陈巧珠和弗勒的一对一，再到中间来乌日古穆拉、张琳艳，科尔现在拿到球，再转移到左侧交给富尔德，在这一侧张成雪在快速的回追，科尔也在做前插，这一下彭诗梦出来，彭诗梦要位置，科尔啊，这一下几乎是零度角的打门呐、科尔还是体现出了自己世界顶级前锋的个人能力。58分钟，科尔的进球，澳大利亚队2-1领先。其实在过去的几分钟时间里面，双方呢一直是在中场做着撕扯和纠缠，而球一出来之后，科尔他的个人能力在这场比赛当中第一次得到充分的释放。其实呢，这波进攻澳大利亚在前场参与的就是霍尔德和科尔两个人来主打，但确实这也是澳大利亚队在过去的比赛当中非常仰仗的一个进攻的手段。科尔在拿球的时候，第一下彭诗梦呢并没有敢太多的做动作，要先封科尔的射门角度，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科尔在高速奔袭的过程当中还能精准的掌控自己的脚下的出球路线。另外呢，在另外的一侧，好像是这个八号托比啊，他在后点的上压也在一定的程度上牵制了我们的后防线的注意力，

当然中国队在上半场也有过落后的时候，落后的情况下呢，中国队并没有被打乱节奏，依然坚持着自己的战术策略，所以呢获得了扳平比分的机会。相信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在目前的落后一球的情况下，姑娘们依旧能够在场上完成教练的战术部署。这样的阶段，这样的高水平的对决，确实双方呢就是比拼效率，看谁的效率更高，看谁的错误更少。姚伟尝试着打一脚远射，球在禁区内有变线。网友们

尝试着穿裆过人。还是中国队的前场球，这个球是不是打在了中国队队员的身上？

球队要注意自己的防守体系啊，不能乱，自己的三条线一定要站稳。科尔越位了，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在中前场增加更多的控制球的能力，能够把球拿在自己的脚下。因为一旦在进攻整体压上的情况下出现球权转换之后，随着比赛越接近尾声，球员的体能下降，回追的速度呢相对来说可能就会更慢一些。所以在前场能够成功的稳住球很重要。姚伟，费尔德对吴海燕的犯规。比赛已经来到了63分钟，目前呢双方只是做了一个人员上的调整，澳大利亚队呢是由希特利换下了亨特。这次换人呢其实是在科尔进球之后来完成的。张琳艳，吴海燕也是压到了对方的禁区前沿，左脚的起球。王爱芳，现在中国队除了门将彭世梦之外，所有的球员呢都压到了对方的半场，裁判并没有鸣哨，虽然澳大利亚队有球员倒地。王爱芳再推直线，

陈巧珠穿裆过马利弗勒，然后但是弗勒脚下的速度确实很快，立刻转身卡在了陈巧珠和球之间。弗勒呢其实也在去年遭遇到了十字韧带的撕裂，所以今年的一月份呢才刚刚复出，现在的弗勒肯定呢不是自己的最佳状态，但是随着拉索在之前比赛当中的受伤呢，所以现在呢弗勒也是承担着澳大利亚队主力右边锋的角色。虽然在进攻端他的参与度并不是特别高啊，但是这名球员他的防守意识还是比较强，经常呢会撤回到后卫线前来帮助右边后卫进行防守。张睿

双方再一次在中场做纠缠。特劳斯，托比压上来，还是交到霍尔德的脚下。霍尔德自己闪出了空间，还是张琳艳出现在了对方的传球位置上。

从下半场比赛开始到现在呢，其实在进攻端中国队的给对手的压力相对来讲少了一些，到目前为止下半场只有一脚打门，双方更多的在中场呢去进行纠缠。当然在纠缠的过程当中，澳大利亚队就是希望能够通过像富尔德、科尔这样的球员呢去制造一打一的机会，特别是在快速推进过程当中的一打一。这个时候比赛其实进入到了一个比较艰难的时刻，这需要中国队的姑娘们咬紧牙关。乌日古穆拉快速的上抢，中场张睿的干扰，张成雪后场出球，

从现在来看呢，中国队确实是体能下降的比较多，在防守的强度上，在跟随对方的节奏上，现在显得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的紧。刚才澳大利亚队是直接杀到了中国队的禁区左侧，还是霍尔德，今天他的这个点一对一啊，确实给中国队的右路防守带来了比较大的压力。

这是澳大利亚队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塔特利来主罚，

澳大利亚队的攻门呢是打在了王彦文的身上，出了底线另外一侧的角球。

右侧的角球换成福勒，依旧是找科尔，比赛已经进行了70分钟了，到目前为止中国队还没有做人员上的调整，但是呢能够感受得到在下半场比赛澳大利亚队的这种反复强冲击和中场的撕扯之下，中国队的整体的体能呢是有了比较明显的下降，所以这段时间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防守当中，在进攻端呢确实没有办法给对方带来更大的威胁，所以这个时候中国队是需要在自己的中前场做一些人员的调整。

金坤已经站在了场边。看看金坤上来是换下乌日古穆拉还是王彦文，邵子清跟张林燕这两个点确实很难把他们换下去。换下乌日古穆拉，中国队的71分钟用了自己的第一个换人。乌日古穆拉呢，其实在上半场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表现非常的出色，左右两边各制造了一次极具威胁的险情。紧接着呢，在后面的比赛当中，他也是用自己的努力的奔跑啊，去压制对方的后场出球。而现在金坤上来之后呢，中国队的前场反击是不是可以做更多的尝试？当然前提还是先要在防守端扎稳篱笆。

下半场澳大利亚队换上来的这个右中卫希特利啊，他在防守的时候自己主动上身体，确实呢要比之前首发出场的亨特要更凶。看看金坤上来了，自己拿球到了禁区内，没有办法减速，没有办法继续提速，所以只能呢是放慢脚步。张睿再把球垫过来，王爱芳，张琳艳，在上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金坤的出场就帮助中国队打进了自己的第二个进球。而刚才呢，金坤上来之后，确实他的个人前场直线反击的这个威胁啊，体现了出来。这也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中国队第一次把攻势压到对方的禁区内。其实有这样的攻势，我们自己后防线上的压力呢可以缓解一些，但同时有可能澳大利亚队也会利用这样的方式再用前场的个人能力打反击。所以说这也是米利西奇在赛前强调的，球队一定要保持攻守的平衡。这球是开到后点，陈巧珠的直接头球攻门。

其实从进攻上来讲呢，中国队在自己的候补名单当中也还有一些可以做的变招啊，比如说像张鑫可以做前场的节奏调整，包括唐佳丽。唐佳丽呢，在东京奥运会预选赛面对澳大利亚队的时候也有过进球，这都是中国队可以在前场所使用的进攻选择，因为每个人的出场会带来进攻方式的变化。克罗斯直接找科尔，王艾芳

澳大利亚队呢现在尽量的再把比赛的节奏拖缓，并且呢在前场拿球的时候基本上也是直接啊奔着脚旗去。但这个时候中国队是不能跟着对方的节奏走的，要努力的去尝试着改变节奏，打破呢对方对于这种节奏的压制，也就是把对方踩在刹车这个刹车上面的这只脚给扳起来。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霍尔德呢现在是示意自己抽筋了，所以倒在地上。或者呢是认为自己的这个小腿啊，左腿小腿肚子被李星彤顶了一下，可能痛感比较强烈。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呢有六分钟的时间，这六分钟的时间其实是需要中国队在进攻端好好的布置一下自己的进攻战术思路的。因为在下半场我们的进攻呢受制于对方的整体压制，再加上体能的下降，确实没有能够打出来，没有能够展现出自己在锋线上能够给对方制造麻烦的实力。吴海燕，现在袁琮跟邵子欣两个高中锋都在场上，同时呢中国队现在是采用这个三中卫的体系，吴海燕、姚伟和汪琳琳三个人镇守后防线，而两个边路的队员呢全部压上。当然其实我们的两个边后卫啊已经被换下去了，除了这三个中卫之外基本上都是中前场的队员。袁琮右脚扣过来，左脚领得太远了，这个球并没有出界，霍尔德拿球，金坤得需要快速的回追，上身体对抗。吴海燕封堵对方的传球线路，球还是出来了。科尔、姚伟跟科尔一对一。啊，但是这个时候科尔呢也在进攻和去脚旗两边做了一个，似乎是做了一个假动作，用自己这种意图上的变化啊，想迷惑一下姚伟。中国队把球打到对方的禁区内，袁琮挑过来还是没有机会起脚，袁琮再往里挤，王爱芳外围有起脚的机会了，王爱芳尝试着打一下，稍稍的偏出了远端的立柱。最后的这几分钟时间中国队一定要充分的利用，其实已经接连的有两次对对方的球门形成威胁了。而这个时候呢澳大利亚队也要换人，澳大利亚队要由24号鲁尔替补上场，换下14号肯尼迪，同时呢10号范埃赫蒙也要替补上场，范埃赫蒙替补上场换下了20号科尔。啊，科尔应该只是到场边来喝一喝水啊。范埃赫蒙上场换下的是19号戈里。罗尔上来之后呢，澳大利亚队也是变成了一个纯正的三中卫五后卫体系了，这是他们在最后时刻死守的一个信号。

当然换上范埃赫蒙呢，范埃赫蒙可以增加在中场的控制能力。当然不论对手如何去做调整，中国队需要在剩下的有限的时间当中像刚才一样连续的去创造机会，创造对对方后防线的威胁。刘静对球助理裁判并没有举旗。

脚传中的时候，应该是被防守队员呢挡了一下，球出了底线。

武汉燕在身体对抗过程当中要挡住对手，澳大利亚队这边是直接选择了吊门霍尔德。这场比赛霍尔德确实可以称得上是澳大利亚队内表现最为活跃的队员，甚至没有之一。

武海燕还是选择直接起脚长传，第一点没有能够顶到。现在伤停补时也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分钟了。李青铜，王爱芳，科尔呢？这个时候依旧在不断的给中国队的持球队员带来压力。这次球权的转换，其实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至关重要，这是科尔拼出来的一次机会。但是对于中国队来说，中国队是否能够在剩下的时间里面再次完成球权转换呢？

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2026年亚足联第21届女子亚洲杯的第一场半决赛当中，中国与澳大利亚队联手奉献了一场精彩的对决，而最终还是东道主澳大利亚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也是他们第5次打进女足亚洲杯的决赛，也是第2次在本土打进最终的决赛。他们呢将在决赛当中面对韩国女足与日本女足的胜者，而与此同时，在这场比赛当中拼尽全力的中国姑娘们也是值得我们钦佩的，也期待着当女足世界杯到来之时，中国女足能够经历又一次的蜕变和成长。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冬季两项混合接力4×6公里的比赛，今天总共有21支队伍来参加这场比赛，每支队伍2名男选手，2名女选手。好，选手们出发，观众的喊声响彻山谷。今天呢，雪面的温度是0度，气温4度，赛场的湿度是45%，南风，时速是2公里每小时。对于选手们来说，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友好的条件。选手们现在已经是滑进山谷，这段时间呢也是考验他们滑跑力量、滑跑技术的环节。而这个项目之所以说考验选手们，是在他们心肺功能完全调整到最大、最剧烈的时候，那要去屏息凝神完成射击的比拼。现在第一棒已经是滑过500米了。通过计时点的顺序，大家能够看得比较清晰。先头部队已经到达第二次射击区域，就先完成的应该是挪威队，挪威队第一个完成，德国队、波兰队都完成了。现在贾克梅尔完成，还滑了一下，看来有点着急。法国队应该也完成了，第一个完成的是沃尔达尔，第二个是佩洛，接下来是德国的斯特雷罗，这是前三位。挪威队的第二棒克里斯蒂安森已经准备好接棒，挪威队现在是要向着卫冕冲击。通过这个计时点，沃尔达尔是13分31秒2，佩洛紧随其后，贾克梅尔排在第三，挪威、法国、意大利是分列前三位。德国选手斯特雷罗比起沃尔达尔要多用11.2秒，波兰队排在第5位，芬兰第6，第7是拉脱维亚。

来看看乌尔达尔，两次射击都已经结束，现在他准备要交接棒。乌尔达尔呢，今年是24岁，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是获得男子10公里的第6名，马上要开始交接棒。他在男子20公里的个人赛当中，世锦赛排在第43位，交接棒第一个完成的是挪威队，14分28秒6结束第一棒的比赛。来，我们看一看第二棒，第二个完成交接的是法国队，第三个是意大利队，第四个是德国队，紧随其后的是芬兰、波兰和拉脱维亚。挪威队现在和法国队是不相上下，挪威队的第二棒，刚才我们为大家介绍了，这是克里斯蒂安森，他们是北京冬奥会金牌的获得者，而在法国这边第二棒是麦耶，他们身穿的是绿色的号码布。意大利队排在第三位，他们的第二棒是霍普。来看一看，他们已经来到了第二个射击点，也就是站立射击的这一点。意大利选手现在有拖把状况，德国队纳乌拉斯真的是很厉害，他并没有用备用弹，就已经把立射完成了，用时到现在为止是24分53.8秒。挪威也完成了自己的第二棒，第二次射击，意大利也完成了，差距渐渐的拉开。所以呢，经过了第二棒的第二个计时点，前三位整个的队伍没有变化，只是名次上略微有一些改变吧，而且呢，差距上还没有拉开的特别大，但是纳乌拉斯确实由于非常精湛的射术，是把和第二三名的差距拉开了将近20秒钟。那待会儿要看看女选手的成绩比拼。纳乌拉斯通过射击点之后，第二个射击点之后的所用时是24分53.8秒，这是德国队的。确实是，我们看这是纳乌拉斯的射击非常准确，教练员也是感觉气势很盛，而且在现场应该有显示记录，一旦显示出来，那观众们拥趸们肯定都是非常骄傲。注意，现在克里斯蒂安森追上来，目前大家看到的是排在第一二位出发的法国队和东道主意大利队，但是现在他们在落后，法国队反超了意大利。意大利队和法国队现在是互不相让，第二棒男选手就剩400米就要结束自己的这一棒，克里斯蒂安森，你看挪威选手在滑跑上是有优势的，那德国选手纳乌拉斯是在射击上有自己非常强的造诣，他今天两度呢在卧射和立射当中都是第一个冲出射击点，而紧随其后的法国麦耶和意大利的霍普相差会多一些，因为前两名之间相差只有0.5秒，但是和第三、第四的差距就是20秒。

0: 但第三和第四之间的差距也就是一秒左右，所以现在还有很大的变数，特别是大家已经能重新看到射击项目会给选手们带来极大的挑战。挪威队是第一支准备男女交接的队伍，好，已经交接棒了，挪威的第三棒诺腾已经出发，而德国队的福格特是第二个离开交接点的，他们之间差了有5.4秒，而法国和意大利之间只差了0.3秒，他们和前面两支队伍呢都差了有15秒左右。第五名交接的是捷克队，第六名则是乌克兰队，但是这后面的差距就开始慢慢变大了。这边应该是美国队的第二棒男生怀特射击这儿出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来看一看第二棒结束之后，挪威排第一29分23秒5，德国排第二多用5.4秒，第三位是法国队，第四位是意大利队，第五位捷克。法国队呢在射击方面应该还是出现了问题。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挪威的女选手诺腾现在是领先其他的对手。诺腾已经通过了这个转弯，他现在在逐渐拉开和德国的对手福克特的差距。卡伦洛腾呢，今年是31岁，也是老将。他在2022年在北京冬奥会上，他是获得了女子4×6接力的第4名。当然，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他在瑞士是获得了亚军。前一年在捷克的4×6公里接力，也是获得了亚军。但那次是，就是2024年那一次，就是混合接力了，所以他有一定的接力经验。单项上呢，稍微的弱一点，但是就是那种均衡型的选手，这就是诺腾。现在诺腾呢是匹马当先，福克特已经比他落后了将近10秒。我们想看一看呢，这时候想看一看就是女选手们的射击的状况。挪威队呢，这个项目在世锦赛有7次拿过第一，3次拿过第二，3次第三名。在最新更新的排名上呢，挪威队是排在第2位，第一位是法国队。但是奥运会的项目，无论冰上和雪上，它是爆发式的状态。有的时候你并不能拿选手们所谓一直以来的一个运动曲线去判定是否他们的发挥，优异发挥是否合理。挪威队这一次射击并不是很理想，法国队也出现了一些状况。比较顺的是德国队，德国队的射击又一次取得了领先，确实厉害。福克特第一个冲出了射击点，而诺腾现在还是不太好，终于完成射击，现在他落后了。看看他的越野滑雪能不能把差距追回来。现在挪威队经过女选手第3棒第一个射击点，挪威队落到了第4，第一位是德国队的福克特，第二

是意大利队维亚拉，第三位来自法国的让莫诺，第四位是诺腾。现在差距缩小了，已经没有说二十多秒那种差距了，到第四位诺腾这儿，前四位最多只差不到十秒，这是完全能通过越野滑雪来改变过来的。所以我们介绍起来非常的容易，我们说心肺功能只有四个字，说射击，哪怕你把射击的姿势加上，是立射还是卧射，也不过是两到四个字。但是对于选手们来说，看他们滑到这个射击区域这个直道的时候，都会有意的去减速，让自己通过同一段滑行的距离迅速调整自己的呼吸，让心肺功能尽可能的保持一个沉静的状态，相对沉静的状态，能够更好的完成五发子弹都能打上靶打中。不然如果因为子弹脱靶最终导致你罚150米那一圈，这真是得不偿失啊。瑞典这次又出现了问题，第三棒女选手已经开始进入到了下一段滑跑的过程当中。看德国队第三棒福格特凌厉的眼神，他们真的在射击方面是为自己加了很多分啊！无论是纳乌拉斯还是福格特，把自己在越野滑雪当中的劣势完全的规避掉了。德国队善射，挪威队善滑，现在挪威队这边诺腾又开始准备往上冲。其实现在四支队伍四位女选手没有那么大的差距，现在屏幕的左下角为各位显示的是经过了第三棒第一个射击点之后的计时。前三位现在分别是德国、意大利、法国。再次回到选手们身后这个追击的状态，现在又出现了一些变化。诺腾和福格特之间没有什么差距了，但他们三位似乎都被甩开，领先的反而是法国队的第三棒让莫诺突然甩开了其他三位选手。诺腾的滑雪能力，越野滑雪能力真的很强，包括他的爬升能力。让莫诺突然甩开其他三位，这是确实对于所有的选手包括观众来说都是挺刺激的一件事。马上过了3.6公里了，我们即将迎来这前面四位选手。注意看这个坡度过来，让莫诺是在第一位开始爬坡，而诺腾已经开始紧紧的追赶。下面看射击，这次射击会非常重要，这应该是法国队的教练员。第三棒呢是身穿黄色的号码布，法国的现在领先的选手让莫诺正值当打之年，27岁，98年10月28日出生。他这之前参加青冬奥会，2016年挪威利勒哈默尔青冬奥会的时候所获名次不错，有上领奖台的经历。看让莫诺

第一发中，第二发也中，第三发还中，四发全中，看第五发命中，让莫诺现在越战越勇。意大利队这边出现了问题，要用备用弹了。还不错，前四位没有拉开特别大的差距。而这次呢，挪威这边诺腾的表现也很不错，现在他和让莫诺只差三秒，而福克特和威亚拉算是领先集团当中的第二集团。现在滑跑在相对比较靠后位置的选手们开始上到了立射的这个部分，第三棒的第二个射击点。其实这也有女选手是射击状况不错的，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奥地利的第三棒甘德勒。奥地利呢，在整个的混合接力世界排名是第七位，但是甘德勒刚才很快就完成了五发连中。但正是这样的时候，即使你知道你的名次已经不太可能上领奖台了，前面的情况已经让你很被动了，仍然以最好的状态面对之后的旅程，这才是了不起的战士。这是刚才率先完成五发射击的让莫诺，法国选手。当他在完成第五发的时候，兴奋地准备出发，准备要拿雪杖的时候，枪有一瞬间是腾空的。我们总会说，在这些装备类比赛的过程中，人和装备有时候合一的境界是非常非常了不起，但在这样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进入了一个忘我甚至无我的状态，可能会对你的征战更有帮助。让莫诺在爬坡的过程当中依旧领先，但是应该我们从正面的镜头能看到他和诺腾同框。看诺腾在什么方位，略有些远。让莫诺的越野滑雪能力并不差，甚至他会比较明确的来安排体力。他刚才突然杀出重围那一刹那，让其他三组对手都有点措手不及。他已经通过这个折返点了。诺腾依旧有突出的滑雪能力，只是今天让莫诺状态非常好。现在匹马当先的变成了让莫诺，尽管现在还有各队的最后一位选手没有出战，但是比赛呢，现在法国、挪威、德国、意大利已经甩开了其他的队伍。比赛已经过去45分钟，让莫诺已经通过5.6公里的计时点，45分22秒2，还有400米就将完成最后的一次交接棒。在北京冬奥会上，挪威是这个项目的冠军，法国是亚军。这次法国人希望能通过这4年的努力、人员的更迭，卷土重来，击败挪威。法国队的最后一位女选手西蒙已经在等候自己的队友让莫诺。让莫诺今天在第三棒当中的发挥为法国队确立了非常大的优势。看一看第四棒的竞逐，挪威的

四棒是科尔克埃德，这两支队伍也是混合接力最新排名排在第一位和第二位的队伍。法国人兴奋，挪威队的第四棒，德国队的第四棒也都做好了准备。西方交接棒，现在挪威队也准备开始交接棒。

0: 比赛已经进入到最后一棒的争夺，前四名分别是法国队、挪威队、德国队和意大利队。其中法国队在第三棒女选手让莫诺优异的表现之下杀出重围，他们现在领先着第二名的挪威队有将近15秒左右的优势，领先第三名德国队是18秒8，第四名意大利队也就是东道主19秒2。每一棒的选手要滑跑6公里，其中呢还有2次射击的过程，每次射击是5发子弹，但2次射击姿势不同，第一次是卧射，第二次是立射。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是射击区域，但是呢通过射击区域的这些选手，这是排在比较靠后的选手。总共21支队伍参加这次比赛，每队2名男选手。现在已经有10支队伍完成了最后一次交接。他们已经是属于落后第一名法国队将近2分钟的时间了，这要追回来不是很容易。看一看经过第三棒之后排名，法国队46分25秒8，挪威队是落后18秒4，而德国队在该交接点仅仅比挪威队落后0.4秒。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5光10色，电子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现在法国队领先的优势比较明显，大家可以从俯瞰图上体会一下，在林海雪原之中，这种匹马当先、孤军奋战和自己来搏战的过程。这是领先集团当中的靠后的3支队伍，挪威、德国和意大利，他们差距并不大，现在他们被法国队甩得略开。西蒙在爬坡，但是他的爬坡似乎没有前面让莫诺那么顺畅。每一支队伍的4位选手，2男2女出发的顺序依照他们所穿着的比赛背心上的号码布

来区分，第一棒穿红色号码布，第二棒穿绿色号码布，第三棒是黄色号码布，第四棒是蓝色号码布。所以现在大家能明显的看到，比赛已经进入了最后的争夺。这是一个追击镜头，能给各位一些玩家的视角，就好像这是一个虚拟游戏，每一个人在冬奥会当中都可以体会一把第一视角的感觉。西蒙，现在的计时点用时50分34.2秒，大家千万不要认为比赛的悬念就此就消失，毕竟还有两次射击的情况出现。目前领先的是法国队的朱莉亚·西蒙，第二位是挪威选手科尔克埃德，第三位是德国的选手普雷厄斯，第四位意大利的选手维托茨。朱莉亚·西蒙，他率先到达射击区域。今年29岁的西蒙肩负着法国队在冬季两项上夺得首金的重任。在北京，他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和队友一起拿到了亚军。同时，他也参加了女子4×6公里接力的比赛，拿到了第六名，在个人的12.5公里拿到第六，女子10公里呢拿到第八，15公里21名，7.5公里冲刺29名。西蒙非常顺畅完成了5发射击，甩下了其他3位对手。当他冲出第一个射击点的时候，这3位还没有开始射击。不过意大利这边维托茨表现还不错，5发全中，他第二个冲出了射击点。挪威这边的科尔克埃德非常求稳，不想拖把，所以他是这4位选手当中是最后一个射击完毕的。目前他排在4位选手当中的最后。西蒙领先维托茨，也就是意大利选手，也有19.3秒，而科尔克埃德呢已经落后第一名西蒙是30.2秒了。挪威人善于越野滑雪的能力今天并没有展现得特别明显，特别是在第三棒的争夺当中，诺腾是没有做好准备，让法国的第三棒让莫诺突然爆发，无论在射击还是越野滑雪当中，让莫诺都执行的近乎完美，为法国队确立了优势。而刚才从朱莉亚·西蒙的状态来看，这位全能选手今天也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第一次射击卧射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很顺畅的5发全中，继续保有着巨大的领先优势。他目前的计时点成绩还停留在52分11秒4，待会儿我们有机会看一看后续的状况。近几位完成射击的状态还都不错。这是刚才朱莉亚·西蒙，可以看到他这所有子弹全中，让法国队的教练组非常振奋。这是意大利的最后一棒维托茨，也是5发连中。

镜头再次对准了领先的茱莉亚·西蒙，而屏幕上所打出的是选手们第四棒的女选手们通过第一个射击点之后那个计时点。

现在能看得出来，就是挪威的科尔克埃德刚才的卧射过于求稳，给自己带来的不利的状况，就是他有可能和领奖台擦肩而过。但是如果说你追求射击的速度，有可能会影响你射击的效率、准度。又经历一个下坡。今天的比赛的地理图呢，我们在赛前做预习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是一个会是一个比较长的上坡，然后紧接着下坡，再有两个短的上坡下坡，之后有一段平缓路段，再接一个小的上下坡，基本就是要靠冲最后的冲刺。这是一圈的情况。现在茱莉亚·西蒙呢，已经是滑跑过自己这六公里当中的一半多的距离，3.6公里了，56分37秒。而注意，科尔克埃德已经追上了意大利和德国的两位对手维托茨以及普雷厄斯，他的滑跑能力真的没问题，就是射击可能还是过于求稳。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不能去干扰选手的选择，每一个人的主观选择都有切合自身的道理。但是现在呢，这三支队伍没有办法去挑战法国队，差距还挺明显的。茱莉亚·西蒙是所有选手当中第一个走进今天比赛最后一个射击环节的选手，力射五发子弹，看看效率如何。3发全中，4发全中，没有浪费任何一点射击的时间，法国队已经在庆祝了。决胜圈的钟声已经敲响，而通过最后一次起点的是法国队的茱莉亚·西蒙，第二个完成射击的。哦，现在德国队和挪威队射击都出了问题，反倒是意大利队维托茨顺利完成射击，他第二个冲出了射击点，他们将完成最后的征程。哦，这一次德国队和挪威队都出了大问题，很有可能会影响他们后续的排名的。他们两支队伍都要罚圈了，这谁能想到？前面表现如此突出的德国队和挪威队都要在罚圈的这个领域，也就是这个150米的椭圆形跑道要罚圈，这样让他们彻底失去了竞争力。倒不如看德国和挪威谁能够获得第三名。哦，现在由于前面射击的状况，德国队少罚一圈，科尔克埃德还要多罚一圈，那挪威竞争力微乎其微，很是可惜。北京冬奥会的冠军得主现在可能面临要无法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登上领奖台的现实，而这正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在赛场上不可能有横亘4年的常胜将军，如果你要想卫冕，那必须时时刻刻与时俱进。再重温一下刚才茱莉亚·西蒙5发连中震撼所有观众和工作人员的场面。法国队

队已经在提前庆祝了，他们的愿望机遇达成。四年前在北京错失最好夺冠时机的法国队，现在迎来了更好的机会。东道主选手依然在拼尽全力，尽管现在差距非常之大。所以为什么说越野滑雪，包括像我们今天转播的冬季两项，都是带着冰雪运动初心的项目。为什么像冬季两项、北欧两项又被我们认为是挑选最好的雪上运动员的项目，今天大家应该能够一探究竟。哦，这边茱莉亚·西蒙已经要套圈了。维托茨也在通过这个我们从比赛一开始就非常熟悉的折返点。茱莉亚·西蒙套圈成功，还有最后400米，茱莉亚·西蒙完成这一次攀登，即将向终点进发。他的表现确实出色，目前排在第三位的是德国的选手普雷厄斯，在最后一棒、最后一次射击的时候，德国队和卫冕冠军挪威队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失误。这也能体会出来，即使是强大如这样的队伍，他也会在急切的时候出现失误和反复。茱莉亚·西蒙现在非常轻松，他甚至可以和自己的工作团队、教练团队击掌相庆。他可以准备冲线了。法国队的其他三名队员已经是换装完毕，在终点等着他开始准备庆祝了。整个雪谷都准备为优秀的选手们欢呼。最后一棒将通过主看台，迎接所有观众的欢呼，终点就在眼前。29岁的法国选手茱莉亚·西蒙向整个看台鞠躬致意。法国队中长4年夙愿完成了在北京没有完成的愿望，他们以1小时04分15秒5获得了本届冬奥会冬季两项混合接力的冠军。而意大利队现在第四棒维托茨也享受着主场观众的欢呼声这样的礼遇，法国队也向他们表示祝福。维托茨冲线，他比法国队最终他们是多用了25秒8，同样是非常出色的成绩。意大利队4位选手也都拥抱致意。这是法国队的4位选手，左边数第二位这位女选手让莫诺是今天法国队夺冠的最大功臣。她的滑跑突然杀出重围，打了其他队伍一个措手不及，她的两次射击弹无虚发，节约了时间。能在如此心率变化急速的情况下完成如此平

稳的射击，这真是极致的发挥。德国队获得第三名。普雷厄斯冲过终点，即使罚了一圈，仍然是瑕不掩瑜。前三名，领奖台上的选手已经诞生。而这个时候，上届冬奥会的冠军，挪威队的代表科尔克埃德也准备冲线。注意看，他身后应该是瑞典队，瑞典队第一棒落后的很多，竟然还是凭借后三棒的雄厚积淀追回到第五位，也符合他们在国际雪联的排名，就是第五位。终点的工作人员已经是让冠军开始摆出自己的庆祝姿势，在所有的观众为背景下，在这个雪谷的背景下发出冠军胜利的欢呼，作为今天他们比赛的定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所为您转播的冬季两项混合接力4×6公里的比赛就为各位转播到这里，是由余佳为您解说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米兰科尔蒂纳单配索冬奥会女子冰壶项目最终金牌战的比赛转播。
1: 瑞典队在循环赛里面一开始打出了一个6连胜，然后呢早早的就锁定了循环赛第一，所以打到了决赛依然是拥有着后手权，执红壶穿红色比赛服的这是瑞士队。
2: 对于这支瑞士队来讲的话呢，他们这次更多的是想圆自己一个奥运梦。
1: 对，
2: 因为基林佐尼也在赛前的时候说到了可能这是他的最后一个比赛，要在自己的运动生涯中画一个句号。
1: 这支瑞士队可以说是在荣誉上啊，除了奥运金牌什么都不缺了。
2: 是，
1: 这是在过去进入到应该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就从2020年开始算吧，4连冠啊，加上2个世锦赛的亚军，连续6年进入到世锦赛最终的决赛。
2: 是。
1: 反过来呢，瑞典队则是世锦赛没拿过冠军，但是呢，在奥运会上是算起来从98年开始到现在最成功的女子冰壶奥运队伍，
2: 是，
1: 3枚金牌。
2: 两支队伍上来就都开始采用进攻。
1: 赛前队员采场训练的时候也掐了一下表，基本上这个冰面的情况还是比较合适的。
2: 是，
1: 进营的时间是14秒5，非常标准。
2: 早场的比赛室温的温度比较好，13度。昨天晚上的男子的比赛相对来讲就比较暖，
1: 昨天得有15度多。
2: 对，
1: 差这个2摄氏度啊，就感觉体感上其实有点凉。
2: 是
1: 啊，但是赛道上的情况就会显得更可控了。
2: 瑞典队做一个粘球，
1: 照例啊，在比赛最开始介绍基本规则。团体赛事是10局制，每一局呢，每队的4名选手交替投掷。那么每个人投掷2颗壶，16颗壶投掷结束后，看大本营当中的情况，哪队离圆心更近，哪队得分。有几个比对方最近的还要近，就拿几分。
2: 是的，十局的比赛，思考时间38分钟。5局局间休息5分钟，本场比赛1次暂停，如果打到加局同样1次暂停。
1: 所以一般来说冰壶比赛的时间不算短，但是呢满打满算3个小时
2: 是
1: 基本上都能决出最终的赛果了。哎呦，
2: 磕占位了。也还好，磕出站位之后自己的球又形成了一个站位。瑞典队的二垒，
1: 瑞典队的二垒昂内斯科努亨豪尔。

他与斯里哈塞尔伯格都是89年5月5号，同年同月同日生。

0: 顺时针继续做一个旋针。
1: 瑞士队的二垒卡罗尔霍瓦尔德，早期三垒打的比较多，还打过一年的一垒，之后呢是在2022-23赛季加入了蒂林佐尼的队伍。世锦赛啊，六枚金牌，两枚银牌。
0: 好的，
1: 好球。
0: 瑞典队开始清理前区站位。
1: 清掉一个红，然后一个黄转进来，另外一个黄是离开中区。
2: When that came off, I was like, so I probably would have moved more towards here.
3: This one here?
2: Yeah, because I pushed that like a little bit. Yeah. To get.
0: 啊，脚挡了一下。
1: 这球没力了。
0: 其实这就是两个队一起协商，因为他也知道这球形不可能出去嘛，
1: 对，
0: 所以就是让瑞士队来去做一个，你觉得这个球放到哪个位置最理想？
1: 这是我们好几次都提到了，边湖比赛大部分时候不太用裁判的，
0: 是的，
1: 两边都会比较得体的啊，协商出来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瑞士队的队长蒂林佐尼，这是一位70后选手，79年出生，已经46岁了。
0: 击打，打好两个黄，三个黄，两个打得有些厚。
1: 是啊，这球是带到了自己的红。蒂林佐尼是2018-19赛季开始和他们现在四垒佩茨来做搭档的。像是这支瑞士队的大家都是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你像蒂林佐尼本身是一个银行的项目经理，然后2019年开始专职来打冰壶。
0: 是
1: 萨拉麦克马纳斯，
0: 瑞典队的张科。好球，
1: 站得好准。
0: 是，这样的话瑞典队下个球再去处理自己的黄时候，两个后面的黄和红都走。
1: 对，
0: 但瑞士队也先去做这个处理，因为他这个球也不具备得分。
4: Touch me。
1: 瑞士的男队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拿到了一枚铜牌，而瑞典的混双队伍呢，则是拿到了金牌。
0: 击打。这样的话至少能翻飞三个。哎，好球。
1: 清掉两个黄。
0: 是的，
1: 还有一个红。双方的技战术都是围绕着先后手的顺序来展开的，后手的一方我们就可以理解成拿1.5分算正常，也就是说拿1分算亏，拿2分才算赚。
0: 对，

0: 巨大湖。
1: 快快！
0: 也同样有三个。
2: 对。红红黄。是的。哎，底线能相关一下吗？
0: 能，没出去。
2: 啊，没出去。左边的红也没出去，但是是不赢下面的黄的。
0: 是。
2: 打到了四垒的时候，瑞士队可能需要小心一点了。现在瑞典队呢，还是有一个不错的演化。
0: 是的。
2: 瑞士队两个红都是贴着蓝圈的边，发挥不出太多的控分作用。
0: 对，但是瑞士队这个红要是如果单打掉的情况呢，那对于瑞典队来讲的话，再去打他那就是三个带。
2: 对，
0: 所以他还是尽量去打自己的黄找红，然后打黄，
2: 对，
0: 然后直接甩的稍远一点。
2: 佩茨，啊，好球啊！
0: 但是一个双飞呀、啊。
2: 摘掉了，但是两个红球有上下的一个角。
0: 对。
2: 阿丽娜佩茨世锦赛是拿到过六枚金牌，2012年的时候是替补，2015年自己带队，再然后都是和蒂林佐尼做搭档。
3: För att inte ta den?
4: Ja.
3: Nej, alltså nej, för att sätta den.
4: Jag tänker det.
3: Ja. Det tycker jag.
4: Ja.
5: Så jag tänker för att
3: missa bak här. Det är mycket mellanrum tycker jag. Men,
4: tycker du det?
3: Ja, exakt. Men jag ser inget annat på, även om jag skulle rycka
5: bak. Det gör jag.
4: Ja.
2: 打一个红球内角，然后黄球留下。瑞典队的四垒队长哈塞尔伯格以击打见长。
0: 好球。
2: 好球，好球。虽然红球也没有飞出去啊，但是又是一个在赢边的红，发挥不了太多作用。
0: 这个球的话也需要瑞士队去做一个双飞，对方才没有两分。
4: Let's go. Ja.
3: Så det är inte kommit in Agnes som gör det. Precis, det var samma som.
2: 这个球是也应该稍微打薄一点，
0: 对，
2: 不然可能有一个下面的黄垫一下的相关啊。
0: 太正了，
2: 这个打定应该不是想要的吧？
0: 是的，因为他是奔双飞去打。
2: 对，这样的话呢，打定之后就很轻松的一个两分了。
3: 十一号，那个对了吗？
4: 哦，十一号，我觉得可以。
3: 十一号，我喜欢的。
4: 比较喜欢瑞士
3: 队。十一号。
2: 两支队伍加起来打过60多场球，这都不是简单的知根知底了。所以呢，对于双方来说都没啥秘密，可能这场比赛拼的真就是一个执行。
0: 两支队伍再熟悉不过。
2: 是吧？您说打个4-5场可能还存在一个信息差，是打了60多场有什么好藏的呢？
0: 打的就是今天的心态和执行力。
5: Bravo！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这球目标就是打掉红，黄留下。没有问题啊，很稳健。
0: 是的，两分。
2: 第一局比赛，瑞典队两分。

0: jag hade jättelite i handen så jag kände att
1: du spelar jättefint rakt fram.
2: 比赛已经来到了下半场，实话实说，算不上是精彩的上半场比赛。
3: 是
2: 啊，因为双方都是太想要拿到奥运金牌了，所以打得比较保守，以及心态上的这种压力啊，使得一些出手的力量或多或少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3: 对，这一局对瑞士队来讲的话，其实两分还是很关键的。
2: 嗯，打到现在也不过就是瑞典队第一局拿了一个两分啊。
3: 对，
2: 上半场比赛。瑞典队后手两分，然后瑞士队两个空局以及后手一分，再加上瑞典队第五局的后手一分，
3: 对，
2: 全部四分就是这么来的。
1: 这边飞着，这个很早。
2: 嗯，从下半场比赛开始也会陆续展现场上队员们的成功率。维奇翁克、伊磊成功率还是比较高。
1: super
3: 根据单位瑞典队中区补位，第一个球其实他是想进到一个三区的位置，
2: 嗯，
3: 但力量偏大，进到四区。
2: 这样的失误也不太应该，
3: 是，
2: 嗯。
3: 而且这个球又没搭中线。
2: 对。您说像这种球，第一个球它本来就是搭着边进了赢一点点，
3: 嗯，
2: 那后面这个站位是以完全挡住赢中球为主，还是说踩着中线为主？
3: 挡住为主，
2: 挡住为主，
3: 因为它这个球踩到了中线之后，那后面的红就露出来一半，那对方其实可以做一个悬打。
2: 嗯，
3: 前进，
2: 好球！
3: 好球！瑞典旋进。投65打75，
2: 都不算太高。
3: 是。
2: 平均来讲，二垒怎么着也得80多吧。露出来一点点。
3: 是的。
2: 瑞士队要利用场地的宽度了。
3: 三分之一。
2: 嗯，差不多。
3: 拳打甩。投90打75。
2: 嗯，霍尔德今天还是相对比较稳健的。
3: 是。其实打更多的都是体现在双方一直都在叫打甩打甩。
2: 对。得，这一下成功率又掉下来一些。
3: 嗯，是的。太薄。
2: 这球自己的没留下来不说啊，对手的球也没有走掉。
3: 嗯。
2: 而且应该还压着边区的红吧。
3: 是的。瑞典队继续旋进施压。

0: 一百米。
1: 嗯，这次选的好，
2: 好球。
1: 请站位。看看清掉几个。其实虽然把最中间的这个清的远一些，但是前面的站位同样是还留下，
2: 而且边区这两个黄还是压自己这个旁边的红。
1: 对，这个两个双站位啊，对于瑞典来讲还会再去做旋进。
2: 对，其实刚才这清理效果一般。
1: 对，尤其是后手这个清球的能力啊，是现在必须要做到。这样的情况呢，想去得两分，迟迟清不开呢，有些难。
2: 您看之前男子决赛，
1: 英国的二垒，
2: 对，英国队当时输球，可能真就是说二垒这个连续清球清不开。
1: 对。
2: 包括二垒和三垒加一起四次出手，
1: 是
2: 就是打不出来一个双飞。
1: 对，
3: 年
1: 大了，
2: 大了。我这得停蓝圈。贴了个时区标。
1: 是。现在到瑞士三垒的第一球。也没办法再继续清，现在营内已经有三个带一个单，而且这个局面的话，即使他清的意义就没有了，只能现在是先抢旋。
2: 能旋好也可以啊。
1: 是。
4: 好的。
5: 有。Dank de Fries heen is blut. Goed, nou is ook geen schot. Als de Fries goed.
1: 投九十四打八十三，成功率挺高。
2: 是，好像和印象里
1: 是，但是每一个球的效果。
2: 对呀、数据多少带着一点偏高哈、
1: 同样力量大。
2: 是想要去沾这个吗？不是吧？
1: 想要投。
2: 要多出来两个区啊。
1: 是。瑞典继续学。这力量也不小。
2: 线路不错，
1: 正粘了。那就再往上，
2: 再往上挪，挪吧。
3: 好。

0: 投的球，就假如没有擦边介入的话，一般正常的出手应该稍微少一些，对吗？因为他要考虑到中间还要通过刷边来修正，所以像这种就自然停到圆心的，也不是他们本意想要去直接投到圆心一刷不刷的。
1: 对，其实更多的投赢还是要靠擦冰来去完成，但是他这个球单纯的还是力量蹬得大，但扫冰者看到了这个球的速度，所以他就一刷不擦，等待这个球自然停。
0: 虽然说运气不错啊，
1: 是
0: 哈塞尔伯格一如既往击打成功率非常高，投掷的成功率低于击打。
1: 这个球才看出来力量是通过擦过来的，
0: 这是差不多的，
1: 是的，粘得好，
0: 好球，好球。从最下面这个黄开始连续五个球，最上面这个黄现在是效果最好的，
1: 是的。
0: 这种能从底下十区挪到六区也不多见。
1: 对，现在瑞士队从另一侧再去做一个训
2: 练。
0: 八次击打，两次投掷。
1: 今天成功率投不高，上一局的最后一投力量大。
0: 对。这回投的不错啊，这回投的好。
1: 啊，上局最后一球打的是双飞。
0: 之前的一个球，
1: 对，
0: 投的不好。
1: 那要看一下这个球漏出来多少。
0: 对，
1: 如果说它漏出来了，那对于瑞典队直接就是一个击打，
0: 打掉了就两分起，可能三分啊。
1: 对。
0: 不是，
1: 如果漏不出来，
0: 对，
1: 那瑞典队上面还有个黄，
0: 对，可以拿这个来找。
1: 对。
0: 哇，这打成的是几分牵制啊，先看一下啊。
1: 打完流的话至少是三分牵。
0: 对，太吓人了。两个红咬住了一个小角度。
1: 这样还好。
0: 对于瑞士队来说是给机会了。
1: 对，
0: 刚才往下传的时候，这个船歪了。这要传正得是三四分去牵制对手。
1: 是，
0: 这瑞士队有机会追平了。
1: 再投一个呗。那他这个球现在的话，有三分吗？
0: 三分，没有吧？绿圈上和绿圈左的两个黄，还是要压住白圈的红的吧？
1: 但是现在底区的这个，
0: 底区的这个红，
1: 八区红，但不行，相关性太重。
0: 就求稳，投一个两分了哈。
1: 是。
0: 佩斯上半场比赛的投掷成功率50%，
1: 是
0: 刚才上一投投得很漂亮，这一投要拿分的。
1: 对，力量非常好。
0: 来了
1: 来了，
0: 两分。
2: 确实世界级选手的自我调整能力啊，通过两个精准的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好，比赛继续，这是双方的第七局，金牌战也算是达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了。
1: 是的，
0: 瑞士队上一局的两分使得他们追平比分。
1: 第一球站位。
2: Gut, Rosalina. Schön, sehr schön.
0: 好球。
1: 瑞典队直接旋即。瑞士队站。稍有些轻，但是位置也是不错。
2: Schöne
1: da in der Linie.
2: Bra spel.
1: Okej, så där. Bra spel. 12.
2: 12.
1: 瑞士有大事。这个球效果刚刚瑞典的确不太好。
0: 打定
1: 了。现在的话，
2: 有
1: 点继续打水。两个队伍其实都不太掉。
0: 对呀、啊，之前上半场比赛又有点太掉线了。
1: 是的，
0: 现在又不掉了。
1: 旋进可能来讲的话掉的更大一点。
0: 嗯，
1: 但打的话，这个力量其实可以再去做一个调整。

0: 同样不太掉线。
1: 继续打定。
0: 双方都在打定。瑞典队直接清。
1: 可能会是一个双飞甩。
0: 是。有点往上飘。两个。清得好干净。
1: 能出去没问题。第七局平分。
0: 对。
1: 第七局前半段打完，局面比较简单。
0: 对于瑞士来讲啊，他不想要零比零。
1: 那就从补站位做起吧。
0: 对。而且这个的补站位要把自己的红稍露出来一点，让对方去打的时候呢产生这个这侧的走。好球，
1: 保护得非常正。
0: 是的，瑞典队继续清，能找就找。打开可以。
1: 打开。三垒第二投了。
0: 是。再站一个。瑞士。有些近啊，
1: 这也太近了。
0: 失误，
1: 这球多走了一米多吧。
0: 是。打好了三飞。
1: 什么都不要。
0: 对。
1: 击打效果也不好。
0: 是的。掉线有些大。
1: 对。
0: 瑞士的打地。好球，
1: 好球。像这样的两个球，瑞典也得尝试打双飞吧？
0: 不太好打。因为一旦要是说打外角的话打不倒，那对于瑞士来讲的话，他是要往前区中线这个位置来去做一个进，或者是做一个传，所以利用先在边上这个红来做站位点，做个打甩。

0: 服，
1: 这几个持续站位站得非常的好。
0: 再找这球可能也是这一局的最后一个找赢中球了。
1: 是看佩斯的也是一个
0: 这五个球一个都用不上了吧。
1: 对，这四个是越踢越用不上。
0: 第八局关键局嘛，
1: 对，
0: 这局能赢两分就不一样了，如果只拿一分的话就又很被动。
1: 而瑞典队呢，那从二垒开始就持续的站，
0: 对，
1: 而且这三个垒次衔接的这种站位又非常的强。
0: 哎，
1: 真的有些深
0: 啊，这球是想要进来的吗？
1: 其实想进的话他也是靠近三区，
0: 这进的太多了。
1: 对，
0: 打定，对呀、啊，打定的话，这又是个两分局啊！
1: 从二垒开战，
0: 每一个球都很好，
1: 对，直到最后一个给对手那么一个机会。
0: 这球说实话也不难啊，
1: 是
0: 纵向打定就可以，两个黄会走掉，然后呢搭着迎边的一个红加上左上的红，两分。
1: 看看佩斯能不能抓住机会。就是他进他也不可能进这么深的，
0: 对呀，
1: 他也只是说靠近三区
0: 打带到。
1: 哎，
0: 黄球能走多远？黄球能走多远？过了提线再擦，
1: 还是投了一
0: 投分了，投分了，投分了。这一局最后这两投啊，瑞典队投分，这个是瑞典队最想要的结果。
1: 对，其实他这个球当他投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给对手两分的一个准备。
0: 是，这就是第八局，一会儿再看第九局。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

0: la niña por nada ya.
1: ¡Cali, niña!
2: ¡Me quiere eso!
0: ¡Cago, Agan!
2: ¡Cali, niña!
1: ¡Cali, niña! ¡Cali, niña!
2: 比赛第继续啊，第九局开始了。这第八局双方最后一球打的呀，最后的一头，哈塞尔伯格自己投完了之后都顿了一下刷子，非常不满意。结果佩茨这边呢又给瑞典队送温暖，彼此都给机会，然后又送了回去。其实，在这个决赛情况下呀，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第。

0: 尖的球队他也会有失误，因为压力的确是都很大。
1: 对，奥运金牌的诱惑呀。
0: 对，谁不想渴望，都想。但是对于瑞士队来讲的话，的确上一局的状态直接是受影响的，而且现在又是落后两分第九局。其实重要的就是他们现在把自己的这个状态来去做一下调整，迅速的调整，因为比赛就剩两局了嘛。
1: 对，
0: 只能真的需要他们快速的走出来。
1: 我确实一直瑞士给人的感觉就是稳，一直感觉就是稳，今天打了太多不稳的球了。
0: 是全露了出来。
1: 哇，完全露出来。
0: 是，现在我们看啊，这个单数局顺时针的这一侧，从开局到现在的旋进都是掉线特别大。
1: 是
0: 进来。
1: 可以的。
0: 没问题。漏了一小半，对方有打甩。好像全场到现在目前唯一一个打甩的，
1: 100%成功的打甩。等这个打甩等了太久了，
0: 是，
1: 但是来的对于瑞典队来说是恰到好处。
0: 对，
1: 哇，瑞士队这下子压力又大起来了。
0: 继续奋旋进。还是漏。
2: Let him in there.
3: Oh, yeah, but take that if you understand his board.
2: Okay.
3: Lite mer!
2: Försiktigt, försiktigt, ja!
3: Lite hårdare!
2: Nära!
3: Nära! Bra fart!
2: Ja!
3: Ja!
2: Ja!
3: Bra fart!
2: Ja!
3: Ja!
2: Ja!
3: Säkert!
1: Ja! Ja! Ja! Ja! Ja! Ja! Ja!
0: Ja! Ja!
1: Ja! Ja! Ja! Ja! Ja! Ja! Ja!留在迎边。
0: 对，瑞士继续学。这个球应该是悬死。
1: 这个没有悬打。
0: 是的，
1: 直接投了。
0: 的确也是瑞士队做到了，就不信我悬不进去。
1: 对，这时候可能都不用考虑对手了，就跟自己先较较劲吧。
0: 对，
1: 得把那个最强的那个状态激活起来。
0: 对，这个球的确选得非常好，严丝合缝。但瑞典队这个球也卡

0: 看到了，如果说他再去做悬打，那现在自己营内的两个黄又是一个窝，那瑞士队下球肯定是粘的。还是，哎，这个球没有击打了就。
1: 对，纵向一穿往里一甩，
0: 三个甩，三个飞，自己甩，
1: 三飞甩。打甩甩过了，而且打的效果，
0: 而且的这个甩的话会给对手一个双飞，
1: 对，两个红离得好近啊，
0: 是，
1: 不满意，
0: 对。
1: 今天我们见到了每一个从二垒开始每一个垒次不高兴的表情，
0: 对，
1: 虽然很平但是离得足够近，
0: 对，
2: Då är det close. Försöker kunna spela framåt. Ja. Spela mot 7. Ja! Nej! Ja! Ja! Stenar! Stenar! Altar! Järnet! Järnet! Järnet!
0: Hold!
1: Hold! 是一个打靠。
0: 打靠，但是这个球不影响什么。
1: 对。
0: 选打，然后自己的球能往后面甩一点。有些重，
1: 这不还是给角度吗？
0: 对，没甩下去。其实你看这边场地的话，它既赢掉线都慢，它击打的话，它掉线同样也是慢。其实把点可以稍微再往里收一
1: 收。
0: 瑞典队的收的够少够多，
1: 还是很准确的洞察到这一点了。
0: 对，
1: 是对手投球的时候，另外一支队伍也不会闲着，帮着看线，帮着掐表。就希望同样的点线自己用的时候能够有更好的修正。
0: 是
1: 阿塞尔伯格，还是很典型的抿嘴式的出手。打带到看红球走出去，
0: 停下了，
1: 停下了，
0: 打的还是有些厚。
1: 对，
0: 点都收到那么小了，还是不太掉。瑞士的打甩。

0: Jättekul, Linje!
1: Fyra.
0: Helt er!
1: Riktigt, kom in!
0: Du inte bromsa sig hit, tycker jag.
2: Det känns bra.
0: Jag tycker det ser ut som den bromsar sig hit.
1: Bra linje!
0: Jag har 14-4. Bra linje, helt er.
1: Kala rak, eller?
0: Ja, det är en perfekt linje. Du kan dra den lite. Kan dra den. Snyggt, Fia! Härligt!
3: Mm. Tack så bra.
4: Tack så mycket.
1: Ja, så hinner vi förstås. Riklat.
4: Vi kör sen.
1: Vart kan vi?
5: Riklat.
1: Ja,
5: riklat.
1: Ja. Fisch. Inte fisch.
5: Fisch.
1: Oh,
3: fisch. What? 过来了，
4: 好球。
3: 喝一下，
4: 哎，非常好的往下送，
3: 喝得非常正，
4: 是的。那从现在开始就是瑞典轻，瑞士战。也能清掉几个，哎呀，
3: 嗯，好球，
4: 好球啊，
3: 哦，关键球，关键球，
4: 是的，
3: 关键球，
4: 太漂亮了，这个清球，
3: 克勒芬豪尔，这就是一个二垒该做的事情啊，
4: 对。
3: 假如啊，最终瑞典队赢了，可能真就赢在这次清球上了，
4: 是。
3: 前面刚才所有的这些复杂的布局，在刚才清球之后，已经不太构成威胁了。
4: 是。瑞典队继续补位，也是在尽量去找相关。
2: Det här var min första.
1: Den gula var min första då.
2: Okej, okay. Inifrån.
1: Ja, jag var inne på den gula igen.
3: Kun och Kun Hauer 的第十局第二投。
4: 是的。
3: 还是来去清。
4: 选择清一个。把自己的球打掉。其实这个球打掉的目的更主要的就是因为他这个球相对来讲离大本营近，他低。如果说瑞士队去想利用这侧去做旋进的话，那在旋打上来讲的话呢，高站位更容易。
3: 是。
2: Okay.
3: 瑞典队现在就是局面越简单越好，他们只需要拿一分。
4: 嗯，是的。瑞士补位。再往下点，再往下点。
3: 双
4: 战，
3: 好，
4: 好球。
3: 继续清，
4: 是的。
3: 麦克马纳斯的清球。
4: 漂亮，
3: 好球，好球，好球啊！
4: 二三垒的清球能力是真强，
3: 真强，
4: 一下把这个局面前区的障碍全部扫清，豁然开朗，
3: 这一片白茫茫了啊！
4: 对，
3: 科特芬豪尔之前打出过7飞球，
4: 嗯，
3: 然后麦克马纳斯击打能力也很出众。

0: Yep.
1: Good. 这局比赛打得跟保龄球比赛似的。
2: 对。我们尝试对这种轻球打没之后说，哎呀，心都打碎了。
1: 刚才还纠结，现在没什么能纠结的了。
2: 对。其实现在的每一头都是尽量去产生一个相关。
1: 嗯。瑞典队就是投哪儿打哪儿。
2: 对。轻掉，
1: 轻掉。其实，假如不是最后一局，是比赛中的话，刚才这个球应该是要考虑打甩，然后往边去站一站的。
2: 嗯。
1: 现在的话就是坚决不要任何复杂。
2: 对，包括二垒直接打掉自己的那个黄，
1: 嗯、
2: 那对于可能中间局数来讲话，那可能这个球分一个。
1: 对。
2: 那这样的话，你是三个在赢的。所以对于最后一局来讲的话呢，要的就是前面没有任何的这种障碍。
1: 嗯。男队最后决赛就是英国队和加拿大，英国队之前赢了加拿大队十几次，就是最近的这些交手、
2: 嗯、
1: 胜率超过接近90%。
2: 嗯，
1: 今天其实瑞士和瑞典是类似的情况，
2: 是，
1: 但是偏偏在最关键的比赛当中，之前交手占下风的队伍更好地把握了机会。
2: 对。
1: 站位
2: 同样也是好站。
1: 从98年女子冰壶进入到冬奥会的这个大项当中来，瑞士队最好的成绩是2002和2006年两次铜牌。
2: 嗯，
1: 再然后他们是多次打到了半决赛，不过呢已经是拿到了三次第四了、
2: 嗯、
1: 四届比赛三次第四，这次毫无疑问瑞士队至少会收获一枚银牌。
2: 是的，一个轻掉，好球，
1: 轻掉。对于瑞典队来说，他们是女子冰壶冬奥会历史上最成功的队伍，
2: 是
1: 三枚金牌，一枚银牌，两枚铜牌。之前的两枚金牌是2006和2010年由当时瑞典的名将诺贝里所获得的。
2: 对。
1: 如果在下一个黄球投掷结束之后瑞典队得分，那么哈塞尔伯格就也成为了瑞典另一个冰壶比赛女子的双冠王。
2: 是。瑞士的最后一球要粘得正。
1: 有，哎，带角度，
2: 是带角度，
1: 带角度，
2: 对，其实力量非常的好，
1: 嗯，
2: 就是没粘正。
1: 不管怎么讲，瑞士队已经是完成了自己全部的比赛任务了。
2: 对，是的。瑞典队叫了一个暂停，其实他的这个暂停更多的是想来在最后一球讨论的要细致一些。
1: 嗯。
2: 然后呢，包括也给自己的时间这块来讲更充足。
1: 也是缓一下体能啊。
2: 对。
1: 哈塞尔伯格还是使用自己最擅长的击打来去完成奥运会的最后一击。

0: 这是2018年的金牌获得者，2022年的铜牌。
1: 其实我觉得到这个时刻，其实每个人都是蛮紧张的。
0: 哦，我现在心率140以上了。好，来看米兰冬奥会女子冰壶，包括整个冰壶大象的可能是最后一投。哈塞尔伯格目标是打掉红，留下得分。
1: 从线上看是没问题的，
0: 一刷不需要刷。
1: 是的，
2: 打到留下，比赛结束，比赛结束。哈塞尔伯格连续三次冬奥会拿到了两枚金牌和一枚铜牌，他自己显得如此的不可思议。
1: 是的，
2: 在双方加起来接近第70次交手当中，在过去的4年里面，瑞典队基本不占优的情况下，他们赢下了最为关键的这场球。
1: 对。
2: 刘俊之导，您会怎么去总结这一场比赛，乃至总结整个这一次的米兰冬奥会冰壶的赛场？
1: 其实我觉得整个这个比赛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了高水平在巅峰对决的时候，他们也出现了这个心态呀，包括一些失误的一些产生，但比赛就是这样嘛，有输有赢。但是呢，不管怎么说，整体来讲，我觉得我们冰壶这项运动的技战术能力是一直让我们可见它是在往上升的。
2: 是，
1: 所以呢，也非常感谢两支队伍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精彩的一场比赛。
2: 另外呢，在冬奥会结束之后啊，冬残奥会也会马上开始，我们期待中国的轮椅冰壶继续为我们带来惊喜。在本次整个冬奥会期间，是由柳荫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精彩评述，由孙鹏耀和王坤元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观众朋友们，我们下一个赛场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和我们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12进8的系列赛转播。本场比赛是山东高速在主场迎来前来挑战的辽宁本钢，这是辽宁队的首发，赵继伟、莫兰德、富豪、燕守奇跟哈维。今天哈维呢是被安排到了首发的位置。山东高速首发的阵容：珀塞尔、谢志杰、陶汉林、克里斯跟陈培东。因为伤病的影响，于德豪跟高世炎呢都无法出战比赛，所以今天在后卫线上，山东高速的压力会较以往更大一些。跳球开始，看来先是辽宁本钢获得了第一攻进攻的机会，不好，双方呢在常规赛有过两次交手啊，分别是取得了一场胜利，所以常规赛打平的情况下，看看季后赛第一场谁能拔得头筹。这是克里斯篮下的强攻得手，克里斯呢一定会成为在这个系列赛里重要的角色。这是手转攻的反击，霍塞尔突分打到外线，因为呢为什么说克里斯会显得很重要，在球队少了两个非常主力的外线轮换情况下，球队自然而然内线压力会大很多，而克里斯又是这个赛季全明星的内线，所以他在山东目前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陶汉林来对位莫兰德、哈维，防守一开场还是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级别。霍塞尔反击也没有上进，双方呢都在快推，但同时呢也非常注意回防的速度。那防无球也给了很大的压力，哈维再给篮下，富豪转身漂亮。因为这个赛季呢，富豪是球队的主力四号位，在季后赛里他更是会被委以重任。赵继伟空位三分进了，

克里斯单打莫兰德。因为这组对位呢，双方教练员都是避免自己的大外援过早的背上犯规，所以在对位的安排上，尽量呢是让陶汉林去对莫兰德。反过头来呢，让富豪去对克里斯。前场的四小时防守，其实也给到压力。霍塞尔跟上了一记暴扣。今天开场呢，山东高速也是拿出了与辽宁本钢一样的比赛强度，开场打的就极为焦灼。

0: 再找克里斯，这球呢打到了篮下，非常拥挤。现在让陈佩东去缠防哈维的时候，下手犯规了。赵继伟连续在两翼命中了三分球啊！今天一开场，辽宁本刚外线先开张，三分高速还没有三分球。45度的挡拆，吹了莫兰德的犯规。
1: 今天这个开场，短短不到4分钟时间。辽宁本钢的开局打得是非常不错，这个赛季呢，山东高速常规赛排到第8，辽宁本钢排到第9。我们说12进8的系列赛里，8与9之间，这一组较量是实力最接近的。
2: 对，实际上双方在常规赛结束的这个胜场差只有1场，而且双方常规赛交手2次，各赢1场。可以说本赛季双方这个阵容包括实力上是非常接近的。
1: 今天在首发方面的安排呢，山东高速呢是20号陶汉林、32号克里斯、10号谢志杰、6号珀塞尔和44号陈培东，在替补轮换当中呢派上了7号的刘毅。辽宁本钢呢36号燕守奇、25号莫兰德、1号富豪、3号赵继伟和11号哈维。
2: 今天山东队的高诗岩啊、于德豪啊都是因伤缺阵。
1: 是的，
2: 少了2个在防守端能上强度的后卫。不好走内线，没有打进。布里斯踢转换，
1: 哦，这是身后啊，莫兰德从身后的一切。
2: 从数据来看，赵继伟开场3分球是2中2，拿下6分；克里斯是3中2，得下4分。这个球莫兰德很机警的在后面掏了一下。过来辽宁反送一个失误，谢志杰造成杀伤。
1: 本赛季呢，双方呢是有过2次交手，是各取得了其中的1场胜利，所以在常规赛就打成1-1的情况下，季后赛的胜负结果也更为重要了。陶汉林。
2: 赛博尔一个背传，克里斯中距离，然后得推转换，
1: 找底角，
2: 倒地篮下有机会，严守奇尝试3分球，内传内漂亮，
1: 篮下好球。
2: 富豪这个球阅读防守阅读的比较清晰。
1: 这球呢，山东高速的回防还是慢了一点，克里斯呢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情绪。
3: 是，
1: 他认为在上一个回合有一些犯规是没有被捕捉到。所以刚才呢快攻没有，但是辽宁队还把握住了第二个机会点。
2: 刚才你说克里斯这个情绪控制啊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球穆兰德给了克里斯一种，就是去年季后赛啊，北控是完成了以下课上，对上山东队整个系列赛克里斯的情绪控制就不是很好，
1: 对，
2: 有很多回合抱怨裁判没吹犯规，然后不参与这个退防，导致山东队的退防不好。
1: 辽宁呢就是邱彪指导啊，有了上赛季的这个经验之后啊，还是要在这个赛季的关键节点要给队员们要赛前要提示，做好部署。当然也正如曾林旭指导提到的，缺少了2员这个防守悍将，而且高诗岩啊他还是攻防在国内球员当中

0: 攻防还是俱佳的。
1: 他是常规赛就防守效率而言排在这个后卫榜的第一名。
0: 是的，少了两个大闸，今天辽宁的反击速度推得很快。
1: 小老大赵继伟
0: 还是要三分，因为开场两投两中的三分啊，所以现在手风正顺。
1: 对，
0: 绝掉篮下，这球着急了。
1: 季后赛啊，就是强度。莫兰德大克里斯没有打进，
0: 不好打。
1: 这个球是富豪跟莫兰德抢一起去了，
0: 还是找远端叶守基相同的位置再做尝试，
1: 终于有了。
0: 今天辽宁本钢呢，一开场三分球的状态非常出色，三分球呢是五投三中，而山东高速三分线外的是三中零，所以光三分球这一项技术环节那是拉开了差距。
1: 而且这球传得非常到位啊。那山东队去年也是高开低走，季后赛被以下克上。
0: 嗯，当然你说今年山东队在常规赛末端也是连续输球，
1: 对，
0: 但是他还赢过深圳，
1: 是，
0: 所以说这个队也是起伏比较大。
1: 而且就八九年的郑队而言，他也不存在什么以下克上，
0: 对，
1: 本身两个队的这个战绩啊、实力啊都非常接近。
0: 是的，这边是山东上的十一号约翰逊。
1: 嗯，利用挡拆，
0: 这球放了，两投两中的三分球过后就是偏出了两次尝试。
1: 克里斯，
0: 克里斯
1: 直接起步，
0: 这球危险啊！克里斯，孙东林，孙东林赶紧，感觉像是哄孩子一样，
1: 对，
0: 把克里斯拉走。莫兰德这边也是喋喋不休，
1: 对，张继伟也给拉走。就是场上有这个头脑清楚的球员，孙林示意克里斯，裁判没想上，我们放进之后赶紧回防。
0: 双方场上都有大孩子，
1: 对，
0: 也都有家长。
1: 哈维，这边富豪，
0: 哎呦，这个动作一定要收住啊！啊，就这两个攻防，攻防的队员都是不遗余力。
1: 富豪这球想扣直接。
0: 莫兰德，没有乌格指导，也应该是为了安抚一下情绪，让他冷静冷静。
1: 富豪常规赛场均12.4分。
0: 嗯。现在呢，辽宁是换上了在常规赛末段来到球队的杰登莱迪，打了八场，一场首发，场均16.4分。现在让莱迪来搭档哈维啊，实际上是一个把阵容高度降了降啊，内线上李晓旭，
1: 孙东林补篮没放进，三线快攻，李晓旭往后传球。
0: 走步了，
1: 走步一下没起来，整个对抗而言克里斯还是占优势。
0: 孙东林下换上郭凯，
1: 明显能够感觉到季后赛啊，双方主教练的这个换人频次变得多了一些。
0: 没错，
1: 比赛强度大，体能消耗快。
0: 李斯，
1: 嗯，
0: 是面对莱迪的防守应该直接要打了，
1: 但其实他的优势并不是中远距离，
0: 对，低位打，
1: 他优势是凿到内线。
0: 而打莱迪，你说打莫兰德，如果中距离打，倒还算可以理解。打莱迪直接中距离投出了一个偏离比较多的中投，谢志杰对哈维的犯规，留意上。现在这开场打了7分多钟，邱彪指导已经是使用了十人轮换，确实是挺多的。辽宁本钢的是7人轮换。

0: 把王兰亲了。王兰亲上来是辽宁的第八个轮换。科塞尔这个赛季是41场比赛，35场首发。叶守熙回来是一个全场领防，
1: 对，全场领防员训，形成一些干扰，不该挡拆下顺，留意前一段突破。由于这个球其实可以上篮了，身位已经挤开了。
0: 郭凯
1: 找李晓旭，
0: 这
1: 球
0: 难
1: 啊，这球难，而且打得非常强硬，
0: 两下其实没有完全凿开，
1: 对，
0: 最后调整身位之后完成了一个高难度的打板，
1: 打的是辽宁队内线防守最出色的李晓旭。阿维做反方向，
0: 把这球运得漂亮，
1: 这个球华丽，还没方进最后一下，
0: 注意回防的速度了。向东现在打得很快，
1: 冲击，
0: 好球，
1: 2+1打成。
0: 啊，你看啊，今天开场实际上辽宁的手感跟速度很快，但这段时间呢，山东队也在抓防反。
1: 其实这种比赛啊，就留意他这个选择就非常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你像这种球，你用欧洲步啊，或者是用更多的这种反锁的技术啊，更容易失误，你就不如靠身体直接上，打得坚决一些，效果可能更好。
0: 是，你要是传了，可能还被对方给犯规，或者说容易出现失误。
1: 对，就有些时候就是讲季后赛强度大，各方面可能大家就觉得，哎，这个比赛强度大，我可能打得更为艰难或者怎么样。但是你利用最简单的方式，更坚决，你反而效果更好。不需要想太多。
0: 莱迪，
1: 啊，莱迪很稳啊！来到辽宁之后，场均有16分的进账。
0: 现在邱彪只要已经11人轮换了，那现在上了8号琼斯。
1: 刘守奇和李晓旭挡拆，直接突，
0: 不好起。
1: 莱迪这块起不来，再给哈维。哈维这个飘13分啊，正好是左手。
0: 这哈维是绝活啊！
1: 对，
0: 哈维就是不难不进的。
1: 这个球
0: 感觉真好。
1: 对，进攻点集中在刘毅身上。效率不错，3中2。
0: 现在侧翼呢，陈林坚一直是也会牵扯一些注意力，
1: 嗯，
0: 但实际上他上来之后呢，还没有得到太多的处理球机会，拉到侧翼。
1: 就咱们讲啊，上午的美职篮啊，有这个CBA 赛琼斯，那上一场森林狼是有这个多森普，
0: 对，
1: 就需要一些未知因素站出来。
0: 没错，马兰其实自投自抢，
1: 哎，节奏
0: 的变化
1: 漂亮，打了一个压哨。
0: 两分球有效啊，压哨命中，这个自我的判断力是非常强的。首节比赛结束，辽宁本钢呢24-17，暂时领先山东高速。
1: 刘毅接着突，一定要去盖了。
0: 刘毅、琼斯、约翰逊、郭凯和陈林坚，这是第二节山东高速派出的球员：莱迪、姜宇星、李晓旭、王兰钦和威尔斯。威尔斯的第二节上篮应该就要把这个阵容要机动性带得更强一点。
1: 王兰钦这个抛投
0: 球
1: 啊，一左一右，第一节的末尾和第二节的开局。
0: 长驱直入，这都拖得太轻松了，一直在跟裁判去抱怨要注意了。约翰逊打得不错，但是要注意情绪管控。
1: 这种比赛裁判也不太会轻易的给他建议。这个球断得不错啊，很好的预判。
0: 李晓旭，哇，这居然是李晓旭，鞋子里杀出，险些把球抢断。

0: 陈林坚呢这段时间在场上实际上并没有特别好的效果啊，没有一次没有一次就是三分球出手啊，只有一次投篮出手。
1: 我觉得看这个今天的面部表情和状态有些发懵的感觉。
0: 他这约翰逊现在他有的时候还是在较劲，
1: 这就是他的打法，他本身就不是一个能够就支配球非常合理的一个外援，拿球就冲，拿球就干是他的特点。
0: 刘毅对上王兰钦啊，两位球员呢都是通过选秀来到职业联赛，也是大学生球员加入到职业联赛球队。
1: 一个梯子掩护，看怎么组织两侧的无球掩护，
0: 给左手。
1: 这次转身高难度中距离，
0: 篮板球保护的不错，
1: 分差不大，五分分差。继续传的，险些失误。
0: 拉开给克里斯，就是拉开，上线有夹击，
1: 犯规了这球。掌声鼓励。其实莱迪他的躯干顶的还是不错，就是下手了这一下。
0: 莫兰德呀，刚才就是换下场的时候，有一个细节还是被忽略了。他当时下场的时候是两犯。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又赶紧换回来，因为莱迪明显就是顶不住克里斯。那莫兰德呢又是受制于犯规，被迫是在第一节打的时间相对较短。啊，今天呢在三龙高速的主场啊，在济南呢还是来了非常多辽宁队的支持者。这边回过头来，陈培东是一个全场的领航，给持球人一些压力。这边也是一个加速突破，漂亮！王兰钦
1: 今天
0: 三个了，
1: 坚决、果断。
0: 他在场上还是思路非常清晰啊！
1: 是，
0: 给到克里斯就拉开。
1: 哎，这球王兰钦的扫荡防守把球断了，
0: 这球处理的非常巧妙。但是莫兰德
1: 缺了陶汉林推人
0: 啊。这球王兰钦又再立一功啊！
1: 是，CBA 是只要形成一些判罚，就是没有办法改变，因为不能挑战裁判的判罚，有些出界呀可以挑战。这球传得太低了，兰德这球传到了，有些失误。王兰钦一过二。还是给了犯规。其实我们看到陈培东和克里斯之间，他这个缝隙啊，非常的小，
0: 非常小，这样能钻过来。
1: 跟陶汉林之间，对，非常的小。
0: 就是王兰钦呢，往左手拉动这一下呢，看到陶汉林过来的夹击，他这个手腕往前一送就走了，还是快，还是基本功，还是算比较扎实。
1: 是。
0: 贝尔斯还是没开，
1: 贝尔斯到目前为止
0: 没得分。按道理来讲啊，贝尔斯才是辽宁的第一进攻点。
1: 这种比赛三局两胜，有的时候容错率很低。

0: 顺打方安林，勾手打进。
1: 当然为了避免让克里斯背上更多的犯规啊，球标指导现在就是让陶汉林去防莫兰德。
0: 对，
1: 这边是用李晓旭防克里斯，
0: 克里斯直接突，这身体能力
1: 夹着就进去了，
0: 是打了一个声东击西，看似要做一个手递手，突然一个变向，回应莫兰德
1: 跳步进来，也被切了一个后手，这球给了前场，这球实际上可以挑战一下，
0: 这次是一不挑战，方安林是一挑战，邱标指导这回合很为难，贝斯这球是一个后掏，
1: 感觉是不是像碰到了莫兰德呀？
0: 是，
1: 感觉上啊。
0: 但我觉得克里斯成熟一点是，他觉得这个挑战啊，上半场就用的话，有可能就是用的太早了。
1: 嗯。姜宇星的一个接地接球，切入反篮上进，32-25，辽宁队领先七分。
0: 辽宁的防线很小，因为山东队到现在还没有投进过三分。崔世杰，
1: 克里斯又来了，
0: 进来欧洲步，没有放进，
1: 有个蛇腿人。今天裁判对于手部的吹罚特别严格。
0: 赵杰，赵杰说他好像打我的后脑勺了，
1: 确实是谢志杰的犯规。
0: 哦，有可能是陶汉林啊，但是犯规给到谢世杰了。
1: 对，联防，
0: 联防了，二三联防。兰德后低位，
1: 不好打，好球，
0: 一不错啊，他是有一手中距离的。
1: 啊，这个高低位是莫兰德在高，莱迪在低。
0: 莫兰德是侧应。篮下右位，这边克里斯没有看见。
1: 辽宁队已经是一个助攻了。谢志杰
0: 怎么去运转这次进攻？要一打一吗？
1: 这球没有上，二次进攻得分。郝林的进攻专注力还是不错。莫兰德也是快推追身打，好球啊！莫兰德真是在场上也是观察清楚了大局，
0: 这就是季后赛经验。莫兰德目前为止已经砍下了8分7板。莫兰德今天查了一些数据，就是全世界拥有 NBA 的总冠军戒指和 CBA 的总冠军戒指的球员只有两个人。
1: 哦，
0: 一个是孙玉龙，再有一个就是莫
1: 兰德。哦，这还是真是厉害。
0: 对，
1: 36-27。今天呢，这场比赛辽宁队的准备是非常的充分，能够看到球员在场上的专注力明显是要比常规赛要更加集中。特别是莫兰德，刚刚曾毅指导也给大家去分享了一个，我说冷知识

0: 而且您刚才也提到了季后赛经验，他在辽宁期间呢，11-12、22-23、23-24这三个赛季都是代表辽宁本番出战季后赛，24-25赛季呢还在广东东阳光打了一个季后赛，所以季后赛的经历呢，莫兰德也比较的丰富。辽宁回来呢，继续变防守，看怎么给这个球权。
1: 首先是没吹犯规，再一个是球权的归属。看表情是依旧是给了山东。
0: 你看就是领先啊，现在就是乌戈这个战术变化还是比较的丰富。
1: 对，
0: 领先球暂停回来，变一个全场的压迫性的防守。
1: 陈卫东，陈卫东打的还犹豫。

0: 起到破塞尔，两队防守质量很棒，然后这种内线的前沿物给了持球人足够压力。
1: 给五秒了，两秒，
0: 破塞尔干拔中距离。
1: 这种球的出现呢，证明山东队在之前的22秒、23秒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简单的出手机会。
0: 对，其实去年的季后赛，山东队暴露出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投射，他们的三分球不好。
1: 嗯。
0: 然后休赛期引进了投手陈林坚，在赛季的一些比赛当中是解决了一部分投篮的这种问题。
1: 嗯。
0: 但是打到季后赛，我们看陈林坚在没有获得一些空位投篮机会的时候，山东队的这个投篮的命中率和产量都上不去。你说这个时代，你说你没有三分球，你想靠两分、靠一分，一点点把这个比赛凿赢是很难的。
1: 山东队呢，就常规赛的数据而言，三分球出手数是排到联盟第11，命中数是排到第16，命中率排到第16，所以它整个三分球的情况还是联盟的一个中下游的水平。
0: 对。
1: 而且你今天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来看，打了一节半，还没有投进一个三分。这个局面呢还是会吃力一些，那边辽宁已经8中4了。
0: 嗯，
1: 现在变盯人。
0: 对，来请
1: 右脚左脚步，高低位还是莫兰德在高。
0: 第一只球还出戏，莫兰德呀，因为两个后卫在一侧，他不知道传给谁了。辽宁这边失误有些多，目前是5次。
1: 普塞尔，看看三分球，还是不投。
0: 对，没有选择投。普塞尔三分球尝试，
1: 第一个，第一个三分球来了。三分球一来，辽宁这边就赶紧请求暂停。
2: 这边因为

0: 还是高级位来破联防。
1: 高级位很果断，直接投，但是没投进。
0: 吹的是姜宇星的犯规。那姜宇星刚才前场压迫性的防守背上了一次犯规，个人第三犯，这就是一个隐患了。姜宇星三犯，那会影响到乌戈的排兵布阵啊，这是没办法，只能被迫换人了。克里斯格兰德继续在顶弧，高级位再分球，这个狭小空间内的传切打的是惟妙惟肖。
1: 刚才那个霍塞尔那个球是一个两分左线，
0: 对。
1: 那山羊队这边依旧是没有三分球入账。打一个牛角，对，利用一个节奏变化打谢志杰高难度。
0: 谢志杰防的不错。
1: 对，这球谢志杰用利用身高优势给他罩住了。
0: 霍塞尔就想要一个三分啊。
1: 对，
0: 给了中球。
1: 今天老将孙同林也是临危受命，他今天的出场时间，
0: 您跟孙同林当过队友吗？
1: 啊，是的，
0: 是吧？
1: 在新疆队的时候，
0: 所以就是说出老将的时候，突然感觉

0: 恍如隔世啊，因为你看他的整个，他应该他18岁的时候就在东莞马可波罗了，
1: 对，打了很多年，
0: 再到这个赛季已经是33岁，
1: 打一个电梯门，富豪下训来下空了，漂亮，这没放进，
0: 给了干扰，
1: 裁判认定是干扰球。哦，确实是个干扰球。他在这个触碰到篮板，这个往下走的时候，瑞斯碰到了球。
0: 前线有一个失误，长传到前场。
1: 哎呦，这球漂亮，五加球。
0: 这是一个纵贯全场的长传。
1: 对。
0: 今天在场上的赵继伟就是指挥官，
1: 精准制导。富豪连下四分之后，得分也来到了9分。
0: 快速过渡，这球过渡的也非常漂亮，底角。
1: 这个球好像又是一个彩线。
0: 他的脚就是有时候前后脚啊。
1: 对。
0: 赵继伟，哈维。
1: 哈维。这条进的话，球标指导得叫暂停了。
0: 霍塞尔追身打反击。已经打中，35-42，往差7分。啊，这个镜头没跟上啊，在打进的情况下被哈维追身又打了一个快攻上篮，这个退防太慢了，也没有把这个人盯住啊，
1: 不专注啊，因为本身是一个快攻，其他人应该赶紧回防。
0: 啊，转移到底角，陈卫东。山东队在上半场还剩1分多钟的时候，仍旧是没有投进过三分球啊！
1: 三分球8中0，
0: 哇，这是莫兰德做出的动作。
1: 莫兰德这场状态极佳，
0: 真是粗中有细，刚中带柔。我觉得他上这种球比他扣篮还难。进攻犯规，霍塞尔有一点被严守奇防得不耐烦了。分差内拉开到了11分。
2: 山东队高速，防守防起来，防回来，
0: 哈维甩开防守，富豪补进，还造成了犯规。按说呢，山东高速的内线人员储备不算吃亏，篮板球还是要想办法尽量控制住。那球就是孙铜林跟克里斯都没有去背人，而富豪是挡在了孙铜林之前。
1: 缺了这个高世炎和于德豪之后啊，山东队的外线的防守端给到的持球的压力还是不够。
0: 对，
1: 所以你能看到像赵继伟啊，像严守奇啊，这些传球啊传得很轻松。那作为内线来说，今天莫兰德和富豪他们的得分都上双了，他们吃饼吃得非常舒服。
0: 就是整个的外线向内线向前推进的这种穿透力太强。
1: 对，整个辽宁队上半场打到现在已经有16个助攻了。山东队目前只有5个助攻，就山东队这些这个进攻回合大多数都是一打一啊，外援一打一，没有什么串联。
0: 克里斯，左凯中距离，这球被干扰了。
1: 是。赵继伟很有经验，压压最后的时间还剩3秒，转移
0: 底角大空位，
1: 严守奇压哨差一点投进，
0: 机会是出现了。半场战罢，辽宁本钢呢是49-35领先山东高速14分。前两节比赛，辽宁本钢分别得到了24分、25分啊，半场49分，这个进攻效率是双方的常规赛两次交手以来辽宁。

0: 本港最高效的半场，用中场时间的稍作调整休息之后，我们来进入到双方下半时的较量。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

0: 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子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这个赛季常规赛呢，这两支球队恰好是进攻篮板数排到联盟第一和第二的球队，山东队是第一，辽宁是第二。篮板总篮板数呢，山东是第六，辽宁是第七，所以篮板球的能力也是比较接近。那么在上半时，辽宁是25-16赢了山东队9个篮板，进攻篮板赢了1个。所以下半时我们也看一看吧，篮板球谁能够做得更好。

季后赛十二进八的赛制是三场两胜制啊，先赢两场的球队进入到第二阶段。常规赛排名前四的球队轮空啊，目前这个系列赛就是这一组对决的获胜者将会在接下来八进四的比赛里对上的是常规赛第一的上海队，而这个半区呢，另外已经落位的还有北京队。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布里斯上来是继续发挥这种安排。

0: 辽宁市富豪赵继伟、哈维、霍兰德跟燕守齐是辽宁本港下半时派出的先发五人。山东高速呢是霍塞尔、克里斯、陶汉林、谢志杰还有沈佩东，不分底角富豪的三分。
1: 山东小追分啊，要沉下心来，先建立防守，一点点追。有的时候篮球就是越急躁，追分越不是那么轻松。乌果是要挑战，乌果在那个角度应该是看得非常清楚，挑战。球啊，很快，毫厘之间。球权的最终判罚。

0: 哎呦，还真像是陈佩东出的。
1: 对，最后谁触碰这个球，陈佩东是极有可能。
0: 但实际上啊，对于乌格来讲，他那个角度还是因为他看啊也是常规速度看，应该是凭感觉的。
1: 其实就是久经沙场的一些老将，打这联赛经验丰富，包括这些教练，他们在球场上是有感知的。就这种球，大概率是就是在严主席碰到之后，陈梅东是有接球意识。当你有这个接球意识，球出界之后，有可能就触碰到进攻权的手。
0: 下意识的会往回搂一下。
1: 他并没有看见球可能有一个就是反射或者怎么样。别判了，
0: 对。这球是挑战成功了，辽宁队的球权。
1: 首先就是珀塞尔这个球啊，传的还是比较随意，没有那么谨慎。这节全场两方到这边，南德上线来支配球，回给纪伟，有一个三分球机会，投进，
0: 第三个三分。
1: 周继伟这个开局，两个开局抢的都是特别好。
0: 现在两个队差了五个三分。
1: 但是这边怎么发起进攻啊？怎么有效组织？谢尔杰也没有看到队友，那这种球都是误攻。24秒，
0: 现在两个队的分差就刚好是两个球队三分球的差距。
1: 对，它并不是一个直观体现，所谓的分差就是你看就整个队的打法。山羊队这么打就太累了。因为强队是有很多个部分的组成啊，有战术，有配合，有支配球，有应解能力，一定是面面俱到。哎，刚才一样的战术，郭继伟兜出来，手递手，有一个反向掩护，同样的角度，
0: 又一个
1: 三分，又一个，
0: 是照方抓药啊。
1: 所以说，就是你看辽宁的进攻，它都是有进攻发起的，你叫一个战术也好，一个挡拆也好。而手递手阅读防守，再利用一个掩护，打得很有节奏。
0: 对，就是他，您刚才说的，他这个球打到这儿，就最后就是投进投不进问题。他前边的这个铺垫也已经做到位了。
1: 就所谓篮球场上节奏，因为你一次进攻打得很有节奏，那弱侧该抢篮板的会去冲抢篮板，该退防的会去退防，你整个。所有人的这个共同的意识都在，啊，你要说可能我通过一个掩护，可能不该投的球我投了，不该传的球我传了，那可能就会让整个进攻局面变得混乱。那你防守端你也不能够做好退防。

高诗岩呢是因伤啊，还是这场比赛是没有办法出战，膝盖还是伤得不轻。

0: 这个赛季高诗妍是打了38场比赛，场均打26.3分钟，8.7分，3.2个篮板和5.2次助攻。
1: 也不知道这个系列赛啊，小高能不能回来？
0: 还是
1: 掩护犯规。
0: 这比赛比分啊，不知不觉间可是奔着20分去了。
1: 是。这球克里斯确实没有刹住车呀，而且珀塞尔的进攻发起啊，他应该再等一盘，等克里斯完全站住了，他再走。所以一次这个进攻犯规，两个人都有责任。布兰德是不投三分，高继伟一个背传，没传过去。
0: 布兰德是，
1: 高继伟现在一个背传，应该是好打到托阿林的脚上了。进攻时间还剩6秒。打线掩护空，哎呦，这球
0: 拉人了。
1: 对，托阿林拉人了。
0: 现在有一种感觉呢，山东队有点打不动了、就倒不是说体力上的打不动，就是在整个这种对抗啊，就是发起啊、终结啊，有点滞后，是吧？这防守呢，也有点被牵着鼻子走。想，他是很积极，队员很积极，你看，就是上抢很积极。
1: 反应
0: 有点犹豫。
1: 对，这个球抢得不错。
0: 好球啊，需要有这样的反击出现，不能就是在落后的局面之下一直是跟随式，要有主动出击，主动给对方上强度。
1: 高继伟，我的哈维，布兰德接手，一人下顺。布里斯在内线护框，布兰德打不了。
0: 注意时间了。
1: 是。
0: 防守一次。
1: 对，防守不错。
0: 要的是进攻效率。远端陈林坚在招手，但是今天陈林坚就是得不到直接出手的机会。
1: 没有后卫啊，球过不来啊。
0: 对。
1: 看看这一次
0: 过渡
1: 不错，
0: 底角
1: 陈林坚。
0: 终于有了，这是本场比赛山东高速的第一个三分吧。
1: 有黑这个球，谢志杰啊，他运转球相当及时。
0: 9中1的三分啊！今天山东队，陈林坚不愧是投手啊，第一次出手就进了。哦，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改判了。

0: 13分，还是在积极的上抢。赵继伟底角三分球，这段时间啊，可能是会成为本场比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1: 对，
0: 13分啊，说多不少，不多说少可不少。山东高速能把比分迫近到个位数，也是一眨眼的功夫。
1: 是，
0: 而辽宁本港拉开到20分以外，也很快。
1: 就山东队的球，永远都是要提高防守强度，防守端压迫性，形成抢断、快攻反击。克里斯前阶段一打一，
0: 中路一打二，
1: 走步。是他呀，他的身体能力是很强的，但是他需要有一些脚步上、节奏上的变化。
0: 他肯定是觉得，就纯粹用身体碾进去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他如果有这个技术，他可能不会出现在

0: CBA 这个联赛当中啊，他这个身体能力是相当劲爆的，而且当时的美职篮这个选秀顺位很高。
1: 高继伟出分，现在辽宁本刚的命中率开始下降了，
0: 转换三个球
1: 三分，但是没有续上，
0: 这种机会都很可惜，机会都出来了。
1: 我觉得就是现在呢，还是山东队啊，需要就是有这是
0: 哈雷的进攻
1: 犯规。山东队还是要有更加明确的战术执行，比如说你现在陈林坚在场上，能不能给他一些制定一些简单的出手，球权在珀塞尔手里，是不是他的突破分球可以先照顾一下陈林坚这一侧？
0: 就是你刚才陈林坚那个球怎么投进的？珀塞尔在这个45度发起挡拆，然后这边两个人这个连续的运转球，你考验一下辽宁的协防嘛，
1: 对
0: 吧？
1: 对，
0: 你看他的防守形式有没有变化？
1: 对，就是你看打着打着呢，
0: 又一打一，
1: 就又成了上半场这种情况。
0: 对，他形成，因为他没有一个组织后卫，这个都是抢来的机会，他形成不了固定的战术的打法。
1: 对，就最后就成了打到哪儿算哪儿了。张延武收不住，黄汉林的横移速度也是受到了赵继伟的检验。现在最麻烦的是四次犯规了，这个赛季呢在改制之后啊，十分钟一节，相对应的犯规数也是减少到了5次犯满离场，所以陶汉林这一点一旦被打下去，内线轮换又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穆兰德除了那两犯之后还是控制得不错，辽宁的失误也开始增加了。
0: 对，辽宁最近应该有至少四个失误，失误
1: 半场
0: 到了8个，
1: 那就是3个，半场失误是5个。
0: 珀塞尔走蛇形，要一个远距离两分投进。
1: 这球真不看陈林坚，真不看陈林坚，虽然投进了，虽然投进了，这真是不看陈林坚啊。

0: 过去的三分半打了一个9-0。赵继伟甩开第一层防守，抛投不中，
1: 自己来，兰德篮板球，
0: 兰德的篮板不错，
1: 兰德今天啊状态极佳，
0: 非常的专注，这边也打快，
1: 12分12个篮板了，并且有3个助攻，犯规。其实暂停回来对于进攻端来说啊，暂停那个球队来说，第一次进攻打进是非常关键的。你之所以暂停，一定是球队在场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你回来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0: 莫兰德
1: 先慢三步，
0: 就防了个左右为例，
1: 对，
0: 江玉琴之前很早领到三犯，之后出于保护时间被切断了，再上场呢也会需要一段时间调整。球保指导在招呼，赶紧回来接应一下，这边在全场扩大防守，
1: 看霍塞尔怎么去打这次进攻。
0: 嗯，多多把击打开，要三分，
1: 哎呦，第二个三分，这球够远。
0: 霍塞尔如果这种球能连着投进的话，那不看其他人也就不看了。
1: 对，其实篮球我们讲都是结果论，你这个球能投。

0: 投进，你怎么打能投进，然后就是是你的本领，但是如果说你打得不合理，让球队可能产生一些损失，那这个时候可能教练呀，或者是咱们球迷来看，就需要找到更好的方式。
1: 是的，山东队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啊，现在是8分的分差了，刚才一度呢落后接近20分，
0: 还是腰四掩护，
1: 这球传得漂亮，两个底角都有机会。郭凯这个球没传好，
0: 险些失误。
1: 克里斯面对夹击
0: 硬凿，自投自抢，
1: 篮下还是利用身体开道。现在山东队已经是把比分追到只差6分了，
0: 这个身体是真好啊！
1: 我感觉他一个将重心一抹就进去了，
0: 对，
1: 没有多余的动作。克里斯14分，
0: 这掩护走下线，
1: 郭凯干扰莫兰特，
0: 没出球，进攻端，范宇星起3步上进，
1: 这球不容易。这一节应该是让克里斯跟珀塞尔要打满啊！陈林坚这个针对性的战术没有抢出来投射机会，球还得回到珀塞尔手里，塞得漂亮，再转出来，3分球，再中。
0: 其实这种球啊是非常好，是在节奏上。你像郭凯这种内传外，就像训练一样。
1: 对。
0: 啊，珀塞尔整个节奏啊接球也非常舒服。
1: 但是你看啊，当珀塞尔开始传球的时候，他的威胁会更大。
0: 对，
1: 他球出去再回来，比他顶着人头要好很多。
0: 其实篮球场上就是有一个老的术语啊，叫人这个球永远都比人快。
1: 哎，
0: 啊，但是这个是你球怎么运转，怎么比人快。
1: 辽宁队也是顶住压力了，现在控制在7分的分差。这是辽宁队这一节的第2次犯规。吹在燕守奇身上，
0: 琼斯上来包一个内线，硬起没勾进篮板球。现在双方的这个矮内线都上来了。
1: 对，琼斯对莱迪，
0: 李晓旭的短下顺，连续第2分投进。
1: 李晓旭在球队现在被追分追的比较被动的情况下，还是上来就是即插即热。
0: 刚才李晓旭这个长2分啊，有没有这个当年巅峰的感觉？
1: 是，
0: 哎，巅峰他几乎是不投三分，
1: 全是彩线，
0: 对，全是彩线投。
1: 哎呦，
0: 彩线，
1: 彩线，这是踩边线。山东队啊，这个追分的这口气没有连续上。
0: 嗯。
2: 一个正面防守飞过。
1: 反正最后一节是单外援的规则，所以这一节球标指导就让珀塞尔打完了。飘逸出手，陈林坚的篮板，陈林坚一直都是在招手啊，球呢还是没有快速推到他这一侧，压时间吗？这时间都压完的话，大概还会留给辽宁队最后一攻的机会。
0: 嗯，连续的变向虚晃，哎，
1: 哇，这球是吹了防守犯规，王兰钦的铲防还是非常努力的。这球的王兰钦防得很专注，哎，不怕被过，使劲防，使劲跟脚步。
0: 犯规还没到，
1: 山东高速换人了，换上了今天的第12人轮换啊，5号王正。

0: 就三秒，琼斯
1: 上来接球出手，
0: 上来就来一个接锅球。
1: 第三节比赛结束了啊，在这一节的山东高速队是掀起了反扑的势头，啊，比分追到了54-63啊，分差回到个位数，第四节仍然充满着悬念。霍塞尔呢，在三节过后是拿到了16分、15投6中、5个篮板，还加2次助攻。霍塞尔的进攻属性呢，在这一节终于是释放出来他的威力。不过进入到第四节，双方呢都只能派出1名外援，这更加考验国内球员的底蕴。我们来欣赏双方最后一节的较量，分差只有9分。莱迪、赵继伟、姜宇昕、李晓旭跟王兰钦，这是辽宁先上的阵容。山东高速抢到篮板球之后，快速推反击，谢志杰一马当先。谢志杰、郭凯、克里斯、陈培东，还有陈林坚，这是山东队在第四节先上的阵容。
0: 辽宁是继伟、王兰钦双后卫，配上姜宇昕、李晓旭，然后是莱迪。
1: 双方现在篮板球的争夺还是非常激烈啊，基本上就是差一个或者持平。
0: 这球克里斯是想传给谁呢？因为谢志杰他的那个篮下那个位置并不好。因为你追分的球队啊，轮回率不大，你不能有更多失误。下线的双掩护，高继伟都出来，王兰钦突破，哇，今天是真坚决，
1: 是的，
0: 裁判没给这个。

0: 辽宁的运转球很快，吴兰清要一个中距离投大了。第四节单外援啊，还真得多看这个国内球员的发挥。
1: 是的。
0: 第二节45度挡拆，郭凯大打小，造成杀伤。这个机会找得不错，因为辽宁防这个挡拆是换防。陈林坚今天从这个底角那个三分球投进之后，看状态各方面还可以。
1: 是的，
0: 一次出手命中一个三分，他就没有第二次了，他找不到机会。
1: 就是，队友跟他的呼应，我这主观判断啊，
0: 嗯，
1: 还是少了一点。啊，反正就是因为他埋伏在两翼嘛，两个底角嘛，那球是打不到这一边。
0: 我觉得主要是没有这个意识，还是缺少一个正统的组织后卫。
1: 嗯。
0: 反正我打球的时候，如果说我的投手今天投得准的话，我会多找他。
1: 全场就找这个人在哪儿啊？
0: 啊，但是也不能说刻意，但是会给他教些战术。
1: 嗯。
0: 三户都出来，连守旗的45度三分。
1: 现在差六分
0: 啊！辽宁上了莫兰德，
1: 嗯，边线夹击持球人失误了，啊，还是给了前场
0: 前场球，对，还剩八秒进攻时间。
2: 这也是全场球场中唯一一些防守的力量，防守就是这样，这样的皮球就是这样的强硬。
1: 脚踢球，那就再回十四秒。
2: 非常谢谢所有对方球迷的捧场，下个赛季的每位球迷能够为我们的球队助力，把我们的力量用在加油和防守当中，了解整个前场关键进球路径。
0: 在这个掩护，无球掩护，下线再无球掩护。范伟星一打一打陈林坚，
1: 这边一传直接快下了。
0: 嗯，
1: 陈林坚落底角，陈明东自己选择出手，
0: 球其实弱侧有机会了。来牛角，布里斯强烟雾，赵继伟。野手棋上一个没投进，这一个进了。
1: 嗯。
0: 分差就是九分。要内线，犯规了。
2: 46号，对，46号，恭喜，恭喜，恭喜。

0: 还是进攻的球权。好球啊，这个球可惜了，贝斯没有耐心等这个球叫不能不能颠进。
1: 好球，
0: 不好，反击打中。
1: 郑宇星的这个快攻二打一，邢一坚支配球。这富豪今天其实就是该把他能放进的球都放进了。
0: 今天富豪拿14分非常关键。看，其实这个转了一圈，这赛季这个培养新人嘛。然后你本刚你看到了季后赛内线还是主用富豪跟
1: 还是几个老将
0: 李晓旭，
1: 对，
0: 这种比赛它容错率低啊，
1: 是，而且第一站抢开局辽宁又是在客场，容错率不大了。哦，上了小将王征，
0: 嗯，还是个位数的分差，谢志杰全场给赵继伟一些压力，赵继伟兜一个大圈甩开空间，
1: 这球
0: 高难度，
1: 对，这球找板很容易，找一打板。其实第四节双方的区别就是山东整个的进攻的战术侧重点都是在克里斯，就是一打一拿球就凿，效率就很低。辽宁队这边就是谁的机会出来了，打得非常合理。其实这个打法两边也是贯穿整场。
0: 嗯。
1: 用挡拆发起强烟雾，快出球。
0: 时间要注意。
1: 对，怎么运转这个进攻？莫兰德投一个。现在啊，就看克里斯一个人啊。
0: 我觉得得换一下。
1: 我觉得不如换一个外线。
0: 对。
1: 啊，换一个外线外援。打法太单一了。
0: 你这个说白了，现在这段时间山东队的进攻啊，都在辽宁队的掌控之下。
1: 对。人家知道你把球给克里斯。

0: 铁鞋又一个失误。
1: 嗯，
2: 两罚。所以你看，邱彪指导他的应对也是在这三天回来之后，赶紧把破赛。

0: 换上来，内线上了陶汉林，还有半截球的时间。现在山东高速呢，比分落后啊，还是要跟时间赛跑，13分的分差。这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1: 就需要要分的时候两罚不中确实挺致命。山东变联防
0: 3-2 3-2-3，
1: 嗯，上来穆兰德还是一样上线策应，让富豪到这个低位，
0: 但是这个发起太晚了，
1: 赵继伟超远三分，这么高弧度，山东队得把这个比赛打得快一点了。
0: 对，一个一个磨着，13分的分差可没法简单的追上。运动战7中1啊，这一节错位
1: 又是给犯问题。但是你看这回合防守啊，穆兰德他这个防守的机警程度，他一看霍塞尔利用这个掩护出来那么一丝的投篮机会，他马上就出去了，
0: 对，
1: 很机警，
0: 因为他非常清楚现在霍塞尔一定会是山东高速的主攻点，
1: 嗯，
0: 要第一时间打乱你的节奏。现在
1: 所谓什么叫防守经验，什么叫防守智商，这个时候这么重要的比赛他就能体现出来。
0: 嗯，现在莫兰德是4次犯规，12分分差。继续守联防，
1: 对，还是攻联防。
0: 赵继伟用传球带动破粉破联防，
1: 我们打进攻时间还剩最后5秒，
0: 比较出机会了，李
1: 星在投了，
0: 陈林坚也补得很快，
1: 莫兰德投，
0: 这球应该是在出手前就24秒为例，
1: 还是很极限。辽宁队开始有一些意识去压这个进攻时间了，但是效果不好啊。山东队高速，
0: 3分球，这投得非常的突然，
1: 嗯，顶人投。
0: 因为现在领先球啊，辽宁队打的还是有经验，他不会说是那么着急，赵继伟把节奏先压一压，
1: 辽宁队要打成功率，
0: 对，
1: 失误，然后尽量的压时间，那这个球可能不投出去形成一个好的退防都行，别有一个活球失误就行，
0: 24秒为例可以接受，
1: 对，
0: 对，你看他就是压，但是山东队可等不及了，他们现在需要再加快节奏，打出高效的成功率才行。左塞尔，中距离跳投，
1: 10分差。
0: 还有3分钟啊，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讲仍然有机会，
1: 有机会，但是按这个比赛的节奏而言啊，对山东队不是那么友好，
0: 没错，
1: 太慢了，
0: 辽宁队继续压，
1: 11秒底线给到纪伟，高难度失误，
0: 这个球啊就是你压时间没问题，
1: 对，
0: 但是你可不能说是为了压而压，现在这个光保是保不住的， 错位，漂移出手。
1: 所以山峰队他打太简单了，好球！
0: 好球！
1: 向雨星连续下半场有两个回合，邢一坚找到了富豪的跟进。
0: 今天国家男篮的主教练郭指导也在现场来观战，看谁有机会进入到新一届集训阵容。谢志杰
1: 有很多是
0: 谢志杰三分，
1: 是他曾经的带过的球员，曾经的弟子。
0: 对，郭凯应该在广州的时候，
1: 郭指导也带过，
0: 都带过啊。辽宁是更不用说了，
1: 是。
0: 继续压时间，九分的分差，四十五度突分，严守奇的三分球，关键三分，这球几乎是要帮助辽宁队锁定胜局了。
1: 这两次进攻啊、关键回合关键球员是江雨星，两次助攻，
0: 对
1: 啊、传球都非常到位。谢志杰。陶汉林这个上篮直接摁框上了，
0: 我觉得这个球啊，现在还要有七十秒啊。山东队值得总结的地方还是很多的，当然就是我们直观的感受到，陈林坚今天其实还是邱彪指导给了他大量的出场时间，但他这一点的特点没有发挥出来，像这样的机会都非常少。
1: 是。陶汉林，还有十分分差。
0: 一分钟不太好追，

0: 第一脚三分球富豪，还有40秒的时间，双方差10分，山东队在快速推进。嗯，黄浩林，这个球还是没有看到底角的陈林坚啊。那这样的话呢，比赛没有什么悬念了。
1: 很难了。
0: 没了。在季后赛12进8，系列赛第一场。 辽宁本钢呢是在客场赢下比赛，这样下一场呢他们将很有机会回到沈阳来结束系列赛，而对于山东高速而言呢，他们也仍然还有机会把比赛再重新带回到济南。非常精彩的一组对决，感谢各位的关注，感谢曾林旭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希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现在看到的是越野滑雪的比赛，女子个人自由式技术的间隔出发，这是十公里的赛事，选手之间是按照固定的30秒的间隔来完成发枪。啊，挪威选手韦恩来了，韦恩在分阶段。

奥会上在双追逐里头拿到了一块铜牌，这也是挪威女队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块越野滑雪的奖牌。她今天也承担着重任了，挪威队的几个队员是卯足了劲儿要在越野滑雪的今天这场10公里间隔出发的比赛当中去挑战瑞典队在女子方面的强势和垄断。比赛呢总长度是10公里，这个10公里是分成三条赛道，3.75+3.75+2.5公里这三段来组合完成。这1.8公里的计时点呢正好在一个长上坡的中间，所以这个上坡实际上会很大程度上决定选手们在赛道的第一段表现如何。现在法国选手佩里应该是在这个点创造了新的更好的成绩。这是瑞典的艾巴安德森，本届冬奥会上呢在双追逐当中他拿到了一块银牌。瑞典的女子天团开始逐渐出场了。啊，韦恩在1.8公里这个点位并不是最快的，不过没关系，这比赛是10公里的一个较长距离的角逐，像韦恩这样的经验丰富的选手呢他有自己的比赛节奏和战术安排。好了，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松，本届冬奥会双追逐的冠军，所以瑞典的女子天团逐渐出场了。这几个个顶个的都是极强的竞争力，快速出发开始自己的比赛。好，迪金斯来了，这是美国的名将，今年34岁，平昌冬奥会团体短距离的金牌得主，同时呢在上届北京冬奥会上拿到了一银一铜，分别是在30公里集体出发拿到了银牌，以及女子短距离拿到一块铜牌。这是美国队在越野滑雪这个项目上的代表人物。这是瑞典的艾巴安德森，先看第一个计时点。第一个计时点呢这个位置可能随着这些高水平运动员逐渐抵达，此前的最好成绩的排名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艾巴安德森在1.8公里的计时点创造了新的最快速度。卡尔松马上就来了，卡尔松已经是一金在手，所以更有底气。看看1.8公里这个计时点，可能马上就会刷新自己同胞安德松的刚刚创造的在这个点位的最好成绩。卡尔松呢正好是利用这个上坡超过了比他早一位出发的奥地利运动员布鲁德曼。卡尔松确实在1.8公里这个点位创造了目前为止的一个最好成绩。迪金斯来了，迪金斯看看第一个计时点的成绩怎么样。40多号出发的选手呢是高手云集，我们刚才说过这个出发顺序的分组原则，他会把实力相近的选手呢分在相近的数字，当然具体的出发位次还是通过抽签来决定的。那么40多号、50多号呢确实是高手云集。
这很有可能都是有机会去冲击奖牌的选手。

迪金斯在这个点位目前是暂时处在第二位，超过了安德松，仅次于卡尔松。这是芬兰的著名的老将尼斯卡宁，四届冬奥会的参赛选手要出发了。在冬奥会上他有三银一铜四枚奖牌。在8.6公里，拉脱维亚的选手埃杜卡创造了现在在这个点位最好的一个成绩。挪威的福斯纳埃斯00后的相对年轻的选手，他是否能够去挑战瑞典队在1.8公里这个计时点的一个最好的成绩？来自卡尔松的4分整，或者比赛也有意思，这个很难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计时点完全跑出了一个整数成绩，4分整，小数点后一位都是零啊，这个少见。福斯纳埃斯在这个点位还是稍微慢了一点，慢了5秒钟。实际上在过去两届冬奥会上呢，这个10公里的间隔突发女子都是挪威队拿了冠军，但可惜的是挪威队呢确实在本届冬奥会之前出现了女子方面青黄不接的情况，随着约翰于格的退役，那么挪威队呢在女子方面出现了明显的人员断档。实际上在此前挪威的女子的越野滑雪的传奇比约根啊，退役之后，挪威女队呢就隐隐地出现了一些人才的问题。那么约海于格在上届表现仍然非常出色，但约海于格在北京冬奥会之后呢，先是退役，然后2024年又复出，结果到去年2025年，离米兰冬奥会开幕前不到一年，约海于格的退役，这让挪威女队呢确实面临了人员很大的短缺啊，临时的要做调整。啊，这也确实暴露出来挪威女队啊在人才储备上在这几年被瑞典队超越了这个不争的事实。在已经进行的北京冬奥会2项女子越野滑雪比赛当中，总共6块奖牌，瑞典拿了5块，挪威拿了1块，只是1块铜牌，所以这个还是很现实的，非常清晰的能说明问题。卡尔松好像是啊，他是超过了美国的选手斯维布尔。卡尔松应该是今天这项赛事的夺冠热门，他在此前的双追逐拿到了1块金牌。双追逐呢，在本届冬奥会上是20公里，就是10公里的传统式技术加10公里的自由式技术。今天呢，这个人间隔出发是10公里的里程。来到终点，可以看到拉脱维亚的埃杜卡。埃杜卡在目前完赛的选手当中暂时排在第一位。在4.9公里，看看美国老将迪金斯，哎呦，跟卡尔松差了10秒多了，可能过这计时点得到20秒开外了，这个差距挺大的。在4.9公里的计时点呢，卡尔松已经是领先了迪金斯有23秒钟啊！卡尔松真是在前5公里比得非常的凶悍。现在到8.6公里的计时点，挪威选手韦恩来了。

0: 在这个计时点，韦恩肯定是创造了目前为止的最好成绩。
1: 韦恩来了，应该。
0: 这个比赛呢，因为是最后比拼比赛用时，所以每。

8.6公里，这个位置看看瑞典选手安德松。他超过了韦恩，后面应该卡尔松就来了。这卡尔松今天比的真是太凶悍了，这个8.6公里这个计时点啊，应该基本就能看出端倪了，因为他现在的领先优势非常大。卡尔松要比此前的安德松还领先着38秒钟呢，那他得比韦恩目前在这个点位8.6公里得快了将近1分钟啊。今天估计又是瑞典女队了，要这么比下去又是瑞典队了。确实女队呢这越野滑雪瑞典队的强势已经是有很明显的苗头了，除了本届冬奥会已经结束的两项女子的越野滑雪赛事瑞典队全部夺冠之外，更有参考价值的就是去年在挪威进行的北欧滑雪世界杯啊，北欧滑雪世界锦标赛啊，北欧滑雪世界锦标赛，这个越野滑雪项目当中呢，瑞典女队是包揽了6个小项的全部的冠军。这六个小项和冬奥会的设项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别忘了啊，去年的北欧滑雪世锦赛是在挪威进行的，等于瑞典是在对手的家门口拿了6块女子的越野滑雪的金牌。当然了，男子方面挪威队和瑞典女队几乎是对等的强势，挨威男队呢是拿了6块金牌，所有项目全部包揽金牌，而且这6个项目的金牌全部有他们名将克莱伯的参与。克莱伯在本届冬奥会上已经收获2金了，个人的总共7块冬奥会的金牌，使得他成为冬奥会历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差距正在越来越小。美国选手迪金斯这比赛比得有点挣扎，他能不能争一块奖牌，在8.6公里这个点位上他能不能争一块奖牌，有机会，至少在这个点位上，在8.6公里这个计时点上挤掉了挪威的韦恩，但是后边还有其他选手。迪金斯可能今天最好的机会就是争一块奖牌了，目前看起来瑞典的卡尔松从目前的比赛情况来看他是遥遥领先，虽然比赛还没有完全结束，卡尔松完成自己的比赛的撞线之后可能就会给大家定下一个高山仰止很难挑战的目标。看看卡尔松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在8.6公里那个计时点他应该比韦恩要快了1分钟左右，我感觉他比韦恩的领先优势可能撞线的时候也得1分左右。这样的卡尔松是啊，前面是安德松完成了比赛，卡尔松来了，卡尔松真得比韦恩这个完赛成绩快了1分钟啊，目前他是领先排在第二的安德松，他的瑞典同胞是46.6秒，这个成绩其他选手比起来可就太难了。虽然比赛还没有结束，但是卡尔松大概率会拿到他本届冬奥会的2金了，他此前已经在女子双追逐拿到了1金。这个成绩让其他选手会比较绝望的。你看8.6公里这个计时点，斯林德比卡尔松得慢出了40多秒钟啊，斯林德能不能挤掉迪金斯为挪威队拿到一块奖牌，现在看起来也有难度了。现在韦恩已经掉出了奖牌序列，这瑞典队啊，这瑞典女队搞不好今天这一项又是包揽冠亚军，真是太凶悍了。

卡尔松今天这一枪比的是非常的强势，在每一个计时点他都是处在领先的位置，而且是领先的优势越来越大，到最后遥遥领先。美国选手迪金斯来了，他在全力向一块奖牌发起冲击。他在全力冲刺，迪金斯在全力滑起来，他自己也知道目前的比赛情况，他要全力冲一块奖牌。他超过了文，目前迪金斯还有可能去争一块铜牌，要看其他选手的表现。他已经拼尽全力了。斯林德来了，斯林德要拼命的蹬起来，在终点线前。挪威队有没有一块奖牌？斯林德处在第四位，很遗憾。目前在完赛的选手当中，他都没有挤进前三啊。卡尔松，这个冠军待定席。可以做很长的时间，我感觉其他选手很难挑战他了。今天他这优势太明显了。卡尔松的成绩简直是太惊人了。目前他领先第二位的瑞典同胞安德森啊，这也是目前排在第二的选手，40多秒钟，这个优势简直是太恐怖了。卡尔松也是目前完赛选手当中唯一一个打开23分大关的选手，你看他领先安德松46秒，这个优势太吓人了。这是挪威的另一个选手辛普森拉尔森，挪威今天的目标就是一块奖牌啊，现在看起来难度非常大。没机会了，这块奖牌没机会了。全力冲刺，争取进前五，最后拿到第6名，辛普森拉尔森。迪金斯呢是目前守着第3位，也就是奖牌位置。美国选手迪金斯，两个比较实力的挪威选手斯林德和韦恩都是排在了迪金斯之后，在第4、第5位，所以挪威队今天恐怕奖牌也没有。而瑞典队呢仍然是牢牢地占据着前2位，卡尔松的第1的位置，他这个冠军待定席，我觉得可以把待定去掉，现在基本上形势明朗了。安德松呢在目前完赛的选手当中排在第2位。挪威最后的希望，福斯纳埃斯也没机会了。因为这个比赛建国出发呢是111个选手来参赛，所以前面你看像卡尔松这样的顶尖高手已经完成比赛，基本上把冠军门槛定下来之后呢，还有选手没出发呢。现在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几个中国的选手，4名中国选手的情况。那么在4.9公里这个计时点呢，在这个计时点位排名最高的中队运动员呢是池春雪，他在63位，后边呢是伊拉木江在74位，何凯乐和王韵迪还没有来到4.9公里这个计时点。

0: Well, can I do that? We'll change that because that has been mixed up there. We are going to go back then. So let's read that one over again. Counting on this and being speaking English, he's in the action center.
1: 58号是德国选手芬特。现在呢，悬念就在于有没有选手可以去挑战美国运动员狄金斯。狄金斯现在是守着奖牌的位置，他是一块铜牌的位置，目前他暂列第三。前面的卡尔松和安德松可能都太难挑战了。
0: Another game for Teresa Stadlober, who's 13th at under 4.9. She moved up to 9th at 7.9.
1: 这个越野滑雪呢，这一次我们冬奥会期间也是反复在为大家做介绍。它实际上是雪上项目在冬奥会的一个基础大项，可以类比成是夏奥会的田径。那么也是冬奥会历史最悠久的项目，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就有了。芬兰的尼斯卡宁，一会儿看看他有没有机会挑战一块奖牌。现在看来没机会了，现在他已经掉到10几位了。尼斯卡宁这一枪比的可不好，这是曾经的冬奥会奖牌选手。我们回到越野滑雪这个话题上，那么越野滑雪呢，在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就是冬奥会的比赛项目，所以是历史最悠久的冬奥会赛事。而且在雪上的所有大项当中，它的金牌总数仅次于13块金牌的自由式滑雪，还有12块。在冬奥会上也是仅次于速度滑冰和自由式滑雪，金牌总数位列第三，在单届冬奥会上现在是12块。那么在历史上的挪威是越野滑雪这个大型冬奥会最成功的国家，他们拿到了52块金牌，123块奖牌，是断崖式的领先。排在第二位的瑞典是32金。不过现在看起来，在本届冬奥会上的形势，瑞典女队和挪威男队是分庭抗礼了。挪威女队啊，确实在约海于格退役之后，尤其是她在北京冬奥会之后复出又退役，退役复出又退役，在米兰冬奥会之前确定无法比拼，这让挪威女队的实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挪威女队确实出现人才断档，和瑞典队打起来就没有什么把握，现在几乎没有能够和瑞典队抗衡的这种顶尖的运动员了，这个很麻烦。今天这一枪，瑞典队的卡尔松比的真是太凶了，而且26岁的选手啊，正在一个最好的年龄。卡尔松22分49秒2这个成绩是遥遥领先，断崖式的领先优势。埃巴安德松处在第二位，差他46.6秒，狄金斯在第三位。所以在越野滑雪女子上啊，瑞典队是表现得非常强势。今天挪威是失意的，他们的几个选手最好的是斯林德，处在第4位，和领奖台无缘了。

从最初的雪山与赛道，到被不断设计的图像与色彩，奥林匹克从来不仅发生在赛场之上，它也存在于画面之中，存在于被观看的方式里。从海报到影像，一届奥运会往往在比赛开始之前就已经被看见。名为《视野》的这幅作品，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主视觉海报。大胆的色块，放大的面孔，突出的奥运五环，它像一扇窗，望向一个既属于运动员，也属于所有人的奥林匹克。眼睛在看，

现代竞技拔河是一项高度强调技术、战术、团队配合和纪律性的运动。比赛通常由8名队员参与，采用严格的3局2胜制和体重分级制，确保了公平性与竞技性。比赛中，全队必须听从指挥，统一节奏，将个人力量凝聚成一股合力。无论是绳上的决力，还是场下教练的排兵布阵和战术指挥，都充满了智慧与力量的美感。这项运动生动诠释了团结协作的真正含义。

0: 球带您轻松看门道，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程雨涵。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到北京市的地坛体育馆，带您继续探访拔河运动的奥秘。非常高兴的再次邀请到了拔河运动的国家级裁判苗志老师，欢迎苗老师。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苗志。
0: 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基本上了解了拔河比赛当中的场地和器材，那么接下来如何更好的看比赛，比赛的具体规则又是怎样的呢？
1: 拔河的基本规则，按照竞技拔河来说，首先它是双方队员是每队八个人才进行比赛，最少是七个人参赛，少于七人不能参赛了。第二，按照拔河性别来分，队伍就是分为男子、女子和男女混合。男女混合的话，就是四名男队员、四名女队员。同时呢，竞技拔河比赛它是按照公斤级来分的，比如说男子组我们有560公斤、580公斤、600公斤、640公斤等，女子呢有480、520、540，混合呢560、580公斤，相对的这个公斤级别这是不一样的，这是基本的一个规则。竞赛规则呢，拔河比赛呢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小组赛，第二个阶段呢是小组赛之后的半决赛、决赛。在小组赛中采用两局制，就是两个队只打两局，如果一个队两局全胜积三分，负的那个队就积零分，如果两个队各胜一局，每个队各积一分。小组赛是按积分排位，然后积分靠前的队伍按照要求进入下一阶段比赛，这是小组赛。等到了淘汰赛阶段，就是半决赛、决赛，采用三局两胜制，就是淘汰了三局两胜，然后胜的队两胜两局队伍进行下一轮比赛，这是一个比赛的一个规则。同时呢，拔河竞技拔河呢，相对于其他比赛呢，有自己比较特殊的一点呢，就是换人机制。拔河的换人，首先咱们参赛是八个人，换人只能换一名队员。换人的时机呢，是在进行首场比赛的第一局比赛结束之后，你就可以换人。换下的队员，你就之后不能参加该级别后面所有的比赛了。
0: 刚才呢，苗老师提到了比赛是分公斤级的，而且是有八位队员。那这个八个人，他们具体的角色，包括会不会根据比如说他的体重、他的力量特点、技战术特点，有一些具体的排兵布阵呢？
1: 一般来说，竞技拔河比赛，八个人一般是按身高从高到低依次排列。在选材的时候，运动员基本上选身高差度不是很大的，这个呢是确保我从侧面看我八个人的绳子基本是在一个高度，如果说高度差很大的话，前面人的重心自然很高，我后面的重心很低，双方为了保持一个绳子重心一致，前面的人可要把刻意把绳子放得很低很低，而矮个的人呢，为了跟前面一致，刻意要把绳子尽量往上提，身体重心也是要往上提，所以不利于发力，所以基本上呢选择身高差度差不多的。在此之外呢，之前讲过最后一个人叫锚人，锚人嘛就是一个起到一个锚的作用，所以基本上锚人在全队中呢是体重最大、身高最大、力量最足的这么一个人，他的角色是起到一个稳定整个队伍的重心，起到一个锚的作用嘛，所以他很重要。同时按照这个整个拔河比赛的这个技术动作来说，第一个人、第二个人，相对的也是应该是全队中身高力大，特别是爆发力要强的，因为在比赛中只有第一个人是能最清楚看到对方选手的情况的。对，而且在裁判员发出开始的口令之后，抢绳这一下只有我的第一个、第二个运动员爆发力强，才能带动大家一块往后来拽，来拉这个绳子共同发力。这个几个运动员呢是在中间，他不仅要跟随着前面几个人有爆发力，同时他还要有很强的耐力和力量，因为经常比赛中呢会出现一个僵持的作用。僵持作用，我绳子很容易因为队员的力量不足或者疲劳产生不稳，我中间这几个人就要确保我跟前面的运动员和我后面的锚人绳子保持一致，而且重心基本是一样的。
0: 它是一个连接段。
1: 对对对，它很重要。所以说如果说中间这几个人耐力不足，经常会出现一下他的力量不够了，整个绳子从侧

0: 面看，它可能一下它压在绳子上了，那重心就下来了。这样的话，从后面的队员来说，他为了保持绳子的一个一致性，他会尽量往上提，把我所有的合力向后的合力要分散去一个向上，所以也影响了整个队向后最大的合力这一个状况。所以这个基本呢就是一个运动员的排位。同时呢，进气拔河中呢，运动员跟运动员之间前七个人基本是以一臂间距长度为合适，毛人和第七个人之间的间距呢稍微大一点，基本是一臂半左右这么一个站位姿势。
1: 在比赛当中呢，八个人有各自的角色，但是要形成一股合力，拧成一股绳。其实这就需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去更好的去解读他是如何发力的，一个基本的姿态是怎样的呢？
0: 拔河首先呢，姿态第一个，刚才我提到了就是握绳，握绳的动作这个是要一样的，第二呢，就是双脚发力，双脚分开。我们八个人站在拔河道上之后，要求的就是双脚分开，与肩同宽或者略宽，全脚掌着地，等于我的全脚掌都要和这个地面产生接触，身体是一个后仰的姿势，但是同时要保持重心的稳。八个人从我侧面看的话，绳子应该是一条直线。
1: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度的问题，就是身体姿态，它大概其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倾角是最合理最有利于发力的呢？
0: 就是在拔河带比赛中呢，也分为高姿、中姿和低姿。基本高姿呢，就是身体是往后倾的，这个时候我的腰和我的膝关节是直的。
1: 高姿相对的站姿会高一点，
0: 比如说这个是绳子，我的绳子是这样，是一个斜的标枪一样站在这，这是高姿。高姿是完全利用我身体的重力，我的重量嘛，重量向下有一个向下的力，来作为我的这个跟对方的一个抗衡。高姿呢是身体消耗最小。中姿的时候，就是我基本上膝关节弯，我大腿和地面要基本有一个15度左右的一个稍微的一个倾斜角，
1: 就开始接近于平行于地面了，
0: 就
1: 重心下来了。
0: 这个时候就是我不仅靠我的身体的重力来作为拉力，同时我的大腿要发力了，等于我要发力了。这个时候我的体力消耗也会比我的高姿要大一些，因为我要把腿的蹬发力，大腿的发力要发出来，要再对抗对方的来拉力。这基本呢是在防守的时候来使到。
1: 防守的时候使用中姿。
0: 低姿那就是如果我的大腿基本上与地面平行，或者比地面还要再倾斜一下，这个时候就我的重心已经很低了。我身体只是靠我的大腿来发力，然后来稳住重心，同时向后来拉。刚才说了，中姿呢是重，有时候是防守时来用。低姿呢，其实如果对方拉力很大的话，我中姿已经防守不了了。我再要往下，还要重心往下来降，来抵抗对方的拉力。在整个拔河过程中，中姿、高姿是根据我的比赛的进程，我是进攻啊、防守啊。来随时变化。
1: 高姿在什么时候使用？
0: 高姿基本上是在预备，裁判说起绳拉紧预备之后，我基本就是一个高姿状态，来做好完全的准备。这基本就是使高姿。基本就是这三个姿势。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 CCTV 奥林匹克频道客户端，关注更多有关奥林匹克频道的相关信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意大利利维尼奥雪上公园。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关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 U 型场地技巧的决赛。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王子阳的表现，在预赛当中发挥非常出色，22岁的年轻运动员，右脚在前，能够进入决赛，已经相较于上一届北京冬奥会实现了巨大的进步，期待他在今天决赛赛场上拿出最好的发挥。这是他的第二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呢位于这个项目的第21名，没有进入到决赛赛场。出发，
1: 反脚出发，这比较

0: 四零装拽我，幺二六零，哦，
1: 有些可惜呀、啊。嗯，决赛第一轮感觉整个人的状态略微还是有一点点紧、啊，
0: 对，稍有点紧。毕竟是决赛，
1: 是
0: 压力可能要大些。
1: 在之前预赛当中，王子阳做前两个动作的完成的都非常顺利，嗯，高度很好。
0: 第一个高度相当不错，
1: 嗯，第一个高度达到5米，嗯，我们看到实时的数据统计，这是4.7米的动作，接下来达到4.9米，接近5米，以及最后落地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没关系，还有两轮比赛啊，期待接下来两轮的王子阳能够有更好的发挥。一轮比赛，王子阳因为失误呢，17.75分。期待他在第二轮和第三轮的发挥。好，接下来上场的是另外一位腾空高度的顶级高手古赛利。第三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获得这个项目的第6名，23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
0: 正脚进入，山上侧360 north grab， 哇，反脚一个 W10 pivot， 外转，内转 W2 lindy 10，哇，可惜了，动失误。
1: 嗯，大家可以看一下左上角古赛利。最高高度达到6.1米，平均高度5.2米。在目前已经出场的运动员当中，他的最高高度和平均高度都要比其他运动员高出1米以上啊，非常恐怖的高度。
0: 嗯，6.1米，目前最高的高度。不知为什么，现在他第二个动作难度感觉降了一些。
1: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高度，第一个山上侧就做了6.1米啊。
0: 是哪出现了问题吗？
1: 腾空起来之后，这个高度足够他来做更多的转体周数，
0: 对，应该做14。
1: 嗯，之前的预赛也是做的14啊，第二个动作。
0: 对，他这是10，然后下面接一个12 tail to melon，嗯，啊，两个抓板。内转 W1080 mute 啊，12，
1: 腾空的高度够，但是有点太偏外侧了，
0: 这条动作有点失控感觉。
1: 是，感觉起来之后高度够，但是在空中姿态并不是特别的自如。
0: 对，第二个动作没有道理是做的1080，因为那高度太高了。
1: 对，古赛利也出现了失误啊。35分，暂时排在已经出场运动员的第三位。好，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日本选手平野流佳，第二届冬奥会，上届北京冬奥会排在这个项目第12名，2025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日本队在预赛当中4名运动员都进入到了决赛。
0: 反脚出发。转的 W260 六，440英里，转出的146，1260英里，
1: 非常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第一趟滑行。最高高度4.7米，平均高度4米，在优池当中的这个高度对于裁判员的打分影响是非常大的，裁判员非常看重。这套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稳健。
0: 嗯。

抓板抓的是比较结实的。

这会对他的接下来两轮动作注入更强大的自信心。好，接下来要登场的是美国选手巴尔别里，17岁的年轻小将，孤飞脚位，右脚在前。这是他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2025年世锦赛第9名，预赛表现相当出色，他是肖恩怀特最看好的接班人，而且他有着意大利的血统，所以在意大利来比赛呢，自己也表示啊，感觉像回家了一样。来看他的第一轮发挥。

0: 要再准备一下，还是有些紧张感觉，想一下动作。
1: 反脚出发，1260 meters，1440危险，1260烟底，内转1260 nose，1080传个带网，
0: 还是按照自己预定的计划完成了这套动作，但是这套动作难度，包括高度，我们看到平均高度3.9米，平均高度3.5米，最高高度3.9米，
1: 还不错。
0: 对，跟预赛相比，这个高度是稍微低了一些。比较流畅的完成了自己的这套动作。这套滑下来之后，自己也如释重负。过往每届冬奥会呢，男子的优池项目都是大家最期待的比赛之一，因为有肖恩怀特的存在。肖恩怀特退役之后，看看谁能够成为这个项目的领军人物。75分，在这轮滑行当中呢，巴尔别里主要还是因为自己的整套动作难度啊，相对偏低了一些。
1: 在中间过渡期滑行有一个晃动落地的时候啊，重心的不稳定，
0: 是
1: 造成了一个整套动作流畅性方面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0: 巴尔别里暂时排在第3位。好，接下来准备出场的是日本选手山田刘胜。左脚在前的运动员，19岁的年轻选手，
1: 反脚出发，W4 nose，1260 Double Mike Trace 1080，反脚的 Mike Trace，反脚山上侧的 Double Roll 900 Still Fish，相当不错。
0: 这套动作从难度和多样性来说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在他的动作当中呢，出现了之前运动员没有做过的这个 Mike Twist 的转体。也想请范教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动作跟之前出场运动员所做的这些转体有什么不同。
1: 这是一个山上侧的 Double Rodeo 900，本身这个旋转就很难，因为它翻转轮 rodeo 比较难的，并且它是反脚完成的，而且是山上侧增加转体度数，所以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并且它是结合的还是一个 still fish 抓把。
0: 哇哦，就是这里
1: 加踹的，身体后拉，两个加踹，
0: 抓板的难度也够大。而且抓板在空中所伸展的这个身体幅度相当大。哇，92分。

0: 山田留胜，这是他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2025年世锦赛第15名。这届冬奥会赛场上还是展现了自己非常出色的动作编排，
1: 最后一个动作最后一个动作完成的非常轻松。
0: 嗯，山田留胜现在暂时排名第一。好，接下来要出战的是另外一位日本选手户冢优斗，第三届冬奥会。
1: 第一轮也两个上90的，
0: 24岁的年龄，左脚在前的选手，北京冬奥会获得这个项目的第10名，在2021年世锦赛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25年世锦赛的铜牌得主。这个周期整体状态非常的稳定。
1: 山上是大略波 WD900 内转120 nose 反角内转的1260，
0: 哇哦，
1: 这四个赛动作是截然不同的。
0: 嗯，拿出了一套全新的动作编排，
1: 出乎意料。
0: 嗯，老王
1: 叫110，
0: 是
1: 一个 trip 14 truck driver。
0: 连在优池当中呢，做山上侧的动作难度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因为整个优池是往下走，
1: 对，
0: 做山上侧相当于是反着来发力，
1: 对，反着发力，
0: 山上侧的 rodeo 动作全部都是反着来发力来做，难度是非常大的。期待一下他的分数，他能否超越自己之前上场的队友山田留胜。
1: 拿出这套动作有点出乎意料。
0: 嗯，91分，暂时排名第二位，目前三位日本选手占据排名的前三位。您刚才说的就是当咱们看到运动员做的跟之前不一样的时候，这个打分是不是也会高一些？
1: 但还是主要还得从某个方面进行整体评价。
0: 嗯，是。好，接下来第一轮最后一个登场的是预赛排名第一位的斯科利·詹姆斯，31岁的澳大利亚老将，本届赛事冠军，非常有力的竞争者，预赛状态相当不错，左脚在前的运动员，这是他第5届冬奥会了。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得主。
1: 反角出发 trip 1440 mute 1260 still fish 内转的 W1080 still fish 反角内转的10801440，
0: 哦，
1: 做出反角内转的1440，然后内转的1260动作失败了，最后一个非常可惜，
0: 太遗憾了。
1: 嗯，
0: 最高高度5米1，平均高度4米5，高度是非常不错，
1: 嗯，
0: 动作完成质量流畅性也都很好，
1: 都不
0: 错，就是最后一个动作，
1: 嗯，
0: 出现了失误，很遗憾。斯科利·詹姆斯曾经是4夺世锦赛的金牌，预赛的状态是相当不错，这轮的滑行状态也还非常好。
1: 嗯，相当不错，
0: 他的抓板也是一大特色啊。

0: 最后重心没有掌控好，最后一个动作差了一点点。能看到整个教练团队对于他还是相当有信心的。还有两轮的滑行机会，决赛的
1: 最后一个落地应该是反脚落地，那么应该是个整周数，应该还是个1440。
0: 斯格里詹姆斯这轮是拿到48.75分，在那第六。在第一轮比赛结束过后，三位日本队的选手呢分列前三位，在第一轮比赛都顺利完成了自己的动作，也会为整场比赛的竞争呢带来一些信心上的提升。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日本选手山田流胜，从动作的多样性、难度、完成度、流畅性都非常的好。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王子阳的表现。22岁的王子阳，郭费脚位。常规站位是右脚在前，这轮比赛因为动作失误呢，17.75分。期待第二轮比赛王子阳能够出色的发挥，一起来关注他的表现。反脚入池，
1: 吹皮14，张飞我不错。外转1260 tail， 哦，还是在这个问动作上出现了问题。
0: 是的，连续两轮比赛呢，都是在第二个动作上出现了问题。外转的 double cork 1260这个动作上出现了失误，高度非常好，
1: 高度还不错。
0: 第一条高度就达到了5米。
1: 第二个腰感觉有点散，
0: 转的感觉稍微有点慢啊。第二周的时候启动稍微有点慢。
1: 对，按说空间应该是足够。
0: 是的。还有第三轮的机会，期待王子阳在第三轮的发挥。到了冬奥会的决赛赛场，心态肯定会出现一些起伏，这也是运动员必经之路。17.25分。目前还是第一轮的成绩要更好一些。好，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选手古赛利，第一轮感觉有点发挥失常，看一下第二轮的表现能否兼顾它的高度和难度。
1: 就是山上侧300

0: 球，反角吹飘是406的，哦，出现问题了。
1: 连续两轮比赛，在第二个动作都出现了问题。我下面感觉今天整个人难道是紧张吗？
0: 应该是有压力，因为他有两个山上侧的360闹刷板，感觉抓的时间都非常晚，那么这就短，应该说明他的动作应该控制并不是特别好。
1: 对，
0: 高难度的简单动作实际来说是非常非常难的。
1: 是的，
0: 相对来说转动速度快的情况下稳定性要更强一些，脱落效应。
1: 古萨利呢是少有的能够在单板当中兼顾优池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的运动员。在本届冬奥会利维尼亚赛区第一个比赛日，男子单板男子大跳台的比赛当中，他是以替补选手的身份进入决赛，当时也是创造一段佳话。在自己最为擅长的优池当中，前两轮发挥的相当不理想。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平野流佳。第一轮比赛呢，已经是有90分的高分出现，暂时排在第三位，所以第二轮的压力相对会比较小一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更有利于运动员冲击更高难度。
0: 反脚出发，
1: 强的。
0: 和上轮动作一样，但是这轮出现了动作方面落地出现了问题。
1: 是的，
0: 依旧是开始是1440，1412 1414 1412，最低难度是12。
1: 在滑行过程当中的完成质量跟第一轮相比要差一些，
0: 有个落地不好。
1: 还是拿到了90分，跟第一轮相同的分数。继续排名第三位，排名并没有变化。目前的四位日本选手生田流胜、霍冢优斗、平野流佳和平野步梦是排在前四位。值得一提的是，平野流佳和平野步梦虽然都姓平野，但是他们并没有亲戚关系。好，接下来关注美国选手巴尔别里，固废脚位，右脚在前的运动员，只有17岁的小将。预赛肖恩怀特专门来给他加油，决赛目前还没有看到肖恩怀特的身影。
0: 上一轮完成的不错，只是有个落地稍微出现了一点晃动，
1: 对，
0: 分数不高，看这一轮表现情况。
1: 感觉今天是不是有点抽筋啊？两次出发都在拉伸自己的小腿的位置啊，大腿后侧还有小腿这个位置。
0: 也可能用这个专门的动作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情，调节情绪。
1: 也可能是在找这个抓板的感觉的状态。好，巴尔别里出发。
0: 反脚出发，内转的 W1260 Trip 1440。
1: 范老师，我感觉今天相较于预赛，他在空中的转体速度明显偏慢，
0: 高度也没有起来感觉。
1: 是的，高度也没有起来。不知道是身体

0: 出现状况，还是心理出现了状况？
1: 多半可能是心理吧。
0: 嗯，
1: 毕竟是奥运会这个顶级赛事。
0: 是的。
1: 现在腰刺对于运动员来说真不是一个什么非常难的动作。
0: 在上届冬奥会腰刺Triple Cork 1440，这是平野步梦的绝技啊。
1: 对，
0: 但是本届冬奥会已经成了运动员的标配，
1: 现在都是反脚正脚，
0: 对，
1: 抓个拽我抓个拽我。
0: 这证明了这个项目逐渐向着新的高度在发展。
1: 嗯，
0: 目前暂时排名第一的是日本年轻选手19岁的山田流胜 regular 脚位，一轮完成的相当完美，拿到92分的高分。这仅仅是他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他只参加过一届世锦赛，25年世锦赛还排在第15位，世界杯赛场也只有一次拿到分站冠军的表现，有机会成为这场比赛最大的黑马。
1: 动作多样性非常好。
0: 嗯，
1: 反脚出发，站上侧点900，动作又改变了。
0: 是的，动作又有变化。这轮因为压力非常小，所以想尝试一些新的编排。他经常会通过反脚内转来做山上侧。
1: 反脚直接做一个12，然后一个反脚的外转山上侧的，这应该是个720，总是改变。
0: 这轮比赛相较于第一轮没有提升，但92分的高分仍然排在第一位。
1: 在决赛当中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0: 您指的是
1: 第一套和第二套动作
0: 截然不同了？截然不同。
1: 刚才李超恩做出了一个改变。
0: 嗯，
1: 李超恩是应该是降难度，他这个直接是动作编排方面的改变。
0: 是。好，来看一下目前暂时排在第二位的户冢优斗。
1: 反脚出发，
0: 是
1: trip 1440 build， 又一个1440，反脚山上侧的900，反脚内转1080 no， 内转1260 no。
0: 哦，这轮感觉完成质量比第一轮还要更高一些啊。他只落后山田流胜1分，看看有没有机会在这轮完成超越。他动作的多样性也非常好，正脚反脚内转外转还有山上侧的动作呈现，抓板的难度也有，高度也不错，我5.3米的高度啊。这下落地稍微有一点点欠缺。
1: 对，
0: 现在打分的难题交给裁判员了。
1: 嗯。
0: 哇，95分，户冢优斗凭借第二轮的表现反超到第一位95。

0: 的高分。哇，这个分数出来之后会给接下来出场的运动员带来极大的压力。我想超越95分难度可太大了，压力现在甩给了第一轮比赛出现失误的斯克利詹姆斯。斯克利詹姆斯在第一轮最后一个动作出现失误，48.75分，只排在第六位。我们看这轮比赛的表现，
1: 这动作的编排和资格赛都是不一样。
0: 嗯，
1: 太出乎意料。
0: 31岁的斯克利詹姆斯，18年的铜牌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得主，
1: 能否
0: 继续提升自己？
1: 来，反脚出发，这比14没有的，外转的124就费时，内转大波108连速就费时，反脚内转的144连给喷，哇，长了，内转的大波140，两个连续的144连。内转正反脚，
0: 这是斯克利詹姆斯的绝对的必杀技。
1: 嗯，裁判来活了，
0: 赛前就在预测，如果斯克利詹姆斯能够把他的这个两个1440的衔接做出来的话，这个分数应该会比较高。
1: 嗯，
0: 但是能否超越95分，难题交给裁判员。
1: 真的做出来了，唯一不足的是有两个落地稍有一点晃动。
0: 是的。
1: 嗯，3个14，并且他的擅长动作都是内转。
0: 嗯，反脚内转1440，又接一个1440。
1: 嗯，看看裁判把它放在哪个位置，这个动作的编排太漂亮了。
0: 嗯，93.50分，看来还是那两个落地啊，对于斯克利詹姆斯的得分产生了一些影响。
1: 就是那两个落地，约一贝还是有点瑕疵。
0: 嗯，斯克利詹姆斯呢目前是排在第二位，落后排名第一的户冢佑斗1.5分。哇，第三轮的竞争有意思了。在第三轮的竞争当中，很多运动员呢，他们的前两轮比赛因为失误，第三轮压力很大。而与此同时呢，在第三轮比赛当中，领奖台的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好，接下来关注王自扬，前两轮比赛都是在第二个动作出现了失误，那么第三轮这是最后的机会，希望王自良能够划出让自己没有遗憾的一轮。享受比赛，全力以赴。
1: 反脚出发，这是1440，转过来一会儿，
0: 第二个动作
1: 1260，
0: 完美落地，
1: 内转第1260命，1440，
0: 好的，漂亮。王子阳还是在最后一轮把自己的正常水平发挥出来了，真的很不容易，他也是长舒一口气，终于有了一个情绪释放的出口，非常不容易。平均高度3.9米，最高高度4.8米，
1: 顺畅的你完成比赛，
0: 压力确实非常大，感觉眼泪要夺眶而出。
1: 嗯，
0: 高度仍然非常不错，4.8米。接下来的连接动作也有4.4米的高度，在度过。

0: 自己的第二个动作之后，度过这个动作之后，王子阳感觉接下来滑的是越来越顺。我们一起期待他的得分，76分。王子阳呢，暂时排在第七位。好，来看一下古赛利，又是一位绝境当中求生的选手，前两轮发挥有些失常啊，最后一轮。
1: 山上这 North 还是感觉有抓不到把，这边140
0: 转
1: 住了，1260 tail
0: 有惊无险，
1: 没有1080反脚内转的1260 mute，
0: 虽然不是自己完美的表现，但最起码把这一轮给滑下来了，
1: 对，高度非常不错，
0: 最高高度5.8米，平均高度5.1米，冠绝全场。
1: 如果这个高度的话，他的微小的失误应该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
0: 嗯，这是古赛利的第三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呢创造个人冬奥会最好成绩第6名，今天能不能有所提升。23年世锦赛的银牌，第一个动作是有5.6米的腾空高度。
1: 嗯，高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嗯，看一下他的高度能够把这轮的分数带到一个怎样的高度。88分，古赛利88分的分数只能排在第5位。
1: 嗯，依旧上不了领奖台，
0: 是
1: 因为有微小的错误。嗯，
0: 前4名运动员呢分数都在90分以上，这场比赛竞争确实太激烈了。古赛利暂列第5，有机会提升自己冬奥会的最好成绩、最佳排名，但是没有机会登上领奖台了。好，接下来就进入到了领奖台的竞争环节当中了。聂刘佳，这款选手聂刘佳90分，暂时是排名第4位，他需要更高的分数，需要超越92分才能够登上领奖台的机会。
1: 看看他能不能拿出他的16，
0: 必须得上难度了。前两轮完成的已经很好了。
1: 反脚内转的 W440 nose， 上来的难度有。4，看看这个动作难度12。
0: 哇，丁彦刘佳虽然他的动作整体多样性不如其他的两位日本选手山田流胜和户冢优斗，但是他稳定性确实高。
1: 看一下第二个动作是吧 W6，第二个动作，那么依旧是一个12，那么难度没有提上去，
0: 是，
1: 嗯，
0: 但是他做了2个14的衔接。

0: 上一轮也是应该214，
1: 嗯，
0: 能提高。
1: 好，91分，
0: 嗯，
1: 稍稍有所提升。看来这已经到了他这个成套难度的天花板了，
0: 对，
1: 就是在完成质量方面稍微提升一点点。
0: 嗯。
1: 现在已经把运动员逼到这种程度，完美的发挥已经不足以站上领奖台了啊！
0: 现在真是神仙打架。
1: 是的。好，来看一下美国选手巴尔别里，前两轮也是并没有拿出自己的最佳状态，第三轮压力之下能否有冲击领奖台的机会，虽然难度很大，但希望他先把自己最好的一轮发挥出来。
0: 他也具备实力，
1: 对，
0: 因为他的高度非常好，
1: 是，
0: 如果拿出资格赛的高度的话也不是没有可能。
1: 嗯，刚才好像没有调到自己最喜欢的那首歌曲，
0: 嗯，
1: 现在再把这首战歌给调出来，
0: 再不要摸板的前任了。
1: 嗯，
0: 因为他这套动作也是2个14 3个12，
1: 还是要做一下固定的这些流程。出发，
0: 反脚出发，依旧是内转幺二 mute， 吹皮幺四 ，jump driver， 1260 indi， 内转的1620 note，
1: 哦，可惜啊，巴尔别里这轮是发挥非常出色的一轮，
0: 嗯、
1: 但是17岁的年轻小将首次登上冬奥会赛场。心理压力这场比赛有点太大了，最高高度4.6米，平均高度3.8米。他在做动作过程当中，大家可以看一下，他是在上升过程当中做转体的过程当中，高度还能够继续往上走。
0: 嗯，
1: 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0: 未来可期。
1: 嗯，看仿佛有一个滞空一样，停在空中，然后把这个旋转周数基本快做完，才开始下落。身体素质确实相当不错。
0: 1620，
1: 嗯，
0: 依旧做出了全场最高的难度动作。所以现在年轻选手他们的上升趋势非常迅猛。
1: 嗯，巴尔别里被肖恩怀特最看好的接班人，在这场冬奥会决赛当中呢，并没有拿出最佳的状态，留下了遗憾，也期待未来这位年轻运动员的成长。
0: 现在两名小将都是有点遗憾，
1: 嗯，
0: 难度各方面能力都够，
1: 嗯，
0: 但是就是完成度方面存在点问题。
1: 是的，
0: 还需要大赛的洗礼。
1: 来看一下山田留胜，第一轮过后他排名第一，但现在已经落到了第三位。第二轮的动作编排方面有一个变化，看第三轮，让我们对他第三轮的动作编排有更多的期待了。
0: 反脚出发，反脚的1260，反脚山上侧的1080，这喷 ，Mac Twist， 又一个，山上是9900 ，Still Face。
1: 这轮在完成度方面不如第一轮那么的好，自己也感觉有些遗憾。
0: 第二个动作需要确认一下是否是1080。
1: Thank you.

0: 他在空中的动作姿态还是非常漂亮，
1: 漂亮，再喷抓板，
2: 落地稍微晃动，
0: 对，应该不会超过第一轮的分数。
2: 海燕出现了瑕疵，动作的编排总是出乎意料。
0: 场边也在进行着打分方面的合议，
2: 就有存在提升的可能。
0: 还是92分，
2: 还是完成度受到影响，一个落地晃动。
0: 不然的话，在难度提升的情况之下呢，这轮应该是如果完成好的话，应该是有提升的。
2: 对，名次会有可能会有变化。
0: 是的，
2: 不然的话不会。这应该是来说仔细的说进行排名比较。
0: 这样一来的话，随着山田留胜结束比赛，他也锁定了这枚铜牌。接下来就是冠军的竞争了。
2: 最后三名是领奖台上的选手。
0: 接下来关注户冢有岛，目前暂时排在第一，非常完美，有难度，有多样性，有完成度的一轮动作，帮助他拿到了目前全场最高的95分。前两轮一轮91，一轮95，稳定性也相当不错。第三轮如果能够提升的话，将进一步给自己的排名第一的位置加一些保险。他也不能有任何的松懈。
2: 现在不但要有难度，关键看是高度和完成度，这两方面是决定性因素了。难度方面没有问题了。现在他的名次还没有最后的确定下来，后面还有一个高手。
0: 户冢有岛出发，
2: 反脚出发，这也比较惨，又一个14，连续的两个14，加上他的900，他的14.40。反脚内转1260，
0: 这轮的高度是很不错的，
2: 上难度了，
0: 最高高度5.7米，平均高度4.4米，他还是想要在最后一轮把自己最高的难度拿出来。最后一个动作非常可惜，
2: 对，第四个动作做出了一个内转的反脚内转的 W4。这个动作落地的时候出现了一点问题。
0: 这样的话，相较于他的第二轮95分，并不会有提升。虽然现在仍然位于第一，但接下来还有斯克利·詹姆斯的最后一轮。斯克利·詹姆斯最后一轮的滑行将直接决定金牌和银牌的归属。目前前两名的人选已经确定，但最终奖牌的成色，要看斯克利·詹姆斯31岁的老将能否圆梦奥运金牌，要看最后这一趟滑行了。压力巨大，同时也可能是他人生当中最美妙的一趟滑行就此开启。
2: 反脚包出发 trip 1440 mute 没有问题，1260 still fish 内转 W1080 反脚内转1440没有问题。

0: 内转腰刺射了，
1: 哇，斯克里詹姆斯最后一个动作，最后一个动作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日本选手户冢优斗已经提前欢庆胜利了。
0: 嗯，太遗憾了，
1: 没金牌。
0: 前面四个动作完成的非常好，
1: 非常完美的一轮动作。
0: 最后一个动作，他要完成1620吗？
1: 我看着应该还是像14的衔接，一会儿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一起看一看。斯克里詹姆斯他想通过这个更高的完成度啊，
0: 因为他落地是左脚在前，正脚在前，所以应该是个半轴，从翻转速度来看应该是一个16。
1: 一会儿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镜头一切换，经常也会对于我们这个判断产生一些影响。
0: 对，最后一个动作1620，
1: 哇哦，
0: 加难了。
1: 这个16要是完成的话，他将直接拿到金牌，我们可以直接下这个结论。
0: 对，
1: 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遗憾，非常非常的遗憾，
0: 并且抓板应该是个 Japan 抓板。如果14的话，如果成功的话，拿到金牌也不是不可能，因为前面完成非常不错，想赢的。
1: 非常遗憾啊，最后还是差了一点点。这样的话，这场比赛以一个非常让人感觉稍显悲壮的结尾结束。斯克里詹姆斯倒在了自己最后一个动作上，
0: 太遗憾，
1: 再次在自己的第五届冬奥会征程当中与金牌失之交臂，非常遗憾。这样的话，最终前三名的排位，日本选手户冢优斗拿到本届冬奥会的金牌，斯克里詹姆斯收获本届冬奥会个人的银牌，也是生涯第二枚奥运会的银牌。另外一位日本选手山田留胜则是收获了本届冬奥会男子 U 型场地技巧的铜牌。非常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再次把这个项目带到了一个全新的竞争高度、竞争格局当中。也期待老将斯克里詹姆斯，年轻的运动员们都能够在这个项目当中继续带来自己全新的创新，让这个项目发展到新的高度。中国选手王子阳最终是以76分的有效成绩排在决赛的第9位，也刷新了自己最好的冬奥会在这个项目当中的最佳排名。好的，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范春来教授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意大利科尔蒂纳的科尔蒂纳滑行中心。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钢架雪车的比赛已经来到了第二比赛日晚场最后一个阶段的角逐。男子钢架雪车的比赛在这一比赛日里面计划要依次完成第三轮以及第四轮的滑行。在第一轮和第二轮结束之后，三位中国选手都取得了较好的排名，分别是陈文浩暂时排在第四位，殷正和林琴伟并列排在第八位。在这一轮里面，各位选手的出场顺序参考了上一轮排名的正序，越在前面登场的运动员排位越高。第一个开始滑行的是来自英国的名将麦特维斯顿，这位选手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以较大的优势排在第一位，并且他也是创造了这条赛道的滑行记录。在这一轮里面，目前看起来麦特维斯顿滑的还是非常的稳定，由于前两轮之后拥有0.3秒以上的领先幅度，所以这一轮呢还是以稳为主，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滑行优势。在最一开始推车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激进，全部的发力，

百特维斯顿的滑行已经来到了末段，终点的表现55秒63，在今天的这一轮滑行里面，他也是再次刷新了由本人保持的赛道记录。英国队非常非常的兴奋啊，极其渴望在历史上第一次收获男子钢架雪车项目的奥运金牌。为他执教的也是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冠军，来自拉脱维亚的杜库尔斯，马丁斯杜库尔斯拥有40多个世界冠军头衔，在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成为了英国队的教练。选手在完成比赛之后要第一时间进行车辆的称重。第一位选手滑下来，现场的气氛就被点燃了。准备出发的是德国运动员容克。容克在今天的开场阶段推车方面呢稍微做出了一些调整，使得速度略降了一些，4秒55的推车成绩通过第一个出发的计时点。这位德国运动员在上一届冬奥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银牌，他和自己的队友格罗瑟尔呢是携手站上了第一以及第二名的领奖台。在这一轮出发之后，我们看到容克和维斯顿之间的成绩差还是比较的明显，来到这个途中计时点做对比的话，将近半秒的差距，在这个项目里面超过0.2秒就已经是一个明显的不同了。稍微追回一些，仍然是0.46秒的成绩差，最后一个计速点已经上升到第一位。三滑总成绩是2分48秒11。在奥运会里面，各位选手总共要面对4轮的滑行，累计成绩用时最短的就是这一场比赛的冠军。在冬奥赛场上，我们迎来的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也是7次世锦赛的金牌得主格罗瑟尔。来自德国的选手在这个赛季呢状态是有一些起伏的，世界杯总积分排名第9位。开场的成绩略微落后一些，罗斯尔现在和威斯顿之间的成绩差也是偏大，看看后面是不是有可能通过自己精湛的滑行技术来压缩，甚至尝试反超。刚刚过去一个同速的段落，目前弯内的速度96.7公里每小时排在第3位，头部的轻微摆动，侧向切锋来调整自己的行进轨迹。准确的过弯路线，但是接下来的14号弯做出一些刮边的调整，速度没有提升，还是排在第3位。这样他和维斯顿之间的成绩差也是定格在0.75秒。在德国的奥运冠军完成这一轮滑行之后，我们共同期待的就是中国选手陈文浩的表现。陈文浩准备登场，整个人看起来信心满满。在上一滑结束之后，陈文浩排名第4，做好出发。陈文浩今天的登车动作多了一步，有15步左右。

完成登车的动作，4秒52的登车表现也是暂时排在第一位的。开场跟威斯顿之间的成绩略微有一点点差距，主要还是由于前面的两

度的影响。很好的比赛气质也使得他在前两轮比赛结束之后有一个较高的排名。来到最后几个弯道，最后一个弯道，55秒96。陈文浩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真的是太能发挥了，之前的两轮比赛就刷新了自己在这个赛道的最好成绩，今天的第三轮呢也是第一次在欧金尼奥蒙蒂赛道滑进56秒以内。比赛继续，中国队的林琴伟即将登场。做好出发是这一滑的关键，拼命的冲刺，稳定登车。林琴伟也是来自浙江的一位运动员，这位选手呢爆发能力非常强，目前是保持着两条赛道的出发记录。来到冬奥会之后第一轮的滑行滑下来之后啊，林琴伟觉得毕竟是第一次冬奥会的体验，还是稍微的有一点紧张，到第二轮会好了很多，那第三轮是不是能够再次提升自己的状态。合理的过弯线路帮助林琴伟的速度已经越来越快了，跟第一名之间差了1秒55，弯内的速度已经突破了125公里每小时。今天各位选手的速度确实要比第一比赛日更快了一些，单滑成绩56秒21，这样的一个单滑表现啊，也是林琴伟来到本届冬奥会到目前为止三轮的最好成绩。目前林琴伟的三轮总用时2分49秒43，暂时排在第七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殷正，在本届冬奥会男子钢架雪车的比赛里面，一共有两支队伍满额参赛，那就是中国队和德国队。看一下殷正的推车动作，开场总体比较顺利，4秒57的登车的表现。在上一滑结束之后呢，林琴伟、郑晨基和殷正都是并列排在第八位的，在这一轮里面会按照运动员的名字顺序啊来登场，殷正是三人当中最后一位。殷正也代表中国队参加了上一届的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上他的排名是第五位。来到这个周期，殷正频繁地刷新中国钢架雪车在世界杯赛上的最好成绩，他成为了世界杯赛的三冠王，同时在团队接力的比赛里面和赵丹合作获得了金牌。殷正在这轮的滑行过后2分49秒30，比韩国选手郑成基快了1%，取代对方成为了第七名。男子钢架雪车的竞争已经来到了最后一轮，也就是第四轮，让我们一起来为中国选手林琴伟加油。在上一滑结束之后排在第九位，今天的预摆比较充分，高速的冲刺出发，第一个段落推出了4秒49，仅次于赛道记录，这也是林琴伟第一次参加冬奥会。

勇，26岁的浙江小伙，出发的能力非常强，很有冲劲儿。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他是拥有2条赛道的出发记录。目前林前伟的成绩是领先于怀亚特，头部稍微往右偏了一下，做了一个明确的切锋动作。手术刀一般笔直的过弯路线，帮助林前伟现在仍然保持领先，即将来到最后一个计时点，来到终点。丹华成绩56秒18，这是在这一轮里面的最优成绩。这样，中国选手林前伟的四滑总成绩是3分45秒61，这样的一个表现也超越了世锦赛的奖牌得主怀亚特，暂时排在第一位。下面准备登场的是第二位中国运动员殷正，这已经是殷正第二次参加冬奥会了，前短跑选手，仍然是拥有出发的优势。在北京冬奥会上，殷正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5名，目前他是世界杯赛的4金得主，本赛季3次登上男子钢架雪车项目的领奖台。他还和赵丹一起获得了圣莫里斯站的混合团体赛的冠军。开场之后，殷正的推车表现是4秒55。来到这个奥运周期，殷正也是克服了很多困难，包括腰伤和严重的跟腱伤，使他一度终止了专业训练。来到冬奥之后，前3轮的滑行，殷正目前是表现出了自己的一个最佳水准。殷正和林前伟的成绩相差不大。仍然是接近同速的一个段落，殷正已经反超了。现在还是稍微快一点，弯内的速度攀升到第一位，超过了125公里每小时，来到终点，3分45秒55。目前两位中国运动员排在第一和第二位。在这届冬奥会上，我们也是看到了更多来自中国的钢架雪车选手。中国运动员陈文浩即将出发，这位选手来自广东，也是第一次踏上奥运赛场。在上一轮结束之后，陈文浩与第3名的成绩差是0.17秒。陈文浩出发，推车成绩4秒52，暂时排在第3位。想要登上领奖台，陈文浩在这一轮里面要比第3名更快0.17，甚至是更多。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需要绝无仅有的勇气，再加上极致的发挥才有可能完成。目前陈文浩和巴尼斯之间的成绩还是比较的接近。这位选手在比赛当中也是拥有大心脏，非常的敢于发挥，第一次来到奥运会，目前和巴尼斯之间的成绩差距已经来到0.11秒了，继续加油，稍微的挣脱一些，扩大到0.15秒，最快的时速也攀升到第1位，来到终点，丹华成绩55秒95。这也是来到这届奥运会之后陈文浩滑得最快的一轮。要知道，在赛前训练的时候，陈文浩还没有滑到过56秒以内。太优秀了，太完美了，也太能发挥了。开场的位置啊，在推车方面确实还稍微的有一点点配合上的瑕疵，在人车的位置上车稍微的有一点点偏后，但是瑕不掩瑜，这是一个成功的滑行。4轮的总用时是3分44秒59。

下面登场的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格罗瑟尔，这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在北京冬奥会上站上最高领奖台。除了奥运金牌之外，格罗瑟尔还曾经在世锦赛上七次获得金牌，这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运动员，可以说是一个传奇选手。目前格罗瑟尔和陈文浩之间只差了0.01秒，也是能够感觉到面对陈文浩来势汹汹的冲击，格罗瑟尔也是感受到一些压力。这一段滑行比较流畅，稍微打开了一些和陈文浩之间的成绩差，再扩大一点点，但刚刚的这个弯道爬太高了，弯内的控制，来到终点，单滑成绩55秒93，四轮的总用时是3分44秒40。在上一届的冬奥会当中，北京延庆赛道的男子钢架雪车的比赛，德国队是最大的胜利者，他们包揽了男子和女子钢架雪车项目的金牌，同时在男子钢架雪车项目上还收获了一枚银牌。德国队确实在三个滑行项目里面都具备非常的实力。英国选手麦特维斯顿也已经准备就绪，他也是在每一轮结束之后排名第一位的运动员。德国选手容克，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获得者。作为一个有经验的选手，容克在这一轮的推车表现啊，并不是非常的发力，只排在第八位，只是避免了意外情况的发生。3-4号弯的连接稍微出现一些小问题，刚刚的调整动作还是比较大的。这一次的侧滑使得他的成绩略受影响，下面一个弯道进得太晚了，也爬得太高了。容克这一轮的滑行啊，并不在自己最好的状态当中，连续的调整动作使得他和格罗瑟尔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越来越接近。德国选手容克也是以领先的成绩到达终点，四轮总用时3分44秒21，超过了自己的队友，也是在上一届奥运会里面战胜自己的格罗瑟尔。由于后面只有一位选手没有登场，所以德国队在本届冬奥会当中男子钢架雪车项目起码是锁定了两枚奖牌。最后登场的是麦特维斯顿，来到本届冬奥会，维斯顿此前的三轮滑行多次刷新赛道记录。今天这个推车真的是拼了，因为在这个赛季呢，麦特维斯顿一度曾经拉伤过，所以呢，此后的多轮滑行，他的最一开始的推车啊，都是稍微收了一些，没有发全力。通过第一个途中计时点，已经显示出对于这枚金牌无限的渴望，在上一届冬奥会里面。

麦特维斯顿呢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15名。他也是说在这届比赛之前，他从无数次的失败当中汲取力量，过去的失败成就了现在的自己。韦斯顿的领先优势已经越来越大了，这是一轮近乎完美的滑行表演，将可能再次诞生新的赛道记录，新的赛道记录。麦特维斯顿在最后一轮的滑行当中再次刷新了自己不到一个小时之前创造的赛道记录，以近乎完美的表现夺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英国队在奥运赛场上男子钢架雪车项目收获的第一枚金牌，创造了历史。与他拥抱在一起庆祝的是小杜库尔斯，奥运冠军带出了奥运冠军。在过去的每一个赛季里面，麦特维斯顿的年终总积分都是排名世界第一，对于这枚金牌他准备已久。回放当中看到麦特维斯顿每一个比赛的环节都发挥得非常好，近乎完美。哪怕是这样的一个稍显跳动的出弯，都没有任何减速的表现。前橄榄球项目的运动员终于在钢架雪车项目的赛场上成就了自己最高的体育梦想。德国运动员容克拿到这个项目的银牌，获得铜牌的是另外一位德国选手格罗瑟尔。中国运动员陈文浩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比赛就收获了第4名，这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发挥。另外两位中国选手殷正和林锦伟分获第7以及第8名。